0: 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翠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翠玉焕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

0: 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建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

0: 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

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

0: 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挺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啊，
6: 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7: 对
8: 对对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6: 对对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看看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0: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7: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婆买吧。
10: 其实啊， 我也给儿媳妇
7: 啊，你也给
10: 准备了一个礼物，
7: 是吗？哦，
10: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9: 谢谢妈，
1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9: 哇，
7: 这个好漂亮啊！
9: 对啊，
7: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9: 谢谢妈。
7: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9: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给予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1: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2: 哎呀太乖了，
1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

0: 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

0: 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0: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2: 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钱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 退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

0: 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

0: 岁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1942年五月的一天，河北保定冉庄，天气刚刚入夏，还带有些许的凉意。庄稼地里，高粱已经长了一人多高。由于村子很小，整个村子都被高粱所环绕着。可是，就在这生机勃勃的季节里，却弥漫着一股血腥的味道。入夜后，伴随着一阵零星的枪声，只见一个人影晃入村庄。大约过了10分钟左右，一小股侵华日军突然闯进了冉庄，整个村子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冉庄地处华北平原，侵华日军进入村庄之后，逐门逐户进行盘查，他们踢开房门，扔入火把，焚烧房屋，数不清的大牲畜和鸡鸭都被抢走。奇怪的事儿来了，村子里除了那些被抢走的牲畜外，空无一人。侵华日军这次偷袭冉庄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对冉庄进行血腥的报复，二是抓捕附近的抗日游击队。然而当侵华日军进入到搜捕目标的房间后，还是一样，空无一人，只有一床还没有来得及叠好的被褥。难道说之前那个人影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吗？要讲清楚这些，还是得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此时中国正面临着怎样的局势。
1: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自1939年冬以来，侵华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根据地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1941年8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军民的反扫荡斗争拉开了序幕。侵华日军在百团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后，不甘心失败，于1942年5月1日增派其2个师团近50000余人从太平洋战场上撤了下，进驻华北。在空军的配合下，出动坦克、汽车100余辆，由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这就是后来的华北51大扫荡。
0: 在当时华北地区反扫荡斗争形势最为严峻也最为艰苦的地方，就是冀中抗日根据地。这里属于平原地带，无险可守，根据地里的八路军主力被迫转战太行一带。此时侵华日军实施的是杀光、抢光、烧光式的疯狂清剿，逼迫冀中抗日游击队只有向地下去寻求斗争空间。还记得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人影吗？他叫张森林。说起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可要说起一部电影，那可谓是家喻户晓。
2: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政。

0: 而现在在很多人看来，一群庄稼汉击垮了一支日本正规军，现在说起来仍然是无法想象的奇迹。地道战的导演任旭东却坚持这一切并不夸张，而电影中的主人公高传宝的原型正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人影张森林。1909年，张森林出生于河北省冉庄一个贫农家庭。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冉庄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和民兵连指导员，领导乡亲们和侵华日军展开敌后游击斗争。其实就在当天，侵华日军在冉庄大肆搜捕的时候，张森林就是藏到了地道里面才躲过了一劫。那么地道究竟在哪儿呢？其实张森林最初挖掘的地道十分简单，他只是借用了当地一种农作物的窖藏红薯窖，在红薯窖的侧壁横向挖掘，人们挖出了一个从地面上看不见的地洞。这种地道当地管它叫蛤蟆墩。张森林在冉庄挖了蛤蟆墩后，同村的十余位抗日游击队员相继模仿，一时间村落的水井中、自家的菜园子里秘密挖掘了这种简单的地道。他们还把挖出的泥土垫在了自己的院子里，用碾子碾平，以免日军发现动土挖地道的痕迹。蛤蟆墩是冀中百姓最早挖掘地道的模式，它的功能很简单，就是藏。在日军扫荡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在最紧要的关头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1: 张森林在冉庄一带可谓是赫赫有名，但此时此刻的他也不得不蜗居在狭窄矮小的地洞里暂避风头。由于驻保定地区侵华日军对冉庄频繁进行扫荡，抗战形势严重恶化，为保护抗日骨干的人身安全，而自己则转移到村民李振山家的地洞内。屈指算来已经是第14天了，他暗自琢磨，再这样下去损害自己的身体是小事，好多工作将要白白耽误。正想得出神时，他右手的水井里传来咚咚咚预先约定的暗号，李振山的小儿子李勇送午饭来的。原来李振山家的水井与地洞连通，张森林顺手拽过李勇从陆路上送下来的饭菜，然后把潮湿的棉被和装着自己排泄物的水罐系在井绳上。
0: 藏身无疑是躲避侵华日军袭击的有效方式，但是蛤蟆墩的最大弱点在于它是一个死胡同，一进一出只有一个洞口，洞口要一旦暴露了，那么洞里的人根本就跑不掉。
1: 就在当天晚上，李勇再次给张森林送下饭菜和棉被时，他探出地洞口向上轻声问道：勇儿，这两天我总听到隔壁有咚咚的响声，那里干什么呢？李勇告诉张森林，他家里的山药窖有点浅，他爹正在挖。第二天一早，张森林就把李勇叫了下来。李勇顺着路绳下到地洞里，挤在张森林身边说：外面的风声还很紧，叔叔您再多坚持几天吧。张森林说：叫你下来不是为了谈这个，你爹有本事贴着水井挖出地洞，为什么咱们就不能把地洞和前院的挖通呢？今晚你就把党员们找来。
0: 张森林赶紧就和冉庄的十多位游击队员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平原作战，面对着武器装备精良的侵华日军，地道无疑是把游击队员的作战拓展到了立体范围。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对蛤蟆墩进行改造。
1: 冉庄的地道大概挖掘在地下2米左右， 在这样的深度上，地上地下完全可以通过深

0: 声音进行联络，张森林不停敲打着地面，而下面的村民便可以根据声音的指引进行挖掘。就这样，冉庄十余个单口地道最终准确地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条可以藏身也可以转移的多洞地下通道。在随后的日子里，冉庄地道的挖掘秘密而顺利地推进，张森林被委任为四区区委书记。他一边组织民兵破坏侵华日军交通线，支援前线，一边领导四区人民群众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然而，敌人却已经盯上了他。1943年农历三月初五的夜晚，张森林带领县委宣传干事朱信、区委宣传员以及几名村民，潜入耿庄村南场的一个堡垒户，组织耿庄村党员干部秘密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派遣民兵打入耿庄炮楼，择机将耿庄炮楼拔掉，使清苑县西南部、南北两块分割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真正发挥清苑县抗日大后方的作用。可是不曾想，张森林的秘密行踪还是被盯梢已久的侵华日军发现了。敌人难得抓到这样一名重要人员，因此对张森林单独隔离，用尽酷刑。张森林面对敌人的百般折磨，始终只有一句话：共产党员是赶不尽杀不绝的。然而就在仅仅三天后，张森林被敌人悄悄地活埋在了村外。张森林牺牲后，遗体由冉庄村民兵和群众偷偷起出运回村里。在清理英雄的遗体时，从他内衣口袋中发现了一张草纸，草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迹，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的旧义词：临伤遍体作囚徒，山河未复志未酬，敌酋逼书归降字，誓将碧血染春秋，人去留得英魂在，唤起民众报国仇。张森林牺牲后，冉庄地道一再发展壮大，成为了冀中平原长期坚持抗日斗争的坚强地下堡垒。对于地道战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的说法认为，地道战在影视作品中被夸张，实际应该只是一种辅助的作战方法。而参加过地道战的老战士，则大多维护地道战的作用。他们讲，起初我抗日军民挖地道只是为了藏身，后来把地道一家一家的串联起来，形成了户户相连、村村相通、上下呼应的地道网，能打能退能进能藏，很有战斗力。
1: 那么真实的地道到底有着怎样重大的作用？之前我们也提到了，电影《地道战》是一部军事教育片，军教片就必然会有军事顾问、军事指导，他是谁呢？就是他，照片当中站着的戴草帽的那位，他叫王耀南。这张照片是1965年拍摄《地道战》的时候留下来的。1911年冬，王耀南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手工业鞭炮世家。1922年九月，参加了安源大罢工。1934年五月，王耀南被任命为军委工兵营营长。四渡赤水前后，王耀南指挥工兵连先后架起十余座桥，获全军通令嘉奖，被毛泽东誉为工兵专家。1941年，时任晋察冀军区工兵主任的王耀南，在冀中军区深入调查研究后，提出了地道战战术。抗日战争期间，他创造、组织、指挥了地雷战、地道战，屡立奇功。1941年，中共中央做出了长期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朱德与彭德怀肯定了地道战术在游击战中的作用。 而此时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下达给王耀南来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要利用村落改造地形。王耀南把村民已经在地下连通的菜窖、蛤蟆墩进行改造，使这些只能藏人的原始地下通道改造成可以防毒、防水、防挖、可以藏、可以打，村内村外连成一片的战斗地道。1941年3月20日，全区居民挖地道、改造村庄，在冀中大力推广地道战。
0: 冀中地区抗日根据地在王耀南的建议下，号召冀中广大军民普遍开展挖地道的活动，改变地道的功能，决心以地道战的作战形式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于是一场广泛的群众性的地道战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了。地道的构造不断改善，并且形成了重要的游击战术，出现了井字式、棋盘式、连环式等多种多样的地道。
1: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产生的集体智慧下，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地道，敌人必须时刻提着胆子。游击战讲究一个字儿，活，就是要让敌人一进根据地就产生恐惧感。王耀南为了战术推广，干脆就让工兵战士排成话剧，演给民兵干部和群众看。破袭战，破坏敌人的公路、铁路、桥梁，袭击敌人的辎重部队、后勤基地，再用地雷战延长敌人的机动时间。例如一个民兵去捡敌人的一段电话线，在电线杆子底下埋上地雷，敌人修电话就可以炸死他。地道战再配上地雷战，可以更有效地保护地道口，再用麻雀战袭扰，让敌人无心寻找地道口，更加安全。王耀南来到冀中地区，经过重新对地道的改造，以及结合多种游击战术，真正使得地道战术得以成型。
0: 从高房打到院内，再从院内打到黑屋子、室内堡垒，然后进入地道，转移到村外、野外，或从另一个村庄钻出来，再由村外向村内打，由村边沿向村中心打到地道内，实行打了钻、钻了打、打了再钻、钻了再打的办法，不断打击敌人。1943年5月，毛泽东重新评估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今后的任务：对敌应用一切办法，坚持必不可少的根据地，反扫荡与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的政治斗争，均需讲究最善方策。1943年5月3日，侵华日军再次攻击，出动其华北方面军第1军第36师团、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主力，第37、第69师团各一部和部分伪军，共15000余人，目标是位于山西省长治市东北部，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山西省的东大门的黎城。此次八路军参战部队为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师部、太行军区第345军分区、太岳军区、济南军区各一部。侵华日军6日攻占黎城，此时侵华日军与八路军在此连续进行拉锯作战，黎城县已经5次易手。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本1953年日本富士书院所出版的《秘录大东亚战史》的第4部。在这本书当中，我们找到了之前所提到的作为侵华日军 每日新闻社联系部的工作人员赤谷对于这次战役的一段回忆，一起来看一下。翻译过来，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当时赤谷是随同侵华日军参加了对以南部太行山为根据地的刘伯承部游击部队的第五次扫荡作战。在战斗当中，赤谷与宣传中队一起就进入到日军攻占的黎城县城。就在刚刚进城的时候呢，八路军就给赤谷来了一个下马威。是什么呢？在他前面的一名日军士兵踢开了一个被封闭的居民的房门时，引发了一场爆炸。原来八路军在撤退的时候，预先就在这个门锁上用手榴弹布下了耳雷。突如其来的爆炸可是吓坏了后面跟进的侵华日军部队，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0: 或许是觉得县城里太不安全，侵华日军师团长把指挥部和附属机构暂时放在了城关外一个有3000人的镇子里。赤谷在行军中与中队长宫田中尉在一起，也和他们一起住宿在镇子里的娘娘庙旁。3天后，夜间睡得正香的赤谷忽然被惊醒，周围都是敌袭敌袭的喊声。
1: 我们接着往下看，在这里有这样的内容：就在这天夜里，师团指挥部所在地关帝庙旁边的野战医院内院遭到了手榴弹的攻击。这真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文奇迹二字，就是出现了让侵华日军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让前来扫荡的侵华日军如此的惊呼呢？
0: 据侵华日军的记载，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所在地正是山西黎城。八路军和侵华日军反反复复，先后5次易手，不断展开争夺。在1943年5月6日，侵华日军第37师团第3次攻占黎城时，八路军采取了地道战。根据赤谷的回忆，当时侵华日军在前往黎城的行军路中，一路未受到八路军的攻击，竟出奇的安静。谁知就在拉开城门的一瞬间，地雷响了，此后便不断有侵华日军被炸死。谁知到了深夜，突然城里面火光冲天，战斗四起，八路军向侵华日军的师团部发起了猛烈攻击，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面对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手榴弹，侵华日军只能抱头逃窜，死伤惨重。让后来的侵华日军感到奇怪的是，看着满地自己士兵的尸体，其中竟没有发现一个八路军有战死的人员。为此，侵华日军已经在城内整整搜索了3天。
1: 据赤谷回忆，当侵华日军的部队行进到镇子外面靠近田野的地方，发现有一个关闭的小酒馆，走近一看，地上斜着放着一块天津酒馆的牌匾，以及四处散乱着一些什么高粱酒、老酒、百药之长等等描金的广告。有个叫大村的少尉，或许是因为他好酒，明明知道这里头没什么可检查的，还非得进去检查一番。满院子里堆放的都是些酒坛子、高粱酒瓶什么的，一股醇香的酒味儿弥漫在院子里。就是这股子香味儿，吸引的大村少尉不停地在院子里徘徊。走着走着，突然少尉脚下一软，掉了下去。莫非这是个酒窖？少尉忍着腰疼站起来看了看，可他觉得这酒窖未免也太幽深了吧。这下他才恍然大悟，赶紧叫来部下，组成了一个大约10人左右的敢死队，对于这个坑道进行了一番探查。这一查才发现，这个坑道一直通到师团指挥部所在的关帝庙里面那个关羽像的下面。地道的另外2个出口，一个 是在县公署设在镇子上的分署门口，顺着直道下去，横向地道一直延伸到山区。
0: 其实就在五月六日当天，八路军太行军区四分区三团在团长肖永银的带领下，先于侵华日军撤出黎城。

成功牵制侵华日军达6个小时之久，而这也成为了目前记载中运用地道战术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平原地区的抗日军民没有山林和水泽可依，地道战成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一大法宝，改变了平原地形对游击战的不利态势，是华北平原抗日军民的一个创举。仅1944年冬季，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就挖地道达1.25万公里，从冀中推广晋绥乃至整个华北敌后，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条伟大的地下长城。民兵们曾用打油诗颂扬地道战：地道好，地道妙，打了敌人钻地道，明里打，暗里挑，消灭敌人最可靠，鬼子气得干瞪眼，抗日军民哈哈笑。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发动人民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从而使得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使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民结合地道战开展出破袭战、麻雀战、地雷战等游击战术，削弱了日军以战养战、搜刮沦陷区、支撑前线的能力。经过计算，仅从1938年8月至1940年5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平均一天死伤50名，一年就有18000余人，大量牵制住侵华日军，粉碎了日寇清乡扫荡蚕食，对于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哎呦，季管家，我写的胳膊都快抽筋了。
1: 差不多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0: 是不是被我的光辉岁月迷倒了？
1: 哎，这张什么时候拍的呀？
0: 哦，这张啊，孙佳玉离开武警特战队之前，我就记得那会儿，老程跟周爽刚刚结婚。
1: 那这个女孩是谁啊？不会是你的初恋女友吧？
0: 不是，孙佳玉的女朋友叫沈五月，我们当时都一起玩的。
1: 五月，这名字好听。哎，那她现在……
0: 季管教，我肚子好饿，申请加个餐行吗？
1: 好，你等着吧。
0: 好嘞。
2: 坚持每年会举办，
0: 不
1: 知道，也不知道警方有没有搜索到刘伟的消息。
0: 法网恢恢，只管把心放到肚子。你别说啊，那刘伟演我演的还挺像，我自己看都觉得像。
1: 你一个戏精还吐槽别人？
0: 我怎么戏精了？
1: 你当初为了查案，假装喜欢我、追求我，甚至利用我，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0: 这点水果，小姐。我伪装了自己的目的接近你，别有用心的待在你那儿，是我不对。但我真的没有假装喜欢你，是扎扎实实的，你动了心。
1: 对我这个哥们儿动了心。

其实我昨天也梦到那小子了，梦到他拉琴的样子。他的葬礼我也没参加，要不然明天你带我去看看他吧。

0: 赵玉，我和燕景来看你了。
1: 佳玉，好久不见了。
0: KK 和战宇真的很不像吗？
1: 你就当做 KK 不存在吧，我想这也是战宇的意思。
0: 如果不是生在那样一个家庭，他一定是一个令人骄傲的好孩子。
1: 坦白说，战宇的死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跨年夜那天晚上，我愿意给他一次机会，跟他好好谈一谈，可能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

0: 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他？
1: 我之前根本无法理解他为了钱背叛我，直到我在里头遇到一个叫马林的孩子，他跟詹宇很像，为了给爷爷救命的保险金失手杀了人，被判了死缓，从此失去了光明的前途。听完他的故事，我才知道钱对于詹宇而言有多么重要。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更何况他是个20出头的孩子，他是那个家唯一的支柱。詹宇，对不起。

0: 如果有来世，希望小雨她能活得轻松一点，不需要被上天眷顾，但也不需要背负那么多人间疾苦，只要平凡地活着就够了。
1: 战宇这一生虽然短暂，但也有在夜空中划过的耀眼瞬间，让看到他的人铭记一辈子。我的人生中还有过这样一个人。
2: 你说的是孙佳玉吗？
1: 看来严胜已经告诉过你我们三兄弟的故事了，他就葬在离这不远的地方，你陪我去看看他。

0: 儿子，小一年没过来看你了。
1: 放心吧，打火机我没弄丢，过的日子我肯定拿回来。
2: 这个墓碑上怎么就写了这些字呀？
1: 是为了保证这些英雄的家属不被毒贩跟踪报复。我刚进禁毒大队那会儿，认识一个老大哥。有一次他在伪装侦查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他的丈母娘和女儿。女儿忍不住喊他一声爸爸。他虽然当场没有答应，但三天过后，他们家还是被灭口了，被煤气熏晕，活活烧死。缉毒警是一帮行走在刀尖上的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因为他们面对的永远都是那帮穷凶极恶的毒贩。那些毒贩都是在用命换钱，没有什么人性可言。
2: 那你有害怕过吗？
1: 我当警察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虽然离开了警队，但我始终保持着对那份职业的忠诚和信仰。这一年多以来，每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回想起我曾经穿过的那身警服。最重要的是想你。
2: 你们三兄弟的感情一定很好吧？能给我讲讲你们的故事吗？
1: 带纸了吗？十年前，我跟老程一起被调到武警特战队的时候，孙佳玉就睡在我的上铺。但那个时候，他是我最讨厌的人。
3: 我这个人从小就爱冲老大，在武警特战队也一样。战友们看我各方面能力都很出色，家境殷实，人也仗义，免不了都跟我称兄道弟的。那时候孙佳玉离我很近，但态度上却是对我最冷淡的一个。后来我得知孙佳玉是个孤儿，他那桀骜不驯的性格让他在儿童福利院的时候经常惹祸，后来老院长担心他走弯路，才把他送到武警特战队，没想到却成就了一名出色的战士。训练场上，孙佳玉是个拼命三郎，队里只有他能和我一决高下。我们俩自然是不打不相识。有一次我找他那麻烦，他赶上了上级领导突击检查，本以为我这回处分是挨定了，我没想到孙佳玉主动承担了责任。因为那件事，孙佳玉被罚负重十公里跑。那天下着大雨，我看见他在训练场上一圈一圈的跑，回到宿舍半点怨言都没有，我特别惭愧，也打心眼里觉得他是个男人。

从那以后，我、孙佳宇和老仇就成了好兄弟，几乎每天都要腻在一起。原本残酷枯燥的训练也变得有意思了。一次休假外出，我们在商店看中了那款东方打火机，攒了3个月的钱才把它买了下来，还特意请人在上面刻下了我们3个人的姓。就在那一天，我们正式结拜。按照年龄，老程是老大，孙佳玉老二，我老幺。半年后，二子因为盗窃公物被开除了，他几乎是用一种荒唐而可笑的方式离开。长达1年的时间，我们都失联了。再有他消息的时候，他已经面目全非，跟毒贩混迹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人生如此荒谬，怎么都想不明白人怎么说变就变。1年后，我和老程一起考入了市禁毒支队，成为了光荣的缉毒警察。

0: 就在我想要忘掉二子的时候，我得知二子当年离开部队的真正原因是到了邓坤的贩毒集团去当卧底。能被上级挑中去当卧底的一定是最优秀的兵。我很开心二子还是当年那个二子。后来的事儿你应该听说了。我就是不甘心啊，我凭什么比二子差呀？我多希望我就是当年那个最优秀的兵。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挺愧疚，曾经发誓同生共死的三兄弟，以为一辈子可以不离不弃的三个人，一不小心就走散了，三分之一就变成了永远无法填补的残缺。
1: 这个就是你开三分之一的原因吧？
0: 我开餐厅是因为我喜欢吃。不过二子生前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海鲜。
1: 没想到你还挺深情的，
0: 季乔，你第一天认识我，只要你有酒，各个都是故事。
1: 就你这身体还喝酒，老老实实喝果汁吧。时间不早了，咱们走吧。

0: 二子，走了，回见吧。对了，忘了给你介绍了，这姑娘叫季乔，是你未来的弟媳妇儿，长得漂亮吧？
1: 你叽里咕噜在讲什么呢？
2: 我跟二子说，你叫季乔。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梨园大事件。众所周知，梨园1231特大杀人案一审已经结束，之前被锁定的犯罪嫌疑人严某已经被无罪释放。有消息称，杀人案死者并非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生，而是一名涉世很深的毒贩。而之前在媒体面前声称严某一定是凶手的死者之父也因吸毒被拘，目前正在戒毒所接受强制戒毒。

0: 喂，小欧。
1: 喂，先生，这女的新闻你看到了吗？
0: 今天一早就看见了，但这料不是我报的。我答应过你，不会利用战宇的身份炒作。
2: 会是谁走漏的消息啊？
1: 庭审室不是没有媒体在场吗？
0: 这些记者也有可能混进庭审现场啊。这年头，他们为了炒话题，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3: 这帮揭露别人隐私的无良记者，人都已经死了，不能让人家走得安静一点。
0: 小欧，事已至此，你着急也没什么用了。
1: 要怪也只能怪战宇自己犯了错，他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
4: 死者的父亲刻意隐瞒了他儿子是毒贩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大众的欺骗。他利用了大众的同情心理，引导舆论，从而引导整个案件的发展。
2: 嗯，知道了。
5: 我已经看过新闻了，我会让人去查一下是哪个无良记者泄露庭审信息的。
2: 找到有什么用？美琴阿姨肯定知道了，战海龙也被抓了，他现在一个人可怎么办啊？
5: 要不我们抓办去看看他。
2: 美琴阿姨一直对你的误解很深，现在战宇贩毒的事被爆出来了，他一定觉得是你干的。你还是别去了，我自己去看看吧。
5: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早就该过去看看他了，不就是被骂几句吗？没关系的。再说了，你不是答应过老常这7天对我寸步不离吗？

0: 你们是找李美琴的吗？
1: 阿姨，她不在家吗？
2: 别提了，她最近啊神神叨叨的，整个人都很不正常。
1: 这不，晕倒了，送医院了。
3: 您知道是哪一家医院吗？
2: 人民医院。

0: 阿姨，您醒了？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联系啊？我问过医生了，他说你只是血压有点高，身体有点虚弱，休养2天就好了。
1: 我怎么还不死？死了就一了百了了。阿姨，你别这么想。
0: 我已经让我爸给您安排好了股骨头坏死的手术，钱您不用担心。小雨生前没有完成的事儿，我们帮他完成。
1: 不要贴小雨，你口口声声说帮小雨，小雨死的那么惨，你为什么要跟那个杀人犯在网上泼脏水啊？阿姨，您真的误会了，网上的消息不是我们放出去的。
0: 那还有谁？他就是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才诬陷小雨。否则，小雨怎么可能成毒贩？那么好的孩子，他怎么可能是毒贩呀？那天在法院上，警方的指证你也听到了。 我到现在也不愿面对这个真相。我们都不愿意相信小雨是毒贩，可这就是事实。他犯了错，不代表他就是坏孩子。他一直在努力悔改，积极的配合严谨和警方查案。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自己。
1: 妈妈，等等妈妈，等等妈妈，你等等妈妈，等等妈妈。

在我做卧底的时候，战宇曾经拿命救过我。他一直都是您心里那个善良的好孩子。我跟小欧也都是您当时认识的那个人，从未变过。尽管小雨现在不在了，但我们两个人都是您的亲人。以后您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都会在您的身边。

0: 对不起，原谅我。
1: 阿姨，等你情况稳定了，我就跟我爸联系，帮你转院。咱们尽快把手术做了。那你先休息，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不要，
2: 麻烦你帮我回家把手机拿过来，里面有很多小雨的照片。

姐，从小到大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做你爹，我一定做一个令你骄傲的弟弟。姐，你对我们这么好，我想就像现在这样照顾你一辈子。对不起，可能这就是命吧。

0: 吃饭吧。
1: 哎，你不吃了？
0: 我没什么胃口，想上去休息一下。哦，吃完饭记得报晚上任务完成了。

0: 刘伟终于出现了，是吧？嗯。刘伟昨天的确在西南边境外的小镇上出现过，你过来看。
1: 把他放大。
0: 我们的人经过跟踪调查，已经可以确定刘伟就藏身在
1: 这个镇上的遗址地下作坊内。
0: 这太好了，
1: 那咱们赶紧申请，让境外警方协助办案吧。
0: 现在比较棘手的是，这个地区被当地的黑势力塞萨纳掌控。就算联络当地警方，他们也不敢介入。刘伟正是看中这点，才以身在此的。
2: 刘伟跟这个塞萨纳很熟吗？
0: 不仅很熟，而且还救过他的命。塞萨纳已经下命令全面保护刘伟的安全。
1: 那咱们只能等等了。等刘伟离开那儿，再找机会下手吧。
0: 需要我们怎么样了？
1: 暂时还不需要，我的人已经安插在了地下作坊的周边，我也会连夜赶过去亲自指挥。这次一定不会让他跑的。

0: 看着要下雨啊，下雨天好啊，下雨天就不用铁人三项了。
1: 不是给你的，我们一会儿要去戒毒中心体检，你需要空腹。
0: 这么快就到一周了。

大哥，你有。

0: 马好铁猛兴人。
1: 大哥，慢点，这个东西有点凶啊。哎哎，有需要再来。

0: 喂，陈大哥。
1: 体检报告收到了吧？
0: 收到了，刚看完。尿液检验呈阴性，各项指标都很正常，体重还长了3公斤。
2: 天天吃素，没接受啊？
1: 小欧，都是你的功劳啊。
0: 没有，还是严谨自己努力的成果。
3: 你让他接电话。
1: 你这七天过得很滋润呢。
2: 那是相当的滋润。
1: 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刘伟漏了，
3: 我们正在商量抓捕方案。
2: 他人现在在哪儿？
3: 境外，躲在一家地下作坊内，被当地黑社会
1: 罩着，我们一时很难下手。这线索还是小美人提供的。
2: 刘伟身上肯定会有武器，你们一定要小心。
3: 你放心吧。
1: 第二件事，李宇川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啊，
3: 剩下的就看你的了。我会把人带到现场。
2: OK， 知道了，辛苦了。
0: 真的有刘伟消息了？
2: 人在境外出现了，老生他们正在安排抓捕，但难度很大。
0: 希望一切顺利。要是刘伟能被抓住，战宇的案子就能水落石出了。
2: 是啊。
0: 好了，你体检合格，我监督工作也完成了，一会儿我收拾一下东西就走。
2: 哎，小欧，第七天还没过呢，要走的话也是明儿走啊，对吗？
0: 今晚走和明早走有区别吗？
2: 有区别啊，你看这一周你付出这么多，我好歹做一顿大餐表示表示。
0: 咱们兄弟俩客气什么呀，山高水长，来日方长，有的是时间把酒欢歌。
2: 我好多地方都没带你去玩呢，再待两天，就两天就当度假了，你看行吗？
0: 严总，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也有自己的事要忙。房你啊那么粗心大意，店里指不定乱成什么样子，我也不能欺负一个孕妇啊。车我已经叫了，今天必须车。
2: 不行，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扔这儿。说好了在一起七天，少一分钟一秒钟都不叫七天。
0: 懒得听你唠叨，松开。
2: 不松，不松。你看天马上黑了，山路特别不好走，人师傅过来，万一路上打滑出了事故，那伤的不是一个人，是一大家子人。我求你了，小浩，明儿走吧，好不好？明儿。
0: 好吧，给兄弟一个面子，明儿再走。但明儿走你再拦我，我可报警了。
2: 行啊。

0: 摄像头我拿走了，今天晚上不会再侵犯你的隐私了。
1: 哎，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0: 时间不早了，我先睡了。
1: 这么早睡啊？
0: 困了，你也早点睡吧。哦，
1: 是该早点睡啊。最近辛苦了啊，睡个美容觉好。
0: 你着凉了呀？
1: 可能夜跑的时候风吹着了，没事，洗个热水澡就好了。
0: 嗯，晚安。
1: 晚安。

0: 是啊，怎么停电了？
1: 这这么好的别墅怎么会停电呀？
2: 都是煤呢我。
0: 可能外面雨下太大了，把线路给吹断了。没事儿，你怕吗？
1: 我不怕。
0: 行吧，那你早点睡吧。
1: 哦。你澡洗完了吗？
0: 没呢，别提了，刚洗上头，泡沫还没冲呢。
1: 没热水你怎么洗啊？
0: 在部队，我都洗冷水澡，放心吧，没事儿。
1: 那你洗完多穿点衣服，别着凉。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好像有点发烧，屋里没有空调，太冷了。我就想跟你挤一块睡，两个人在一块暖和一点。
0: 怎么这么烫呀？是真把我说中了吧？
1: 看来你背地里没少诅咒我。
0: 你等着，我去给你找药。
1: 哎，不用了。我从小啊就不吃药，捂严实点，出点汗就好。我发誓，我只睡觉，我什么都不做。
0: 那你转过去，转过去。

0: 真有你的，打着捕捉剂的幌子来耍流氓。
1: 我都这样了，我怎么耍流氓？我喜欢你，能叫耍流氓吗？
2: 我一直以为你把我当兄弟。
1: 瞧你这勇猛无敌、怀揣绝技的样子，不把你当兄弟都不行了。啊，得了，我还是戴口罩。
2: 赶紧睡吧。

0: 才谁说只睡觉什么事儿都不干的？
1: 不知道，不是我说。
0: 你再乱摸我，我咬你了！
1: 咬啊！鸽子人妖，鬼劲儿人妖，即便你怎么样。

0: 现在老实了吧？别吃苦肉计了，赶紧起来。
1: 别叫了，我动不了。老板打个120。
0: 装什么装？赶紧起来，不就踢了你一脚吗？
1: 我没装，我腰动不了，快打120。
0: 你腰怎么了？
1: 估计是钉子错位了。
0: 什么钉子呀？

0: 季主任，这是过去几年的病历和 CT 片。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立刻送到医院肯定是伤得不轻。估计明天李晨之行是去不成了。老程，你赶紧跟那边联系一下，把计划推迟。我这边负责通知其他人。先这样。
1: 哥，怎么样？没事吧？
2: 都是我的错，我不知道他腰上有伤。
3: 好，先去拍片。

0: 刚刚手术开始前，我哥跟我说，让我嘱咐你别担心，他命大，死不了。想知道我哥的伤怎么来的吗？当年他去山区执行救援任务，为了给搭档搭把手，自己从十几米高的云梯上摔了下去，三节腰椎粉碎性骨折。当时医生就断言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但他愣是咬着牙进行了一年的康复训练，让自己重新站起来。所以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悲观。
1: 爸怎么样了？
2: 原来固定用的合金钉错位了，现在取出来了，但是腰椎的第四第五关节严重损伤，而且伤到了中枢神经。
1: 怎么会这么严重？不可能，我只是踢了他一脚而已。
2: 伤到骨头是小事，关键是中枢神经受伤，这会影响他走路的。目前也不好说，观察看看。
3: 没事啊，当初医生还说我醒不过来呢，现在不要好好的，就你这金光不坏之身，他两个月肯定能站起来。
4: 小陈说的对，这凡事啊不能只听大夫的，何况你还年轻，好好休养，一定能康复的。
5: 人也看了，咱们就别在这捣乱了。小欧，你好好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给我打电话。
1: 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4: 对，我来吧。
3: 好好休息啊，
4: 辛苦了。
1: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拿。我们看电影吧，我这里有《爱乐之城》。
6: 不看了吧。都已经这样了，我再看一帮俊男靓女在那跳舞，可岂天不啊？
1: 你这只是暂时的卧床休养，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6: 不用骗我了，我什么都知道了。
1: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6: 我已经都这样了，不用自责。回家吧，我请一个护工照顾我就好了。回家吧，走啊，回家呀。
1: 不走，是我把你变成这个样子的，我要对你负责到底。
6: 不希望你可怜。
1: 我没有可怜你。
6: 那是为什么？
1: 因为我喜欢你。
6: 喜欢我，在别墅的时候我可没看出来。
1: 我是真的喜欢你，我要不是喜欢你，何必那么费心劳神的帮你打官司，帮你戒毒，我缺心眼儿啊。
6: 纪晓欧，你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每回碰你，我总会出点什么事儿，就跟被人诅咒了一样。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俩是天生注定的冤家，根本就不适合在一块儿。
1: 不是冤家不聚头，你还认命吧，你这辈子也别想甩掉我。
7: 刚差点就笑场了、
4: 啊、看出来了，没看我一直看你吗？哎，小陈，他那腰没什么大事吧？
3: 有个屁事儿啊，那钉子早就该取出来了，一个小手术，在医院休养几天就好了。是严谨让纪晓欧他爸故意吓唬纪晓欧的。
7: 严谨这招也太坏了，也就欺负我们家小优善良，这要换了我啊，给我鸽子蛋我都不嫁。
3: 服了纪晓欧了。
4: 什么鸽子蛋呀、啊？
8: 我说不让你招他吧，你偏不听。这下好了，把人踹残了，想甩都甩不掉。
1: 他身子骨挺硬朗的，没准儿过两天会有好转。
8: 没准儿，也许，可能。万一他没好转呢？你就这么跟他耗一辈子吗？
1: 耗就耗，我乐意。
8: 老纪，你看清楚没有吗？严宁他真的是站不起来了吗？小欧那一脚怎么可能把人踹残了呢？他哪有那么大劲呢？
2: 这就是巧嘛。
8: 巧，巧什么巧？

0: 哎，哇！做了两天乌龟，我才明白啊，原来做一只能够直立行走的灵长类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
1: 让你折磨纪晓鸥，活该你多动症变乌龟。你说你怎么想的？把人纪晓鸥他爸也拉下水，这不是挑拨人家父女关系吗？
0: 我真没想到老爷子能帮这个忙。唉，看来他早就认定我这个女婿了。
1: 我可是跟爸妈都立了军令状了，你这次要是再拿不下纪晓鸥啊，连我也得完蛋。
0: 你就放心吧，一切都在我的掌控当中。
1: 哼，
0: 不过看到小欧这么着急的样儿，我就有点心疼了。
1: 我跟你说，你就多余演这出戏，还是好好想一想怎么把他骗到利川吧。
2: 小欧，你回来了。
3: 燕姐，你能坐起来了？
2: 啊，刚才护士说他伤口恢复得不错，可以试着坐一坐。
3: 你看，我就说只要不放弃，每天都会有惊喜。
2: 不是让你在家多休息一会儿吗？
3: 我不累，你律所事还多，赶紧回去吧。
2: 啊，那这儿就交给你了啊。
3: 嗯，
2: 我走了。拜拜。
3: 还疼吗？我知道你整天在医院挺无聊的，但你伤口还没有拆线，等线拆了，我就用轮椅推你出去散心。
0: 我想去利川，
3: 只要医生允许你外出，我一定带你去利川，好不好？
4: 你要去利川向严谨求婚？

0: 小王，像婚姻这种大事，女孩子是不是应该表现得矜持点啊？
1: 都什么时代了，男人女人都一样。严谨受伤的这段时间，心情一直都不好。

0: 我最浪漫的几天，宁海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所以我想在那儿向他求婚，希望你们能帮我。
1: 你也要在宁海？
0: 我也。
1: 我一个同事上周也在那儿被求的婚，那儿确实很浪漫。你打算怎么跟他求婚啊？
0: 其实我也不想搞什么大场面，就去之前我和严谨去过的一个酒吧，把楼上的露台稍微布置下就够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我和严谨最好的朋友都可以去那儿为我们见证。
1: 没问题，你到时候只管把严谨带过来，求婚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
0: 我就知道你会听我。
2: 说什么？纪晓要在利川向我求婚？
3: 你说你俩求婚都能想一块儿去，真是天生一对儿。
2: 纪晓到底把自己当不当女人？求婚也要跟我讲？那你说我俩到底谁跟谁求婚？
3: 你是老爷们儿，当你向人家求了。最终目标不变，作战路径需要调整。
2: 哎，行，知道了。

0: 上一次你没住的观景房，这一次也可以住了。
1: 咱俩睡一间。
0: 对啊，方便我照顾你。
1: 不太好吧？
0: 又不是没在一张床上睡过。你放心吧，这一次啊，我不会对你下毒手。你休息一下啊。方大小姐，
2: 听你这语气，心情挺不错呀，一路挺顺利的。
0: 这么重要的一天，必须顺顺利利。你们现在在哪儿啊？

0: 刚才什么声音啊？
1: 嗯，
0: 苹果怎么在地上呀？
1: 是啊，苹果搁地上干什么？
0: 应该呀，这客栈评分挺高的。
1: 哎呀，小王，我憋不住了，替我上厕所。

0: 醒啦。
1: 大门这么美，我总不能拉低画面颜值。我行李箱里有套新衣服，帮我拿过来。
0: 你不用打扮，在我心里也是最帅的。
1: 这话从纪晓鸥的嘴里说出来，怎么听怎么别扭。
0: 嫌我矫情了？我今天还就想做一回小女人，你受不了也得受着。

0: 就在这儿吃晚餐？
1: 你还没看过楼上呢。啊，
0: 楼上？我这腿脚不利索，怎么上楼啊？
2: 晚餐好，季小姐。
1: 麻烦你帮我把他运到楼上去。
2: 没问题。
3: 哎，我有问题啊。他能抱动我吗？再把我给摔了，我的余生可就真在轮椅上度过了。
1: 你放心吧，他以前是市举重队的，徒手抱两个你都没问题。来，

0: 去年好像也是这个时候，你带我来利川看的日出。
1: 还真是啊。
0: 你当时有任务在身，还能陪我谈情说爱，演技够好的。你现在这样，不会也是在跟我演吧？
1: 怎么会？你爸的话你都不信？你们女孩就是喜欢翻旧账。
0: 一周年快乐。
1: 一周年？
0: 咱俩成为朋友一周年啊。我还记得上次你带我看日出的时候，天还没亮就叫我起床了。
1: 是那天够早的，我记得啊，你在路上给我发了好大的脾气，然后倒头就睡了，像个小猪一样打着小呼噜。我都存着呢。
0: 谁还没有一点黑历史啊？以后我的黑历史还多着呢，有本事你就全部拍下来，然后剪辑成一个喜剧片，老了以后拿来逗乐。
1: 哎，以后能不能拍不知道。
0: 你还想把我甩了呢？我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其实上次看日出前的那个晚上，你抱我上床的时候，我没有睡着。

0: 灯也安静。
1: 和尚最能演的人是你，你不会那个时候就喜欢上我了吧？
0: 这个答案你不喜欢？
2: 哟，这架势可以啊！
0: 有美女陪你共进晚餐，你还不乐意啊？来，这第一杯敬这美好的夜晚。这第二杯敬过去的2018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开心的，也有悲伤的。但是你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爱。

0: 还记得上一次你带我来宁海说过的话吗？你说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你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带着自己心爱的姑娘走遍全世界。你还说过，你这辈子只会骗我一件事儿，就是有一天你不再爱我了。
1: 上回来宁海的时候，我又能跑又能跳，可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
0: 这只是暂时的，你只要努力康复，一定可以站起来。
1: 那如果有一天我再也站不起来，
0: 那你就把我当成你的腿。只要有我在，你想去哪儿都行。咱们俩开着房车，一起环游世界，一起远走高飞。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等一下，在喝这第三杯之前，还有一件事儿。

0: 走。
1: 没想象，这可能就是爱情的力量。
2: 爷，接着爷。
3: 小欧，哎，小欧，哎。
2: 师傅，开车。
0: 姑娘去哪儿？
2: 随便去哪儿，快开车。
0: 好嘞。
4: 哎，小欧，小欧，别跑啊！第三杯还没喝完呢。哎，
5: 你不是说你都准备好了吗？你人呢？我歌都唱完，你们人影都没有，跟那傻子一起耍我是吧？
6: 我们人早就到了，不就是宁海西边的韦酒吧吗？
5: 宁海西边，我在东边好吗？
6: 啊，东边也有一个呀？怎么还重名呢？我们这边也有个二楼露台，也能看到宁海。你现在在哪儿呢？
0: 姑娘，没事吧？
5: 师傅，你这是往哪儿开呢？
0: 你不是说随便去哪儿吗？我看你心情不好，得去个好玩的地方。
5: 没事儿，谢谢你们，你在路边帮我停吧。
0: 着什么急？马上就到了。
5: 我让你停车，我让你停车，听到没有？
0: 姑娘，到了，下车吧。

0: 月月，你们怎么也来了呀？
1: 是呀。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爷胜，
0: 楚少，你们怎么都来了呀？
2: 当然是有大事了。

0: 我们在三分之一团聚的那一天晚上，我找郎长宝安排的这个求婚仪式，原计划是在别墅那几天
1: 就找
0: 机会把你拐到利川来。谁也没成想出了这个意外。哎呀，我心里这个火啊，躺在 CT 室里，我想这可怎么办啊？利川都准备好了，我说去啊还是不去啊？后来迫不得已，我跑去说服你爸配合我演了场戏。我没想到咱爸这么有娱乐精神，一口就答应了，还嘱咐我说做戏得做全套，让所有人一块都骗你。我当时心里就想啊，这个老丈人我是认定了，不管七小欧嫁不嫁给我，我都得喊他一声爸。
2: 你想得美。
0: 季晓，我爱你，我一定要去，因为我知道你不想要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情，我也一样。即便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我心里从来没有放弃过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尽快回到你的身边。

小欧，不愿意嫁给我。

0: 干嘛？在我家楼下你还敢那么放肆啊？等一下，是不是要去餐厅啊？
1: 对啊，还多亏了季老板，现在的生意比以前更好了。然后我去看一下楼层。
0: 嗯，好，知道了。
1: 去。
0: 嗯。拜拜。

0: 倒查就倒查了呗，手在那写过什么呀？闪瞎我！
1: 佳明啊，事已至此，你别生气了，还是高高兴兴的同意吧。
0: 你个帮凶还好意思说呢？别人变着法子骗你女儿也就算了，你这个当老爸的还积极主动，拱手相让，我要跟你离婚。
1: 你和我离婚又能怎样？小欧和严谨不还是在一起吗？他们已经相爱了，分不开。
0: 严谨他身份特殊，小欧跟他在一起，日后一定会经历大风大浪的。更何况严谨他有吸毒的经历，这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我绝对不会让我女儿的未来有任何的闪失。
2: 严谨他已经戒了，
0: 万一他复吸呢？
2: 妈，你怎么就不能想想严谨的好？他都愿意为了我去死，在全世界你还能找到第二个对我这么好的男人吗？
0: 有啊，你爸呀。
1: 小欧，你没有做妈，你可能理解不了你妈的想法。你妈这个人一生都在追求完美，所以她希望你的婚姻也是幸福完美的。
2: 但这世界上哪存在完美的事和人？我身上有各种缺点啊。妈，你之前不是说过吗？只要我能嫁出去，你就烧高香了。现在可好，我终于能嫁了，你又在那推三阻四。
0: 我是为你好。
2: 又是这句老掉牙的话，最讨厌这句话了。哎呀，
1: 都好好说话啊。我呢，说下我的意见。我同意小欧和严谨结婚，但是严谨必须定期检查，我来监督。
2: 爸的主意不错，我同意。
0: 我不同意。我现在把话说到这儿，如果你执意要嫁他，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妈。
2: 又是情感绑架。那妈你也听好了，我和严谨是真心相爱，这辈子都不会变。
0: 你给我回来！
1: 你把话说得那么绝干什么呢？女儿是快乐的，难道不好吗？
0: 我是为她好，她怎么就不理解我呢？还有，刚才你说什么呀？你要跟我离婚又能怎样？行啊。
1: 这你别较真行不行啊？
0: 我哪里较真了啊？你想说什么？
1: 对不起，我错了啊，对不起。
0: 你怎么能说对不起呢？你没错，你们都没错，都是我的错。
3: 还没有抓到六位，所以严谨的推断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证实。我们会先把注意力都放在寻找作案工具和分尸现场上的。是的，李局，我会把所有的证据再重新排查一遍，看看有什么遗漏的地方。好，您放心吧。哎呀，
4: 怎么又上紧箍咒了？
5: 案子破不了，要换你你不头疼啊？李局现在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咱们得尽快了。
6: 上次让你调查严谨，现在什么情况？
4: 我把严谨这些年生意上有来往的人都查了一遍，确实发现了两三个死对头，但是经过我们的明察暗访，发现这些人对他都有点怵，更别提什么杀人灭口了。我猜应该是跟他武警的出身有关系，最关键的是他们不知道 KK， 也不知道战宇，更不知道纪晓鸥的存在，所以按照严谨的观点，刘伟仍是唯一符合条件的人选。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0: 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带个时尚的漂亮的，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
6: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7: 啊、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
1: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

0: 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 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2: 是的，
1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2: 是的，
1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4: 那我

0: 们这个寓意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6: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7: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

0: 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

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

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2: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亨，龙舟行，庄奇扬。祖纵白，客满堂，玄姑娘，稚子长，我们的节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17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近期，科创板方面将抓紧推出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支持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0: 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已平稳运行半年，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内销货物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701.2万元货物适用放宽贸易管理措施进口，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曾经热闹非凡的横店，从遍地短剧剧组的数店变得冷清空旷，方圆10几米难见一组拍摄团队。曾经火爆全网的真人短剧行业，由于 AI 短剧兴起，正跌入冰点。4月，抖音单月真人实拍短剧3248部，同期新增 AI 短剧、慢剧达到4.42万部，是真人短剧的13倍以上。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1至5月北京经济运行情况。1到5月，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其中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5%，信息、交通等领域较快增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469亿元，下降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4942.7亿元，下降2.8%；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
1: 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期间，一场聚焦企业出海的跨境投资论坛于17号举行。这场以“京港聚力，链接全球”为主题的分论坛，汇聚了政府代表、学界专家以及近200家企业，围绕政策解读、资源匹配、产供链对接等企业出海关键需求展开深入探讨。
2: 京港如何联手为企业走出去赋能？中国企业出海又该如何布局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0: 6月17日，2026北京 CBD 跨境投资论坛正式举行。论坛以“京港聚力，链接全球，共筑企业出海高质量发展新生态”为主题，旨在搭建集政策解读、资源匹配、交流研讨、产供链对接和成果发布于一体的综合性出海服务平台。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约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稳居世界前列。北京市企业出海足迹遍布全球6大洲139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达78.34亿美元。论坛开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刘峭带来主旨演讲。在他看来，在当前全球格局下，企业走出去应该加快从交易性思维向投资性思维转变。
3: 就不单纯产品出口了，像可能考虑到研发呀，甚至总部基地啊，考虑怎么在全球范围之内做这种优化布局。我想第二点的话，其实反映在就是说，我也强调通过出海，我们来倒逼我们的管理的这种能力啊，能够达到世界级的水准。我想第三点的话，还是强调中国我们在绿色发展，在数字转型方面有很多比较优势。但最后一点的话，可能就不单纯是走出去了。可能要做长期的这样一种投资。
0: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从产品输出到能力输出，战略思维的升级正在重塑中国企业的出海路径。
4: 我们国家的企业呢，目前从海外投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已经完成了1.0版本的产品走出去，2.0版本的产能的走出去，现在正在进入到3.0版本的平台走出去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企业已经完成了追求成本最低化向追求安全最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渡，现在呢，它要保证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安全度，也就是说将来的订单除了由本国国内有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以外，还要在境外再加一个供应链，保证呢它的订单能够在双链供应的这个情况下实现一个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发展。
0: 从成本优先到安全优先，企业出海逻辑之变也对服务生态提出了更高要求。论坛期间，3项重磅举措集中发布。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与北京 CBD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多级协同

0: 取得实质性突破。沪杭企业出海京港专业服务图谱正式发布，京港联动服务机制迈出关键一步，汇集约200家专业服务机构，让出海路径清晰可循。
1: Between China and the UK are arou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icularly autos, health and life sciences, and wid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here the UK capability, particularly around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an be partnered with China's ability to scale and impact globally. So we've got £2 billion that we're putting into the auto sector. Chinese companies, if they're based in UK, if they're producing and manufacturing in UK, are eligible.For that finance, that's really important.
0: 从香港到英国，从亚洲到欧洲，这场论坛把出海的版图一步步铺开，而支撑这张版图的是日益完善的服务体系。论坛现场，朝阳区企业国际化发展专业服务矩阵正式亮相，涵盖金融服务、绿色低碳、会计税务、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10大领域，构建全链条一站式出海服务生态。与此同时，朝阳区今年已发布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16条措施，并推出本市首个区级企业出海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同步布局一南一北线下企业全球化赋能中心。从京港联动签约到多级协同，再到专业服务矩阵发布，这场论坛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企业出海正在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赋能，政策、金融、法律、产业园区，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正在成型。
2: 具身智能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最难的一关是什么呢？不是算法，不是样机，而是稳定高效低成本的规模化制造。
3: 是的，近日京津冀地区首个万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超级工厂正式规模化投产。这座工厂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呢？本栏目记者第一时间走进了这座超级工厂一探究竟。
0: 走进位于北京亦庄的这座超级工厂，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机械臂起落之间，机器人关节模组依次完成精密装配。与传统汽车或 3C 电子制造不同，人形机器人结构复杂，品类多样，一条产线往往需要应对多种机型的生产任务。而在这里，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可以在同一流水线上实现混合生产，
4: 10个人可以做到15分钟到60分钟不等，可以下线一整台人形机器人。那同步这上面我们会做了一些制作辅助的一些柳絮的管控，包括模块化组装，头、躯干、上肢和下肢分工序工段来组装。另外一个，我们是并行生产的，可以做到一些工位的调节，比如说角度、高度，满足大中小人形的一个不同混线生产。
0: 人形机器人要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交付的每一台产品都必须经得起市场和用户的检验。这意味着从第一颗螺丝拧紧的那一刻起，整个制造过程就必须做到全程可查、有据可依。
5: 物料一旦配送上线，我们直接通过扫物料背面的追溯码，我们就可以导出来知道你是哪一个工单，包含是哪一个客户的。这样的话就保证我们产线的资料是一致性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组装。物料一下来了，我们就装成零部件，零部件弄完了之后，我们在 WMS 里边会重新再给它赋予一个码，这样的话就便于是零部件追溯。就比如说我装成了头，装成了手啊这样一些东西，那装完了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就到整机这一块，或者说到模组做完了，我们就到整机，这样的整流程就是包含你出厂完了之后，比如说到了客户端，那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实际的追溯。
0: 当前人形机器人行业迭代速度极快，设计方案频繁变更，制造端能否快速响应，能否将设计变更在数天内转化为产线上的实际产品，决定了技术优势能否迅速转化为市场优势。据了解，这座工厂自今年2月启动建设，到4月首批机器人下线，仅用了2个多月时间。这种速度背后，正是工厂在设计之初就确立的全制程全岗位能力覆盖的战略布局，使得不同品牌厂商的不同型号都能在这里获得从组装到测试的一站式快速响应。
4: 设计之初，我们就保障了全制程精益化、柔性化、自动化、信息化，这5点是我们北京工厂设计的最初的一些基础和根基。那拿柔性来举例，我们可以做到15分钟快速换线。其次就是在我们人员能力培养上面，我们覆盖到了机械电气测试工艺、 各个岗位的人员，就是全矩阵的人员的一些能力，能够满足我们不同品牌厂家、不同机型产品的一些组装测试检测的需求。
0: 目前北京亦庄已围绕巨身智能整机制造构建起从产品中试验证、零部件全链供给到规模代工制造、打样物流快速响应的完整产业配套体系。随着这座超级工厂产能的逐步爬坡，从今年万台级起步，到2030年达到50万台套，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样品走向货架商品的进程正在显著提速。走进工业、商业、服务和家庭多元场景，正从愿景变为现实。
2: 医药健康是北京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主导产业，高端医疗器械更是民生保障与科创自研的关键赛道。在昌平，一片专业化产业集聚区加速崛起，依托完整创新生态，持续推动医疗装备创新突破与迭代升级。
3: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昌平国际医疗器械城，探访首都医疗制造的创新活力和产业密码。
0: 在北京昌平的国际医疗器械城交流中心展厅内，一台体外膜肺氧合系统正在演示模拟人体血液循环的全过程。蓝色管路代表静脉血经离心泵驱动进入模式氧合器，完成氧合后变为红色动脉血回输体内。这套国产自主研发的系统是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在重症救治领域的重要突破。
6: 它主要是人在心脏和肺脏失去功能的时候呢，我们把它的全部的血液循环给引到体外，在体外呢用一个离心泵来模拟心脏的功能，同时呢有一个模式氧合器来模拟肺的功能，这样的话再把血液从静脉血变成动脉血再输出到体内，这样的话它整个五脏的所有的氧供就能得到了支持和恢复。比如说我们模拟这个人就是一个人体，这种蓝色的管子代表的是静脉血，就是静脉的血从人这个身体输入过来以后呢，这样的话经过我们这个泵呢起到一个驱动的作用，然后呢把它从静脉血打到这个模式氧合器，模式氧合器里头呢我们这里面有很多摩丝，我从这个地方呢供进去的是它的这种氧气，这样的话就能把静脉血从蓝色的静脉血变成了红色的动脉血，再从这个口出来，再通过这条管子呢又回输到人身体里边，这样的话我们的五脏六腑包括大脑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的氧气就得到了支持。我们现在是完全对标国际上最先进的德国的典型的产品。
0: 在心脏外科领域，动物源性材料制成的植入器械正开辟新的治疗路径，以牛心包为原料，经生化处理制成的人工心脏瓣膜使植入材料能够与人体更好融合，为患者提供了更具生命力的解决方案。
7: 牛的心脏外面有一层这个材料叫牛心包，用这层材料经过一系列比较复杂的生化处理，然后处理成人可以用的。我们目前呢大概有24个，昨天我统计了一下，24个三类的注册证，里面有一半是这个原创的，就是填补空白的。
0: 在脑机接口这一前沿赛道，植入式神经调控设备正在为传统治疗手段触及瓶颈的重症患者创造全新的可能。
8: 我们做神经调控类脑接口已经做了20多年的时间，到现在呢我们已经治疗了几万例的病人。这个产品呢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样子一样啊，这是一个实际的我们一个脑接口的设备，植在胸前皮下，然后呢我们导线都是从皮下走啊到大脑里相关的核团，我们能够采集大脑核团的信号进行解码分析，然后给予大脑相关自适应调整的这样电刺激，对这些像帕金森病啊这些病人他得到有很好的治疗。像我们不止北京，往往全国所有的省份还有国外有10个国家，我们现在已经600多家医院都在用我们这脑起搏这样的产品。
0: 企业集中落地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园区构建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6: 像园区呢专门会有国家药监局在这个地方的辅导站，会定期的进行各种内审员的培训、注册的辅导等等，另外就是这边的人才优势，因为这边的医疗器械比较集中，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经常会能找到，招到比较熟悉的员工，做这行做了很久的员工，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研发进展就会特别快。
9: 整个园区呢，从2020年运营以来，目前已经集聚了40余家相关的这个高科技企业，其中这里面医疗器械为主要产业方向的这个企业呢，大概达到了将近 30家左右。我们还链接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资源，在这边呢，我们是按照这个临床科室的这个场景，是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医疗器械产品的一个培训。这个培训呢，不仅仅是针对这个医护人员，包括这个咱们审评人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培训，我们是能够促进这个医疗器械最后一公里，从这个注册到临床转化到最后实际应用的这样一个阶段的一个转化。国家药监局也是在我们这儿设立了这北京首个这个针对三类医疗器械的一个创新服务站。
0: 北京将医药健康产业作为创新发展的双发动机之一，滚动实施三个医药健康协同创新3年行动计划。2025年，北京医药健康产业规模达1.13万亿元，创新医疗器械获批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昌平区医疗器械产值占全市比重超过1/3，形成了具有标杆意义的医疗器械发展昌平模式。随着北京医药健康产业生态的持续完善，更多国产创新医疗器械将从这里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2: 在金融风险不断翻新的当下，如何帮老百姓擦亮眼睛、捂紧钱包呢？近日，北京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启动了。
3: 不同于以往的讲座式科普，今年的宣传活动直接变身为了互动市集啊！几十个游戏摊位一字排开，市民们在现场拿着模拟现金完成各种挑战，体验了一把投资上头的滋味。
10: 走进仙农坛，各个游戏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各种金融知识问答、趣味游戏挑战，让市民在沉浸式参与中学到了不少实用金融安全知识。
11: 这个心态就是赌徒的心态啊，对，越玩就越想玩嘛，但是你越投入越多，越陷越深，所以要及时的止损，及时收手嘛。
12: 体验是非常快乐的，就是充满了诱惑，投资了一波，还是冷静一下，选择保守理财吧。
10: 看着大家玩的这么起劲儿，我也忍不住参与其中。
13: 咱们这个叫精准登顶，参与者呢，如果您按下这个按键，在这边显示，如果整是10秒的话，我们将会给您3倍的收益。
14: 1、2、3、4，我来5万块钱，
13: 可以，
14: 开始。
13: 对，这个数字一定要是整的10。
14: 啊，快了，行。
13: 很可惜，差一点，
14: 这是9.86。
13: 是的，是的，不过很抱歉，您的本金已经回不来了，
14: 5万全没了。哇，这太快了！
13: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游戏。其实我们是想通过这个游戏来告诉大家，往往这种承诺您稳赚不赔、高额收益的这种产品，它都是陷阱。
10: 还没从十秒挑战的遗憾中缓过神来，旁边推币游戏的吆喝声又把我吸引了过去。咱们这个怎么投资啊？
13: 这个是两款，一款呢是我们的那个稳定的理财，这一款是5万起玩的，然后5万呢给您20个币，这下边能出来16个币或者以上，您就可以把这个本金拿走，并且有一个1万的收益。我给您拿20个币啊。
14: 好。怎么不出啊？
13: 这可以分好几次，您可以多玩几次。
15: 您是第一个出来钱的，
13: 静源
14: 是吗？
15: 对呀、啊，您还得往里投啊，
16: 再花10万。
14: 1、2、3，要出来5个，
13: 6个以下的话就游戏结束了。
14: 再来5万，1、2、3、4、5。
15: 呦，
14: 没了，13、14个呀！
16: 你要再玩一把，我觉得希望大啊。
14: 不行，不能听你忽悠了。
10: 除了这些沉浸式挑战，现场还设置了翻盘答题、剧本投资、NPC 揽客等互动环节，而所有这些都在传递同一个道理：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往往伴随高风险。除了白天热闹的互动市集，当晚启动仪式上，北京打飞 logo 与 IP 形象京兜兜正式发布。与此同时，西城区正式启动首代行动4.0党建结对共建活动。
17: 我们深入推进多网融合试点，实现模式突破。我们推进金融机构网点与基层综治网格结对共建，协同防控金融风险，依托基层网格贴近群众的优势，摸排潜在隐患，借助金融网点专业能力，开展精准防非宣教，构建上下联动的防护体系，把金融风险防控下沉至社区末梢，全方位守护市民财产安全，大幅提升基层金融风险治理实效。
10: 据了解，此次集中宣传日标志着北京市3年打非总体战正式拉开帷幕。主会场设在西城区仙农坛，全市15个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步设立分会场，全面筑牢首都金融安全屏障。
2: 如今逛景区和博物馆时啊，带上一两件文创回家啊，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习惯。
3: 是，
2: 但您想过咱北京的高校里也藏着很多宝藏文创产品吗？
3: 是的，日前记者就走访了部分的高校，发现师生们的设计已经从图纸变成了产品。
2: 嗯，
3: 而且很多文创的创意十足，同时啊，又具备了浓郁的校园历史文化和自然人文特色，凸显了跟普通文创的与众不同。
2: 嗯，
3: 今天呢，咱们就先走进北京服装学院的文创空间去感受一番。
18: 款式简单而时尚，色彩充满艺术气息。北服设计文创店的这些包是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做的。
19: 嗯，因为我们这款包，我们来做的第一个哈，就是我们用的我们材料院的一个专利，叫聚乳酸。玉米一般收割完了以后，它会剩下的一些秸秆嘛，
20: 一般都扔了嘛，过去是吧？
19: 对，烧了啊，对，烧了。那现在呢，就是我们会把它经过一些工艺，然后呢，这个把它丝抽出来，抽出来以后，我们就制成这样的包。
20: 哦，
19: 这个还有一个，这个材料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会自然的风化，非常环保的。
20: 哦，
19: 因为可持续嘛，现在是一个大的趋势啊。
20: 哪款呢？是您的畅销款呀？
19: 嗯，像这款哈，就是一直是畅销款。
20: 哦，
19: 这款
20: 黑白的是吧？
19: 对，这个因为有我们学校的一个 logo。这款产品应该是除了学校以外，因为我们在市场上面应该卖了几十个上万个了。
20: 哦，这么多了？
19: 对，
18: 自己的作品能够在文创店进行销售，让师生们都觉得成就感满满。北服教师蒋希曾参与了93阅兵观礼包的设计，而出自他手的葫芦包同样也是店里的畅销款。
21: 这个葫芦形状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调试哈。
20: 哦，
21: 因为以往大家看到的葫芦是天然的葫芦，
20: 对，
21: 它可能有的肚子大，有的肚子小，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是根据我们的人体工学，比如说我们手掌刚好一个手掌，捏住，
20: 一下就握住了，
21: 握住，然后比如说女孩子手可以托住，所以我们在这个弧面和它的这个尺寸比例，有做过很多次的用 3D 打印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调整和调试，同时它还可以放得下手机。装东西
20: 会比较
21: 方便。
20: 对，你像要做一个手拿包，它握着还挺舒服的，是吧？
21: 对。
18: 箱包鞋品也是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产品设计专业中的王牌专业，设立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很多毕业生都就职于李宁、安踏等头部企业。在国内，皮革箱包产品有着巨大的受众群体和产业规模，而服装设计更是北服的强项。教师郭瑞平的针织服装设计水平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
22: 你比如说，就像这件，它看起来呢是一个特别朴素的一个好像 A 字的这个裙子，但是如果是大部分厂家呢，它只会在这个侧缝去加针。
20: 哦，
22: 但您看咱们这加针是平均在里边的，其实它特别费工。
20: 我也问一下，加针是什么意思？
22: 就是增加这个针数。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A 型嘛，我从大到小，如果我在两边这个收针的话，实际上它就会这两边会长出来。
20: 哦，
22: 但是我平均加针的话，它是一个很圆的一个平摆，穿起来是会好看的。我是希望说我所有做的衣服大家穿了之后不会快速的嫌弃它。
20: 对，
22: 可以穿很多年，
20: 可以像穿家宝，
22: 它也会慢慢体会到工艺给它带来的一些细节上的美感。
20: 对，
18: 北服设计文创店从2025年9月开始运营，是产教融合、学生实践的重要平台。通过文创产品的展售，能够提升北服设计的影响力。目前店内有文创500多款、22个原创品牌，来自于在校师生和北服校友。
23: 外面都买不到，我们在这儿看的这些都是北服学生、北服的老师去原创设计的，拿来送人啊，或者说自己佩戴，对，都非常的合适。主要还是喜欢一些非常新潮，其次就是比较独特吧，就
20: 跟别人不一样，
23: 对，符合个性的这种首饰啊、服饰啊，就不希望特别随大众这种。
18: 不少北服文创成为了北京礼物，在服贸会和不久前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北服文创也成了抢手货。
24: 特别是在这次的这个游园会上面啊，有些产品是很受欢迎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每天的 这个销售额达到了将近5-6千吧。这个对于这个高效的文创产品来说还是很不错的。这个
18: 除了目前的文创店之外，北孚还计划在艺术楼的土城空间再开辟一处对外的销售区域。
24: 同时呢，我们也着手在筹划通州校区的这个门店。我们更想呢从线上进行开拓，以后呢可能会在线上进行一个销售。

0: 和公园、博物馆等的文创不同，高校文创从校内设计筛选落地，创意成本更低，原创度更高。文化内核包括校史、学科专业、校园青春记忆等，依靠垂直圈层情感共鸣出圈。近年来，北京各大高校纷纷开辟了自己的文创空间，大部分采用预约方式进入。像北服设计文创店，要是想来选购，您可以带上身份证，在南门扫预约码就可以进校。文创店从早上10点开放到下午5点。
1: 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孕育了众多璀璨的古文明，而其中有一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民族，却用来自海洋的贝壳雕刻出了令人惊叹的文明印记。
2: 没错，他们就是生活在公元1世纪到8世纪的墨切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近距离端详一件海洋珍宝，去解开那些隐藏在精美饰品背后的千年密码。
3: 在我旁边的这一组文物呢，是贝壳胸饰，是安第斯人使用几十枚海贝精心打磨而成的。我们仔细看上面呢，还有一些纹饰，历经千年呢，依旧非常清晰。原来安第斯人也如此热爱来自大海的宝贝。
4: 这里我们展示的这个是使用这个海菊格和贝壳来制作的这些项链和胸饰。海菊格呢，实际上是这个安第斯地区特别重要的一种贝类哈，它其实主要产地不在秘鲁，它主要是在厄瓜多尔地区，是在更靠北部的这个热带海洋当中，生活的一种贝类。它体型比较大，然后它的背部呢长满了这种尖刺，然后而且颜色呢非常鲜艳，有的是红色的、橘色的或者粉色的哈。在那个时期，人们对这种海洋贝类啊特别的崇拜，从最早期的茶文化开始啊，人们就时常使用这种东西来祭祀，而且呢也会将这种贝类制作成各种装饰，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的这种胸饰，它实际上就是用海菊格的这种贝壳呢做成一条一条这种梯形的这种形状呢拼合在一起，组成这种将近近圆形的这种事物。然后呢同时他们喜欢做这种在做这种胸饰的时候呢，在上面刻画出这种条纹，使它形成一种特别有规律的这种动感的这种设计。然后他还会将海菊格呢做成这种项链，这种呢做工呢会更加复杂，因为它实际上是将海菊格切割成不规则的这种形状的一条一条的，然后组成一个珠子，然后再穿着起来，所以这个工艺应该说是更加复杂。海菊格呢除了像比如说墨切文化这种使用的比较多，在瓦里时期也比较多，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瓦里文化呢，它实际上会在祭祀当中去埋葬一个海菊格的这种一片一片的海菊格，然后实践的那个它的城市奠基，是它城市奠基仪式当中一个重要的步骤。海菊格之所以成为他们所崇拜的这种贝类呢，实际上主要它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海洋的。可能猜测啊，它早期实际上是当这个太平洋地区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时候，会有一个少量的海菊格被冲上这个秘鲁海岸，所以呢他们发现这种贝类可能是比较少见的，很难得到的，他们认为很珍贵，然后而且它代表了一些具有这种海洋超自然能力的这种神灵，所以呢他们就很崇拜它。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5: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7: 观众朋友大家好，说到咱老北京做衣服啊，讲究的是量体裁衣，一人一板，咱讲究但不将就，所以今天呢就带着大家来到老字号的大新纺织。到这儿我们来找一找这匠人老师傅，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找老师傅来一个高端私人定制。
8: 朝阳门内大街这家老牌老店堪称街坊心中实打实的金字招牌，积淀数十载岁月底蕴，店内布料款式 纷繁多样，花色齐全，这般丰富的货品规模在北京城里都难寻第二家。这儿主打高端私人定制服务，从业多年的资深老裁缝分寸尺度拿捏精妙，一针一线皆尽显匠心考究。在这里，面料随心

0: 选，花型可定制。
1: 最近呢，我特别喜欢来大兴纺织啊，因为每次来啊，都能看到特别多好看的布料，哎，和各种款式的衣服，它都是私人定制。但是呢，现在大家也特别想知道啊，你说我去大兴纺织买块料子做衣服，能适合我吗？
2: 我们不会一人一单的，这么给他量的，
1: 一人一单，
2: 对，
1: 哎，
2: 哎呀，这种图案的，有的代表一个人的身材啊什么的，定制嘛，定制就要按他的意思做，要按他的身材做呀。
1: 哎，说到这儿，我们今天来看看啊，这儿摆了这么多的这个成衣。
2: 这两件衣服呢，是金角的做的，这个花型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1: 哦，
2: 这是我们的那个永吉陈师傅做的。这两块呢是织锦缎，是我们的金美吴师傅做的。你看这两块呢，这是罗，这个是宋锦。
1: 哦，
2: 这是我们的塞尔特做的，这是丝绸，
1: 一摸也是非常凉爽。
2: 这是咱们乐毅自己做的，这是两块的象云纱，这是我们那个新兰之一徐师傅做的。
1: 哦，
2: 包括你新郎穿那件衣服
1: 也是
2: 他做的。这两件衣服呢，是我们的汪师傅啊，瓦尔加他做的设计的。
1: 刚才我还试了一下这件，我也特别喜欢。
2: 每一件的衣服啊，都是品种各方面都是不是一件两件的，就是很挂了很多很多。
1: 在，
2: 我们只展示了每这两件衣服，每个师傅展示一下，让大家看看我们店里的师傅做的衣服。
0: 甭管您是带着样图来私人定制，还是现场挑面料让裁缝为您设计定制，亦或是您脑中只有一个粗浅的概念想象，在这里都可以为您呈现出您想要的服饰，这就是高端私人定制的魅力。
2: 这些全部都是罗，你看就这块布啊，就是大概2米吧。
1: 哦，
2: 做一件衣服绝版了，不会有了，大街上也行，在我们大兴也行，不会撞车了，不会有第二件衣服出现的。
1: 哎，追求那个啊，独特性的，独一无二，个性化的，您就放心好了，绝对撞不了山，连花色您都撞不了。那我发现咱们这儿花色也不少，这大概有多少种花色？
2: 上百种吧，
1: 上百种。
2: 只要你想得到的，我们这些几乎都能包含有的。
1: 哎，你看这还有这种暗纹花的黑色，有的人可能说我喜欢特别深的颜色，甚至有些男士可能做个黑色的，
2: 对对，
1: 皮呀，这么拿大家看就是个黑色啊，但实际上打开看看这个暗纹
2: 啊，
1: 它还是竹叶的。
2: 这个纹路啊，它比较清晰，
1: 非常漂亮的竹叶的纹路啊，还有这个你看这个墨蓝色。也是给大家看看啊，颜色非常多，很好看，
0: 低调奢华讲究。大兴纺织给您带来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服装，而是专属您自己的独特气质。在这里，面料随心选，花型可定制。大兴纺织面料花色应有尽有，巧手匠人齐聚一堂，匠心材质高端私定衣衫，万款布料甄选齐备，资深裁缝精工细作，专属定制尽显京派风范。
1: 来到大兴纺织一逛，很多人觉得特别容易逛花眼啊，就觉得东西特别多。
3: 对对对，我们这儿一共是四多啊，布多，
1: 哎，
3: 品种多
1: 啊，
3: 花型多，裁缝多。
1: 这就走到了我们棉布区，那上面是什么呀？
3: 这上面是真丝，
1: 真丝
3: 啊，
1: 还有缎面吧那边
3: 啊？对，真丝缎面。
1: 哎，而且我在那边逛的时候还发现，咱很多这个床上用品也有，也是可以自己选布料去做床上用品
3: 啊。可以可以啊，咱们可以看看，就有那个做婚被的啊，结婚做婚被啊，然后完了以后有给小孩生小孩的可以做小被子，品种也非常多，花型也多。
1: 哎，我发现咱们这儿这个扣子种类也特别多啊，你看这种小到这种大小的这种暗扣啊，
3: 对，
1: 哎，大到我们说哎颜色啊，款式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金属扣。
0: 大兴纺织拥有万千面料，老牌裁缝凭精湛技艺匠心打造高端私人定制，海量花色布料随心挑选，资深匠人精工量体，高端私人定制为您打造不一样的魅力华服。大兴纺织等您来。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4: 大家好。
1: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4: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1: 哎，
4: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1: 嗯，
4: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你好，
5: 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4: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6: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4: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5: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取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4: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6: 对，
4: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6: 对，
4: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6: 特别方便，
4: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6: 没错，
4: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5: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6: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5: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4: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 你再给大伙儿送
5: 两袋啊、嗯！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嗯！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八袋。
6: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5: 你冯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十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4: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嗯，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6: 对
4: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
6: 嗯，
4: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5: 阿姨，雨桐，这时代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6: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嗯、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嗯、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两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嗯、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嘛，对吧？
5: 我这
4: 想想、
5: 哎、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两袋，十二袋组合、哎、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6: 嗯、太好了。
5: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6: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4: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嗯、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6: 哎，
4: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5: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嗯、
6: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7: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We'll be right back.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啊，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
0: 嗯，
2: 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不仅要为大家记录一门技艺，更是为了给大家传承一份文化。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绫罗绸缎。今天我穿在身上给大家展示的啊，这个就是我说的绫罗绸缎里面的罗。那这罗到底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更多的人知道罗，了解罗，喜欢罗。所以今天带着大家来到了大新纺织，带着大家好好的来了解一番。
1: 雨桐今天带大家来探访的这家布店可是从1980年就扎根于此，南来北往的老主顾在这里量体裁衣，一做就是一辈子。大家图的从来都是靠谱实在，而在这个季节中，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就是绫罗绸缎四宝里雅致和珍贵的罗。用它做出来的衣服穿上之后啊，甭提有多清爽和舒适了。
2: 罗啊，是那两斤角罗、三斤角罗、四斤角罗，
0: 这是跟什么有关？
2: 它经线有两根线、三根线、四根线。
0: 哦，两经、三经、四经，它的经线。
2: 对。
0: 哦，这有什么区别？就是它的密度吗？
2: 对，密度。
0: 哎，我身上就是这块布料吧？
2: 对，
0: 就是、这块罗啊。
2: 对对对。
0: 那这是刚才您说的几经罗呀？
2: 四经罗。
0: 四经罗。
2: 都是四经罗这边，六七十重吧。
0: 你看它的垂感多好。
2: 对。
0: 这是不是这个罗的特点啊？
2: 对，这罗的特点，创作强
0: 啊、
2: 不用起褶，不容易拔丝，
0: 而且
2: 舒服，要透气性比较好。
0: 透气性比较好。
2: 哎呀，不沾身。
0: 不沾身。
2: 而且它的机器什么都是保留的。以前的那种机器就是铁木机，全国嘛没有几家在做这个铁木机器了。做
0: 为什么呀？
2: 那速度太慢了、
0: 哦、
2: 一天也就做个十米，一个人也就做个十米不撑死了。他那个老机器他速度慢嘛、所以他的那个尾线要萎缩的那个空间、
0: 哦、
2: 新机器速度快，他没有萎缩的空间、
0: 哦、
2: 所以他的布啊摸的是手感是两个概念。而且我们现在的新的产品出来的时候呢、也为了感谢大家的顾客，也让大家体验一下咱们的丝巾角罗，现在特意推出了免费加工。
0: 哦，免费加工，也就是说我在您这儿买了布料，
2: 我这对
0: 免费做成成衣吗？
2: 对，免费做成成衣。
1: 罗是历史悠久、织造精巧、透气性好的珍贵丝织品。天热的时候穿上用罗做的衣服，透气不闷汗，垂坠又有型，上身细腻亲肤，自带温润光泽。不过想要挑选到一块上等的好罗也是有诀窍的。
0: 这些等于是咱们传统机器织的，那和这个现代机器织的有什么区别呀、怎么去分辨呢？
2: 我叫你啊，你看你，我这不是有个放大镜吗？
0: 啊，
2: 你看它仔细看这个，它两个是上下上下的，没有角的，平的，就那个镂空。
0: 哦，
2: 你现在再看看这个。你先看看这个，它是先之间穿进过去的。
0: 对对对对
2: 对，先之间穿过去的，这个是没有穿过去的。
0: 简单的来形容，就是这个啊，用放大镜一看，这个花纹就是要复杂的多，它好像就是纵横交叉都有。这个就好像是平的那个，
2: 要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这样。这个呢
0: 对对对
2: 是丝根线当中就穿梭
0: 穿插，
2: 对，为
0: 哦，
2: 丝根线嘛，这丝根线里边绞索就穿过去的。
1: 一块上等好罗，从蚕丝到成衣，每一步都是老匠人代代相传的硬核技艺，也是大新纺织几十年一直坚守的老手艺。来这儿选罗，趁着优惠您一定要赶早，这么一卷布料也就做四五件成衣，好罗不等人。
3: 我们这儿一共有四种啊，就是特点，第一个就是品种多，第二个是花型啊，花型多得有上万种，还有一个多就是裁缝多，都是几十年了，裁缝了都是。第四个就是款式多，
0: 就在我身后，我看到了，咱还可以做啊，被罩啊、蚕丝被啊等等，这些也可以加工，对吧？
3: 啊，可以可以，还可以做婚被、被罩啊、床单、
0: 床上用品各种、
3: 床上用品各，对对对。
0: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经理到这儿转一转啊，看看有没有合您心意的款式和裁缝。哎，款式我发现也挺多的，有男装、有女装、有冬天的、秋冬天的厚料子，包括现在夏天的旗袍什么都有啊。
3: 中心是马甲。
0: 中西式马甲、
3: 宋锦的，
0: 夏天的旗袍、秋冬的都有啊，
3: 还有衬衫，
0: 比较现代的一些啊款式也都有，连衣裙什么的啊，
3: 是是是，女士的现在穿的马甲，
0: 我看还有这个结婚的旗袍、礼服也有，好漂亮。既然要做衣服呢，就少不了这针头线脑啊，所以我在这个大新纺织啊这一角就发现了，哟，这么多的啊，我们说针头线脑就包括各种扣子啊、皮筋什么都有啊，
3: 是是是，然后就是上万种的扣子，
0: 哇、
3: 这个品种是各式各样都有。
1: 怎么样，逛了这么一圈，您是不是也想用罗做一件舒适又显气质的衣服了呢？趁着活动 友，您赶紧来逛逛，地址就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65号大新纺织，您呢赶早来。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的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6: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4: 哎呦
6: 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4: 是吧，
6: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4: 没错，
6: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4: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6: 是
4: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6: 年纪老了就想吃点的呀抠弹爽

0: 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还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还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安全又放心。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1: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吧？
1: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0: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1: 是是是，
0: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2: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0: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1: 您看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0: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8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1: 东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些朋友姐妹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0: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儿吗？
1: 是。
0: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2: 董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到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上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0: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1: 王浅，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2: 啊，
1: 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工总？让工总啊， 再多送两袋。
2: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啊，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那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嗯，你啊。

0: 再多送两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0: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呢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0: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龚总啊，我不瞒您说，
0: 嗯，
1: 就是海蜇头，
0: 嗯，
1: 我们家不断，
0: 哎呦，
1: 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
0: 嗯，
1: 它顺口，
0: 嗯，
1: 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2: 阿姨，您说的可太对了。
0: 嗯，
2: 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2: 咱也退休了，
1: 啊，
2: 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
2: 嗯，
1: 我今天啊，
2: 嗯，
1: 很开心，
2: 嗯，
1: 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
0: 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嗯，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吧，
1: 是、啊、
0: 差不多啊。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嗯。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
0: 嗯，
1: 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3: 没错。
1: 哎，您说我在家里，
2: 嗯，
1: 就这原材料，
2: 嗯，
1: 和这样的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
0: 嗯，
1: 您说值不值？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八下倒计时，
1: 哎，
2: 赶紧，八、
0: 七、
2: 六、五、四、三、二、一，
1: 起火
2: 嘞！关火！
0: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
1: 嗯，
0: 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
1: 哎，
0: 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传统蛋糕大家都爱吃，但蛋糕的高油高糖让很多人特别纠结，既想多吃几块解馋，又怕吃多了导致上火、长胖等身体健康负担。本期节目介绍的这款健康无负担的蛋糕上市后引爆市民抢购，它到底有多健康呢？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港荣蛋糕食品的张璇，我带来了港荣招牌款的爆浆蓝莓流星蒸蛋糕，它甄选了原材料非常的高级和健康，深受老人和孩子的喜欢。听好了，马上大优惠就会给到大家，现在立刻拿出手机，千万别错过这波大福利。蓝莓老师先来尝一尝。
2: 哎，尝一尝啊。
3: 哇，蒸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2: 对，
3: 松软鲜嫩，真诱人。我先吃一口啊。太好吃了，口感松软细腻，这个馅料啊酸甜可口，入口即化，完全不腻。
2: 哎，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好，最关键啊，奶香味扑鼻啊，蛋香味浓郁啊，口感绵密啊，一点都不腻，咬到嘴里啊是松软湿润，而且啊入口即化，还不粘牙，白白的软软的，甜度恰到好处，我太喜欢这个口感了。要问问张总这怎么卖的，我要买点。
1: 感谢认可，我今天是品牌宣传，不为赚钱，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四大袋不到100元。
3: 张总，再放大点格局，
2: 对，
3: 给一个让我们大家伙儿啊能够激动的价格。
1: 哎，阿姨，主要是我家的这个产品，它用的食材包括蒸制工艺、口感，那是别人家没有的。
2: 哎，就是因为这些大家才想尝一尝，所以我觉得张总你必须再努力一点啊，你看别的蛋糕企业想来我们栏目组都没给这机会。
1: 感谢感谢，那这样子我再送一袋
2: 五大袋

0: 别呀，张总，电视机前呀，大部分都是你的长辈，再多给点见面礼。
1: 对，明白了。这样孝敬各位叔叔阿姨和哥哥姐姐们，哎，我再送一袋，六袋，不到100块钱，可以不？
0: 这个组合呀，还可以。嗯，我感觉张总，你要是再多送我们点啊，大家伙肯定就疯抢了。
1: 行，今天精彩大放送，你们说怎么送？
0: 再送一袋。
1: 哎，我们疯狂一次啊，干脆啊，我们来个8大袋，不到100块钱，大伙和我们的栏目组帮着你多宣传宣传，别忘了我们节目组几百万粉丝呢。来，
2: 行，这样子，8大袋。不到100元，但是限量200组，大家伙赶紧下单，先抢先得。
1: 哎，太好了啊！大品牌港荣爆浆蓝莓流心蛋糕啊，开抢了，8大袋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蛋香奶香浓郁，松软弹嫩的港荣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尝鲜了，健康营养，好吃解馋，8大袋不到100元，限时开抢，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绍一下这款蒸蛋糕，可不一般，是传统蛋糕的升级版，采用港荣专利蒸制工艺制作，而且呢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它区别于传统的高糖高油蛋糕，多吃啊身体有负担，蒸蛋糕采用到的是更为健康的低油低糖的配料，全蛋奶不加一滴水，甄选高品质食材，采用专供的麦芯粉、特供的鲜鸡蛋，这些还不够，重点是乳粉、奶油都是从新西兰进口的，品质非常高。爆浆蓝莓馅啊，酸甜可口，能够补充花青素和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很多老人孩子和注重健康的人都是他的铁杆粉丝。
1: 这种常温保存的独立包装真的是干净便捷又方便，我们不管是在家里啊，在单位或是外出的时候都可以随时的来吃，我们一日三餐下午茶吃起来都很方便啊。最关键它还是港荣大品牌啊，这么8大袋不到100块钱，太值了。最关键啊，只有200个名额，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抢购，如果您下手晚的话那可能就没有了。
2: 蛋香奶香浓郁松软弹嫩的港荣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尝鲜了，健康营养好吃解馋，8大袋不到100元，限时开抢，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醒醒，皇上让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3: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2: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3: 我们是谁？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 品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这么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9: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 对
9: 对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9: 啊、哦、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
1: 嘛。对，这太划算了吧、
9: 啊啊、你看多好、啊、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
4: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 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3: 哎呀，太乖了！
1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 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21: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 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0: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财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 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

0: 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

总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咖，励志对话1001位行业大咖，哪怕频频碰壁，也始终步履向前。
1: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摆脱困难。我记得我约齐卫东来您做，也约了半年时间。
0: 行路有成，观世见礼，这份执着背后藏着怎样的蜕变故事？
1: 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
2: 开始又即兴了。
3: 想见你可能当时感受到，我用一种签的保密协议，
4: 简单的不能说。
0: 褪去镜头前的拘谨，他拿起手机奔走一线，真诚记录。即兴采访李斌，席间抓拍周鸿祎，深度对话曹德旺，句句藏行业玄机。
1: 这个服药能够走到现在，你觉得在您看来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5: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第二种呢就是专业，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
1: 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0: 纯电赛道如何抉择？行业困局怎样突围？专访者换位受访，幕后故事即将揭晓。
2: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1: 对，
6: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四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
1: 他把他的思考展出。
0: 昔日访谈者变身受访人，揭秘千位大咖采访幕后，分享 IP 创业心得与产业思考。金融街午餐会，遇见成礼，行路观潮，车云逐梦。
7: 我这次时间长，杭州跟上海的地方连着4天，待会儿回去还要拍一个节目。
1: 以前都是我采访别人，这次是我接受和别人电视台的采访，换位感受一下啊，挺好。我现在自己做节目的时间都被压缩了，其实我特别想能把我这档节目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但现在企业的经营压力比较大。我今年肯定也有目标吧，做几期撑腰吧。其实每次做一个像跑道旺啊这样的一些就比较典型的企业家的采访吧，每次收获都特别大。就利用这个周末时间吧，跟你们来做一些交流采访，探讨一些就是财经行业的热点啊，然后也访谈一些财经行业的高端人物。我们其实都是在挖掘好的故事，这个挖掘好的企业家，让他们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让他们更闪光吧。
2: 辛苦了，您是昨天晚上刚刚落地到北京，
1: 7点多到北京，
2: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1: 对，
2: 平时我们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其实经常会看到您的身影，还有您采访的这些嘉宾的身影。包括我看到您应该是前一段时间也去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对吧？当时我看跟李斌总好像又一个急匆匆的采访，
1: 跟
2: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步履很匆匆，
1: 用手机拍的。
7: 我看这未来的状态其实不错的，
6: 状态反正日子得一天一天过呗。
7: 对啊，因为
6: 汽车行业本来就是一个很长的行业，其实谁都有高光，谁都有低谷，
7: 对，
6: 谁都会有起伏，所以怎么样去能够穿越这样一些周期，确实是每家的公司
7: 对
6: 都要面对。
1: 对，因为大家都很忙嘛，然后他要赶着去参加下一场，所以我们就边走边聊。
2: 等于是挤出来的时间，
1: 对，
2: 做了一个即兴的采访。
1: 对对 对
2: 那这是您的
1: 一个很小的办公室
2: 啊，您的一个办公室，哟，这个 view 相当不错。
1: 风景还可以，
2: 你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汽车的元素哈，
1: 有
2: 很多这种小小的车模，哎呦，这应该都是您采访过程当中的一
1: 些，这基本上都是车企寄过来的。
2: 哎呦，这应该每一张照片背后其实都有故事。
1: 这是当时跟安的总经理当时做了一期节目，
2: 我也非常关注，就是撑腰
1: 啊，
2: 应该是您打造的新媒体矩阵里面属于就是时长比较长，也比较有深度的这种访谈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立志要采访1001位车企方面的这个一网打尽啊。

0: 腾讯汽车、网易汽车核心负责人，2013年创办车云网、电动帮，提出汽车新四化理念，笔耕力说，作品成为行业参考蓝本，依托城里歌、城里对话、城腰矩阵，深度对话李斌、曹德旺等行业巨擘，4年走访300余位大咖，向着1000位专访目标迈进。没有场地限制，热闹的车展现场、轻松的午餐饭桌都是他的采访舞台，随手拿起手机就能开拍，即兴对话周鸿祎等嘉宾，鲜活记录行业新生。他搭建与新思想会，链接全产业精英，风起清平，浪涌潮头，在奔波路上见闻满满。他采访大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答案。
1: 程总，那我先品品您准备的茶，咱们先来喝一口。
2: 今年刚刚摘的，
1: 碰一个杯
2: 绿茶。
1: 茶真的不错。今天您这个身份有点互调哈，平时您都是坐在我这个位置，
2: 是我在你的位置
1: 采访别人。这样您也尝一尝企业家被采访的这个感觉哈。您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也跟李斌总有一个即兴的对话哈。李斌总提到了这个纯电的渗透率，
3: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
4: 对，
3: 然后在整个这个4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
1: 那您觉得这样一个数据是基于一个客观的评价，还是我们一个乐观的预测呢？
2: 相对客观吧，当然有乐观的成分在哈。
1: 因为现在未来的态势还不错，
2: 能不能达到45%以上啊？这个还要再看。从去年下半年，其实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趋势了。当时应该说是在20万以下，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但从今年开始，到了30万以上车型，这个纯电的这个渗透率也在很大的提升，在我看来还是超过蛮多人的意料。整个旅程焦虑过去是新能源车用户有一个核心的痛点，充电不方便，然后呢跨城相对油车的这个加油就是你找桩没那么好找，然后呢你在充的时候速度也相对比油车要慢一点，所以这个纯电的渗透率在今年开始这么大的一个提升，其实还是超出蛮多人的意料之外的。
1: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2: 对，
1: 他说这个增程插混就不要做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未来他一直是坚定的选择纯电这个赛道的，
4: 这个应该对未来的讲是非常利好的。因为我们
3: 这两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搞纯电，都搞纯电以后，其实一样就会也会竞争嘛。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先发优势，另外我们换电的话，也有它的一些特别的这样的一些价值。
4: 对，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只有蔚来是唯一只做纯电的，对吧？在中国
3: 特斯拉，
4: 所以这个还是对我们来讲是专注还是很重要的。
3: 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在车型研发上，在很多研发的效率方面会高很多。
4: 对啊，
3: 这个确实是一种取舍吧，也不能说别人不对
4: 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战略趋势还是在现在还是看到了取舍的价值，
2: 因为聚焦网很重要。比如说，未来它只做纯电，那它就可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个能源形式上面去做投入，像比亚迪、吉利。所以开始它就是这样一个多能源的这样一个布局，有插混、有增程、有纯电。那对于新势力车型而言，确实你的资金啊，你的各方面的资源都有限，其实多元化并不好做。所以越聚焦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像未来它本身比如说过去也做过手机，对吧？然后那他后来也收缩了，对吧？把手机业务砍掉了。
1: 当时李斌总他们要做的这个手机哈，是以汽车为中心的一个手机，但是后来为什么做不下去了？
2: 我觉得核心还是这个 timing 的问题。核心的几大玩家已经牢牢地占住了用户的心智和占住了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一个全新的以汽车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品牌再来做一个手机这样的产品，其实它还是非常难的。再一方面确实这个手机这个产品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除了这个中国有强大的对吧华强北的这个供应链哈，有整个这个手机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很完备，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啊，那它去做多元化业务它是相对容易，但是像蔚来它本身是一个创业型公司，它的汽车业务并没有 站稳，那你再来做手机，其实是会极大分散你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从

0: 一个企业家的梦想来讲啊，是可以去这么畅想，但在现实是很残酷。我觉得斌哥应该是后面看到了这样一个困难和挑战，所以做了收缩。
1: 这个采访是挤出来的一个即兴的采访，还是说您早有预谋？
0: 完全是即兴的，因为我当时就现场碰到他了，就临时抓了他聊会儿，因为他整个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被规划好的，所以我是见缝插针。
1: 我要这个举手提问了，如果有些对的问题很犀利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企业家或回避或者没有办法很坦诚和真实的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0: 我觉得大部分他们还是愿意面对的，他把他的思考讲出来，本身也许他没有直面的回答你，但对于我们来讲他也是一种回应，那也是有价值的。
1: 对，我记得周鸿祎总也说过哈，真话不一定都说，但说出来的一定是真话。
0: 对，提到周鸿祎，我们在2024年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啊，当时当天我是有一个论坛的主持，他是其中的一个嘉宾，后来晚上的时候整个车展组委会就邀请我们一起吃了一个饭啊，就是包括华为的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一系列的企业家，做了一次算是这个聚会吧。然后在聚会的过程中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一
1: 段，开始又即兴了。
2: 想电台那会儿您当时感受到
3: 我有一种签的保密协议，
2: 简单的不能说，
4: 老子看完以后马上就要说
2: 像他戴马克舒服，
4: 他们来讲了吗？
3: 就是一句话比迈巴赫舒服，
2: 确实比迈巴赫舒服，
3: 而且具备迈巴赫不具备的智驾、智能座舱，这点我认识致命的吸引力。
0: 当时效果非常好，
1: 一个媒体人尤其是那个新媒体人的自觉就起来了。
0: 对，因为当时感觉来了，大家都喝了点酒，然后那个很兴奋，然后
1: 这是您这个采访松弛感的小秘籍吗？要来点酒。
0: 对，喝点酒那感觉特别好，然后当时就即兴的我用手机拍了一段采访，包括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当时的楚会长。楚会长就是拍卖周鸿祎的座驾的那个人，当时也很火，我们当时四个人一起拍了一段短视频，就是用我的手机拍的，所以后来我当时一共拍了15分钟吧，我剪了3条短视频，效果特别好，完全即兴的，因为谈到的东西用户也很关注，对，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需要你去抓机会的，你必须马上反应过来，拿上手机就可以拍。比如说这次在大湾区碰到李斌，那就是即兴的一个采访。包括我很多时候就在饭局的时候，喝点酒之后，在一起拍，包括跟奇瑞董事长尹总，包括跟不是中国的总裁都是在饭后喝点小酒之后拍的，那感觉就
1: 今天没有小酒，咱们就再来一口小茶。
5: 行走产业一线，一部手机就是他行走四方的采访装备，随时转换阵地，切换成他的主场。车展偶遇李斌，他举着手机边走边聊，捕捉行业一线声音。饭局闲谈时碰上了周鸿祎、余承东，程李敏锐捕捉每一个转瞬即逝的交流机会，反应迅速，随载随拍，把碎片化场景变成优质内容。
3: 我觉得老余确实等到把这个车怎么做得又豪华又舒适。
5: 如果说即兴采访是捕捉行业瞬间的灵动之举，那面对曹德旺这类行业标杆的深度对话，则是潜心筹备、用心打磨的重磅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深度专访的背后故事。
1: 看这个访谈诚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收获更多背后的细节和思考，包括我看您之前去采访福耀玻璃的这个曹德旺曹老的时候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是特别打动您的呢？
6: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做企业家当初我们福耀注册是做玻璃的，那么你就必须坚持初心，把它这一片玻璃做好，做到极致。这个是你的义务，是你的责任，你要看到这里。你如果说做了半途还会改行做的，那国家玻璃由谁来做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种呢，就是专业。
0: 专业。
6: 作为企业家来说呢，汽车玻璃相关的知识你必须懂。跟市场、跟社会、跟国家、跟少数国际这些打交道的起码的知识你必须具备。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具备前面两个条件完，第三个才具备。
0: 你看他这本书叫《心若菩提》嘛，受到很多的启发吧和鼓舞。我提前读了两三遍，然后当时在现场还让曹老师给我做了一个这个签名。
1: 有没有哪个部分是特别触动您的？能在这其中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0: 最后这一章吧，走向世界。当时，最开始是去到俄罗斯，对吧？在俄罗斯当时也面临这样一个反倾销的这样一个难题。
1: 在采访里的时候，其实也聊到了这一趴，对吧？
7: Please join me in acknowledging the newly named Puyao Avenue.
8: 美国带动项目最终庆典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
6: 反倾销2002年的事情，除了打反倾销官司打得很漂亮，
0: 对，非常漂亮，
6: 筹了几千万上亿钱嘛。
0: 你有没有想过当时如果没打赢呢？
6: 没有打赢就没有打赢了。我原来没有会议，我不会打赢。美国人他当初的心情，他为什么会去打反倾销官司？他希望跟国际上各国合作，但是保证他自己国家的产业安全作为基础，因此应该理解人家的心情。他后来是通过美国式的方式解决投票，工人表态是要不要成立，你不要成立我就不要成立。敬天爱人，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文化婚俗，这是很关键的。我们那个大学的校训就是敬天爱人，止于至上。今天爱人，我教我们的下一代，你把人给我做好，处于自己低位的这个状态呢，对待众生，所有有生命的，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敬天敬重法律法规，保证做到不犯天条不犯众怒，止于至上，就这些完美。语言美，行为美，文化美，产品美。你就以这个作为宣传的本领，我们也要求下一代以这个作为一个行为准则。
1: 陶老也说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要尊重当地的
0: 文化制度以及对当地员工的尊重。
1: 因为最
0: 后核心还是说，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嘛。
1: 是，就最重要的还是要共赢。
0: 对，共赢。这代企业家其实他还是这个在这点上来讲非常清醒。
1: 他是
0: 应该代表中国非常典型的那代商人和企业家，就是说他的嗅觉特别敏锐。
1: 对。
0: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做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在逐步收缩，聚焦到了玻璃这个赛道。他以前多元化啊，非常多元化，就那个当时导致整个企业经营出现巨大的困难，所以在那个之后，他就快速地做调整，收缩整个业务，聚焦到汽车玻璃这个赛道上面。我觉得这是他成功的关键。如果不聚焦，那可能他就不是现在的这个曹德旺。
1: 聚焦且做到了极致。
0: 对，把一件事情做得极致，然后也做到全世界第一。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企业取得成功的同时，他开始做慈善。他不是说企业成功之后
1: 对
0: 再做慈善。
6: 我做慈善呢，你去中心社有一本叫《曹德旺慈善白皮书》。
0: 对。
6: 我不仅仅办这些，我西北五省跟西南五省，我们都给他捐款过。我们不是去做项目，主要是去救济他们，去帮助他们。
0: 当时这个引发你做慈善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6: 主要我家里以前我自己很穷，我认为有能力帮助人家，那是很幸福的事情。
0: 你有没有统计过您捐赠的金额？
6: 到现在为止，现金付出去的是200亿，我们河南慈善基金会户头还剩下120亿呢。这个大学因为要办下去要花很多钱，我很开心也很高兴，我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1: 包括现在福耀科技大学，
0: 对，
1: 他也说的是我们要敬天爱人，要止于至善。
0: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蛮难得的。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啊，就刚才其实做企业跟做采访有时候也有共通性。我的理解就是说，真诚、真实，把你的产品真的做到极致。企业在整个团队组织的建设方面，也要以人为本，然后构建一个这个强大的这个体系和团队，这样的话这个企业才会走得更稳健，才会有更长远的未来。那同步比如像我们做采访，用户为什么愿意看呢？就是因为不是说你拍得多漂亮，而是说你拍的内容 能打动我，能感动我，就是你很真实，哪怕这个镜头对吧，拍的不是那么完美，晃对吧？比如说我在大湾区采访里面，那个镜头就是不断的晃，因为边走边聊，但是很真实，很有现场感，所以用户就觉得很爱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做企业或者说做采访，很多事儿它的本质，它其实是相通的。我过去是一个蛮内敛的人，因为但在新媒体的环境压力之下，我就逼迫自己这个走在台前。
1: 哎，实现这样的转变难吗？您觉得最需要突破的是面子问题，还是心理上的障碍的问题？
0: 其实第一次还是蛮紧张的。
1: 哎，第一次采访谁？
0: 我第一次采访的是于凯，就地平线的创始人 CEO， 他就是做智驾芯片在中国的第一人吧。他呢跟我特别熟，也是好朋友。他在
1: 熟人局还紧张？
0: 开始那个紧张是在采访之前，你真正采访的时候其实没那么紧张，对吧？因为你进入那个状态里面，然后你基本就忘了这个那个镜头了。跟他约的时候就是非常急性的，我这个人做事儿有时候会那种突发奇想，我就是会很快速的去做一件事情。我约他，第三天我就跟他采访了，就花了一个晚上准备。我自己的表现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这个节目的这个反响也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就给到我很大的鼓舞，团队也受到鼓舞，所以后来就持续的做下去，
1: 一发不可收拾。
0: 对，
1: 矩阵都已经打开了。
0: 最开始还是做长视频居多嘛，约访本身很多行业企业家都是很多年认识的朋友，好约一点吧。每一期的反响都不错，大家看你上一期做的内容，那你在约他的时候就相对你就比较好约哈，因为他觉得你的内容还是很精彩的。就采访的技巧我其实是没有的，或者说
1: 最大的技巧是真诚。
0: 对，真诚有内容，然后问对的问题，这是很关键的。然后其他的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主持的技巧，那都是不重要的。在我看来哈，
1: 就是长短之间它会有这种双向的促进或者是导流吗？
0: 是让它的整个用户破圈嘛，就让更多人看到。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相互之间的带动嘛。
1: 有的时候大家的耐心或者注意力没有那么长，
0: 对，你的去尊重人性嘛。现在大家都是短视频的这种快餐消费文化，特别是有一些他不是这个产业里面的人，他更多的是一个普通的受众，那他呢可能希望轻松一点，希望短一点，你得去满足这样的需求。短视频
1: 更利于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他。
0: 对，
5: 正如程里刚刚所聊的，如今大众更偏爱轻量化内容，顺应传播趋势，短视频拓宽传播边界，让行业观点触达更多受众。长访谈深挖思想，沉淀行业价值，长短内容双向赋能，相辅相成。在重磅专访曹德旺的过程中，程里提前研读著作，用心筹备，这场对话也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
6: 很多人说我比较悲观，我说我不悲观，我告诉你，你勇敢的去拥抱这个现实，大不了就是辛苦一点，还有什么天道酬勤。
5: 怀揣一份纯粹初心，在程里眼中，真诚永远是内容创作的必杀技。四年时间，他陆续走访了300余位行业大咖，而精彩访谈的背后，邀约之路也屡屡碰壁。面对重重挑战，他究竟摸索出了哪些实用方法与独家心得？我们继续揭晓答案。
1: 李斌总说，汽车也是一个很长周期的这个行业哈，包括曹老的这个坚持，你知道，越是那种就是大家都关注的
0: 啊，
1: 受访者有的时候，包括他可能确实很忙，
0: 也比较难。
1: 您怎么去完成这种比较难的邀约？
0: 第一个呢，你就等待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你碰到了更容易成功。第二个呢，确实很多时候也只能放弃了。
1: 有没有这样的，就是邀约谁比较有困难，然后您百折不挠，最终敲定了这样的这个采访，或者他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0: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百折不挠。我记得我约齐卫东、冉英总，也约了半年时间，
1: 中间被他委婉的拒绝过吗？
0: 当然。
1: 那每一次拒绝之后，怎么再重新的开启这个邀约？
0: 你可以通过熟人帮你介绍嘛，因为你可能跟他不直接认识，或者没有直接交流，但是你的朋友肯定会有人跟他有直接交流，所以你通过朋友帮你介绍一下，传递一下这个信息，那你可能就更容易成功。
1: 应该说，您的整个创业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新能源车这一段发展的历程哈。那如果现在我们去回顾这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节点，回顾这个车的市场的发展，您个人成长的这个发展，您觉得当初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吗？
0: 我觉得还 还是很幸运的，我在做我自己热爱的事情，在这中间我自己也有蛮大的成长和突破，我自己也是有很多学习的。
1: 但是文人做生意会不会有很多的困难？
0: 很多时候会比较理想化。
1: 您的理想化都受到了哪些现实的暴击？有这样的血泪史吗？
0: 当然的，过去作为一个媒体来讲，其实我们还是融了大几千万的钱，当时我觉得这些钱可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所谓的经济效益，因为我们在早期融资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呢，就是融钱很容易，但是花钱也会很快，所以其实团队我们最开始还是做得过于庞大了啊，在效率方面并不是很好，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资源耗损的。
1: 其实大家现在不仅仅是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包括现在 AI 时代也来了。
0: 对，确实你做常规的内容啊，很容易被替代。但是呢，你做像就是说有深度的约访，更有现场感、更活人感的这种采访交流啊，那其实是稀缺的，是我们这代媒体人可能的价值吧，或者说是可以去发挥的空间，我觉得依然还是很大的。说这个 AI 时代的冲击，我们现在团队中也有一个专门研究 AI 的团队，你怎么利用 AI 来提效，然后把一些重复简单的工作用 AI 来去替代。
1: 您用吗？
0: 我自己也会用，因为我还是属于比较愿意学习、愿意去尝试新事物的人，所以这还是一个创业者必须具备的特质。
1: 您一直在说其他的这个企业家在做减法、在聚焦，那您现在更聚焦的是什么？
0: 对，我其实现在也很聚焦，我现在就是紧紧围绕到汽车产业的这个赛道上面，我们把车企和产业链之间整合起来，
1: 也有一个雨欣思想。
0: 对，就是做资源的整合。我在2024年开始联合一些车企的 CEO 啊，就是基本上整个大半个汽车圈的这些 CEO 啊大咖来作为我的雨欣思想会的联合发起人和首席抚养官。那我就搭建这样一个产业链的一个交流平台和一个精英的学习平台，那我觉得还是对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会产生我们独有的这种价值啊。我们做了两期活动，第一期在杭州跟领跑的董事长走进了领跑，走进了吉利汽车；第二期是在合肥做的，走进安徽和尊界，然后后面又走进奇瑞汽车，那都是跟这些企业的最高层来做交流，当然还有他们产业链上的主管的这些高层，还有技术的 VP 啊，都有很深入的这种交流。那这种交流就是结好的这种学习机会，然后同时对于我们来讲，它也是一种可能会产生合作的这种契机。我觉得在未来整个汽车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跨界的多元的这样一个融合的过程。未来就车它跟通讯、跟 AI， 它跟新材料，它跟各行各业的这种跨界的这种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叫雨欣思想会，这个名字就是去推动创新，推动这个行业的改变。
1: 这也是您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的一个愿景，是有这样的心力和愿景的。您在最后的时候也经常会问企业家这个问题啊，说会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您对于这种想要进入到汽车产业这个赛道，或者是汽车垂直媒体这个赛道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讲有一些什么样可以落地去实操的这个经验？
0: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他必须有很强的这个对新事物的这样嗅觉，还有点，我觉得第二点就是专注，你需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赛道，持续的耕耘，扎在这个里头，能扎得足够深，那这就是你的壁垒。
1: 保持学习，保持思考，保持定力，一直在路上
0: 哈。
1: 其实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的访谈大概1001位，现在只进行了30%，所以后续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大咖，有没有一些可以去预告一下，值得大家期待？
0: 现在还没定吧，但是我未来肯定也会做很多跨界的采访，除了汽车本身的这些车企的CEO 之外啊，产业链上的一些 CEO 之外，我们还会做一些跨界的这个嘉宾。科技和人文这两条线，我认为其实要结合在一块儿去看，就是它才能够会更好玩、更有意思。

0: 听说中国人喜欢喝茶，这个茶是我特地为你们准备的。
1: 我从来不喝茶。
0: 不喝也得尝尝，习惯了就好。这个茶很不错的。
1: 你们到底想干嘛？
0: 我希望你们把特工任务继续下去。
1: 这早就不是个游戏了。
0: 心态，只要你们保持游戏的心态，任务就没那么可怕了。
2: 可是游戏账号我们已经注销了。
0: 没关系，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下次就别这么草率了。
1: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玩家，你为什么非得找我们俩呀？
0: 因为这次的任务非你莫属。王先生也来到了澳门。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们希望你借着这个机会到他的电脑里拷贝一些东西。
1: 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你们就是间谍组织？
0: 其实我们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
1: 我不干。
0: 可是你以前做得很好啊，每一次任务你们都会得到相应的报酬。其实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你们已经成一名真正的间谍了。在这个时候放弃，后果会很难堪。
1: 后果有多难堪啊？那你就去国安局举报我们，我宁可坐牢也不可能去偷我爸东西。
0: 这样啊，那么就只好直接找黄总了。
1: 哎，我说你有本事你冲着我来。
3: 子成，

0: 我们是来跟你谈的，不想麻烦到皇子。很高兴你也是这么想的。游戏也有游戏的规则，既然玩了，就不是你想放弃就放弃的。
1: 我可以帮你们，但是你不能伤害老黄，鱼死网破对你没好处。
0: 只要你配合，我们可以用最和平的方式完成这次任务。我把你们在一号广场日餐厅定了位置，现在就打电话约他见面，把他手机拿过来。
2: 如果他们再来找你的话，
1: 不清楚王总，有机会就通知你。
0: 打开免提。

0: 寒暄请按一，回家吃饭请按二，借钱请直接挂断。
1: 手动摇一，老黄同志，你在哪儿呢？
0: 出差呢。小黄同志在哪儿纸醉金迷呢？
1: 澳门。
2: 哪儿？澳门。
0: 你在澳门？哎，巧了，我也在澳门。
1: 你说你来澳门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0: 我是来出差的，你来澳门也没告诉我呀。
1: 我明天就回金海了，一起吃个饭吧。
0: 哎，我下午有个会，晚上吧。
2: 那行，那晚点我把地址发给你。
0: 哎，好。
1: 哎，老黄。
0: 哎，
1: 保重身体啊，别太操劳了。
0: 哎，我说小黄同志，我怎么听着你语气不大对呀？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哎，怎么不对劲了？就是让你小心点，来澳门别去什么不健康的场所。
2: 臭小子，
0: 好了，挂了啊，晚上见。

0: 对不起。
1: 为什么道歉？
0: 如果不是我叫你来澳门的话，就不会出事了。
1: 为什么要叫我来澳门？而且老黄也在，别告诉我这是个巧合。
0: 这的确不是一个巧合，这是我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特工任务。
1: 什么？
0: 我们一起退出游戏之后，他们就找到了我。

0: 逼着我继续执行线下任务，如果我不答应的话就送我进监狱，而且还拿我的家人来威胁我。我不想坐牢，我更不能连累我的家人。
1: 所以你就把我骗了？
0: 但是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伯父也在这里。他们说这是最后一次任务，完成以后我们两个人就自由了。
1: 你真的相信他们说的话吗？
0: 对不起，我没有别的选择。
2: 您好，我们要送餐服务。

0: 你怎么不吃啊？
1: 我吃不下。
0: 吃点吧，吃饱了才有力气的吧。
1: 你要逃了？
0: 你会帮我吗？你身上有现金吗？
1: 我有几千块钱吧，你需要多少？
0: 全部。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1: 那具体需要我做什么？
0: 需要一部手机。
1: 手机？
0: 我负责吸引他们注意力，你负责从清洁工那边手机拿过来。即使我没有逃跑成功，也有办法和外界联系。记住，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用完擦了，麻烦收一下。好的，先生。
1: 怎么了？

0: 请问你有手机吗？
1: 手机？
0: 那具体需要我做什么？
2: 需要一部手机。
0: 手机？
2: 我负责性能主义，你负责从青年梦里。

0: 怎么了，先生？
1: 我这里有5000块钱，借我用2个小时，太多了。
2: 需要报警吗？
3: 需要帮助吗？

0: 王志成要手机干什么？
1: 我不知道，应该是想报警，或者打给他爸爸。
0: 我就知道他不会这么老老实实，我希望你别做傻事。把手机给他，我想看看他到底想打给谁。

扛得住。注意他的计谋。

0: 你要打给谁啊？
1: 求救。
0: 等一下，这里的报警电话跟金海的不一样，是999。
1: 你觉得警察能救我们吗？
0: 那你到底要打给谁啊？
1: 别紧张，你相信我。高天昊，
2: 喂，你想干什么？
1: 你不是高天昊。
3: 你这个办法差点就成功了，可惜服务员的手机并不安全。你给高天昂打电话想说什么？他知道你在玩游戏吗？
1: 你知道高天昂是干什么的？
3: 当然，我还特别想看看他知道你是间谍时候的样子，但不现在。别再做无用功了，到了我失去耐心的时候呢，你就要受苦了，你的父亲也会被你连累。
1: 我可以干，但是我有个条件，让我见见张老板。
3: 张老板，你要见他干什么？
1: 谈谈条件。
3: 你有什么资本谈条件？
1: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说。
3: 你可以跟我说。
1: 你不够资格啊。
3: 激怒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1: 干了这件事我就回不了头了。让我见张老板，我要跟他谈。
3: 别再给我耍花招。

0: 石头，来，有没有新画册？
1: 你看这个，我查了韩杰最近的线上支付记录，我发现他买了很多情侣使用的东西。
0: 啊？情侣？
1: 嗯，你看，有情侣杯子，情侣款钥匙扣，还有女性使用的香水。可是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韩杰并没有女朋友。
0: 监视的人有没有发现这段时间他跟什么人有密切的私人来往？
1: 没有发现。也有可能他买这些东西是为了拉拢女人。
0: 我知道有一个女人跟他很熟。
1: 谁啊？
0: 继续查。
1: 啊？
2: 欢迎光临。
3: 哎，你好，这边。
0: 哎，
3: 这边请坐。
0: 你好，
4: 菜单看一下。
0: 哎，谢谢。
4: 你看今天想吃点什么？
0: 哎，你们老板今天不在啊？
4: 他今天去海鲜市场进货了。
0: 哦，之前都是你们老板推荐的，今天我自己得好好考虑考虑。
4: 行，那您考虑着，考虑好就好。
0: 哎，

0: 有新鲜的鱼，要不要尝尝？
1: 对，这得尝尝。
0: 快坐。
1: 好嘞。
0: 稍等啊。青瓜芒果蟹子沙拉，还有我们的招牌金枪鱼脯肉，从挪威空运过来的，品质非常好，已经经过了10天的熟成，最近可是吃鱼的淡季，难得有货。
1: 那我尝尝。
0: 如何？
2: 好吃，有点土豪的味道。
0: 那我再给你配一个牛肉饭。
2: 可以。哎，对了，
3: 你上次提那海鲜市场，能给我推家家店吗？我没事，我自己可以去逛一逛，学一学，至少什么都不懂。
0: 我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呀。就是这家，你看看，老板是个行家，而且人也很有趣。
3: 美鱼王韩杰，
0: 要喝点酒吗？
3: 这大中午的，我就不喝，下午还有事儿。
0: 好，那你慢用。
3: 好，你先忙。
4: 感兴趣的话，可以加一下我们店的公众号，上面有新鲜的鱼的话会推送的。
2: 嗯，谢谢你啊。
4: 但如果感兴趣的不是鱼，是我们老板的话，就可以加这个。
3: 你是在推销你们老板吗？
4: 我

0: 看你们俩挺投缘的。哎，
1: 你们老板没有男朋友吗？
0: 我太瘦了，我是没见过他的男朋友。

0: 回到特工任务。
1: 我已经不是玩家了。
0: 你永远都是玩家，在这个特工的世界里你是王牌。
1: 那现实世界中呢？
0: 这里有你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的东西。
1: 别说那么好听，我要面对的可是我爸。
0: 这个任务对你来说易如反掌，不用有这么大的压力。
1: 我可以帮你们做事，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0: 说说看。
1: 不许以任何形式接触花娘娘，她不会替你们做事的，即使你们以我要挟也没有。
0: 是吗？
1: 这样只会让我们都完蛋，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0: 只要你好好表现，我们不会惊动皇家。
1: 还有就是放了瑶瑶。
0: 瑶瑶可以帮你？
1: 我不需要，你们要用的是我，他是无辜的。
0: 看来他对你还挺重要的。
1: 这是我们之间的合作，我不想让他受牵连。
0: 好，他可以退出。
1: 今晚就让他离开。

0: 我跟张老板说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1: 回去？去哪儿？
0: 回京海，或者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只要离开特工任务，你想去哪儿都行。
1: 那你呢？
0: 我回游戏了。
1: 你也答应他们了？
0: 那也没有办法，我也不能赌上老黄的性命。

0: 本身他们也是冲着我来的，没有必要把你也扯进来，对吧？你走吧。
1: 对不起，我当初就不应该继续游戏。
0: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不管之前你做过什么事儿，我都觉得我们这段回忆是美好的。他们是冲着我来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他们也会想其他办法来害我的。
1: 子成，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0: 好不容易有机会脱身了，你还在等什么呢？走。你走吧，我们已经结束了。
1: 子成，你听我说，我们再想想办法好不好？子成，我黄子成，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不行吗？

0: 不是，我要出院。
1: 你要出院？
0: 对，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我腿还有点疼，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1: 那你要怎么处理啊？
0: 打个封闭什么的。
1: 你是运动员？
0: 不是啊。
1: 那你这么拼干嘛去啊？
0: 我是管，
2: 我马上给你叫医生。
3: 干嘛去？
4: 黄子成出事了。
3: 不是有人处理吗？
4: 我要去。
3: 你不能去。
4: 为什么呀？黄子成是我的人，我必须去。
3: 哎，你现在脑袋还不好使，腿也不行。
4: 我都能克服。
3: 就你现在这种情况。
4: 我没事儿了，你看。
3: 打封闭了。
4: 啊。你要是能去，你早去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只能我去，别人去我也不放心。你能不能送我？
3: 不行。
4: 你要干嘛呀？你能别这么固执？你知不知道你固执的时候特别让人不能接受？
3: 你不是也一样吗？
4: 高田燕，我必须要去，你也不要再耽误我的时间了。黄子成出事儿了，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啊？他要真有什么事情，你心里过意得去吗？上车呀！

0: 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见了。
1: 不行，得找一个隐秘的方式。

0: 来吧，父子团聚的时间到了。
1: 我还得收拾一下。
2: 师傅，麻烦开快一点。
3: OK， 我。

0: 少了个搭档，会不会感觉不习惯？
1: 怎么着？想派美女盯着我吧？
0: 我们有更隐蔽的方式。王总能不能安全回金海，现在还是个问题。
1: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2: 黄总电脑里的所有的档案。
3: 所有档案？
1: 这需要时间，没那么容易下手的。
0: 帮你想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让黄总服下，他会睡个好觉。
1: 我不可能给他吃这个。
0: 你不动手，我们可以帮你。
1: 不是我不动手，我知道这是什么药吗？我就给他吃。这药给你吃，你敢吃吗？

0: 哎，看什么呢？
1: 啊，没看上。
0: 见到你之前，我觉得你是在忽悠我。这么巧，在澳门也能见面呀？
1: 有磁场吧？
0: 走吧，

0: 好，就这个。
1: 好的，二位先稍等。
2: 哎，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是丢了钱包还是丢了人了？
0: 有那么明显吗？
2: 在赌场输钱了？
0: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 那是什么？
0: 被女人给伤了。
2: 那就更不是什么大事了。我现在对你啊没什么要求，只要不犯法就行。
0: 我还担心你呢。
2: 担心我什么？
0: 现在啊，好多这种像你这样身居高位的领导，被人抓住了人性的弱点，金钱美女千方百计的拉你下水，你可得小心点了。

0: 看一下。
1: 先生，你看这款酒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啊。
1: 没看清纸上写着什么？
0: 我知道了。
3: 黄伯父，你好。
4: 哎呀，这位是？
3: 啊，我是瑶瑶，子成女朋友。
2: 哦，你好，你好。
0: 就是他伤的我，
2: 干得好。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3: 谢谢伯父。
2: 请坐，请坐。
3: 谢谢。
2: 服务员，加一套餐具。
1: 好的。
5: 子成啊。你看人家姑娘又回来了，说明啊已经原谅你了。
0: 那可不一定，谁知道是不是又来再伤我一次。
3: 一起来的，我总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吧。
5: 你看啊，你可不能小心眼啊，人家姑娘多大气啊。姑娘，上次在医院来看我的就是你吧？
3: 啊，对，是我伯父。
5: 这小子啊，就是嘴硬，总是呢把别人气走了，他一个人在那难受。
3: 我知道，他这个人就是宁可自己难受，也不求人。
5: 就是，你来之前呢、啊，骚眉打眼的，你可现在不一样了，你一来啊，精神多了。
3: 伯父，他就是嘴硬。其实我回来可高兴了。
5: 哎，来来来，
1: 你好，你们的酒到了。嗯，
3: 谢谢。
1: 好，请慢用。
3: 谢谢。
6: 你真决定回来了？
3: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认。
5: 哎呀，我怎么感觉像在婚礼现场啊？话太重了，姑娘，人生的路子还长着呢，磕磕绊绊是免不了的。哎，这就对了，你们还年轻，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每个人退一步就过去了。
3: 伯父说的对，生命只有一次，不能意气用事。
5: 哎呦，也不至于啊，姑娘。来，人生的路呀，还有很多种可能。来，咱们干一杯。嗯嗯，巧得很啊，我们能在澳门相遇。哎，干杯！
3: 干杯！

0: 再不行动就没有机会了。你不行动，那我就帮你做了。要让控制不好，他或许永远都醒不过来。
1: 你别啊，我这就去，这就去。
2: 瞧不起，他小时候比现在可爱多了。
3: 敬您一杯，
2: 来来来，
3: 太有意思了。
2: 来，一起吧。
3: 伯父说你小时候特别调皮。
4: 好汉不提当年勇。
3: 伯父说你小时候特别胖，真假的？
2: 跟你说，我这有照片为证啊。
4: 爸，
2: 小时候啊，
3: 看看，
2: 你看，
3: 这是他小时候这么胖，这几岁的时候，伯父？
2: 五六岁吧，五岁多。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you, Japan,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4: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子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3: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5: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3: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6: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3: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园儿。
1: 怎么自己喝起来了？一块儿喝来。
2: 爸，你说你见着谁都聊个小时。
1: 你长大了，我也见不着你了呀。你说你现在的情况，瑶瑶都比我知道的多。我去趟洗手间啊。
2: 我跟你去。
3: 对了，
2: 我忘问你了，我那个你的手机里有不少我小时候的照片吧？
1: 有啊，
2: 能不能拷我一份？
1: 干嘛？
2: 我电脑中毒了，照片都没了。哎，对了，你要记着保护好你电脑里的重要资料啊。
1: 我电脑里有防火墙。

0: 您要不要看看他上学的时候的照片？
1: 好啊，伯伯。
2: 爸又来，
0: 怎么了？

0: 打那以后就成俄罗斯大妈了。
1: 这个人是
0: 啥子？哎呀，
2: 爸，别说了，喝酒。
0: 哎，不喝了，不喝了。今儿头有点晕。
2: 不是，没怎么喝，怎么就头晕了？
0: 谁知道呢？
3: 先生，我再给您加点水。
2: 哎，不用了，
3: 水没了，再加点。
2: 不用了。
3: 先生，那你还需要点什么吗？
2: 不需要了，结账。
3: 好的，
0: 结账，走了。
2: 你不是头晕吗？送你回去休息。
0: 走，回去啊。头就是有点晕了。
4: 哎呦，没事，
2: 上你那儿坐坐去。
1: 慢点吧。

0: 1615。我到了。
1: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你把这歇歇，先歇歇，歇会儿，
0: 歇会儿，歇会儿，歇。
1: 我弄，我弄。
0: 谁给我拖的？啊！
1: 你好好休息一会儿吧。酒量怎么越来越差？

0: 这是他们给我的任务。
1: 现在已经不用我下药了，你们就全干了。
2: 不是我，
1: 你来不就是来监视我的吗？让我做这些。
2: 你的任务是什么？
1: 拷贝电脑里的所有文件。干什么？
2: 我来。
1: 不必了吧，他们要的是我。
2: 可是

0: 没想到，我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1: 你们两个还在这儿啊？
2: 啊，叔叔，我们正商量去哪玩呢。
1: 啊，别玩得太晚了啊！
2: 哎，
0: 爸，你怎么醒了？爸，我们马上就走了。
1: 去玩，注意安全啊！
0: 行，放心，
1: 别太晚了，
0: 你睡吧啊，马上走。

0: 你摸摸，这些小孩走。
1: 真假的？
0: 我请，走走走。
2: 行动组就是快，快跟上。
3: 王德成亲手完成了这次间谍行动。
4: 安好啊，我们跟蒋阿柱就接近王家明的绝佳途径。王子成成为领导过王牌特工，
3: 但我觉得这个棋子还是很不稳定。
4: 让他慢慢习惯就成了。我会吩咐张老板的，在他成下一个目标之前，必须努力的把他把控住的。
3: 还有一件事，瑶瑶回来了。
4: 这样很好，他会一直盯着王子成的。
3: 瑶瑶好像真的喜欢上他了。
4: 越喜欢牵本越深的，瑶瑶会看住他，不会让他做傻事的。
5: 哟，二位，抱歉抱歉抱歉，这个酒店事儿太多，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吗？哎，坐坐坐坐，哎，别客气。哟，领导，领导，
0: 我们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哦，
5: 二位想了解什么情况？我一定知无不言。
0: 度假村上面信号塔什么时候建的？
5: 信号塔，那应该是去年审批下来的，今年年初完成的。
0: 你们申请安装呢？
5: 对，客户反映这边信号不太好，我们就想提升一下酒店的服务质量。
0: 谁负责安装的？
5: 那肯定是电信公司啊，这事儿我们可做不了。
0: 平时谁来维护？
5: 那当然也是电信公司啊。
0: 上一次维护什么时候？
5: 具体时间这我就得查一下了，但我不记得最近有什么人来过。哎，领导，我能问一下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信号塔上有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装置，我没有进行拆除。
5: 怎么会这样呢？哎呦，领导，这事儿我可真的不知道啊。
0: 这样吧，你把你之前的审批、修建、维护的所有手续还有记录全部交给我们。
5: 啊，那我马上让人去准备。
0: 别急，跑什么呀？先坐那儿。这个人认识吗？
5: 韩老板。
0: 认识。
5: 啊，对，他是这个我们酒店的海鲜供应商，没事老到我们酒店来度假。
0: 他自己一个人来的？
5: 反正我见到的都是他一个人，其他人我真没见过。
0: 你们很熟吗？
5: 啊，客户关系，客户关系。
0: 他能上天台吗？
5: 他不能吧？他上天台干什么呀？
0: 我发现他上过天台。
5: 哎呦，那这是我工作的疏忽啊，这事我必须严肃处理。哎呀，领导，我保证啊，以后我们酒店绝对不会再出现类似的疏漏。
0: 行，谢谢你，太好
5: 啊。啊，应该的，应该的。二位慢走啊，

0: 喂，国安局的人来了，他们在查酒店的信号塔，到底怎么回事？
1: 你说什么呢？
2: 我肯定没说你的，我就说的是酒店需要。
1: 那就好，你放心吧，他们查不出什么的。
0: 那要查出来那是违建怎么办？
1: 那跟国安局没关系。
0: 那可是国安局啊，那不是小事儿。哦对，还有那个韩老板，
2: 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1: 我怎么可能会害你呢？
2: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可扛不了。
1: 你放心吧，不用你扛，我来摆平，你管住你的嘴就好了。
3: 这个从信号塔里边拆出来的摄像头，军用的。这个手机我也查过，没什么特别的。硬盘我也查，什么都没有，有可能是新换的。这个度假酒店的老板赵军，我也打了照面。
4: 怎么讲？
3: 从他给我提供的资料来看，这个信号塔确实是经过审批的。我也核实了，确实是电信人员来安装的。
4: 但是你这个摄像头，它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就装在那个位置啊。
3: 嗯，从我跟他接触来看，这个人非常的有话。我还故意说上面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装置，他显得特别紧张。我是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儿紧张，还是有其他的隐瞒。
4: 我记得军事基地周围有非常明确的建筑限高啊，就是从这个信号塔你能鸟瞰整个的军事基地，这件事是否合规，我还需要跟相关部门去核实一下。行，这事儿我来。

0: 办。
1: 嗯，
0: 你现在当前的任务是尽快的找到韩爵下落。
2: 我之前查了，他似乎有一个情人，但是监视他的同事反映，也没有特别跟某个女性女孩接触过。他最近接触的全是生意伙伴，
0: 但也许就隐藏在这些客户中呢。
2: 行，那我再重新筛查一遍。
0: 嗯。

0: 你受伤了？
1: 嗯，轻伤。本来说周末去海钓的，好不容易有单独在一起的时间，这游艇都给你布置好了，结果现在……
0: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约会啊？
1: 嗯，嗯，没被发现之前吧，每天就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的。现在反倒轻松了，能全身而退已经很幸运了，想那么多干嘛？
0: 我不是来约会的。
1: 嗯，
0: 你这次有点麻烦。
1: 我是要离开吗？
0: 嗯，必须离开。

0: 私下联系的方式呢，都比较隐蔽，而且每次见面也都是以工作为由，在别人看来，我们最多就是供货商和客户的关系，所以他们暂时怀疑不到我。你离开了，我就安全了。我简单的给你收拾了一点生活用品，我会尽快往国外的那个账户打一笔钱，账户名和密码你是都知道的，至少能保证你一段时间的生活。
1: 你还要继续吗？
0: 公司现在还有很多项目正在进行，你知道的，我不可能抛下一切一走了之。
1: 嗯，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想要的，但是
0: 我们不一样，我只是个商人，从来不出面做任何事情，他们抓不到我的把柄，而且
1: 有人会保护你。
0: 能不这么说话吗？
1: 你没想过有一天他发现你不再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0: 我会提前在那天到来之前离开的。
1: 这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我们一起走吧。
0: 现在还不是时候。

必须要走，为了我，也为了你自己，好吗？过两天我们公司有艘货船会出港去泰国。

0: 所有的离岸关口、火车站、汽车站、机场全部下达了搜查指令，电信系统也在搜索中，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
1: 他一定藏在青海的某个地方。
2: 韩杰的游戏账户、社交网络账户、电话，我们都监控着，也没发现任何异常。
1: 韩杰都消失三天了，不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你说我们忽略哪一点啊？你把尾鱼王所有客户资料也给我一份，
0: 先给你拿。这是所有客户的登记表。

0: 我的承诺已经兑现了，房东已经安全离开，任务酬劳我已经按照最高标准打到账户里，从此以后你们就是真正的特工，好好继续你们的游戏吧。
1: 我是不会再玩游戏的。
0: 放心，接下来的任务不再是游戏了，都是真的，所以你们要加倍小心，一旦失败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了。如果你不想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不想你的父亲发生意外，就老老实实做好你的特工任务。
1: 那他呢？
0: 我给过你机会啊，但是既然你选择回来了，你们就还是最亲密的搭档。走吧。

0: 要叔叔安全离开了，不是吗？
1: 张老板说的没错，玩游戏也是我自己选，没人逼着我玩，所以我没什么好抱怨。你呢？
0: 我
1: 不是跟我成为间谍搭档了吗？后悔了？
0: 我既然选择回来，就不会后悔。
1: 说的还挺感人的。
0: 走吧，咱们也该回去了。
2: 别啊，
1: 来，
2: 我这还剩点筹码，我打算再赌一局，如果赢了的话，我就做不了间谍。

0: 谢谢。
1: 这场景是不是很熟悉？同一款酒，果然很多缘分都是天注定的。小的时候呢，我和我哥一块看电视剧，他就经常吐槽男女主花式巧合偶遇，还有那些看似命中注定的情节。当时我就觉着吧，他这人怎么这么不懂浪漫？现在想想，他说的那些可能一直都是对的。
0: 你到底怎么了？
1: 我在想，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俩在一块儿发生的全部事情，单个看起来吧好像没什么问题，可是你把他们都串到一起，再换一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了，我不是赢了赌局吗？现在我该完成我的赌约了。告诉你一个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2: 我知道你的秘密啊。在飞镖酒吧偶遇，再到后来一起去曼谷，再到后来你的不辞而别，这一切都是你写好的剧本。我刚开始找到你的时候，那还并没有那么意外。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情趣，可是我现在想想，可能你早就知道了，我们第二个任务还会再见。在澳门遇见托尼的时候，我选择忽略到所有的疑点，相信你是一个被逼无奈的人。但是现在呢，我连我自己都骗不下去了。你知道清洁工的电话是有人盯着的，你也知道餐厅里所有的服务员都是他们的人，你好像跟间谍很熟。间谍就这么愿意相信一个被逼无奈的人吗？信任到让你打入了他们的内部。从一开始你就是间谍吧？是不是？
0: 你听我说，
2: 你只需要回答我，是还是不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但是要回来，确实是我自己决定的。
1: 信？为什么不信啊？
2: 必须信啊！

0: 滚！
1: 合计剩下比基他来吧，去！
2: 哎，我说你们这帮拉人下水的混蛋，早晚有一天要遭报应，给我滚蛋！
3: 你怎么骂人呢？

0: 没伤到神经或者肌腱，但是伤的血管，血流的比较多。你这个要做清创缝合。来，我现在给你清洗一下。有啲水吗？上面有水。纱布，夹埋个纱布俾我。来，现在给你洗。哦，
1: 青年大夫。
2: 大夫，他需要出院吗？
0: 你这个失血比较多，最好是留在医院观察。

0: 对了，货船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中午啊会在公海你熟悉的区域等你，到时候你就用这艘游艇出海。
1: 知道了。
0: 你有想过离开以后的生活吗？
1: 想过啊，
2: 去澳洲海边买个小房子安定下来，每天就是出出海捕捕鱼，换一种活法。你呢，会去找我吗？
0: 挺好的。你知道我喜欢你哪点吗？
1: 会做饭。还有什么？
0: 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让人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对生活还特别热忱。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身上没有吧。我希望你要拥抱这些。
2: 你也可以有，如果你愿意放弃的话。人生嘛，本来就是在取舍。
0: 取舍，每个人都会说，能做到的有几个呢？
1: 我就可以啊。
0: 哪有几个人像你一样啊？
2: 可是你也不知道你现在拥有的东西到底能拥有多久啊。
0: 是啊，所以我尽力让所有的事情能够拥有的时间更长一点，
2: 哪怕付出更多的代价。
0: 但愿付得起吧。

0: 分别的酒既然已经倒上了，那就是我要离开的时候了。别喝了，就过你想要的生活吧。陈婷。
1: 觉得你消失了。

0: 对于不再有利用价值的人，随时可以丢弃，这就是他的作风。还要继续为他们卖命吗？我们一起走，离开这儿。
1: 明天中午，船还会在公海等着你。

0: 再也见不到了吧。
1: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件幸运的事情。
2: 万一我出了意外，
1: 你不会的。
0: 我是说万一，万一我再也见不着你了，我希望你所想所愿都能实现。
1: 一路平安。快走
2: 啊。
0: 你先上那边躲。
3: 那艘游艇啊，最近一直没有出海记录。
4: 现在里面有人住吗？
3: 这个没太注意，最近游艇出入的比较多。
2: 哪艘？哎，
4: 就这艘啊。怎么没报备，今天就走了？是这艘吗？
3: 是。
5: 马上通知海警支援，协助那艘艇。
4: 明白。

0: 哦，别紧张，别紧张，我只是在处理鱼，啊，还没处理完，可以等我一会儿。继续了啊。
1: 不跑了，
0: 跑也跑不了啊，干嘛还费劲巴力的挣扎呀？就像这鱼上钩之后也挣扎过，最后不过是搞得自己遍体鳞伤而已。哎，我还要点时间啊，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坐着等，那边有咖啡的饼干，随意。
1: 你一直躲在这个游艇上啊？
0: 不是躲啊，是住。我喜欢住在游艇上，一年四季都可以。每天早上和傍晚是海钓最好的时候。嗯，尤其这片海域现在正值鱼季，太棒了。
1: 嗯，是不错，但是你自己钓鱼未免也太孤单了吧？接应你的人谁
0: 啊？还有什么人接应啊？哎呀，我是一个被抛弃的人，也就是靠着之前的关系借了这艘游艇，现在给人惹了麻烦，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你现在是在跟云逸集团撇清关系吗？
0: 他们只是我的客户，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上线。
1: 啊，谁啊？
0: 张老板。
1: 张老板是谁啊？
0: 你不想尝尝吗？
1: 如果你愿意多说两句的话，我还是有心情品尝。
0: 错过了这次，以后可就没机会再做了。
1: 安姐，我对你多少还是有了解的。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你为什么要做间谍？
0: 喜欢冒险。喜欢挑战。喜欢刺激的事，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1: 你有没有想过，你要的这份刺激已经危害到国家的利益？
0: 我知道，现在不是罪有应得了吗？你真的不尝尝吗？口感相当不错啊。
1: 河豚是个危险的食物。
0: 说到底就是不敢尝啊。没错，都知道河豚有毒，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吃它。所谓制毒制鲜，恐怕就是如此了。就像我们这样的，明知道出一点岔子会是什么样的下场，但是还是无法脱离。说白了，就是你的所获利益足够让你甘愿舍弃。可惜这么好的鱼，有毒的都在那儿呢。
1: 我知道，现在不是品尝的时候。
0: 你我也算是棋逢对手，咱俩喝一杯，也许我能告诉你更多。
1: 安琪，我已经给你足够的时间了。张老板是谁？
0: 我也不知道张老板是谁。但是，这瓶酒是他送我的。
2: 安琪。

0: 老板，外面有警官找你。
1: 知道了。
2: 安全一直躲在你的游艇上，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不光我知道，我的秘书还有客户经理也都知道。他经常借我们的船出去海钓，他是我们的供货商，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他是出了什么问题吗？

0: 韩姐怎么了？
1: 有人看见她的尸体被国安运走了。你现在不应该伤心，应该庆幸，庆幸她没有落到国安手里。苦苦得来的一切，你和你背后的人都会像韩杰一样的下场。

0: 怎么样，这位置可以吧？
1: 我当时啊一眼就看上了，当天就把租金给付了。
2: 闹中取静，这个展馆选的确实不错。哎，尤其是个 logo， 很别致啊，拍一个。
0: 那咱们进去看看。
2: 好，走。
3: 哎，方路。
0: 婷姐。
3: 郑秘书，难得有空啊。
2: 小路的事就是我的事。
0: 那咱们一起进去看看。
3: 好，
0: 走，
3: 请。来，这边。
0: 您看这个大门的形状，这个材质，磨砂黑。
4: 帮我查一下原美术馆。
1: 这些都是刚到的，还没来得及摆呢。展厅在上面，咱们上去看看。
3: 走。这所有的装修都是方路一个人监工完成的。
2: 方市长看到了，一定会很欣慰的。
1: 这事跟他没什么关系，他也不会关心吧。
0: 哎，没事吧？这个在三号展厅前面右边啊，慢点。
3: 公安局正在查度假酒店的信号塔，
2: 怎么牵扯到公安了呀？
3: 出了点麻烦。
2: 我知道了，我会处理。
3: 有了了。
2: 小路这边还有什么问题赶快跟我说。
3: 有我在他旁边，您放心。
2: 我有工作，我先走了。
3: 回见。

0: 高哥，哎，
1: 来进来
2: 啊！秦总，你找我。
1: 这检验报告出来了，这清酒里面有毒液。
2: 哎呦，这个韩杰一心就死，也没说出什么线索。
1: 他为什么一心就死？
2: 或许保护其他人吧。
1: 谁呀？
2: 陈婷。
1: 那你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紧密的联系了吗？
2: 暂时没有任何证据，但是韩杰和陈婷有很多的消息。他知道韩杰是间谍的时候过于冷静，感觉早有准备似的。
1: 嗯，
2: 所以呢，我就留意了他的动向。我发现他去了云美术馆。
1: 云美术馆，
2: 法人呢是方路，陈婷也参了股了。
1: 方路，我怎么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啊？
2: 方永平的儿子。
1: 方永平，
2: 嗯，
1: 我认识他呀。这前两年他是区长的，现在已经是副市长了。
2: 对，就是他。
1: 哦，那就是说你怀疑陈婷是背后那个张老板？
2: 如果他是张老板的话，那杀死韩杰那太容易了。
1: 对，就张老板的不可能是那么一个儿女情长的人。
2: 但这个陈婷的背景啊，一定不简单。
1: 嗯，行，你去忙吧。
2: 嗯，你有什么事再叫我
1: 啊。
3: 哎，姐，这儿呢。
4: 哦，我在秦王
3: 这儿。这儿。老板，手怎么了？怎么出去玩一趟弄成这样回来了？男朋友呢？哎，别问了，头晕得很。好好好，不问。想吃啥呀？回去给你煲个汤煮粥。我想喝酒，

0: 这不是伤了身的，你是伤了心吧？
1: 别废话，去不去？
2: 我没到底呀。
1: 我不光想喝酒，我也想打人呢。
2: 你现在这样，你能打过谁呀？
0: 看你这一脸了无生趣的样子，要不找个有意思的地方带你乐呵乐呵去。
1: 行啊，走。
0: 你慢点呀。哎呀，这受了什么伤啊？不会是那男的打的吧？哎，你跟我说实话，要真是那男的……哎，
1: 说了不说了嘛？那车呢？停哪儿了？
0: 那儿呢？上车啊！哎。

0: 吃过江西菜吗？
1: 给我来一 old fashion。
0: 对，我在。
1: 给他来杯橙汁吧。
0: 我一直在找啊。
1: 哎，等会儿。
0: 有什么江西菜吗？
1: 给我来一杯。
0: 叫
1: 谢大人酒，谢谢。
2: 那来杯苦尽甘来吧。
0: 走进去，可以。上来就问我，他说：“先生你好。”
1: 你这样还能喝酒啊？
3: 酒精杀菌嘛。还能讲冷笑话，说明啊没什么大事儿。本来也就没什么大事儿啊，不过就是失个恋嘛。
1: 浪漫之旅变成分手之旅，你是地方选的不吉利啊？
3: 不是地方不吉利，是我选错了职业。那跟职业有什么关系啊？他是干什么的？同行。
2: 你好，您的苦尽甘来。
3: 谢谢。
2: 你好，您的 old fashion。
0: 这是江西吗？大哥，我下次我就带一本地图到，大哥你看，这里是江西，这里是湘西，湘呢是湖南的意思。大哥说湘是湖南，那西是不是江西啊？前段时间有刚做一次，我觉得有人。
1: 慢慢。
0: 下午。
3: 再来一杯，谢谢。
1: 两杯。
0: 我那天买了。
1: 同行是冤家，但是也不至于因为这就分手啊。他是哪个公司的？要不给他拉到咱们公司来。
0: 等我。
3: 来不及了。
1: 那你太小心眼了。
3: 是我骗了他。
0: 我大哥，这个泡面。
3: 我说是我骗了他。
0: 还是原来的味道啊。
3: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告诉他我是干什么的。
1: 这都哪跟哪儿啊？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工作啊，
3: 就不懂。喝酒吧。姐姐，这事往大了整是吗？哎，是的话，你提前支个声，我摇个状还来背着给你背回去。我这么柔弱无骨的，我可扛不动你啊。你放心吧，我喝不大。妈妈再来一杯，谢谢。
4: 接下来我们脱口秀有一个主题叫做《爱情中的谎言》。当然啊，有统计说男生平均每天会撒六次谎，女生只撒三次。你看小姐姐笑了，最近是不是撒谎了？也有统计说啊，说其实谎言是导致分手的罪魁祸首。当然，如果你不撒谎，那你分得更快。台下有没有观众可以上台来分享一下自己好笑的故事？有没有？
0: 上台的可以奖励龙舌兰一杯。
5: 上
0: ，当然你可以现场把它喝了再上来啊！
4: 鼓励大家勇敢上台啊！一杯龙舌兰哎。
3: 那个，我想试试。
4: 我们掌声欢迎这位勇敢的姑娘。
3: 干嘛呀？你别冲动啊！哎，你要是想揍他，回头等他下班了，我给你弄一麻袋一套，你再揍他也不迟啊。你呀，你就放心吧，我打不死他。
4: 再次以掌声送给这位勇敢美丽的小姐姐。啊！
3: 啊！我摊牌了。其实我是一名间谍。我男朋友跟我分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身份暴露。我相信啊，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想问了，这当间谍怎么了呢？这当间谍就也想谈恋爱了吗？它无非就是一个很危险的职业嘛，对不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6: 哎，那他怎么说呢？
3: 他非常气愤地说，他说我不在乎你是不是一个间谍，但是你不能把我也给拉下水呀。前两天刚在外地做了一笔大买卖。你别笑，帅哥，谈恋爱吗你？拉你下水的那一种。谢谢大家捧场，我的段子说完了，谢谢。
4: 再次的掌声送给这位美丽的小姐姐。好了，今天我们脱口秀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接下来还有一位神秘大咖将会登场。
3: 哇！
4: 稍事休息，再见。
3: 我觉得。
1: 你特别适合去说脱口秀。你看，明明说的是真话，听着跟笑话似的。都这样了，你不会想着他吧？干嘛呀？谁让你删的？你都被他弄得不正常了。
5: 美女，能请你喝一杯吗？
1: 滚！我先走了。你行李还在我车里呢，买单。

0: 七姐，我能请你吃顿饭吗？
1: 干嘛？
0: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啊，
2: 顺便和你聊聊。在澳门看见你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被救了，你就像救世主一样，我觉得你的背后啊都带着光。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2: 所以啊，我得请你喝一顿。
1: 改天吧。你现在已经是游戏里面的金牌玩家，以后咱们的见面一定要谨慎。
2: 我拿那些文件都处理好了吗？没什么大问题了吧？
1: 嗯，放心吧，没问题。
2: 那这事儿我爸知道吗？
1: 你走之后文件我们都已经恢复好了。
0: 那就好，那就好。这事儿已经够复杂的了，千万别让他知道，别把他也给……
1: 他不是已经见过瑶瑶了吗？
2: 你该不会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什么？
2: 瑶瑶是间谍。
1: 我不是提醒过你吗？
0: 嗯，
1: 他给你承认了。
0: 嗯，
1: 却因为这件事动的手。
0: 那是偶然事件。
1: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0: 分手了呗。我们俩是不可能在一块儿。
3: 他为什么做间谍？受过训练吗？干过什么？上线是谁？还有没有其他同伙？你都了解了吗？

0: 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分手，你这是在协助我们工作吗？
1: 那我是不应该跟他分手啊。
0: 真相揭穿后的一时痛苦，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他对你尽在掌握，你对他却一无所知，这合适吗？
1: 不合适。可我不能再回去找他了吧？
2: 你难道就不想了解他更多吗？
3: 我知道你还需要一点时间，先回去好好休息吧，别仔细想一想我刚才跟你说的话。我知道这趟旅程对于你来说挺难的，一定要保持警惕，他们还会再来找你。你也已经不再是个普通的玩家了，知道吗？
1: 嗯。
3: 下车吧。
1: 我还没到呢。
3: 我知道，保持警惕嘛。

0: 准备打烊了吧？你是最后一位客人，想吃点什么？不过可选的不多了。
1: 那就有什么吃什么吧。如果不嫌弃的话，跟我一块吃个工作餐。可以啊，
0: 坐。
1: 哎。你的工作餐也太奢侈了吧！
0: 都做了，明天也不能卖，只能自己吃。
1: 那是不是我要付一份钱啊？我也不能白吃啊。
0: 我看你也不像是白吃的。
1: 那我猜你接下来会问，喝点什么？
0: 那喝点什么？
1: 清酒吧。

0: 那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1: 那我决定了。
0: 嗯，听你的。

0: 好，没问题。你约一个时间，找个地方，我去找你。
1: 有事儿啊？
0: 好，我弟弟，就刚回来，要约我见面。
1: 你还有弟弟？
0: 老弟，从小一起长大的，跟亲弟弟没什么两样。
1: 那你们感情一定很好啊？
0: 嗯，不好，毫无默契，从小就玩不到一块儿去。不过后来呢，我家就有了点变故，我爸我妈都不在，我就搬到了舅舅家。哎，那段时间，我只想自己在房间里，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们俩就开始熟悉起来。
1: 睡在上铺的兄弟。
0: 我那段时间一直做噩梦，我每次醒来，就看见他在旁边，小声的跟我念着咒语。
1: 咒语？
0: 是，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哈利波特的咒语。

0: 召唤守护神，击碎那些试图把你拉进深渊的梦魇。
1: 幼稚，但很管用。
0: 是啊，慢慢的我就愿意跟人交流了。他就像打破我舒适区的异星来客，突然闯进我给自己限制的那个天地里面，硬生生的把我拉扯。或许是时间长了，有些伤痛就慢慢淡了，又或许他是叽叽喳喳的吵死了，我必须要开口才能让他闭嘴。
1: 很可爱。
0: 他不可爱。
1: 我说你。
0: 我嗯，
1: 很少看你说这么多话。有机会可以带他一起来这儿啊。
0: 他最近遇到了点麻烦。
1: 什么麻烦？
0: 各种奇怪的麻烦。
1: 年轻人嘛，都这样，总会找到自己方向。
0: 是。

0: 一会儿我方便打包一个鸡肉饭吗？
1: 女朋友打包鸡肉饭不太合适吧？要不然我做个寿司。
0: 同事，鸡肉饭就行。
1: 确定？
0: 确定。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

0: 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0: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对
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

0: 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 哦，
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
0: 然后还有个念想。
2: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2: 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0: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0: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0: 看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
4: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
3: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给予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
8: 看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
1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 面前来销售了。
13: 是的，
1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3: 不仅是价钱便宜。

0: 哎呀，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月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4: 阿姨您好。
5: 哎你好，
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4: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4: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4: 这么便宜。
5: 是啊，
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
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5: 是，
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

0: 便宜气，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
1: 即最具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

0: 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康，龙舟堂，庄奇扬，素纵白，客满堂，玄乌样，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7: 墙里砸出来的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
2: 还是陷阱，
8: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9: 闹着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0

0: 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2: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3: 你好
2: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3: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2: 是吧，
3: 我都馋了。
2: 嘿，
3: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2: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3: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
2: 嗯，
3: 就怕麻烦。
2: 哦，是，
3: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
2: 嗯，
3: 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2: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3: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2: 没错。
3: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2: 嗯，
3: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2: 是吧？
3: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儿。
2: 嗯，
3: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2: 嗯，
3: 都是那小碎肉，
2: 嗯，
3: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2: 嗯，
3: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2: 嗯，
3: 都不敢吃了。
2: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
3: 嗯，
2: 这个呀，啊，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
3: 嗯，
2: 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
3: 嗯，
2: 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3: 顺鑫农业啊，
2: 嗯，
3: 大品牌，
2: 是
3: 我肯定放心呢。
2: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3: 啊。嗯，香，太香了。
2: 嗯，
3: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2: 嗯，
3: 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2: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
3: 嗯，
2: 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3: 是，啊，
2: 是不是？
3: 嗯，
2: 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4: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你好，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2: 嗯，
4: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2: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4: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2: 嗯，
4: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3: 嗯，
4: 才过瘾，
2: 是
4: 才好吃。
2: 对，
4: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2: 嗯，
3: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2: 嗯，
3: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4: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
3: 嗯，
4: 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嗯，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2: 嗯，
4: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2: 嗯，
4: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2: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4: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
3: 嗯，
4: 就是，小火慢熬，
2: 嗯，
4: 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
2: 嗯，
4: 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
3: 嗯，
4: 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
2: 嗯，
4: 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3: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4: 对
3: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4: 这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

0: 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曲面就行了。嗯，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嗯，
0: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嗯，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2: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0: 对，
2: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2: 您说、
1: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2: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0: 这20包，
2: 哎，
0: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2: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2: 哎，想想，行吧，
0: 行，就这么着了。
2: 好，
0: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2: 好，
0: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2: 哎呦，
0: 行吧，
2: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

0: 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1: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嗯，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嗯，我呢也有面儿。
2: 是，
1: 啊，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0: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先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嗯，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嗯，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哎，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总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2: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哎，
1: 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咱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1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2: 对、啊、
1: 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不是这意思。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你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0: 哎呀，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1: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好不好？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您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鱼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哎，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哎，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嫩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

0: 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1: 我们家的黛玉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气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您看啊，
0: 嚯，
2: 哎呀，
0: 哎呦，再来一块
2: 儿、啊。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0: 是。
2: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3: 没错，
1: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2: 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啊。
0: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哎，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就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啊，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3: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3: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3: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3: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3: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声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吧？
1: 对，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3: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1: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3: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1: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冯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1: 非常方便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1: 啊，
2: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1: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3: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是人家说的好吗？酸甜苦辣咸，快乐呢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1: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1: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呀，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3: 这个好，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法啊。
3: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2: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九

0: 让大家冲动一回。
1: 嗯，五块多一桶。
0: 对，
1: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两桶，给17桶才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0: 哎，
2: 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嗯，您想，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0: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0: 太给了，
2: 哎呦，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2: 好，
0: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100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京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对对对，
3: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2: 对，
4: 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的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京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6: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拉，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3: 还要大力的宣传。京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6: 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

0: 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0: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啊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

0: 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
1: 是
0: 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1: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0: 哎，
1: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0: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0: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对，哎，
1: 哇，我先来了啊。
0: 您先来。
1: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0: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1: 嗯，
0: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0: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0: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0: 嗯，
3: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1: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0: 嗯，
3: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0: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1: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0: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1: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1: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3: 对，
1: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1: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0: 15袋
1: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3: 呵，
1: 这第二天的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0: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3: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0: 啊，那要 着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3: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是谁还能送不起了、
0: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0: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3: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1: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3: 哎呦，阿姨，这也
1: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3: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0: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1: 是
0: 的，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1: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0: 没错。
3: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0: 好。
3: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0: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
3: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 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当红不让。那最近股民朋友也感受到了，热点轮动呢是非常的快，很难做到呀稳定盈利。那么其实呢，炒股炒的最后拼的不是运气，而是投资理念和交易纪律。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请到了两位老股民啊，那老朋友郭树奎和庄慧君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将结合他们多年的实战经历，帮大家拆。

0: 开解常见的投资误区，分享一套可落地可复用的实战心法。欢迎两位啊。很多股民朋友炒股啊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特别喜欢追热点，就是当前什么热呢就炒什么，结果呢经常是套在高位哈。那两位老股民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啊，要打破这种亏钱魔咒，实现稳定盈利的话，最核心最接地气的方法是什么呢？
1: 首先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其实市场上人们一直在探讨一个可行的方法。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经验上来讲呢，其实在我们进入股市之前，首先要做的是修心，而并不是说做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调整。第一点呢，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你在这市场当中是什么位置，你的资金是有多少。再有一个，像加杠杆啊，我是不提倡的，因为呢它会时刻影响你的一个交易心态。有了一个良好的这个交易的心态的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呢再要防止的一点就是，不要指望着一夜暴富，就是在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不会想着我通过一支票，通过一次交易，我能够如何如何。因为交易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也是个连续的过程。
1: 哎，对对对，
2: 其实我们这操作是分两个方面的，就不管任何人操作都分两个方面，一个你怎么想的，对吧？一个人怎么做呢，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比这个专业机构来说啊，这个怎么想跟怎么做，好像我们这些个人投资者都没有一些系统的方法，对吧？你怎么想就怎么分析，你怎么认为，对吧？你这追热点对不对？这话就分一分为二，对吧？那有时候你热点就一天，但有的热点不是啊，持续两个礼拜、一个月，对吧？有这种情况呀。所以你持续一个月热点你不跟踪，那你怎么赚钱呀？个人投资者要想在市场中稳定的盈利，那么首先就应该捕捉到市场的机会，不应该自己怎么想。就市场有机会是一定有机会的，就你捕捉不到，对吧？所以我讲最主要是先做好分析，就先怎么想一定不能出错。因为做呀它有标准，就我该怎么做，怎么买进的，哪儿加仓，哪儿减仓，它有标准，对吧？这种不用考虑，不用现制定。但是你这个怎么分析需要时间做工作，所以我说呢，加大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前做好分析，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是比较这个管用的。
0: 好啊，两位老股民先是给我们列了一个大的框架哈。那作为一个普通股民，要想成长为一个炒股高手啊，那普通人我们进阶最快的路径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先学技术啊，磨练心态，还是说先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交易体系呢？
1: 其实从我现在走过来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上来看呢，首先呢还是练习一下那个心态。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呢，首先你先练心态啊，先给自己制定一下交易的一个规则，先把规矩立出来，然后呢我们再去呢学习一些实用的技术，然后呢再后来我们呢要把它呢再通过两个结合，形成自己的适合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交易体系。
2: 到底是心态重要还是说是技术重要，还是我们去看指标，对吧？那我简单说个句话，你们就打个很简单比方你们就知道。比如说你喜欢看某个女孩跳水特别漂亮，对吧？那你想他跳水跳得非常好，你去想到底是技术好还是心态好，这个我一要做区分，对吧？有先后，对吧？那像某个男孩打乒乓球打特别好，你想他技术好还是心态好，你是一两个缺一不可，对吧？但是我们说你要缺一个肯定不行，对吧？所以说呢，你说我们说一般人的心态都可以调节，心态是可以调节的，但是你的能力你可没法调节，说我调节一下我能力会很高，对吧？我调节一下能力会很低，这不可能的。所以水平的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在一个正常的个人投资来说，个人投资者啊，建立自己的交易体系啊，比心态更重要。因为心态大我都不学，对吧？你磨练都出心态了，对吧？对吧？你交易系统反而是不可能靠磨练来的，靠自己的学习，靠一个学习的过程，逐步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建个交易体系，这非一朝一夕的时候，

0: 我是强哥，我是一个老厨师，从业烹饪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很近，比招财很近，跳过去太近。今年56、7岁了，因为喜欢吃鱼，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叫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
0: 炒八位，下个月去把麻加上去啊！
1: 凭借独门的手艺和配方，强哥用一炉炭火和一池鲜鱼，掀起了一方水土的美食风浪。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兴隆老街紧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炭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其来历可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筋骨相应。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于宴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孔摸鱼。小马，首席门徒，鲨鱼从不眨眼。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随即忙于备菜。后厨，菜刀飞舞，分秒必争。烤鱼本质是水火相融之道，强哥也自有心得。
0: 原来大家都以为烤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哎呦，我经过反复的在屋里摸索啊，到处去考察呀，包括万州啊、巫山呐、啊，我都去过的。哎，我发现加我的秘制香料贡茶水，它没有腥味，还香，有种格外的茶香味。
1: 茶香源自宣恩特产五家台贡茶，雾多寡照，终年温润的气候让漫山茶树忘情生长。每逢春天，新绿不顾枝头的挽留，只以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茶汤之外，腌鱼的汤料其实还有很多门道，奈何这是强哥不能说的秘密。对此，请允许我们以秘制二字一带而过。草鱼临终时，烹饪的手段决定了刀

0: 数量。利刃反复，鱼肉展开，风味与烈焰将趁机而入。小马严守规矩，11分钟后腌制结束，草鱼彻底躺平，炭火恭候多时。烤炉形似飞船，可同时容纳16条鱼，火苗摇曳，肉香如繁星闪现。翻转之间，味蕾的小宇宙即将迎来爆发。炒至焦头，小马当先，宽油四海，辣味与腥香打底，蒜蓉如雪崩般轰然坠落。简单调味，小火慢熬，浓郁醇厚的蒜香将鱼身包裹，大快朵颐时，酱料的风味随高温持续释出，鱼肉越发入味，细嫩丝毫不减，香气直奔鼻腔。木姜子，原产于我国的小众香料，在宣恩人的餐桌上，它是习以为常的调味品，其个性鲜明，气息近乎薄荷与柠檬交织，过了夏天鲜果难觅。哪怕鱼醒目的麻辣椒手，木姜子的奇香也毫不逊色。鱼肉染上秘制酱汁，随即被焦虑掩埋，木姜子身影低调，围在舌尖展露锋芒。
1: 像哪个鱼就是大的比较欢庆的鱼筋，比如说它的水分就不出来。
2: 带徒弟吃了口罩，一定要对母亲好，孝敬父母。他要是对他的家庭父母姊妹呀不好的，就是你再有天分都不要。厨师那个行业虽然累，你做不好没得人理你，没人瞧你。但是你要是把菜做好大，不管高低，不管贵贱，就受到人的尊重。
0: 再回首，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逃离。
2: 我从小非常顽皮，家里本来就困难，父亲管得严，跑到四川学厨艺嘛，在成都进修的时候认到媳妇儿。我现在是爱人，他是学旅游，现在都跟他一起搞餐饮了。我有几个事情我不要父母做主，父母的带我养我感谢你，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管他好撇，只要我喜欢就得行。
0: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强哥不仅找到了幸福之门，也深谙岁月的转化之道。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坛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3: 我们屋里烤鱼的酸萝卜炒辣子都是个人做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0: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置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拍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油润裹着 鲜爽与酸辣，烤鱼和炸广椒缠绵缱绻，幻化成宣恩人的一抹乡愁。发酵隐秘而漫长，却从不辜负人类的等待。它让食物保存的期限得以延长，风味的新意则给厨师带来了惊喜。
1: 今天是看的全都不也不够用的，以后增加它。
0: 借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4: 我今年已经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0: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胡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4: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你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生意它自然兴隆，客源它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来。
0: 生意理念时常叨念，
4: 其他的
0: 为此，姚叔叔每天都要主持一场晚会。
4: 顾客说急，向顾客说想，把你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
0: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他使出了毕生绝学。一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脂、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韦少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10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作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凝聚宣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土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十 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

丰俭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乾坤。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蜚声四海的宣恩蜡烛题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析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呼噜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蜡烛蹄咸鲜醇香，金皮骨肉将引导牙齿频频互动，

厨房燥热，邵师傅脱掉了马甲，随着最后几道菜陆续出锅，今晚的八百宴即将开席。

0: 人呢？
1: 凉风微拂，热气升腾，天人合一处，味与心相逢。喝酒吃肉，尽兴摔碗，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难得空闲，强哥拥入了山水的怀抱。
0: 我行前不怕风浪大，我大雨就怕就不怕雨。
1: 如此曲声，如此景，不知他的胸中可曾泛起诗意。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时空，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就在此时的头顶，就在每个宣恩人的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说到咱老北京做衣服啊，讲究的是量体裁衣，一人一版，咱讲究但不将就。所以今天呢，就带着大家来到老字号的大新纺织，到这儿我们来找一找这匠人老师傅，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找老师傅来一个高端私人定制。朝阳门内大街这家老牌老店堪称街坊心中实打实的金字招牌，积淀数十载岁月底蕴，店内布料款式纷繁多样，花色齐全，这般丰富的货品规模在北京城里都难寻第二家。这儿主打高端私人定制服务，从业多年的资深老裁缝分寸尺度拿捏精妙，一针一线皆尽显匠心考究。在这里，面料随心选，花型可定制。

0: 最近呢，我特别喜欢来大兴纺织啊，因为每次来啊，都能看到特别多好看的布料，哎，和各种款式的衣服，它都是私人定制。但是呢，现在大家也特别想知道啊，你说我去大兴纺织买块料子做衣服，能适合我吗？
1: 我们不是为一人一单的这么跟他量的，
0: 一人一单，
1: 对，哎，要这种图案的，要是代表一个人的身材啊什么的，定制嘛，定制就要按他的意思做，要按他的身材做呀。
0: 哎，说到这儿，我们今天来看看啊，这儿摆了这么多的这个成衣。
1: 这两件衣服呢，是织金角的做的，这花型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0: 哦，
1: 这是我们的那个永吉陈师傅做的。这两块呢是织锦缎，是我们的精美吴师傅做的。你看这两块呢，这是罗，这呢是宋锦。
0: 哦，
1: 这是我们的塞尔特做的，这是丝绸，
0: 一摸也是非常凉爽。
1: 这是咱们乐毅自己做的，这是两块的象云纱，这是我们那个新兰之一徐师傅做的。
0: 哦，
1: 包括你新郎穿那件衣服
0: 也是
1: 他做的。这两件衣服呢是我们的汪师傅瓦尔加他做的设计的。
0: 刚才我还试了一下这件，我也特别喜欢。
1: 每一件的衣服啊，都是品种各方面都是不是一件两件的，都是很花了很多很多。
0: 所以
1: 我们只展示了每这两件衣服，每个师傅展示一下，让大家看看我们店里的师傅做的衣服。
2: 甭管您是带着样图来私人定制，还是现场挑面料让裁缝为您设计定制，亦或是您脑中只有一个粗浅的概念想象，在这里都可以为您呈现出您想要的服饰，这就是高端私人定制的魅力。
1: 这些全部都是裸，你看就这块布啊就是大概2米吧。
0: 哦，
1: 做一件衣服绝版了，不会有了，大街上也行，在我们大兴也行，不会撞车了，不会有第二件衣服出现的。
0: 哎，追求那个啊，独特性的，独一无二，个性化的，您就放心好了，绝对撞不了山，连花色您都撞不了。那我发现咱们这儿花色也不少，这大概有多少种花色？
1: 上百种。
0: 嗯，
1: 只要你想得到的，我们这些几乎都能包含有的。
0: 哎，你看这还有这种暗纹花的黑色，有的人可能说我喜欢特别深的颜色，甚至有些男士可能做个黑色的，
1: 对对，
0: 皮呀，这么拿大家看就是个黑色啊，但实际上打开看看这个暗纹
1: 啊，
0: 它还是竹叶的。
1: 这个纹路啊，它比较清晰，
0: 非常漂亮的竹叶的纹路啊，还有这个你看这个墨蓝色。也是给大家看看啊，颜色非常多，很好看，
2: 低调奢华讲究。大兴纺织给您带来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服装，而是专属您自己的独特气质。在这里，面料随心选，花型可定制。大兴纺织面料花色应有尽有，巧手匠人齐聚一堂，匠心材质高端私定衣衫，万款布料甄选齐备，资深裁缝精工细作，专属定制尽显京派风范。
0: 来到大兴纺织一逛，很多人觉得特别容易逛花眼啊，就觉得东西特别多。
3: 对对对，我们这儿一共是四多啊，布多，
0: 哎，
3: 品种多，花型多，裁缝多。
0: 这就走到了我们棉布区，那上面是什么呀？
3: 这上面是真丝，
0: 真丝
3: 啊，
0: 还有缎面吧那边
3: 啊？对，真丝缎面。
0: 哎，而且我在那边逛的时候还发现，咱很多这个床上用品也有，也是可以自己选布料去做床上用品。
3: 可以可以啊，咱们可以看看，就有那个做婚被的
0: 啊，
3: 结婚做婚被
0: 啊，
3: 然后完了以后有给小孩生小孩的，可以做小被子。
0: 嗯，
3: 哎，品种也非常多，花型也多。
0: 哎，我发现咱们这儿这个扣子种类也特别多啊，你看这种小到这种大小的这种暗扣啊，
3: 对，
0: 哎，大到我们说哎颜色啊。款式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金属扣。
2: 大兴纺织拥有万千面料，老牌裁缝凭精湛技艺匠心打造高端私人定制，海量花色布料随心挑选，资深匠人精工量体，高端私人定制为您打造不一样的魅力华服。大兴纺织等您来。
4: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营养海味，烤鳕鱼片儿。今天啊，这烤鳕鱼片儿跟以往您吃过的普通烤鱼片儿啊可不一样。鳕鱼呢是一种深海鱼，营养价值高。一般的烤鱼片儿啊，它用的就是什么草鱼给您做的。咱们这个用的可是大片儿的整块的深海鳕鱼肉。您看看啊，都是大片的整肉啊，没有鱼刺儿，不咸不腥。您轻轻这么一咬啊，那独特的海味儿啊，伴随着这鳕鱼肉的鲜香，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这种大袋装的鳕鱼片啊，这一袋里边啊有很多，够吃好几天的。我们跟厂家谈的特价比批发价都便宜，比市场上那种普通的草鱼做的烤鱼片啊都便宜。这五袋啊还不到60元，这个呀、可是深海的鳕鱼片。很多质量差的鱼片啊用的是一些什么便宜的杂鱼压成那肉饼做的，您啊分辨不出来是吧？卖的比这个还贵是吧？今天咱们选的呀是鳕鱼片，都是整片的，每一片呢纹理非常的清晰，双面烤的呀是嫩黄的，高营养的，您看着是不是都有食欲啊？更别说吃了，这鱼片烤的双面嫩黄，鲜香四溢。这烤鱼片啊到大连旅游的人啊都是这种一兜子一兜子的往回带呀。您要是在大连买，这一袋啊都得卖您20多块钱以上。这次呢厂家是响应我们的地方特产进北京活动，给咱们补贴了，也就是说不仅不赚钱还给补贴点儿。但是您不能多买啊，就允许您买一份儿。听好了啊，这一份儿啊是5大袋，不到60块钱，这个价格够便宜了吧，比在大连本地买啊都要便宜一半呢，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这每一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携带还卫生。这个价格呀咱们就争取到了100个名额而已呀，就几分钟时间考虑，福利价可不等人啊，赶快抓紧时间，或者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大片无刺儿，不咸不腥，好吃过瘾的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仅需要不到60元，新鲜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鳕鱼是一种高价值的深海鱼类，营养非常丰富，含有人体必需的高质量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富含 DHA、BPA、维生素 A、D、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因此被誉为液体黄金，餐桌上的营养师。鳕鱼可谓鱼中上品，这款烤鳕鱼片啊是减盐减糖配方的原味锁鲜技术，让鱼片保持新鲜的状态。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吃鱼吐刺儿很不方便呀？那想吃鱼怎么办呢？您听我的，就吃点这个烤鳕鱼片，好吃解馋还高营养。这生的鳕鱼片啊，一块您在超市看都要30多块钱，咱这个3斤鲜鳕鱼才能烤出1斤的鱼片，成本高不用我说了吧。现在这5大袋鳕鱼片啊才不到60块钱，这个可真是福利价呀。老人牙口不好，带着假牙都能轻松吃，小孩子怕卡着刺儿，这回啊也不用担心了。家里儿女上班很辛苦，也需要多多补充蛋白质，这送礼啊也挺合适。总之啊，什么人都适合吃。您现在打电话给您送到家门口，电话和二维码都在屏幕下方，赶紧订一份吧。本次抢购还有1分钟，鲜香自然无刺儿好吃的大片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只要不到60元，新鲜的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0: 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不仅要为大家记录一门技艺，更是为了给大家传承一份文化。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绫罗绸缎。今天我穿在身上给大家展示的啊，这个就是说的绫罗绸缎里面的罗。那这罗到底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更多的人知道罗，了解罗，喜欢罗。所以今天带着大家来到了大新纺织，带着大家好好的来了解一番。
1: 雨桐今天带大家来探访的这家布店可是从1980年就扎根于此，南来北往的老主顾在这里量体裁衣，一做就是一辈子。大家图的从来都是靠谱实在，而在这个季节中，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就是绫罗绸缎四宝里雅致和珍贵的罗，用它做出来的衣服穿上之后啊，甭。

0: 体有多清爽和舒适了。
1: 螺啊，是那两斤角螺、三斤角螺、四斤角
2: 螺。这是跟什么有关？
1: 它经线有两根线、三根线、四根线。
2: 哦，两经、三经、四经，它的经线。
1: 对。
2: 哦，这有什么区别？就是它的密度吗？
1: 对，密度。
2: 哎，我身上就是这块布料吧？
1: 对，
2: 就是、这块螺啊。
1: 对对对。
2: 那这是刚才您说的几经螺呀？
1: 四经螺。
2: 四经螺。
1: 都是四经螺这边，六七十重吧。
2: 你看它的垂感多好。
1: 对。
2: 这是不是这个螺的特点啊？
1: 对，这螺的特点，创作强
2: 啊、
1: 不用起皱，不容易拔丝，
2: 而且
1: 舒服，要透气性比较好。
2: 透气性比较好。
1: 哎呀，不沾身。
2: 不沾身。
1: 而且它的机器什么都是保留着以前的那种机器，就是田木机。全国嘛，没有几家在做这个田木机器了。做
2: 为什么呀？
1: 那速度太慢了，
2: 哦、
1: 一天也就做个十米，一个人也就做个十米，不撑死了。它那个老机器，它速度慢嘛，
2: 说
1: 它的那个尾线有萎缩的那个空间。
2: 哦、
1: 新机器速度快，它没有萎缩的空间。
2: 哦、
1: 所以它的布啊，摸的是手感是两个概念。而且我们现在的新的产品出来的时候呢，也为了感谢大家的顾客，也让大家体验一下咱们的丝巾角螺、
2: 嗯，
1: 现在特意推出了免费加工。
2: 哦，免费加工，也就是说我在您这儿买了布料，
1: 我这对
2: 免费做成成衣吗？
1: 对，免费做成成衣。
0: 螺是历史悠久、织造精巧、透气性好的珍贵丝织品。天热的时候穿上用螺做的衣服，透气不闷汗，垂坠又有型，上身细腻亲肤，自带温润光泽。不过想要挑选到一块上等的好螺也是有诀窍的。
2: 这些等于是咱们传统机器织的，那和这个现代机器织的有什么区别呀、啊？怎么去分辨呢？
1: 我叫你啊，
2: 啊，
1: 你看你，我这不是有个放大镜吗？
2: 啊，
1: 你看它。仔细看这个，它两个是上下上下的，没有角的，平的，就是那个镂空。
2: Oh.
1: 你现在再看看这个。你先看看这个，它是先之间穿进过去的。
2: 对对对对
1: 对，先之间穿过去的，这个是没有穿过去的。
2: 简单的来形容，就是这个啊，用放大镜一看，这个花纹就是要复杂的多，它好像就是纵横交叉都有。这个就好像是平的那个，
1: 要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这样。这个呢
2: 对对对
1: 是丝根线当中就穿梭
2: 穿插，
1: 对，为
2: 哦，
1: 丝根线嘛，这丝根线里边绞索就穿过去的。
0: 一块上等好螺，从蚕丝到成衣，每一步都是老匠人代代相传的硬核技艺，也是大新纺织几十年一直坚守的老手艺。来这儿选螺，趁着优惠您一定要赶早，这么一卷布料也就做四五件成衣，好螺不等人。
3: 我们这儿一共有四种啊，就是特点，第一个就是品种多，第二个是花型啊，花型多得有上万种，还有一个多就是裁缝多，都是几十年了，裁缝了都是。第四个就是款式多，
2: 就在我身后我看到了，咱还可以做啊被罩啊、蚕丝被啊等等，这些也可以加工，对吧？
3: 啊，可以可以，还可以做婚被、被罩啊、床单、
2: 床上用品各种、
3: 床上用品各，对对对。
2: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经理到这儿转一转啊，看看有没有和您心意的款式和裁缝。哎，款式我发现也挺多的，有男装、有女装、有冬天的、秋冬天的厚料子，包括现在夏天的旗袍什么都有啊。
3: 中心是马甲。
2: 中西式马甲、
3: 宋锦的，
2: 夏天的旗袍、秋冬的都有啊，
3: 还有衬衫，
2: 比较现代的一些啊款式也都有，连衣裙什么的啊，
3: 是是是，女士的现在穿的马甲，
2: 嗯，我看还有这个结婚的旗袍、礼服也有，好漂亮。既然要做衣服呢，就少不了这针头线脑啊，所以我在这个大新纺织啊这一角就发现了，哟，这么多的啊，我们说针头线脑就包括各种扣子啊、皮筋什么都有啊，
3: 是是是，然后就是上万种的扣子，
2: 哇、
3: 这个品种是各式各样都有。
0: 怎么样，逛了这么一圈，您是不是也想用螺做一件舒适又显气质的衣服了呢？趁着活动您赶紧来逛逛，地址就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65号大新纺织，您呢赶早来。
2: 这一到了夏天啊，很多在这个老旧厨房里做饭的朋友都会感觉啊，这厨房里是又闷又有异味，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4: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2: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
4: 哎，

0: 又热，
1: 对，
0: 有时候还有气味啊。
1: 哎，
0: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台面开裂啊，串味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1: 对，
0: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1: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0: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1: 哎，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0: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啊，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1: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0: 量很大的啊。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十几二十年三十年都有，
1: 对
0: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它修一下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1: 换新了，
0: 对。
1: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0: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10000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啊、烟机灶具、水盆啊，
1: 都拆除
0: 这些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清清爽爽的，我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确保它是耐用又美观。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怕那种昏昏暗暗。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两个啊这个品牌的 LED 灯。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3米的立柜啊，3米的石英石啊，吊柜1米5。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住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啊。那家人见 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第六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的。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盆工艺，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的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在这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地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五个新的名额啊，老柳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1: 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特别合适。
1: 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
2: 堆着，
1: 就是一个口袋落一口袋
2: 啊。
1: 这你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吗？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2: 现在就
1: 隐藏起来了，
2: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1: 还是设计的好。
2: 哎，对，
1: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2: 是的，
1: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冲到了。因为拆开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这墙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
2: 嗯，
1: 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二十多年了，二十三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楼了
2: 啊。
1: 咱是
2: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儿的现象吗？
1: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2: 重新建的，相
1: 当于重新建的，对，
2: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对，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了，给我贴上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2: 您现在还有烟味没有？
1: 没一点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了。您那个什么，这个平台搭的好，
2: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3: 看我们这厨房。
2: 哎呦，
3: 厨房也非常亮堂，
2: 厨房都这么干净。
3: 对，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
2: 啊，
3: 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了，
2: 嗯，
3: 哎，对，门取消了，
2: 对，
3: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
2: 啊，
3: 选择您这公司。
2: 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
3: 啊，
2: 满不满意？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2: 啊，
3: 用十分的话，肯定绝对就是十分。
2: 哎呦，谢谢。
4: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三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2: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六月份啊，
4: 嗯，
2: 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
4: 嗯，
2: 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
4: 嗯，
2: 啊，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五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刘打电话。
4: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
2: 嗯，
4: 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七八千，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一万块
2: 钱，
4: 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2: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
4: 嗯，
2: 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五个名额，
4: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五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你不到一万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不管是你3平米的小户型厨房，还是5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上是5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纸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啊，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今天呢是端午节假期，祝各位端午安康啊。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那么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和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是的，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端午假期啊，您不用出远门也能感受浓浓的传统节日文化气息。全市各大公园推出15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
1: 民俗体验、文化展览、赏花观景、文创快闪、龙舟竞渡等轮番登场，市民可以就近游园赏景，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文化。
2: 木兰敬手，你看，这是咱们国家端午的传统习俗。咱们这个木兰敬手这个水是吧？
3: 对，
2: 是不是用中草药熬的？
3: 是的，啊、这里面呢有我们的佩兰、菖蒲、艾叶，用它共同熬制而成的。
2: 我闻一下，哇，好浓郁的中草药香味，特别好闻。
3: 是的，您看，这个就是我们古人说的佩兰，这个是菖蒲，那这个就是艾叶。
4: 玉渊潭公园举办的端午文化体验活动，现场包粽子、做香囊、编五彩绳，大家都在重温或者学习着这些传统手艺。
2: 您之前编过这个绳吗？
5: 没编过，第一次
2: 是吧？
5: 第
6: 一次
5: 跟老师刚学的。公园搞这活动太好了。
6: 对，
4: 最热闹的就是包粽子，别说孩子，很多成年人也不一定会包。不过不管会与不会，重要的是参与。
7: 这个，然后到了这步怎么办呀？是不是要把这个弄一下？
2: 您是第一次包粽子吗？
7: 可以，回家蒸着吃。
8: 包子是包过，但包不好，就是、
2: 包不好。
8: 所以今天体验体验。
2: 家里每年是您包吗？
7: 对呀、啊。
2: 哇，自己买粽叶吗？
7: 自己买粽叶。
2: 哇，好厉害啊！
7: 这氛围太好了，大家可以一起嘛，
2: 对，
7: 挺开心的。端午安康。
9: 端午假期呢，公园呢是通过开展这个端午民俗体验活动，也是希望呢让这个传统文化可以从这个书本和记忆之中走出来，变成咱们游客市民可触可感的一个鲜活的一个体验。
4: 端午小长假，全市各大公园推出15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民俗体验、文化展览、赏花观景、文创快闪、龙舟竞渡等轮番登场。这个假期，北京的第一波荷花来了。在紫竹院公园的荷花渡，连片的碧叶间，点点粉荷带来了夏天该有的模样。
2: 紫竹院公园起码有10多年都没有出现过并蒂莲，而今年咱们在公园的荷花渡就能够看到了。这个品种呢叫做金苹果，它刚开始开的时候呢是绿色，然后会慢慢的变成黄色，大概再过1周左右，这个花就会完全开放了。
4: 并蒂莲指两朵莲花并排长在同一根茎上，属于罕见的自然变异现象，自然生成概率约10万分之1，无法人工培育，被称为荷花中的珍品。并蒂莲也象征好事成双、同心同福，
10: 有一种清凉的感觉，然后觉得很淡雅，然后可能跟像春天的牡丹可能就不太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那种感觉。
11: 端午节期间呢，咱们整个公园的这个荷花呢，特有的这个品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中国红、我们的白洋淀红莲，还有我们的五妃，还有这个金苹果，都会在这个期间逐渐的这个开放，然后后续呢可能会在我们的这个竹荷文化季期间呢达到一个顶峰。
4: 不光赏荷花，看展览也能消夏。端午假期，公园在有闲山馆推出了长夏清供，古人的消闲美学与诗意栖居展，展览中的每一幅画作都宛如时光的切片，凝固着古人在炎炎夏日中的从容与风雅。
12: 像我们夏天呢主要是欣赏槐树、槐花以及荷花，那么紫竹院公园呢荷花也即将盛开，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展区中所展的也是我们清代的一些古画，它呢是夏荷八景和夏槐八景，那么这些古图呢展示的就是古人在夏天的时候所呈现的消夏的意境。
4: 端午假期正值今年的世界杯，公园也把跨界玩出了新花样。
2: 历届世界杯吉祥物的手办集合，您觉得这个礼物怎么样？你看啊，从1966年一直到现在，整整16届全都在这儿。这个端午假期啊，您要来到颐和园，千万不能错过2026世界杯文创快闪活动。
4: 快闪店铺位于颐和园内东门出口南九轻区域，活动汇聚2026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全系列主题潮玩产品，挂件、摆件、香薰、足球、球衣、文具等，价格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带有美加墨3款吉祥物的签字笔，一天内售出300多根，卖断了货。
6: 这是一个足球的公仔挂件啊，它可以挂在包上啊，
2: 哦，是
6: 比较对对对，性价比比较高。
2: 多少钱呢？
6: 哦，10块钱，9.99。
2: 9.99，
6: 哎对，
2: 这价格还可以是吧？
6: 对对对对，能负担得起，那么可以说给朋友们稍微带一下，比较有纪念意义啊，
2: 啊，
6: 价格又实惠是吧？
13: 也是想趁着这个世界杯的热度，把这个体育的赛事的活动，然后文商旅体的这么一个促进的协同，能够引入到我们的公园的空间里，提供更多的一些好的消费场景，丰富我们市民游客的一个消费的体验。
4: 端午假期，南海子公园、白福泉公园等多家公园还开启赛龙舟活动，同时亲子科普、农耕体验活动也在假期亮相。国之北园低温温室集中展示500余种植物与40余种动物，可以直观感受自然万物的奇妙。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开设矿石小画匠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认识数、记、道、脉、书5股知识。此外，北海、香山等多家公园还推出夜间演绎、夜间科普观察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市民假期生活。
0: 今年的端午假期，延庆区啊格外热闹。第18届北京端午文化节在这里启幕。
1: 是的，打破了单点办会模式，延庆全域联动推出100余场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潮流相互碰撞的文旅大餐。
14: 我们现在啊是在延庆区井庄镇的建干岭村，一走进这个小山村啊，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很浓的端午节的氛围。您看啊，现在呢游客们是正在体验射五毒。
15: OK 的手势，来先比一个，对，这个食指要扣在拇指的这个指甲盖上啊，然后你的拇指不要使劲的向内扣，拇指不要使劲，食指贴上就可以了。然后呢，啊，勾住弦，然后食指扣上去，这个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手腕啊内旋，然后前手你就可以把它松开了，啊，把你这个手指头松开，把这个手指头松开。
16: 建干岭村自明代开始就有制箭的历史，现在小山村也是主打射箭文化。在这里，即使您是零基础，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到射箭的乐趣。
17: 特别是在端午节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射箭融入这个射五毒的方式当中，就感觉非常的新颖。然后，刚才也是学习了一下这个射五毒，也是希望能够在端午节通过这种体验传统文化的方式啊，去除一些不好的这个运气吧。然后，希望给自己带来好运。
18: 射五毒是我们一个古老的一个民俗文化，传说呢，在5月是随着暑气的盛行吧，一些毒虫会盛行。我们在建干岭射一队刚才给大家也展演了一下我们的射五毒的射礼文化，保佑我们的生活平安，农耕顺遂，风调雨顺。
16: 除了射箭，在这里大家还可以体验到包粽子、做香囊等传统民俗活动，或是换上一套汉服来一套旅拍。
19: 我觉得这个除了能够感受到这个端午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内涵以外，其实这个大自然给我们的这种体验感是市区我们得不到的。
16: 不止建干岭村热闹，整个井庄镇都端出了丰富的端午菜单。
17: 您可以到柳沟村通过旅拍感受柳沟400年的古城文化，到豆腐工坊去体验制作咱们的传统的粽子包括香囊的这种体验，还可以到我们三四村感受我们村庄的戍边文化，还可以到我们二的河村 去感受我们宠物友好的民宿的这种亲子娱乐的这种生活，也可以到我们的果树园村去品尝一下我们的逍遥医院。
16: 除了乡镇的浓浓烟火气，延庆区的各大园区也准备了丰盛的端午大餐。主会场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从早到晚好戏连台。
17: 我们是从6月19号就正式开启了我们世园消夏避暑季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来延庆来世园过23度的夏天。那活动呢也是从早到晚，比如说有我们的机器人，然后国风巡游，到了晚上也可以来到我们国际馆。国际馆这边呢也划分了4个区域，在这里有100万级的泡泡秀，我们在这里可以有乐队给大家带来唱歌，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品味到延庆当地的特色小吃。
16: 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延庆奥林匹克园区，这里把冬奥场馆变身成了夏季户外运动天堂。
1: 端午节呢，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当然是我们园区的拳头产品，我们的山海索道。那么乘坐索道呢，可以带领大家前往2198米的小海坨山顶啊、可以眺望我们的官厅水库。那么其次呢，还有我们非常网红的高山的小滑车啊、今年呢我们也是追加了非常多辆啊、减少了大家的平日的等待时间。我们还有水上的项目，那么今年也是我们上新了我们的水上卡丁船，在今年夏季版我们也是持续的推进了我们雷霆雪车的项目，它的最快时速超80公里每小时。
20: 总共呢，在推出了100余项活动，串联了我们的景区、乡镇、商圈和酒店等多个点位，打造了像国风巡游、舞蹈、民俗体验、互动打

0: 古迹音乐会等丰富多彩的文明体验项目，构建起呢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这么一个节日氛围。
1: 这个端午，如果您还没想好去哪儿，不如来延庆看看，总有一款玩法适合您。
2: 除了第十八届端午文化节，下面再给您推荐一个宝藏级打卡地——延庆冬奥园区。
3: 那里好玩的项目是一个接着一个啊！端午期间呢，还全新上线了高空项目飞鹰滑索，咱们到现场看看去。
1: 蓝天白云，满眼新绿，这里就是延庆冬奥园区。到这儿来游玩啊，第一站就推荐大家来打卡高山滑车。全长3.5公里的山道上，落差达到了235米，中间还有十几个急速转弯，尤其考验胆量。不过您放心啊，只要紧握刹车，剩下的就交给风，想快就快，想慢就慢，全由您自己掌握。那种畅快的感觉啊，保准玩过一次就忘不掉。
4: 感觉视角非常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像坐车呀或者是徒步啊，看到的可能坐车是隔着玻璃，然后徒步呢只能看到脚下的风景，但是我这个滑车里面呢是感觉整个人融入到了这个景色中，所以可以零距离的和这些景色接触，所以还是视角非常不一样，非常的非常的独特。
5: 除了漫山遍野的这个绿色的景象，然后让人感觉非常的心旷神怡外呢，然后在转弯的地方呢，然后也感受到了一些小刺激，然后这个确实这项项目让人感觉非常有趣。
1: 如果高山滑车您玩得意犹未尽，那一定要来试试这里的雷霆雪车夏季版。地点呢就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的赛道上，全长1.6公里，含有14个弯道，让普通人也能感受冬奥赛场上的贴地飞行。从出发区弹射而出，重力加速度瞬间将人稳稳钉在座椅上。穿越连续弯道时呢，雪车以近乎贴壁的姿态画出优雅的弧线，
6: 感觉到这个车在这个赛道上飞驰而过，然后我呢又在里边感觉它非常的安全。它下边这个弯的时候呢，让我有一种这个贴地飞行的感觉。
1: 在这里玩水也有新花样，电动卡丁船在翡翠湖上乘风破浪，清凉又带劲儿。此外，这里还有亲子卡丁车、彩虹滑道、萌宠乐园。
4: 今年夏天，延庆奥林匹克园区我们主要立足于全年龄段的这个游客的需求，来精准细分了像休闲康养啊、极限运动、亲子童趣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消费场景。我们呢也力求做到老少咸宜、全域适配。首先呢，在这个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也就是我们的雪飞燕，我们针对喜欢这个休闲康养的全年龄段的游客，我们打造了沉浸式的高山漫游体验。游客可以乘坐山海缆车来到我们高达2198米的山顶出发区，在天空之镜和海坨云梯来进行打卡。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拍出这个山地交融的绝美大片。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徒步平缓休闲的山顶小环线，在舒缓放松当中尽显高山的自然风光。
1: 端午来这儿，园区还围绕传统文化、冬奥遗产和亲子互动量身定制了一系列节日限定活动。
4: 我们还即将上线全域打卡地图，围绕园区特色的冬奥场馆，我们也配备了8枚特色印章，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把延庆奥园的特色通过集齐印章带回家。同时呢，园区还全新上线了可以跨越900塘坝的水上低空飞鹰滑索项目，项目往返全长1000米，高度落差100米，能够为广大游客提供一个沉浸式的自由飞翔的这个游玩体验。
1: 同时园区还新增了 ATV、 UTV 山地观光越野项目，客人可以自驾 UTV 至山顶，也可以沿途观光打卡，收获缆车观光以外的动感玩法。小朋友们也有 ATV 地形公园可以试驾体验，趁着端午假期带上家人朋友，赶紧来感受一下这份夏日的畅快吧。
2: 提起延庆区的柳沟村，哎，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3: 那还用说，肯定是豆腐宴呀！你看一到周末啊，很多人专门开车过去吃。
2: 是的，不过呢，现在这个柳沟可以说是越来越洋气了。
3: 哎，
2: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一场定向赛在那儿开跑。
3: 定向赛是啥意思？是不是就是那种在森林里拿张地图找路那种？
2: 是的，只不过呀，这次是在明代古堡里，哎，一张地图啊，一个指北针啊，400多人一头扎进了古街深巷。
3: 哎，这可真够热闹的啊！体育赛事还能这么玩？ 嗯、而且啊，跟各位说一说啊，还把周边的民宿、餐饮、购物全都带火了。
1: 随着发令汽笛一声鸣响，柳沟村的明代瓮城前瞬间沸腾起来。400多名定向运动爱好者手持地图，紧盯指北针，一头扎进了古街深巷，开始了他们的寻宝之旅。
7: 古城的话，就是它的结构比较复杂吧，就是每个地方都比较像，就很考验一些记忆力、方位感之类的。
8: 在古村里头跑定向的话，会需要关注一些，主要是因为主要它是跑一些道路，所以说要关注一些路口和建筑的一些形状什么的，这个就跟平时跑的公园的定向很不一样。
9: 昨天晚上下完雨，然后那个彩虹，还有今天早上起来一出来，这个特别清澈的这个蓝天啊，然后空气里面都有很新鲜的那个味道。刚才跑到那山里的时候，都能闻到蘑菇的香味儿，然后觉得体会特别好。
1: 定向运动起源于瑞典，风靡欧美，被称为奔跑中的国际象棋。它比的是看地图、辨方向、算路径的脑力，加上越野跑的体力。这项运动2001年就已经列入世界运动会正式项目，2025年第15届全运会首次将其纳入比赛正式项目。
10: 我们这次呢是北京市体育大会的第4站啊，选在了这个井庄镇的柳沟村，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村子，大家可以看到它依山傍水啊，就是这个四面全都是浅山啊，这种丘陵地带呢，特别适合这个定向运动的开展，这是从它的这个技术角度讲。它还有丰富的村落啊，这个凤凰古城啊，这古城呢特别适合开展短距离定向，而且呢它这个民俗包括它的配套设施啊都非常好啊，所以吃住行游都比较方便。
1: 本次比赛设短距离、夜间定向、中距离3个项目，赛道把长城遗存、百年古街、乡村奥莱、九龙山生态山林全部串联起来。一圈跑下来，柳沟哪儿好吃哪儿好玩，大家心里也就有数了。
11: 这次是我的父母跟我一起来的，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是吃了当地特色的豆腐宴，然后又去附近啊，包括像旁边还有三思村，然后包括凤凰古城都转了转，然后感觉确实还是风景什么的本来就很不错。昨天晚上因为下完雨出来之后，彩虹啊什么的非常漂亮，包括旁边有山有水，这种风景感觉非常好。
12: 我开始订酒店的时候就是一直犹豫，觉得这没有连锁酒店，没有星级酒店，不知道住宿情况会怎么样，只有民宿可以选择。但是真正选择了民宿住进来之后，发现这里面的这个就是村民啊，对我们就是特别的亲切，然后为我们生活各方面想的特别周到。
1: 依托赛事的流量优势，井庄镇精准联动周边的餐饮、民宿和购物，参赛选手凭参赛证就能享受食宿购物的专属优惠。
13: 通过体育的形式把我们的资源更好地呈现出来，我们想通过这种体育比赛为我们井庄镇、为我们柳沟村做这种文旅引流，包括我们从之前的环堰以山越野挑战赛，包括到今天我们组织的这种定向比赛，都是想通过这种体育活动与文旅进行整体的这种组合，给乡村进行赋能。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种体育加文旅的活动，给大家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享受。希望大家，这个夏天能够到我们井庄镇来休闲度假。
2: 端午假期除了传统景区，你有没有想过能到位于郊区的林场去体验一下呢？现在啊，这个真的可以有。
3: 是的，日前位于房山区的大安山林场就发布了2026年崖壁奇花、高山杜鹃、生态黄芩3条精品赏花线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在生态涵养区推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14: 到海拔850米的黄芩种植基地来亲手采摘，假期里想不想有这样的体验？房山区大安山乡宝迪洼村也因为有着独特的生态场景，吸引了不少的市民。
15: 采摘完之后可以亲手的去炒制，带回去给家人品尝，
16: 或者泡泡茶，是不是？
15: 对，在周末看一看大山、游山，非常的放松。
16: 你们今天还穿着那个汉服来的，是要拍照片是吧？
15: 对，和我们的小姐妹一起拍一拍。哦，
16: 因为这个景儿可能别处真没有。
15: 是的，
16: 是吧？
14: 临近端午，大安山林场管理处和房山区大安山乡人民政府共同开展“大安山，我的天然花园”厂乡共建活动，并发布了生 态黄芩、崖壁奇花、高山杜鹃三条精品赏花线路。
1: 您看，这种白色的小清新风格的花啊，就叫做照山白杜鹃，它也是咱们北京的乡土植物。看现在是不是云里雾里，因为海拔比较高。现在我们的位置呢是在房山区大安山林场1200米海拔的位置，这里呢也是照山白杜鹃野生植物保护小区的核心区域。这个照山白杜鹃，它就是在每年夏季大概6、7月份是它的花期。
14: 在保护小区内分布着近3万株照山白杜鹃，端午假期开始，它们逐渐进入盛花期，也为市民提供了生态景观体验场所。而崖壁奇花赏花路线位于大安山乡的崖花谷，让市民能够感受野生植物的魅力和夏季的清凉。
17: 因为原来林场的给人的概念就是没有服务设施，而且特别原始，就是纯粹的这种山林的这种感觉。通过这种五重花园的打造，我们天然花园利用这个良好的这种生态本底呢，我们就想把这个空间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同时呢也让更多的老百姓能享受到我们这种美好的这种生态环境。
14: 为了更多市民来体验天然花园的美好，房山区文旅局还邀请区里的非遗传承人和文创主理人在大安山乡集中展售自己的特色产品。
12: 因为端午节有3天，然后我想着就是来一次这种比较慢节奏的沉浸式的，怎么说，这种京郊短途游，身体心灵也从我们都市这个工作的繁忙的状态当中也是解放出来了。
18: 服装的话都可以定制，包括就说您喜欢的这一款包包，这个的话呢就是您可以自己染色，因为图案的话是您自己设计的，这个是您自己纯手工设计出来的东西，所以它同不了款是吧，复制不了。
19: 我们这儿端午呢有我们的圣森的林场小院，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压饸饹的体验。我们这儿呢还有几家民宿都可以体验很好的住宿和饮食环境，同时呢也能看到更好的花海。
14: 近年来，地处京西南生态屏障核心地带的大安山林场，在天然花园建设中先行探索、率先实践，场乡联动探索一条融合生态保护、文旅赋能、富民兴村的特色发展路径。国有林场作为天然花园建设的排头兵，未来在加快推进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中也将做好示范。
20: 山林里有很多小动物，那么我们可以有些孩子啊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林场，能看到我们的野生动物、野生植物，也可以接受我们一些关于自然教育的一些教育和这个感知。走进林场，大家可以吸收到新鲜的空气，负氧离子非常高，能给我们未来北京的市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休闲娱乐体验，北京森林的一个很好的场景。
21: 老沙在此守了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22: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2: 经过近2年的分阶段开放，位于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近日迎来完整开城，王朝歌4.0系列新作《大观戏阵》与《24少》同步首演。
3: 至此，戏剧总数达到55出，总时长1500分钟，成为国内规模首屈一指的戏剧群落。从北京出发，高铁30分钟，自驾约1小时的区位优势，让它成为北京市民微度假的新选择。
23: 完整开城的时间，我特别期待，非常期待。
1: 开城当天一早，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南门外就排起长队，北京、天津等地的游客专程赶来，等待见证最后两块戏剧拼图落定。南大门徐徐开启，320多米长的城墙之上，数十个表演空间叠落铺展，一门一墙一城的入城仪式迎接首批游客。
0: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之后第一次来到这个《红楼梦》，然后整体的已经看了两部剧了，它整体的真实，包括于它的表演形式，都是特别意外的那种，跟传统的剧目，包括于传统的演绎，就打破了那种传统的方式吧，可以是这么说。
4: 这是我第二次来，我是从北京开车过来。

0: 观众与演员呼吸相闻，既是看客也是共创者。另一新剧《二十四少》中，二十四位青年男演员以歌舞绽放青春。
1: 我们和你们，演员和观众，观众席和舞台无缝地对接在一起。你愿意参加这样的一次表演吗？
2: 你们听见了吗？他说我是他唯一的受益人，我是他的唯一。
1: 你愿意让自己成为一次剧中人吗？
0: 此次完整开城，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第三十五中学正式回归主剧序列。这部剧的剧场以王超歌母校北京第三十五中学为原型，复原了一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学的样子。从进入剧场的那一刻起，就有老师在门口查考勤，教室内班长维持纪律，观众跟着上课铃声回到课堂，在毕业典礼大合唱中泪流满面。在这里，它绝不仅仅是北京第三十五中学，它是每个人的母校，是每个人的青春安放之所。
3: 它其实里边讲述的是青春校园的故事，就大家在三十五中学里边能拥有青春的同时，也拥有了对青春的感受。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不同年代的不同的剧目，它所阐发出来的一些精神和价值观是和《红楼梦》这本书阐发出来的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
0: 至此，这里的戏剧总数达到55出，总时长1500分钟，为观众带来了更丰富的戏剧体验。自2023年七月首次开城以来，累计演出2.4万场，超1400万人次观演。
4: 我觉得整体的那个美术都设计非常好啊，就每个地方都很好看。就是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想再多来几次的。
5: 我已经办了年卡了，我是准备在这边看3天的啊，然后今天是第一天。
6: 刚刚看完12进差，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自己好像也随着穿越到了的剧中，在寻找自己是剧中的谁，是曹雪芹书中的笔下的谁。
3: 从我们的观众构成的占比来讲，我们的省外游客占到了将近80%，其中北京游客占到了将近50%。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是一个深度的文化目的地。我们之前推出了1日票和2日票，那这次随着剧目规模的提升以及演出时长的提升，我们这次变成了推出了3日票的政策，所以说它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度假目的地的这种概念，也形成了这种京津冀一小时文化目的地的辐射效应。
0: 从北京乘高铁30分钟可达，这座集戏剧沉浸式体验、建筑美学于一体的新物种，正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游客提供全新的文化消费选择。它的完整呈现让以北京为圆心的文化消费半径有了一个可丈量的刻度。
7: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7: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端午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是端午节，首先要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散户朋友们端午安康。2026年呢这上半年哈马上就要过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重磅的嘉宾，申文冠还有买泽源。首先呢要欢迎二位老师哈，当然今天二位老师也不能白来，我们要在节目当中为难你们了，因为必须要多多的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散户朋友哈分享一些干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好好的分析一下2026年下半年牛能走多远哈。那其实我们也看到最近的这个指数应该说还是呈现了一个震荡的态势，那么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应该说也是来了一个折返跑哈。截止到6月10号呢，这个上涨的家数是有1800多只，下跌的家数是有3600多只，那涨跌比也是达到了1:2。那么我们在剔除2025年以及之后的这个次新股5000多只股票，那我们看这个涨跌幅的中位值是-11%，意味着这其中应该说有超过一半的这个股票哈是低于-11%的。应该说这个牛市结构应该分化的还是非常厉害的，对于我们散户朋友当然非常不友好，应该很多人都没有赚到钱。二位先给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定一个调哈，就是我们这个牛现在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这现在它大概是在牛的一个什么部位？我记得我们在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哈，文冠好像说是在牛背这个。

0: 个位置，然后呢，买老师画的是牛犄角哈，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个判断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
1: 我认为还是在牛背的位置没有变化。为什么在牛背的位置没有变化呢？有三个点。第一个点呢，有1000多只股票在这一轮的行情中实际是创了新低的。
0: 嗯，
1: 也就是说，真正有行情的股票，其实只有科技的那一小波是走出了大的趋势的。那实际上大部分的股票来讲，今年是没有赚钱效应的。所以这就是牛背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它颠簸很大。第二，今年的牛市一定是一个结构牛，因为我们从景气度角度来说，最有景气的依然是科技，其他的板块你想去做，但是你从板块的这个 EPS 上修的情况，你找不到太多的特别强的要素，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去盲目的去做其他的板块，这个时候实际是有危险的，不要去盲目的高切低。最后一点呢，就是从拔估值的角度来说，对于科技股来讲也是比较充分的，所以再指望往上说科技股再翻倍再涨个10%几百，我认为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我认为到了一个牛市中段的位置。
0: 买老师啊，认为我们这个牛现在是处在什么位置？
2: 我上一次呢跟大家讲，我说小牛财路尖尖角啊，就是对于牛市信心还是比较足的。那现在呢，我依然认为这个牛市依然是在这个犄角上。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本轮牛市的制度红利我认为还在，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基础，也就是低利率时代的红利也还在，第三呢，就像文冠老师说的，就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上热点的方向也还在，所以我依然认为这个小牛还在尖尖角。
0: 接下来还是要请你们二位哈，我们来亮一亮题板，需要在这个题板上呢画出来你们觉得3、4季度出现的这个高点以及对应的时间，并且也来阐述一下你们的理由和逻辑，好不好？
1: 我认为3季度呢，我们还会再走到大概4300点的位置。
0: 嗯，
1: 然后我们在4季度呢，我是比较看到4400点左右的位置。
0: 你就是全年最高就看到这儿了，是不是？
1: 我的全年最高大概就看到4400。
0: 那我们也说一下这个你的理由和逻辑好不好？
1: 是这样，现在目前 AI 仍然没有见顶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继续去看到啊 ，AI 相关的板块会引领着指数进一步的上攻，所以在3季度我是看到4300点。那么很显然，往往行情在进入10月、11月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回调，到时候回调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地缘局势，比如这个板块的一些利空啊，因为可能涨到那个时候，相关的一些板块就会产生扩产，使得原来紧缺的环节不紧缺了。比如说 MLCC， 比如说光纤或者一些电容，一些比较小的一些环节啊，那产能上来之后，那可能就没那么紧缺了，那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回调。那么在回调之后呢，又会有新的紧缺环节产生，然后带领指数再进一步上攻啊。但是那个时候，我认为其实最乐观的时候，也是最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落袋为安的时候。
0: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白老师，白老师会觉得大概这个点位是什么样，什么时间出现？
2: 那我们不谋而合，我跟文冠老师都认为上半年的4200点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高点。那么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大家可以发现，尤其在最后的两个月中，主线是相对比较单一的，那就是双创指数涨得比较好，但是其他的指数涨得相对没有那么好。但是呢，我们认为就随着下半年，无论是我们经济的复苏，还是数据的回暖，那么我认为这个4300点应该都是有望达到的。那第二个呢，我可能要比文冠老师稍微乐观一点啊，我认为可能在4季度呢会来到4500点。从 A 股的角度上来讲吧，它其实是一个惯性比较强的指数，就是大家往往看4000，然后就能涨到4100，看4100就能涨到4200。其实我们俩的这个差距并不大，而且呢，就即使是4300跟4500之间，其实也就是不到5%左右的空间。所以我认为呢，如果能见到4300、4500，基本上在今年也能见到。然后对应的月份呢，我认为就从这轮的调整来看呢，我认为幅度就是下跌的幅度够了，但是时间上可能略有欠缺。所以呢，我们看每年8月份的时候都是上市公司中报的这个月份，中报的时候一般这个月份它的个股的分化比较大，它对指数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强。所以呢，我认为可能9月份来到4300点，而10月份就是刚才说的，它有一个惯性，那有可能来到4500点。
0: 好的，这是二位老师的一个判断哈，而且就像买老师说的，其实你们对于高点的这个判断好像差别也不是很大哈。那我们要连线一下我们场外的观察团，来听一听我们观察团的各位成员老师哈，比较认可您二位谁的判断，还是说他们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哈？那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沙漠，沙漠你好。
3: 那么在3季度当中呢，我同意两位老师的观点，在4季度当中呢，我更倾向于买老师的观点。那么为什么给出这样一个结论呢？因为我认为在3季度当中呢，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维持一个震荡啊，或者说从操作

0: 角度讲，那么是一个逢低低吸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在四季度当中呢，我认为有可能会达到所说的4500点。依据我个人的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那么市场在今年的四季度啊，其实我个人认为从9月份就会开始，那么市场还会迎来类似于去年所说8到10月的这样一个单边上行，那么这也是今年以来最为期待的一波行情。
1: 三季度和四季度的市场，我都同意申老师的观点啊。主要有两个原因啊，第一点，境外来说，随着我们地缘冲突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拉长啊，高油价不会一直维持下去啊。那么当高油价维持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而然会有一个回落。那么它在回落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受影响的这个利率通道的这个压力可能就会有所缓解。那么对于全球的情绪、投资情绪的一个缓和，会是一次支撑啊。第二点来源于我们国内啊，国内来说的话，我们今年是15规划开篇的第一年。那么在下半年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啊规划之中的一些投资项目陆陆续续开始落地啊，在这个过程中落地的这部分资金呢，就可能会流入到我们一些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里边，对我们整个市场形成第二次支撑。
2: 我的观点是，上证指数三季度高点在4200点，四季度高点在4300点附近，不如两位老师乐观。下半年整体走势以震荡为主，三季度市场仍然面临着科技股获利盘的消化、融资节奏、业绩兑现等压力。从上证指数月线上看，从去年9月份形成了3800点到4200点的整理区间，三季度很难突破，4200点易形成震荡高点。而四季度随着一系列问题的消化以及对未来趋势的预期，有望再度点燃资金的做多热情，展开向上突破大箱体的跨年度行情。
3: 好的，也谢谢我们观察团的各位老师哈。我们也看到，其实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说到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这个涨幅呢，都是在20%左右。咱们也说这个所谓的慢牛，感觉好像就是上证指数是负责慢的，我们双创指数是负责牛的。所以下半年你们觉得我们依然是这样极其分化的一个行情吗？文冠，
4: 我认为没有变化。可能很多散户朋友他手里拿着一些白酒啊、地产，他可能心里是不舒服的。但是我们要尊重客观现实，盲目的高切低它一定要有一个根基，就是你到底在切什么。因为我们其实看2017年的很多科技股的业绩，你算一下估值，你像有一些龙头它的估值在2017年也就10几倍，那实际上你当你科技股在2017年估值只有10几倍的情况下，你怎么去切20倍的消费，怎么切同样甚至30倍的消费股，这是切不动的。所以从我觉得从机构的视角来看的话，在估值层面并不支持高低切，更多的是说在科技中做轮动，而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3: 那我们看到双创的这个牛市，其实主要就是围绕着 AI 硬件来展开的。像这个创业板呢，主要围绕的就是光；科创板呢，主要围绕的就是锌。但是我们又看到最近，其实美联储年内加息的这个预期也是在升温，它也压制了科技股估值一个上升的空间。所以在下半年的时候，这种压制还会持续吗？
5: 国内的财政政策跟海外它其实并不在完全的一个周期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说，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美国潜在的加息的影响，那可能在国内我认为它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本轮的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其他的产业变化，那就是这产业结构有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扭转，就是说这人工智能的方向错了，或者说大家这个大厂的资本开支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判断行情在不在的重要的依据之二。那重要依据之三呢，就是作为我们国家来讲呢，我们的整个的基础设施是相对比较门类比较齐全的，而且呢我们在这一轮油价的影响中呢，相对我们是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小的，所以我认为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大家也不用说就盯着美国那边加息不加息，就弄得每天很紧张，我觉得就是专业熬夜的事儿让文冠老师去做，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国内就够了。
3: 对，文冠最近不光专注熬夜哈，他还专注调研。那我就想问一下，在你这个调研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感受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觉得我们在这个 AI 的赛道里还会涌现出来更多新的细分的优秀的公司，也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机会？那作为我们普通的散户朋友，咱们怎么去捕捉和把握这样的机会？
4: 我觉得我现在对于调研的频次比原来高了很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 AI 时代，很多信息你通过 AI 获得，但是真正有个让你产生预期差的，能让你多挣钱的一些东西，可能就需要你去一线调研，获得一些不是在网上随处可得的信息，这些信息反而是能让你能够产生这种预期差和赚钱效应的。那么从感受上来看，我分享三点。第一点呢，我认为当前科技 AI 这块是方兴未艾。就是我觉得很多的这个上市公司，我们跟他去交流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就是他对于科技产业、对于订单、对于需求这样一种超强的信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大感受。第二大感受，我认为 AI 不会永远只在硬件上，可能我们今年迄今为止都是在 AI 硬件，但 AI 迟早有一天，它会真的会在软件上、会在应用上产生突破，进入千家万户，进入大厂的生态，进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才是整个 AI 真正进入螺旋加速的时候。现在我们的 AI 还停留在做出很强的模型很多硬件资本开支去买很多卡、买很多服务器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真正说让 AI 爆发的是产生超级应用真正进入所有人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一天实际上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要轻易的否定这一轮 AI， 把它轻易的视为泡沫。第三呢，我就是觉得很多新的板块是一定会有机会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变成什么呢？就是更加的集成。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最简单的光通信，这个光模块它不断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光和它里面的 ASIC 芯片越来越近的过程。比如说现在关于光电共封装就是原来是这个芯片是可插拔的这个光模块是可插拔的，现在是要跟芯片组封装在一起。像这样的不断的技术的革新，或者说比如说玻璃基板，那解决我们涛定律散热的问题，因为涛定律它这3D这个逻辑堆叠，它有很多的这个散热热出不去，它那这部分的散热是不是得通过玻璃基板来解决？那这种新形式、新变化产生的新机会，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多，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把握的。
3: 如果就是说你意识到了这是时代的大势，也是产业的趋势，我们就可以坚定的去追随和拥有哈。其实包括我们的嘉宾也是资深的投资人哈，就是我们的赵旭东老师，他其实在这一轮的 AI 行情当中哈，也是持有了多只光芯片的大牛股，有数倍的利润这样的一个获得。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一下赵旭东老师，让他来分享一下自己这一轮成功的经验，并且也来听一听他对于科技股未来有什么样的看法。赵老师您好。
6: 我是从2024年的5月份呢，把自己的投资方向呢定位成算力行业，从个股的选择上呢，分别选择了光雄科技、元杰科技以及长光华星等等的这些光通讯的这些标的。那么平均持股周期呢，也都超过了1年半以上。那对于如何把算力定位成我认为是千载难逢的大机会的这个底层逻辑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对于时代性的大机会呢，它一定是三大维度共振的。其一呢就是政策维度，第二个呢是时代维度，第三个呢就是产业变革的这种维度。三重维度一旦共振产生拐点，那么我就认为一定是历史性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你看错方向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真正的方向呢，它一定是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迭代。而 AI 正在重塑千行万业，那这一层的这个逻辑呢，它会导致了通信行业呢从电通信呢迭代到了光通信。因此呢，光通信是 AI 相关产业链的真正确定性、机会最大、空间最大的一个核心的阵营。那在这种稀缺性战略机遇面前呢，一定要摒弃炒股思维，而把自己跃升到这个产业投资人的这种视角呢，全力的去拥抱和布局，方能真正的借助这种时代的馈赠。那对于未来的市场，我个人认为呢，依然还是以科技为主线的投资方向。 AI 正在改写这个传统行业，目前呢也才刚刚开始。
3: 麦老师怎么看我们刚才旭东老师分享的这些经验？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我们怎么去借鉴它？
5: 首先恭喜旭东老师啊，但其次我觉得
3: 是恭喜还是羡慕？
5: 又恭喜又羡慕，还有点嫉妒啊。但是呢，我觉得都作为普通的投资者呢，其实做到旭东老师这样呢是比较难的。但是呢，我们通过旭东老师这个案例吧，我觉得有三点要跟大家分享呢。第一点呢，其实也是结合刚才文冠老师说的，就是你不要想着说我独树一帜或者 独出心裁。那么现在 AI 进程我觉得至少是过半了啊，就是像对于硬件来讲，那包括像大模型也是层出不穷。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要想着说我挖掘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票，或者它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我觉得这个很难了。那么我们找寻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企业有订单。

0: 有业绩，那我觉得这个是基础啊，也就是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光，或者说还在光里边的这个技术迭代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很多投资者不是说买不到好股票，但是我拿不住。为什么拿不住呢？就是我们习惯于在涨了20厘米或者涨了10厘米有这种涨停板的刺激下，然后我突然觉得这是一只好股票，所以马上买进去。但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工业某联，对吧？你如果在去年的12月份，它是不是龙头？是龙头。但你在去年的12月份你买完了以后，你可能面临着3个月不涨，而且还会跌20%的局面。这个时候很多投资者就崩溃了。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什么呢？咱们尽量不去做追高的动作，或者你追高完了以后，你就要意识到自己是在做短线。第三个呢，就是说对于这种我认为的科技龙头股，你即使被套了呢，建议大家不要说盲目的就去加仓。你可能就是刚跌3%、4%，你就在加仓，然后又跌3%、4%，你又在加，加着加着你自己到最后就没信心，就崩溃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可不必的。那么就掌握好节奏，让牛股不从自己手里溜走，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事。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上图说话哈，我们也是统计了一下，今年以来呢是有19个二级行业是上涨的，那有36个行业是下跌的。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年涨幅前十和跌幅前十的板块哈，也是如图所示。那我们看通信、元器件、半导体三个板块的涨幅是超过了40%，那么保险、券商、消费方向呢是跌幅居前。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觉得我们下半年是会继续强者恒强，还是弱者也有一些起死回生的可能和机会呢？
2: 肯定是强者恒强，这个我觉得不存在任何疑问啊，因为直到宏观经济出现拐点之前，我认为都不需要去做高低切啊，因为便宜不是买入的理由。最核心的理由是它到底未来有没有上涨价值，它这个东西它未来有没有更多的人来买，更多的景气度，它的业绩能够兑现。
0: 强者恒强，这个是我跟文冠老师的共识吧。就是因为产业的逻辑，包括我们在元旦那期节目也说过，就是牛市的主线不会轻易改变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编辑给我们总结这个榜单也有一些惊喜，比如说煤炭行业在去年的时候它就是排名比较靠后的，但是今年呢，我们看到煤炭行业可能就是相对来讲比较靠前的了。那在这个下跌的行业里，也不是说完全就没有反弹或者是有阶段性的机会了。那比如说在这里，我们认为金融板块它现在的估值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所以我认为非银金融，我还是认为在下半年，如果您现在已经持有的话，那么可以有一定的期待。
1: 既然二位都坚定地认为下半年依然是强者恒强哈，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重磅也是非常亮点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要请二位呢说出你们心中认为今年下半年最看好的三大主线，而且现在是端午节了嘛，我们也要分别的去对应一下肉粽、蛋黄粽还有小枣粽哈，来看一看这三大主线在你们心目当中的含金量好不 好？
2: 我首先最看好的依然是 AI 算力硬件啊，我觉得 AI 算力硬件呢，代表着当前这个 A 股啊，包括港股最强的景气度的方向啊，尤其是围绕着我们现在还比较紧缺的环节啊，不管是半导体设备、半导体零部件，还是说这个存储相关的，马上要上市的这个长芯长存，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啊，有全球啊这个产业链上的一席之位的这样的公司，我觉得这样的龙头公司我们依然去把握。第二呢，我比较看好高端制造和出海啊，这个里面呢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像工程机械呀 像一些医疗器械呀 像很多出海类的企业啊，包括家电啊等等，就是很多出海类的企业它今年的一季度业绩不好，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汇率损益的影响。但是未来呢，我认为整个的这个汇率的走势不会持续的像上半年这样这么的扭曲，所以当这些问题解决之后，那么这些高端制造出海的这些相关的景气度环节呢，它就有一个估值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啊也是比较甜蜜的一个过程。最后呢，我比较看好红利啊，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很多红利股啊，到现在其实还是有5%-8%的这个收益啊。你像银行啊你像煤炭啊水电呢 等等啊，以及特别讲一句，我觉得我也挺看好这个黄金的反弹的。我觉得黄金现在已经充分的计入了美联储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整个黄金现在处在一个最逆风的时候。但是宏观的板 快的买入，一定是偏左侧的，一定是它的在它最悲观的时刻你去买它的，而不是周期股，千万不能在它一切都特别好的时候你去买那个时候往往就是景气度的高点，后面都是要下行的。
1: 但你依然认为我们的 AI 算力硬件应该是一个最强的主线，
2: 对
1: 吧？
2: 对，
1: 最强最核心，跟着它吃也最香最荤，因为这里面有肉哈。我们再来看一看泽远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应和判断。
0: 这个我觉得一说到吃吧，可能咱俩能吃到一块儿去。就是这个，如果粽子里没有肉，我觉得这个饭里总是缺点什么。所以呢，这个就好比 AI 再发展没有电，这事儿好像就进行不下去。所以呢，在下半年我比较看好的是电力，我认为它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呢，也是我们国家发展 AI 相对其他国家我们的优势所在。然后第二看好的呢，我认为是元器件。元器件这块呢，可能跟可能跟老师有略有重合。这里为什么我们看好元器件呢？包括像 MLCC 这些 PCB， 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啊。但是呢，大家可以想，就是咱们是在二季度开始有涨价预期的，他们开始工厂开始提价，但是呢，他们的业绩其实是大部分既提不到二季度的，因为它还有确认收入这一项。所以呢，我认为大概率他们会在三季度的时候会确认他们的报表利润。所以我认为元器件这个板块，而且像比如说像光那个纤维布这些，它会持续的涨价。所以这个是作为一个淡粽，我觉得是值得大家继续去跟踪的。那最后呢，我们是把这个枣粽的名额给到了有色这个板块。那除了刚才文冠老师阐述的有色板块的逻辑以外呢，我个人认为这个枣啊，它里边还有核，大家吃着还得注意别硌着牙。我认为这个大宗商品，无论是黄金还是铜铝锌锡，它其实都是周期类的。那周期类的大家都要注意，千万不要去追高。比如说在今年的一二月份的时候，当时国际金价暴涨的时候，那如果说你追了高，好像现在的损失也挺大的。但是我们认为呢，就是有色这个板块，无论你是发展是数据中心还是其他的，它都是要用到的。所以呢，我们对于有色板块是持续看好的，但是大家要注意低吸别硌着牙
1: 啊，低吸别硌着牙哈。但其实吃粽子的时候吧，大家的口味南北方还是略有差异。南方可能偏咸口，北方偏甜口。你看文冠的这个肉粽呢，选择的是 AI 方向哈。如果你持续看好 AI， 但是咱们说了，这个行情总有结束的那一天。那科技股见顶的这个信号，咱们怎么判断？
2: 很多人说，哎，存储价格不涨了，是不是就存储就见顶了？或者说这个，比如说 token 的价格没有涨，是不是 AI 就见顶了？或者 token 使用量降了 ，AI 是不是就见顶了？实际上这些都是，都不是很准的指标。那我眼里最前沿的指标是什么呢？还是看 AI 做的最好的公司，就是。它的 ARR 就是它的每个月的 ARR， 就是它的每个月的订阅收入，如果说下降了，这个时候再去谈 AI 见顶。如果它都的 ARR 增速每个月的收入还在不断的上升，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焦虑这一点。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上一张图。那这张图上呢，其实反映的是今年上半年涨幅前25的大牛股哈。所以咱们一起看着这个图，也来为大家梳理一下，就是我们这些大牛股它有什么样共同的特质。那你们觉得下半年还会不会出现这么多翻几倍的牛股？如果可以出现的话，它大概可能出现在哪些赛道？我们先来看着这个图细品一下，好不好？那白老师先来说一说这些大牛股共同的特质。
0: 我觉得就是涨价是我看到的这个比较共同的特点嘛。比如说这里我们看到像特气呀，包括像红河呀，那么就是很多都是大家可以看到，今年是包括长微光纤这种，就是都是有涨价预期的。所以我下半年依然会关注就是公司产品它价格的变动，我认为是诞生接下来大牛股的方向。
1: 那文冠怎么看这些牛股的特质？
2: 这些所有牛股都有一个共同点，都跟 AI 相关。不是 AI 的缺电，就是这个 AI 的这个 MLCC 材料有光纤光缆要不就是这个陶瓷基板，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紧缺环节的卡点，也就其实是证明它就是 AI 就是上半年的绝对主题。就是绝对主题，所以下半年依然我认为可能也尽可能在 AI
1: 还是
2: AI 这个方向。我觉得对于散户朋友而言，不用去太关注这个涨幅到底多少。其实绝大部分散户拿着这样的票的时候，他是吃不完主升浪的，他能赚个20%-30%就很了不起了。大部分人拿不住就跑了，然后就回头去补他自己亏损的股票了，回头去补白酒去了，回头去补这个什么消费去了，这 这是散户的现状，所以我也非常理解这样的行为啊，觉得卖掉强的，买弱的。但实际这样的逻辑，在过去的 A 股中说不定是有效的，因为过去的 A 股存在板块轮动，这一次涨白酒，下月涨科技啊，再下一个月涨有色，它是这样不断轮动的。所以老股民形成一种肌肉记忆啊，就是什么涨得多了我就要卖一点，然后去补那个

0: 跌了的，等它下一次轮动。但是对不起，现在的行情是只有 AI 强，所以大家这种原来过去的做法实际上是不适用了。啊，我们讲说，接下来看好的方向，我认为就是还是 AI 的一些细分环节，比如说最有可能的，第一个我觉得 PCB 的上下游，
1: 嗯，
0: 然后第二个CPU 的上下游，第三个这个玻璃基板上下游，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三个方向，啊，我觉得都是 AI 中比较新的一些方向，
1: 嗯，
0: 大家也都可以好好看一看，也都是中国有产业优势的方向。
1: 刚才呢，文官也给了三个方向哈，就是 PCB、CPU 还有玻璃基板的上下游，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当然，文官也说了一个他的真实的感受，我相信马老师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散户朋友，就是套的时候会拿得住，但涨的时候往往是拿不住的。尤其我们看今年上半年，其实1/3的股票都是下跌的，当然大家的这个赚钱的体感肯定就更差了。那马上我们就要开启这个下半年了，那也针对哈我们的散户朋友可能身上所存在的这些通病，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投资的四字真言，也能作为大家未来去投资的一个宝典，好不好？
2: 嗯，
1: 那买老师先来。
2: 好，那我的这个四字真言是，
1: 哟，藏得这么深。
2: 这个我的四字真言呢，叫时代红利。
1: 嗯，
2: 那就像刚才其实文冠老师说了很多，老股民都不太理解为什么这轮牛市跟我经历的2006-2007年、2013-2015年、甚至1921年都不一样。那我认为呢，就是我们的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股市也发生了变化。像我最早经历这个股市的时候呢，当时就是低价股，哪个股票便宜买哪个就可以了，至于它叫什么都不重要，业绩就更不用关心了。但是我认为就是现在时代变了，所以希望大家看到这期节目以后，我们能更新一下自己的这个思维意识。我认为把握时代红利是我们下半年非常重要的。
1: 嗯，把握时代红利。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文冠送给大家的。
0: 好的，
1: 投资真言啊，
0: 给大家的四字真言是去弱留强。
1: 去弱留强
0: 啊，去弱留强，就是最核心的还是那句话，就是拥挤度啊是结果，不是原因。拥挤度最核心的点在于，拥挤是因为这个板块景气度强，其他板块没有景气度它导致的。我们不能把误认为说拥挤了啊它就要跌了啊，过而是相反的过来看，它拥挤到底有没有支撑它拥挤的原因啊。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必要说去过多的去配基本面比较差的股票，还没有太多景气度的股票，不妨等它什么时候转好了咱们再配回来。当前还是把自己的主要的资金留在景气度最强的科技方向。
1: 当然了，除了刚才二位老师送出的四字真言哈，还有一句话也非常重要，就是主线吃肉控仓保命哈，永远仓位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又是端午节，也希望大家粽香迎好运，吃盘接红盘，好不好？
3: 好的，
1: 我们再为大家送上四字祝福，就是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3: 端午安康。
4: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的拍宝节目。那么今天的拍宝节目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华夏古玩城，咱们啊来一场大型的公益鉴定会。那咱们看看今年的鉴定会啊，都有哪些专家来给您出席鉴定。
5: 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们鉴定会现场见。
6: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了拍宝这个鉴定会的现场，
7: 咱们拭目以待，看看到底有什么好的宝贝。
8: 很高兴今天来到咱们鉴定会现场，为广大藏友服务。
9: 哎，等会儿啊，你这要是介绍你得介绍全面了呀，这不是还一位专家呢吗？行吧，不跟你多说了，咱们接下来呢有请藏友啊，我给大伙儿先鉴定鉴定。这位大哥您好啊。
10: 您好您好您好，
9: 欢迎您的到来啊。
10: 呵，你好。
9: 带一只大碗来是吧？
10: 对，
9: 这是祖传呀还是您后来收购的呀？
10: 啊，这个是我伯父
9: 啊
10: 让我那个委托我那个带过来的。
9: 哦，您是南方人吗？
10: 不是不是，那个辽宁的。
9: 辽宁啊，我听您叫伯父吗？北方不都叫大爷吗？
10: 对，我叫大爷，我怕你们听不懂。
9: 大爷我们还听不懂。
10: 对，
9: 你爸爸岁数大就叫大爷是吧？
10: 我伯父吧，
9: 啊，
10: 年前
9: 啊，
10: 去世了。
9: 哟，
10: 我表妹委托我过来的。
9: 嗯，
10: 然后家里也有祖传的东西，也有他自己收的。
9: 哦，
10: 但是这个东西具体是
9: 收的还是祖传的，不太清楚。
10: 对，就不清楚。 出了。
9: 明白，国丑这件东西还挺好啊。这个在我们瓷器收藏里有个学名叫做霁蓝呀，是吧？您看这多好啊，颜色还很沉稳，器型呢也是端庄啊，而且非常的大气。您要说在历史上呢，其实也就是个陈设器，是吧？要真拿它吃饭，这得多大饭量，是吧？哎，真好这件东西，后面还有六个大字啊，是吧？叫做大清雍正年制。这要让我说这是官窑啊，我觉得应该是倒带。要是您比如说在这个拍卖上，要是底下真有这个喜欢哈，两边要争起来，这卖个大几百万也是有可能的呀啊！
7: 我们看那个里外蓝釉，而且这种蓝呢，我们经常称为叫宝石蓝。一款六字青花双排楷书馆大清雍正年制，这种形制呢，它也是一个雍正官窑的形制，但是呢，一般情况都带双蓝圈，你这不带双蓝圈，有没有发现这种字过于纤细，没有那种厚重感？
11: 如果是真品或者老的，它会有什么呢？这种提安顿挫。我们经常提到什么提安顿挫呢？就是起笔藏锋，落笔回锋，顿笔出锋，包括起笔、行笔、落笔颜色会有变化。你看这个平平的没有变化。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那胎纸过于干涩。而且我们经常谈到什么呢？说这火石红自然不自然。实际上你看啊，这种的火石红它是一个颜色没有变化，火石红应该有层次，越离釉近的颜色越重，它有一个深和浅的变化。但是你看那个整个就一个颜色，拿手头看特别坠手。真正老瓷器呢，它呢拿起来是整体的均匀的沉。那么说假设有坠手的，一般康熙时期略微手头重点，所以这个我给您鉴定的结果就是新的，纯新的，毫无争议的新。
9: 大爷您好啊。哎，
12: 您好
9: 大爷。这火锅呢是您带来的？
12: 对，
9: 真好啊。那羊尾油还有咱们那个什么羊腿肉还有冻豆腐粉丝您没一块带点呗？干吃锅的就算呗。您先介绍介绍，这个火锅是您的收藏？
12: 这是这个我回老家看我姑姑，在他那个前面家邻居房倒了以后
9: 啊
12: 剩一个一人来高的墙头，这在那上头搁着。我说你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搁这儿了？他说这个坏了，我不能用了。哎，说这原来在那个小西屋搁着啊，屋子塌了没砸着。
9: 哎呦，您看，哎呀，
12: 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说你搁屋里去
9: 啊。
12: 他说我要把它扔了呢，你要喜欢你拿走。
9: 哦，
12: 你
9: 拿走。
12: 哎，
9: 这个您就给他拿回来了。
12: 对，我拿回来了。
9: 您没问问他屋里那沙发还要不要啊？
12: 他说这个是他老婆婆的。过门的时候就用过
9: 啊，
12: 她婆婆过门的时候也用过。
9: 呵，那要这么追溯，这点东西最起码得有个一百多年历史了呀。
12: 差不多，
9: 差不多是吧？哎，而且呢，咱们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啊，好多人认为这个火锅的呢得是这个铜的，实际上呢，刚才咱看了一下，这个呢不是铜的，这是砂锅，是吧？这有点像那个紫砂，是吧？那个挂彩那个意思似的，它外头它给您刷了一层这个釉，就显得它很高级、很高档。这肯定是老的，没问题。我觉得价格也不菲，应该再个两三万块钱。得向您表示祝贺啊，也祝您也祝您是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哎，别大爷就别工作了，都操劳一辈子。祝您是身体健康啊，叫做人丁兴旺，万事如意，好吧？
5: 它这个外边是个砂胎，它里边是个陶胎，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老的一个火锅。现在没人这么做，是吧？哦，它这个盖子也是砂胎，我还以为是铜的呢。一看彩呀，我以为是这个掐丝珐琅那个东西呢，结果还是一个陶的，是一个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这么一个火锅，老火锅。我觉得这东西啊，收藏价值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很少见的这个品种，它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小小小的收藏价值有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它如果是个瓷的，再有一些工艺，或者说这么一个撒蓝的，可能价值也高一些。它这个是个陶的，有没有火锅店的什么的，给他们可能作为陈设收藏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因为这是一个老的，给开火锅店的1000块钱他得要。
9: 这位大哥您好啊。
13: 哎，您好，
9: 您好，您好，这是您带来的
13: 啊？对。
9: 哎呦，好家伙，真是啊，黄澄澄，夺人耳目啊，流光溢彩。

0: 里传的吧？这是
1: 我父亲，真不知道从哪儿淘过来。
0: 哦，反正到您这儿，
1: 对，
0: 就算是传下来。
1: 对对对，
0: 嗯，咱看看啊，这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金盒子，然后打开的应该里头还有一本金书。这个东西啊，要是对，可是不得了啊。
1: 是，
0: 因为呢，在历史上来讲哈、啊，就是把这个金子呢打成很薄很薄的，像纸一样，然后在上面呢去镌刻一些东西。像这种工艺啊，打唐朝时候就有了，到清朝的时候呢，曾经呢有一度呢达到过鼎盛辉煌。但是这些个呢，因为受成本影响，因为这必须得是黄金的，
1: 啊、
0: 所以呢，这都是皇家所拥有的。
1: 对 对。
0: 如果这件东西要是对，第一个啊，它是金子的，
1: 对对，
0: 金子您知道现在可是不得了啊，
1: 啊是是是，
0: 那一克都多少钱呀？二一个又是皇家所藏，所以这东西就价值连城。
1: 所以我有点不相信吧。
0: 啊、
1: 哦，但是
0: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1: 对对对对，
0: 是吧？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1: 是是是，
0: 哎，您要相信老爷子眼力，咱能拿出来瞅瞅吗？
1: 可以可以，
0: 哎，哎呦，好家伙！行啊，就这本书就得够二斤，
1: 够
0: 这现在金子都1000多一克。
1: 对，
0: 你看，哎呦，这里头这经文还真好。
1: 但是我看它像是，是不是拿什么东西
0: 冲压上去的？
1: 冲压上的，
0: 冲压上去的是吧？
1: 对，
0: 嗯，您看您自个儿看出来，
1: 是是是，
0: 冲压上去的，没关系。就即便哈、啊，它不是老的啊，不是纯金的，但是就这样的东西也很精巧，也值得您收藏。
2: 这是藏刻的一个佛经，很早就有，从唐啊到清啊，一直是有这种藏刻的这种，但我们看这个呢，写的我们看呀，藏刻和我们说和古代的还是有一些差距的，相对来说写的比较板直啊，板直不生动，不呆板。另外，这个整个的这个佛像的这种画法，也是当代的现代人的一种画佛像的方法。另外，我们从这个藏刻工艺上来看呢，这都是明显的具有当代工艺的这种风格特征，所以它不是一个老的，是个新东西，而且这个也不是用金箔做的啊，这应该是铜的。也许可能加了一点金，但主要的材质还是铜的，收藏价值不是太大啊，不是太大啊，收藏价值不，因为第一啊年代不老，另外也不是我们说纯金的这种金叶子打的，所以有一点市场价值，但很小。而且这个盒子我们看打造的这个藏刻的方式也都是当代的这种风格的特征，制造工艺。
0: 这位大哥您好啊。
3: 你好你好。
0: 哎呀，您这带的是一块牌子
3: 啊。对啊。
0: 哎呦，您请放在这里咱瞅瞅，这牌子是您买的
3: 啊？对。
0: 这个牌子呢，您看两边什么都没有刻画，没有画也没有字儿、啊、这个实际上有一个美好的寓意，这叫平安无事，是吧？平安无事牌。而且呢，过去在历史上来讲呢，到了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叫戊子岗的、
3: 哦、
0: 也叫做紫岗牌、紫钢牌、
3: 哦、
0: 是吧？哎，就是这种制式的、
3: 哦、
0: 这您多少钱买的呀？
4: 不到3万。
0: 不到三万、
3: 哦、
0: 多好啊，是吧？这个是和田的玉啊，这是和田的籽料啊，
4: 还带皮，
0: 还带皮，你看非常的温润，到不了说是羊脂白，但是呢这绝对是和田白玉。而且您看值钱就值钱在它表面上，您说这叫撒金皮、
3: 嗯、
0: 对，带皮子，
4: 这有年代吗？
0: 这有年代。其实啊，玉呢年代不年代的呢倒是次要的，玉啊跟瓷器不一样，玉第一位的先看是它的这个料子怎么样，第二位才看年代呢，是吧？你这料子不对的话，你当然料子不对，年代估计也不会太久远，是吧？主要就是先看这个料子，这料子首先没问题。我瞅这雕刻也可以啊，这能到清代啊？门头这块很小，但是你能看出来很巧。哎，你看还都窑陶折，
4: 你看那个牌子还。
0: 可以，
4: 皮子还打磨过呢，
0: 好像是打磨过，但是你看它还能感觉到，能看得出来它是由内而外的，它不是在上面做了一层这种皮子，是吧？我觉得这样东西挺好。当年您是3万块钱买的，是吧？哎，今天呢，
4: 这今年买的，
0: 就是今年买的呀，今年3万块钱买的呀，那算捡漏了。是吧？早年间这牌子不得要你个三四十万，十万八万呀，不得要你个，行，听您的。我说三四十万啊，这大爷说的，早年间值个10万8万的，是吧？哎，十万八万就行了。
5: 这东西您是当籽料买的，对吧？
3: 对呀、
5: 啊。但是我看这个不是籽料，我看它这个皮子呀，它这个毛孔明显就是电脑喷砂做的毛孔。你包括它这个颜色，它是做了一个撒金皮。撒金皮浮于表面，您可以自己看，任何的皮子哪怕撒金皮再浅，它会有色根，它多多少少都会有，而且那个一点色根都没有，很薄就浮上面一层， 然后这个毛孔也典型的喷砂的毛孔，你看上边这个雕刻痕，它全是那个电脑雕完之后然后手修的。
0: 您多少钱买的？
3: 10000多。
5: 10000多啊？10000多，如果说这要是真的新疆核电籽料，10000多是一克，像这种白度它一定是一克就要过万。但是这块东西单从玉质上来说，这块玉是非常好，是现代的，不老，这是俄料仿新疆籽。
3: 俄料啊？
5: 对，俄料仿的新疆籽，特别白，特别白。但是这时候一个老坑的俄料，啊，不是说现在新坑所出的。这要是真的新疆籽料，您这个别说10万、10万块钱，您都捡大漏了。
6: 这个也不能说新呐，虽然年份浅点吧，也有些年了。茶叶罐，这个就是往茶叶用呗。
0: 能到民国吗？
6: 上限。嗯，最多到民国。我觉得这个山西啊、河南的什么的哪都有河模的。
0: 对对。
6: 嗯，
0: 老的没问题是吧？
6: 没问题，都是民俗。
2: 宋徽宗没有画过这种题材啊，这是现代人的画法。
1: 我好多人都看出是这个。
2: 不是，您知道宋徽宗一张这要是真的得多少钱吗？上亿。
7: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0: 大姐您好啊。
8: 您好，哎，
0: 这是您带来的？
8: 哎，我带来的、
0: 啊、一只小碗、
8: 嗯、
0: 是吧？哟，这么轻啊。
8: 烧碗
0: 、嗯、红炭的，您看看还带天窗，就是历史人物，这应该是一个故事画片。哎呀真好。实际上呢就是这种工艺有点像咱那个珐琅
8: 啊，
0: 就是那个咱们那个景泰蓝
8: 啊，
0: 景泰蓝，不过它得掐丝，它得掐丝往里头填彩、
8: 嗯、
0: 这个呢没有掐丝啊，这是烧碗，挺好的这件东西。这是您的？
8: 没有，这一个法国朋友、
0: 哦、法国朋友是法国人
8: 送的。对，
0: 哦，热爱中国文化
8: 啊。对，
0: 然后呢小有收藏，
8: 好像他父亲是搞收藏的、
0: 啊、哦，他父亲
8: 啊。
0: 然后呢结识了您，一看您是中国人，把这件送给您了。
8: 对对对，
0: 多好，
8: 跟他换点东西。
0: 哦，货换货的、
8: 啊、对对对。
0: 您拿什么呀？两套房跟他换上、
8: 啊、就是不错朋友嘛，不是、
0: 哦、
8: 完了我就给他买点东西，完了他觉得不那什么就给我这么一
0: 个。哦，就送给您这个了。您给买点牛奶穿上有，那您介绍介绍，我们也想成为朋友啊！看那到时候有什么，是吧？我也给他来点什么牛奶花生油啊，让他给我来点，这点东西不错呀啊！我认为没问题，这个呀，大概其能到个晚清民国吧？
8: 哦，
0: 啊，
8: 是吗？
0: 是个老物件
8: 哦，
0: 做的很精巧，这故事画片也好。
8: 它这个是铜胎是吗？
0: 铜胎的、
8: 哦，
0: 这是铜胎的，这故事画片也好，这就是才子佳人的画片，挺好的。
8: 哦，清代的，
0: 清代的，清代的，
8: 哦、
0: 市场价格。我个人认为啊、
8: 嗯、
0: 这个大概可能得个2-3万块钱吧、
8: 哦、
0: 2-3万块钱、
8: 哦、好，那行，
0: 您给他买那点东西回本吧、
8: 哎、回了、
0: 哎、回本，行了行了，那就行，
8: 回不
0: 少呢是吧。
6: 烧篮开窗人物故事，它这个是两开窗、
8: 哦、
6: 然后还有的开三个窗的、
8: 哦、
6: 开几个窗的，这个确实欧洲也比较多，这还下围棋呢是吧，应该是光绪民国的东西，这种烧蓝的呀，
8: 原说是清代的，
6: 清代的，光绪也就是清代了，是不是、啊、光绪也就是清代了，不，原则上来说连人宣统也都得算清代呀，反正年份不会太早，他这个彩画的也是晚，他也不是说够乾隆的那个工艺，也不会，这其实就是铜胎画珐琅，它这个胎是铜的，然后外边画的珐琅彩，它这个地子呢又用的烧蓝的技术，就是类似于掐丝珐琅那个技术啊。你看它这个都是这种锦地儿，东西是老的肯定没问题，它这边上还有银呢，你看这银都锈了，这个工还挺细的呢，它这些地儿也是银，这个花卉也是银，这银都生了黑锈了是吧，它这有点爆釉都爆了，嗯，这个不是官窑，晚清这种官窑反而少。这个景泰蓝嘛，不是就说是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烧造它。最早如果是明代的这种东西，就都是宫里边才用，因为它的制作成本特高，不是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东西。到晚清的时候，就民间大量的就烧制了。到今天，咱北京、河北到处都有烧制它的。 不过工艺达不到这种工艺，价值没有太高，千八百块钱。
0: 大叔您好，您好，您好，精神矍铄，身板硬了，
9: 八十岁。
0: 哎呦，真不像您。哎呦，打金表，
9: 电子表，
0: 金表。

0: 假的吗？
1: 这幅画是老的，纸都包浆了，纸是可以包浆的，
0: 是吧？
1: 纸在自然界当中啊，其实它也是氧化嘛。
0: 这坏了怎么办？没事吧？
1: 坏了呀，坏了没事，
0: 坏了修，
1: 坏了到时候拿那个铜胶条粘一下。这什么主意啊？哟，这有点宋画的意思呀。
0: 不是，这是清代的，
1: 清代的是吧？
0: 啊，
1: 哇，真好啊！好好好，哪位画家呀？这是，
0: 这个叫做马全、
1: 啊。马全，您查过吗？
0: 我查过，网上查的，这是马全，是那个江苏常熟人，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女画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查了一下。
1: 您查的那个跟我这个。跟我想的一样，
0: 这老太太你就知道，
1: 江苏常熟人嘛，是吧？
0: 专门画花鸟的，
1: 花鸟的
0: 啊，专门，
1: 而且是位女画家，
0: 女画家。
1: 你看这画的就那么的有灵气儿，而且呢，这个属于是连工带写，是吧？您看这鸟，这是工笔啊，工笔有的时候呢，你画着画着呀，就画的有点匠气，就说我们画的不灵动，是吧？你看这个非常非常的精细，哎，真好，叫什么来着？马全，
0: 马全，
1: 马老师，是吧？马老师的画真好。啊，清代的这没问题，你看这纸寿千年，自然而然的都形成了很多的包浆，
0: 自然的，
1: 非常自然啊。这幅画您当时是多少钱收购的呀？
0: 啊，好多年了，想不起来了，
1: 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
1: 这不是马全老师送给您的呀？
0: 是，
1: 那不是，那马全老师送了人，对对，是吧？不错啊，这幅画，这幅画得大几十万。
0: 卖不了了，现在可能我估计要一二十万，可能
1: 一二十万是吧？您别着急，把它留好是吧？哎，过500年，您是啊，这不是大几十万的事儿了。
2: 哎，老先生，这有点可惜啊，这是个仿的，而且时代不太远，可能有个。三四十年
0: 啊，
2: 三四十年，这是仿的马全，清代的
0: 啊，清代马全，
2: 清代马全啊，仿马全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从这个纸的这种磨损程度看，就是现代做的，它有做旧的痕迹，这个上
0: 面
2: 啊，不是那种自然老旧那种包浆。
1: 这位妹妹您好啊，
3: 您好，
1: 这
3: 是，
1: 这是您带来的，
3: 对，这是我带来的，
1: 我瞅瞅，哟，这么好啊，
3: 这运气不赖吧？
1: 人叫人天生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哎呦。这个是籽料的呀，而且你看这多大个儿啊，这个是吧？
3: 嗯，
1: 哇，这料真厚啊！这怎么来历呀、啊？这个，
3: 这个是家传的、
1: 啊，哦，祖上传下来的呀。
3: 对，
1: 大户人家呀，家里头还有别的吗？就这一件吗？
3: 您先看这一件能不能让我们财富自由？
1: 啊、
3: 要是能的话，那就没有别的了；要不能的话，可能还有。
1: 啊财富自由啊，是这样 啊，就是说人这个财富能不能自由，一个是呢足够的能力去挣，还有一个呢就是降低自个儿的这个花销，降低自个儿的欲望啊。您觉得您多少钱能财富自由啊？啊，
3: 我觉得我几百万就行吧，
1: 几百万就行是吧？
3: 对对对，
1: 哎，您别说啊，这点东西啊还真靠谱。您要是哥说早些年啊，就这点东西真得过百万。
3: 嗯、
1: 现在呢，可能是个价格洼地，但是呢，别着急出手，把它留一留，等一等，保不齐过些年真的这价格，哎，能过个几百万啊！这点东西真好。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点东西应该是一个清代的中早期的东西，而且您看这料子用的多厚啊，是这种和田玉的籽料，而且雕刻的也特别的精细，有两条龙，一般一条龙，这是两条龙啊，狮龙，狮龙抱臂，哎呀，真好。关键是什么呀？我瞅您这底下还一托呢，是吧？
3: 对，这是它的原作。
1: 这是原作，你看搁在这里头，这是严丝合缝啊。所以这点东西，我个人认为啊，搁在今天来讲啊，大几十万是没问题。
4: 今天鉴定了好多啊，都说家传的，但是我感觉是上周家里传下来的。我觉得您这个东西是大开门的东西啊，大开门的青铜器，说是乾隆没有任何问题啊，海水龙牙双螭龙耳瓶。典型的乾隆官造，首先它是它的制式呢，也是不仅是乾隆，而且乾隆宫廷的制式，是吧？然后这个双螭龙啊，你包括现在它这个玉制啊，典型的是新疆料啊，因为现在一般仿的不用新疆料，成本太高啊。虽然说这个料子不是太白，但是在古代都是这样嘛。你看，如果特别白，一级白、羊脂白，那还真不见得到代啊。这个如这包浆、皮壳都非常好。你看，你瞧这双螭龙雕的这个线条，干净利落，啊，非常漂亮。虽然说它有点玉花啊，但是老玉，在这个玉质已经算好的，正经八百的是新疆料啊，毫无疑问的新疆料啊，料子也对，工包浆皮壳还有这个造型， 啊，刚才我们鉴定了好几个，那瓶子造型全是臆造的，因为古人造玉。

0: 可不是像咱们现在说天马行空，我想怎么雕就怎么雕，它都是有制式的，不会脱离那个大缸。在古代你看这个盖儿也是圆套的，虽然说它里边有点小裂，但是在古玉的器皿件里很正常。咱们去故宫博物院看那些故宫传下的也会有这些毛病，就是在古玉玩的就是这个历史包浆跟这个工艺啊。这个还是圆盖儿，因为好多这种玉呢都是后配的盖儿，所以这盖儿很容易丢失或者损坏。咱这盖儿也是原配的，还真不错，底座也是原配的，底座也很好，年份都差不多，然后形啊包浆皮壳也都一样啊，这应该是一套的，相当不错。这个东西这个市场价值我觉得现在行情有点走低啊，大概20到30，行情高的时候这个东西能卖到40-50啊，但是现在行情有点低，但是也不一定啊，你拍卖俩人都喜欢，冲到50万有可能，对吧？俩人一争，价格又上来了。反正东西是好东西。
1: 哎，李安老师，老大哥了啊！
2: 李安老师您好，见到您了哈。
1: 哎，您好，您好，这是您带来的。
2: 对对对，
1: 我大伙儿也可以看看。哎，这大叔，这还件不错是吧？
2: 对对
1: 啊，这是一小罐是吧？
2: 是
1: 汝窑啊。为什么呀？大伙儿请看，我瞅见后面这个支钉了，是吧？这支钉这是汝窑一个典型的特征啊，而且这个汝窑的那个天青色嘛，非常的好看呀，是吧？雨过天晴啊，这是家传的还是您买的呀？
2: 这是十几年前从国外淘来的。
1: 哦，您是上国外旅游啊，还是在国外工作生活？
2: 工作的时候。
1: 哦，工作的时候。
2: 嗯，
1: 在哪个国家呀？
2: 加拿大。
1: 加拿大现在还常去吗？
2: 不太常去。
1: 不太常去哈。我这明儿我上加拿大。那我就找您了、啊、没事啊，那也不耽误给您咱们做认真鉴定哈、啊、不错这件东西。但是汝窑啊，据我所知全世界呀、啊、一共有多少件？70来件，全都是登记在册的。这件东西您查过吗？
2: 没登记在册。
1: 没登记在册。哦，这属于编外啊。您认识出版社的同志吗？
2: 不认识。
1: 哎呀，我说您要认识出版社的同志，赶紧咱们出期刊物就算是在册了啊。要我说啊，您要说他这个是宋代的哈汝窑，我觉得也未必哈。但是呢，它有好多时候呢，就是这个汝窑呢，它后期呢也有很多人照着那个记录的方法去烧造。我觉得这个呢有点后朝仿前朝哈。大概呢，我瞅这应该清代的吧，好不好？
2: 好，谢谢您。
1: 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呢，也得个大几十万的样子吧，好吧？啊、
3: 好，
1: 来鼓掌啊！好，哎啊，您就别鼓掌了，把腰都掖了一会儿。
3: 汝窑我们知道，在宋代。总共烧制时间也非常短，而且呢我们据统计呢也是不足百件。汝窑呢在我们说在河南烧制，河南张公巷和这个清凉寺。您买这个是当真品汝窑还是当工艺品买的？
2: 这是在国外当真的买的吧，因为它是拍卖当时的于老尊，我就看好，当时也说老实话也不太懂。
3: 您一拿出来我就知道不好。为什么不好？这个颜色不是那种天津色。
2: 哎
3: 啊，还有一个，其实直观的说啊，您看它这种开片没有层次感，因为这种开片呢，实际上我们用10倍放大镜，我们看它就是这个右面的开裂，但是开裂呢，它有早期的开裂和晚期的开裂，那么早期的开裂呢，就在右面里边呢，它氧化的时间长，颜色就重，那你比如说近些年呢，它的氧化时间短，颜色就轻，所以它有一个深浅的变化。但是您看您这个全是一个颜色，所以说从开片上这也不对，从表面釉光上也不对，包括它这种支钉的支法啊，还有微微撇足。您看您这足基本上就直的了，实际上真正汝窑啊，足墙不是直立的，它是微微的外撇，有小蛇口，它整个的工艺呢是符合那种这种汝窑的工艺，但是呢就是不老，就是近些年了，几十年。
2: 几十年什么地儿仿的？
3: 河南那一带。为什么呢？通过这种露胎处，似乎能感觉到它的胎祖。它的胎祖呢什么呢？是香灰胎。你像咱们往北边这些窑口呢，它这胎祖呢就发白了。
2: 嗯。
3: 所以它这个香灰胎啊，还是说属于河南那边仿制的。但是整个的造型呢？看上去挺漂亮的。
2: 拍的时候他说也是仿的，但是说是清仿。
3: 清代有仿，你比如说乾隆时期仿汝釉啊，但是他这个仿汝釉就是釉子是汝窑的这种感觉，但是他还在景德镇仿的。
2: 嗯，
3: 但是景德镇的胎是白胎，有仿汝釉，仿钧釉，仿哥釉，宋代五大民窑嘛，汝官哥定钧都有仿制啊。您比如仿这个定窑，一般我们说在清早期康熙时期，他拿那个姜摊去仿制定窑，在乾隆时期一般官窑也都仿这种汝釉

0: 啊，或者割肉啊。但是这件呢，还是近些年的。
1: 明白了，
2: 这是一件啊，李时义的这个作品，天津的一个书画家，和启功先生很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作品呢，经常和。

0: 他把整个的这个《道德经》用啊，这个小字几千字啊，五千多字是吧？啊，用一平纸小的这么一个尺寸给写出来，非常难得啊啊，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李时义先生现在我们说知名度啊，不属于一线的这个画家，可能属于三四线的，所以价钱可能现在就是三四千啊，这种价格区间。
1: 要对的话，这要是明代的话，这应该是正宗的和田亮，这个跟那个一样。对，如果说它是一块正宗的和田亮，首先来说我们看玉质啊，它也不是和田亮玉质，你包括你上手压手感，因为和田玉的密度非常高，达到 2.93 是吧，磨石硬度达到 6.0 到 6.5， 您上手它的重量都不对，对，重量飘轻，而且这个东西应该是也是一个臆造的。那首先来说这个呢，我都不好意思给您讲了，为什么呀，您拿这几件东西都不对，
2: 都不对
1: 啊，都不对，要这个呢也是一个臆造品，对，它跟古代那个形式还是差点啊。如果要对的话，像这个鸟这个嘴它应该是弯过勾进去的，你包括现在像这个工艺，它也是电动工艺打出来的，不是用过去那种老的工艺打的对穿孔，老玉它切玉料打孔一定比这个雕刻件更难，就是更费力，
2: 更费力，
1: 对，您包括它里边这个色都不对
2: 啊，
1: 这个沁色形制色还有雕工都不对，您看这个工艺就是很明显，就是现在电动工具啪一下就过去了，它跟过去古代拿那个抛光粉一点点研磨一点点一点凿啊，区别很大。这个东西反正要不贵拿着玩，贵就先买了，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了。
3: 开宝节目是由抖音家乡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哎，本章，
4: 哎，
3: 您今天给多少位藏友服务了？能算出来吗？
4: 我目测大概应该有6000多万吧。
3: 多少？
4: 那个6000多人。
3: 吓我一跳。那么还有多少人等着您呢？
4: 还有6000多人等着呢。
3: 哦，那是12000。
4: 嗯，
3: 哎，这不说了，咱就说说今天这四位专家
4: 啊。
3: 您觉得今天的水平怎么样？
4: 我觉得这四位专家呀，如果能够很好的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发扬他们鉴定上的独特风格，甭多了，再有3年呀，就赶上我了，
3: 真能推
4: 啊！
3: 赶紧干活去吧。
4: 好，
3: 好，那咱们下期开宝见，
4: 再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历史我们不会忘却，英雄我们不能忘却。这里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东北烈士纪念馆。作为日本侵华的见证，这里曾经是日伪军镇压和残害中国抗日志士的罪恶之地。抗战胜利以后，作为最早的革命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承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军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历程。今天我们在这里回望那场伟大的人民战争，踏寻着英雄的足迹，再次穿越时空，去触摸那段遥远而真实的历史。
1: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城北，日本关东军武成军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悍然攻击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蓄谋发动了武装侵华的918事变。由于东北军司令部坚持执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

志军长驱直入。9月19日凌晨，沈阳沦陷。同一天，安东、本溪、营口、抚顺、铁岭、四平等18座城镇先后陷落。9月20日，长春陷落。11月19日，齐齐哈尔陷落。次年1月3日，锦州陷落。2月5日，哈尔滨陷落。至此，日军在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东北主要城镇，控制了辽吉黑三省，为其后向关内扩大侵略战争取得了前进基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侵略行径，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群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0: 1931年，沈阳市的福安巷里有一座很不起眼的青砖瓦房，这里就是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918事变的第二天，这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名叫罗登贤。这年春天，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罗登贤被从上海派到东北巡视工作，正赶上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一份重要的宣言，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份，这是在9月18日那天晚上的枪炮声中连夜起草的。它的全名是《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份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918事变的真相。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更有力地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致使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道所引起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会议结束之前，罗登贤站起来激动地说，国民党不抵抗，我们共产党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他的声音甚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罗登贤说，我要庄严地声明一点，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得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要是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共产党干部。现场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谁也不离开。
1: 12月26岁的罗登贤临危受命，出任新一届满洲省委书记，并将省委迁往日军当时还没有占领的哈尔滨。在这里，时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的马占山违背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已经打响了江桥抗战。这是东北军爱国官兵有组织的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的壮举。江桥抗战虽以失败告终，但此后未撤走的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及东北爱国民众纷纷揭竿而起，自发组成反日义勇军、工农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这些抗日力量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积极委派共产党员进入到各义勇军队伍，协助和领导义勇军作战。到1932年，义勇军人数已达30万人之多。
0: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发展壮大，是日本侵略者一开始并不曾料想到的。918之后，一触即溃的东北军极大地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给日本裕仁天皇的奏折中嚣张地说，我敢拍着胸脯保证，对中国的领土可在3个月之内

0: 权占领。可是他哪里想得到，光是东北这块土地很快就让他吃不消了。
1: 侵华日军占领东北后，继而侵略全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1932年3月1日，日本假借满洲国政府名义宣布伪满洲国成立。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很快同日本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控制了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成为日本的傀儡政权。然而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时刻打击着侵华日军的统治。在1年多的时间里，抗日义勇军一度收复的县以上城镇多达40多座。1932年6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上奏军情报告中说，自兴兵以来丧失了将士726名，出现1500余名战伤者和数百人冻伤者，实在为之恐惧不安。1932年冬天，日本发动20余万军警，对各地义勇军开始了大讨伐。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各义勇军队伍又没有领导核心，大多各自为战，义勇军遭到了严重挫折。辽宁省义勇军大部分被打散，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义勇军相继率部退入苏联境内。至此，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渐渐归于沉寂。中共党组织认识到，要想取得抗战斗争的胜利，必须有统一的领导，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从此，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0: 1932年1月15日，在松花江中一个无人的沙洲上，刚刚迁到哈尔滨的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罗登贤要求共产党员要到农村去，建立自己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决议上报中央之后，正在江西的中央苏区开展反国民党围剿斗争的周恩来，依据罗登贤的请求，向东北陆续派出了一批重要的军事骨干。而在这之前，一批关押在奉天监狱的共产党员被组织营救了出来，他们留在了东北。此时日伪军警在东北总共有20多万人，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团员加起来只有2000多人。可正是这2000多人，在东北的漫漫黑夜中，就如同扑不灭的火种，燃起了东北14年熊熊的抗日烈火。我们来看看罗登贤是如何排兵布阵的。除了已经在吉林地区义勇军中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之外，以沈阳为划分点，大连市委书记佟昌荣被派到东满建立游击队，满洲省委驻下江代表冯仲云被派到北满工作，整顿重建汤原游击队。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委派的共产党员李兆麟、魏拯民、曹国安、宋铁岩，还有后来大家非常熟知的赵一曼也陆续到达东北。至此，北满、东满、吉东等大部分地区的党员干部基本敲定。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还有南满呢？南满不用建立自己的游击队吗？当然要，只不过南满的抗日形势更为复杂。到底派谁去呢？罗登贤想来想去，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的身上。这个年轻人名叫张冠一，27岁，人生的是人高马大。罗登贤的心思他非常清楚，于是就主动跟他说，在你的身边我就是一个参谋，你如果把我派到南满去，我一定拉起一支红军队伍，打出一片苏区来。就这样，张冠一肩负使命，奔赴南满。在这之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令我们如雷贯耳的名字，杨靖宇。
1: 其实杨靖宇本也不姓张，而姓马，原名马尚德。18岁在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上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杨靖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家乡河南省确山领导农民运动。2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开封、洛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饱受酷刑，却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杨靖宇来到南满之前，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已经成立了一支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这支游击队缺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他们在与日伪军战斗的同时，还要和一些山林队伍打仗。杨靖宇找到这支队伍时，正是游击队处境最为艰难、对立思想最为混乱的时候。杨靖宇先做党员的工作，然后深入部队找战士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鼓舞士气。

0: 次深夜召开的党组会议上，杨靖宇指着桌上的油灯对大伙说，你们看，这灯要是没有碗儿，就盛不住油。可是光有碗没有油，这灯也点不着。你们都是在这儿土生土长，人熟地熟，可要没有了根据地，那就等于是没有了家。现在县委活动困难是实情，可党组织还在，还是咱们的靠山、主心骨、灯芯，能给咱们照亮。杨靖宇的这番话获得了所有人的赞同，于是杨靖宇开始着手重建游击队。他取消了那些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绿林番号，公开向所有不打日寇、专与游击队作对的地主武装和山林队发出严重警告，枪毙了独霸磐石的恶霸。杨靖宇的这些举动对于居心叵测的少部分人产生了震慑作用，游击队重新又在磐石站稳了脚跟。
1: 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并在1933年初以崭新的阵容在磐石玻璃核套一带建立起了根据地。南满游击队自此进入了一个连战连捷、士气高涨的时期。这时，杨靖宇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军政部的绝密文件中。南满游击队的不断发展令日军十分恐慌，为了消灭这支杨靖宇领导的新生抗日武装，1933年1月至4月间，日军调集守备队和伪军千余人，对游击队和玻璃核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4次讨伐。杨靖宇带领战士主动出击，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粉碎了日军的4次讨伐。不到5个月的时间，南满游击队作战60余次，部队由建队时的不足100人扩大到250余人。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不仅打开了南满地区的抗日局面，而且通过战斗实践为党领导下的全东北的抗日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说到南满的杨靖宇，我们就不得不划分两头提到北满的一个能与杨靖宇相提并论的人物。先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满地区领导的巴彦游击队打下巴彦县城后主要成员的一张合影。在这10几个人当中，明显有一张娃娃脸，他手持马鞭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为了能让您看得更清楚，我们现在把照片放大1倍。看起来这个模样像少年一般的年轻人个头要比其他人小很多，实际上照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已经24岁了。这个人就是日后声名远扬、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尚志。这是他目前现存于世的唯一一张真实照片。
1: 1932年1月，正是这个刚刚从奉天监狱被组织营救出狱的小个子引起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注意。赵尚志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在罗登贤看来，赵尚志虽然个头是小了点，只有1米6出头，但他目光坚定，浑身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将来必有建树。于是罗登贤委派他到张甲州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在北满打开抗日局面。1932年9月初，赵尚志带领游击队对巴彦县城发起了攻击，缴获县城日伪军全部武装，游击队声威大振，很多老百姓纷纷投靠游击队，队伍一度发展到700多人。1932年11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这年冬天， 为了筹集游击队越冬物资，赵尚志决定攻打东兴县城。返回途中遭到数量几倍于己的日伪军反攻，赵尚志在战斗中左眼被弹片击中，从此失明。东兴战斗失利对这支队伍的打击是沉重的。在之后的一次作战中，游击队遭到日本关东军的一次包围合击，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
2: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也就是后来统称的126指示信。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我们找到了这封信。这封信由于页数众多，我们无法为大家一一展示，但我们对于指示信里的主要内容做了概括。其实这封指示信主要是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东北抗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二是分析四种反日武装的性质以及对策。三是强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四是强调群众斗争政策的灵活性。在这封13000多字的指示信中，围绕着一个关键词，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指示信明确地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1: 126指示信的到来，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区各抗日游击队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此后，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主动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地义勇军，在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开始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成为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之一。1933年，在磐石北部山林深处，杨靖宇召集了10多个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首领，表明只要是抗日的都是兄弟，南满游击队要与东北一切抗日力量结成统一战线，生死与共，肝胆相照。这年9月18日，南满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与此同时，在东满地区，中共东满特委以东满4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1独立师。10月，赵尚志来到了哈尔滨东部的诸河县，在中共诸河县委领导下，成立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
2: 赵尚志重组的这支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虽然只有13个人，10来条枪，但成立大会却开得有板有眼。在大会上，赵尚志带领着全队的官兵鸣枪宣誓：我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夺取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势必武装东北3000万同胞，驱逐日寇，滚出神州，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誓言响彻山谷，这后来就有了著名的哈东支队，直至成为北满最具战斗力的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
1: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7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要求和中国国内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于8月1日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 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1936年2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以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王德泰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从宣言发表的1936年2月到1937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相继成立，军力最高达到了30000余人。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游击战争，打击着日本侵略者。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协议规定，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两国交换情报，紧密合作，这是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个协定是日本和德国两个法西斯国家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建立起了公开的军事联盟，以实现其平分世界的野心，同时也加速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向北平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反抗，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爆发。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建立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下，东北抗日联军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成为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上积极配合着关内的抗战。1937年冬天，日军将攻击重点转向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同时准备开始三江大讨伐。日伪军对这次讨伐所下的决心之大，动用的兵力之多，计划之周密，措施之恶毒，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以摧毁抗联后方根据地，剿灭地方党组织，聚歼抗联于三江地区为主要目的。1940年12月，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组成南北两个野营。1942年5月以后，又统一编为一个教导旅，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一面整训，一面不断派小分队进入东北开展游击战。直至1945年8月，积极配合苏联红军远东战役的作战行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坚持原地战斗的抗联部队，其处境艰苦的程度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唯有从以下这份并不完整的东北抗联牺牲将领名单中回望他的惨烈。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蒙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与敌战斗中，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殉国。敌人在解剖他的遗体时发现，胃中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5月21日，第二路军一支队支队长王如启率部队在大饶河县大戴河伏击伪军的战斗中牺牲。7月20日，第三路军三支队政委赵静夫在德都县朝阳山抗敌战斗中牺牲。12月8日，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汉章在南湖头小湾沟遭到数十倍敌军的包围，壮烈殉国。1941年2月，第二路军第十军军长汪亚臣负伤被俘牺牲。1941年3月8日，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因疾病冻饿牺牲于密林之中。在最后的日子里，魏拯民还在不间断地写信，希望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共同抗日。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率小部队在袭击鹤岗县梧桐

0: 和为警察分驻所时遭特务枪击，受伤被俘八小时后牺牲。
1: 世界上很少有哪支军队会像东北抗日联军这样，其主要的创建者和指挥者有大半都战死沙场，也很少有哪支军队，无论是他的司令官还是普通战士，在十四年漫长的岁月中时刻面临着冻死、饿死和战死的危险。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中国人，正是这样的一支军队，孤悬于敌后，与日伪军进行了多达6万多次的大小战斗，歼灭了18万日伪军。如今当我们再次推开历史的大门，仰望烈士的英灵，我们不禁心怀感恩，因为自东北抗战开始，直到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根据地，全民族抗战的局面焕然一新，而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这场人民战争，也成就了世界战争史上的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情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民警苦劝拦不住，事主为何宁可相信网恋，不信警察？
1: 我不会上当的，我真不会的。
2: 你已经上当了。
0: 偶遇完美恋人，规划未来生活是真情还是圈套？
3: 你信我呀，警察呀？
4: 你现在不跟我们说实话，我们肯定就会抓住，因为你出门就得兑现。
0: 神秘军官线上交友，暗藏怎样的诈骗套路？
5: 稳赚不赔的门道，
6: 为了骗你，他创造各种纪念日。
0: 本期蜜蜂计划为你层层拆解交友诈骗全套路。
7: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蜜蜂计划栏目组共同打造的反诈我在直播间。此刻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也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我们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王佳警官，欢迎王警官。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民警刘振全，刘警官。那今天呢，我们要全程给大家拆解一下当下最为隐秘也是让人深陷其中的网络交友类的骗局。
5: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年轻的小女孩比较容易上当受骗，那其实在我们接报的案件当中，我们发现年长的50岁以上的中老年女性其实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通过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的骗局当中我们发生的更多的一些事主。
7: 就是中老年的女性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盯上的对象，
5: 她会有一些经济基础啊。对，我们先卖一个关子。那其实在男性朋友当中啊，我们发现有这种打赏美女。张伟老师，你打不打赏美女？
7: 我自己只是看我自己的财经的直播，财经直播基本都是男生。
5: 其实我们接报的案件当中发现有一些在打赏啊，以这种什么线下见面呀、要求你各种理由的去给他去充钱啊、等等的一些骗局当中，咱们男性朋友们比较易受骗，包括还有一些网络色情类的。
7: 这样我们看一看这种情感围猎类的诈骗。

0: 欢迎索拉里，
1: 你了行不行？
0: 欢迎索拉里，
1: 你干啥呀？到嘴里面呢？哎呀，可别让我丢人！我都没上当呢，我真不会
2: 的。你已经上当了，你已经上当了，明白了吗？
1: 钱我没损失，我不上当。
3: 别聊了，你信我还是信他呀？你看见没？这警服，
4: 我知道，
3: 他活生生人坐在这里呢，我们装备都在这派出所。你信我还是信他？你现在实话告诉我，是不是最近认识人了？别聊了。我看聊什么呢？
4: 网易云音乐，你说这个聊天，你说咋能正常
3: 呢？谁呀？
4: 就是叫你投诉了。
3: 没有，让你干嘛了？我看看聊天记录。
1: 我看你压着投资，压着投资干啥呀？
4: 你现在不跟我们说实话，我们肯定通知家属，因为你出门就得被骗。
5: 警察就在旁边捉你上当了，可是事主完全不相信呢，感觉就完全被洗脑了。
6: 通过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的这种诈骗，是老百姓非常难劝的。
5: 嗯，
6: 对，我们疑难的劝阻当中应该排名第一位的。
7: 情感上它是一种属于一种占领性的状态，骗子用他这种话术啊，经常有长周期的这种对你的嘘寒问暖呢、啊，让你产生这种情感上的依赖。
6: 为什么能形成这样的骗局？我们发现一些的聊天记录当中，他会给你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5: 啊、
6: 承诺你以后可能在北京我们会有幸福的生活，我们会在北京买车呀、买房啊等等，给咱们的这些女事主营造出一个有一个美好未来的这么一个向往。
5: 对，买车买房就特别具备迷惑性哈。
8: 对，
5: 应该有很多的这种方式吧。
6: 对，你看刚才的这个案例也是非常疑难的，他不相信咱们的警察，就看他这个聊天记录，发现有很多不光是营造美好的未来，而且前期他并不说我要带着你投钱，他会是有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自然而然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主要的聊天的记录上边显示的可能更善于去表达，可能更勇敢的去表达出自己对你的这种爱意。那我这里呢，其实今天也带来两张这个聊天记录。在日常咱们的网恋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人这么大胆的向你去示意爱，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那你有可能就遇到了这个网络交友这种诈骗。给大家来念一念，
5: 咱念，咱们分析分析啊，我们来看一看。
6: 亲爱的，你也像爱你一样爱我吗？是这样的表达，然后说我的爱人，我迫不及待的想拥抱你，现实生活，我的爱人。
5: 你看，
6: 对
5: 这个后边还有两个抱抱的图标，真的是，我觉得正常来讲，如果两个人恋爱的话，他很少说一上来就这么热烈，是吧？
6: 对，咱们正常人谈恋爱都是慢慢的循序渐进，然后有一个交流的这么一个熟悉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刚刚认识没几天呢，突然间就管你叫老公、老婆、亲爱的、宝贝儿、么么哒，这些都是在我们获取的一些事主的聊天记录当中，还有年长的一些人群不乏出现了，管咱们这些年长一点的事主叫宝贝儿。所以广大网友朋友们，如果听到突然间有一个人对你的嘘寒问暖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这么一个界限，可能认识个两三天就管你叫 darling 啊、亲爱的、宝贝儿啊、老公啊、老婆啊，这些咱们就要先擦亮双眼，一定要冷静下来，慢慢的去沟通，看他有什么样的意图。
5: 我觉得王警官这个说的特别在理儿啊，就是因为正常来讲，两人交往的时候啊，你往往是慢热型的。
7: 刚才佳姐说的这个大宝宝，这个我这有现成的，对，现成的这聊天记录，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看他上面说的很清楚，去见见大宝宝，再带两个宝宝去北海涠洲岛玩一下。
2: 可以，
7: 你就从这里一句话里面，大家可以得出一些信息啊。第一是，他像这个被害人，就是嘘寒问暖的要这种很热烈的这种称呼，大宝宝。
6: 对宝宝，
7: 而且是两个宝宝，两个宝宝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被害人可能是这种离异的啊，独自带娃的单身女性
6: 啊，两个宝宝
7: 、那让这个女性潜意识觉得她爱我，也会爱我的宝宝，就是潜意识每一个都有，包括是你看后续还有一些调皮的小公主啊，比如小孩子的宠爱，小孩子啊，她知道谁对她好，像这种就是她不仅接受了我自己，是接受了我和我的孩子，这样让我更有这种感情上的依赖了，
5: 感觉就是非常精准的找到了这个痛点，对吧？
6: 你知道他们的精准的一种投放
5: 啊，
6: 就是可能在刚跟你结识的过程当中，就可以 体现得淋漓尽致。
5: 嗯，
6: 例如我的头像是宠物，我的小猫或者小狗。
5: 哦，
6: 那他想跟你这个人接触，想诈骗你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头像也换成宠物的头像。
5: 嗯，
6: 这时候两个人就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他可能就从宠物入手去开始跟你建立联系。
5: 嗯，
6: 包括我们有被骗的事主，他是一个单身离异的中老年女性，他们两个人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咱们的女事主很坦诚地告诉他，我不会做饭。骗子就开始在套他的话，你喜欢吃什么？那咱们的女事主就告诉他，我特别喜欢吃土豆炖牛腩。
5: 哎呀，
6: 这个骗子啊，他上网去搜索这土豆炖牛腩，
5: 怎么？
6: 然后他就会给咱们女事主去打这个语音电话，就教他一步一步的去放什么样的佐料，做出来特别好吃。我回访电话打到咱们这名女事主的时候，他我说他哪一个点，在你并没有跟这个人见面的情况下，
2: 对，
6: 你就能付出自己的爱，你就能这么信任他？
5: 什么一下骗住了你？
6: 因为我说了我不会做饭，而他教我最爱吃的土豆炖牛腩，做出来特别好吃，让我就觉得这个人虽然我没有见过他，
5: 嗯，
6: 但是他已经是我生活当中的另一半了。
5: 另一半了，
6: 对，哎，他会给你营造这么一个虚幻的，在一种家庭生活的这种一种感觉。
5: 而这个氛围让失主觉得，哎，他就是我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6: 我们还有一个失主，他就是两个人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两个人经常通过这种通联工具去吵架。
5: 哎呀，
6: 家长里短的去吵架，
5: 吵吵不就分了吗？
6: 他告诉我，因为他是丧偶，自己的另一半就是离世了。离世了之后呢，他好久没有这种家庭的感觉，所以他就觉得，不光一个人爱我，还有一个人会跟我吵架，这才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的写照。所以他特别喜欢这样的感觉，他就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虽然没有见过面的，但是他已经是我的另一半了。这些被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的这些失主，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发展下一段恋情，而在慢慢的交往过程当中迷失了自我。但他迷失自我呢，可能他是有前提的，就是这些骗子太狡猾了，他会投其所好，他会根据咱们事主的一些个性来进行一个人物的画像，
2: 对，
6: 找到一些突破口，通过这个突破口再慢慢的赢得咱们这个事主的信任之后，再去引导他去进行网络虚假的投资理财。
5: 骗子实际上给自己做了一个人设，这个人设就是告诉事主，我就特别适合你，我就天生跟你是一对儿，我就一定要跟你过日子。
6: 而且他们打造的这个人设都是非常完美的。那其实我们接报的一些案件当中，不乏这种身份比较特殊的，例如咱们军官的，公司高管的，还有这种金融人士，其实是我们接报案件当中啊，就是比较容易出现的这种骗子的身份。如果您正在交友的这个对象，他自己是自称是一名军官，或者自称是一名公司的高管，还有呢一些证券所工作呀，所以大家对于这几种身份就要提高警惕了啊。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我们看看这个骗子到底是怎么用这个过日子的套路一步步让失主沦陷的。
0: 在抖音上发作品的时候，他就关注我了，关注我以后完了，他就说希望等你的回复啊，我就寻思回复正常礼貌哈。他说的，我的夫人去世7年了，他说我想交个朋友，我说我不在这上交朋友。后来他说的，我是军人57，我说那我可比你大。他说的，岁数就是个数字，他说我喜欢的是人。
8: 突如其来的问候让退休后独居的张女士感到十分温暖，于是她同意了对方的好友申请，并看到了对方发来的照片。
0: 我一看人还行哈，形象什么的各方面挺好，我就问他身高，他说1.78米，我说是体重的，说体重150，长得是挺精神挺帅气，我都当真了，我是个实在人。
8: 之后对方让张女士下载某音乐 APP， 说两人可以通过这个软件进行聊天。
0: 在这上聊天不方便，说加一个网易云吧。我说我不可能能加网易云，现在诈骗多。我说我不可能加。他说我你还不相信吗？就说我从来没这么喜欢过女人。他说我对你就是一见钟情这种。
8: 超乎寻常的关系让张女士放松了警惕，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发展成为恋爱关系。
0: 他就特别会关心我呀，我这么多年我长这大岁数我都没享受过这个待遇，我原来那老伴不会说话，没有说一件事能说到一起的，所以就这么的打动我心了。有时候还聊点就是以后结婚了怎么怎么样，我还做梦呢。我
8: 随着感情的升温，张女士和这个男友开始计划未来的生活。对方说准备退伍后来北京和他生活，而让张女士更为感动的是，她在过生日的时候，对方还给她送了一束花。
0: 她说我要给你个惊喜。后来11点多，这人敲门，完这人给送花，他祝我生日快乐，99朵玫瑰，象征着我们的爱情，长长久久。
8: 此后，对方经常会透露一些个人的小秘密，而说的最多的就是赚钱的方法。
0: 他在香港做黄金，帮你多挣点钱，你得那个按我说的做，我让你怎么加这个网，你就怎么做，到时候你帮我操作。他说到时候咱们回北京成家了哈，我回北京，北京丰台有房子，咱把那屋子装修装修，这个那说了挺好，我就信了。
8: 对方不停地向张女士暗示，跟他一起在一个投资平台上投资黄金，稳赚不赔。
0: 我说我没有钱，他说那你这些年能一点钱也没有吗？我说没有。他说啊，没有钱能跟亲戚借，你少拿点，我给你拿10万，你自己拿10万，我就这么的，我就借钱去了，我没通过我女儿。他说你别让你女儿知道，你说那我都傻。
8: 于是放下戒心的张女士听从了对方的建议，向自己的亲戚借了10万元，准备去银行给对方转账汇款。多亏民警及时赶到，这才避免了张女士的财产损失。
5: 骗子是一层层的，一步一步的，逐渐的啊，把这个罪恶之手伸向咱们的事主哈。从第一步开始，先和这个张女士在正规的软件里聊天。哎，聊着聊着，她说有一款小众的一个软件。
6: 我们现在发现一些案件当中啊，其实比较多的就是这些犯罪分子啊，他会引导到事主去进行这种小众通联工具这么一联系。他为了销毁证据，我们发现一些小众的通联工具啊，它有一个月后记焚这么一个功能，可以说直白点就是双向删除。如果我们两个人，我是嫌疑人，张伟老师你是事主，我们在这个对我想骗你，但是我们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啊，我可能就会用到这个小众的通联工具。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呢，我在跟你聊天完之后，我会把聊天记录去删除。
5: 你这一删，我这儿也没有了，
6: 就你这就没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些事主在报案的时候，在提供这个聊天记录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哎，我留下了，可能就有这些。”我说：“之前的哪儿去了？”他说：“之前的不是我删的，都是被他给删掉了。”
5: 所以这第一步，我觉得就非常的让人可疑。就是你好好的大众聊天工具，你难道不行吗？
6: 正在网上谈恋爱的朋友们，如果对方跟你提出来，我们不用去微信去聊天，不用一些什么 QQ 啊、钉钉啊这种去聊天，给你引流到一些你从来没听说过的这种社交平台上，
5: 什么什么东西啊，咱俩一起来聊，说哎更私密，这都是幌子。
6: 对，这都是幌子，为进一步实施诈骗做幌子呢。
5: 说完了这个第一步啊，这个骗子先用了一个小众聊天工具啊，把你套在里边，然后开始聊。那第二步我们发现了，这骗子包装自己的人设，这个我觉得特别有迷惑性。你看啊，他自称是丧偶的现役军人，
7: 如果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对方说哎我是一名军人，现役军人，那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潜意识的将它勾勒成一个非常正直穿着军装的这么一个虚拟的形象。很多被害人都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他说我以为他是军人，他有的时候还会发一些比如说虚假的这种营区或者是穿着军装的照片，当然都是虚假的，被害人呢会非常相信。而且最主要的，这个军人这个身份能给骗子带来什么？
6: 他先铺垫一下，因为我军人身份没有办法在这种什么微信啊这种大众的聊天软件上面 去跟你沟通啊，我们有严格的纪律规定，哎，所以顺理成章就给你引流到这个小众的通粮工具。对，
7: 他不仅是军人，他还是一个丧偶的这种人设。丧偶这种人设呢，他很容易引起我们这个共鸣，或者是这种同情心。一个优秀的军官，他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非常不幸，他这个另一半不在了，
5: 这就很打动人，
7: 而且有利于骗子编造后续的一些他的这个计划。你得先相信我是军人，然后我是单身，我才能跟你一起好好的一起过好我们两个的人的日子，让你更有盼头，你就会更相信他的话。
8: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5: 打造这个所谓军人人设最利于骗子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很多东西是保密的，他解释不了他就说我这是保密的，你也别打听了。
6: 我今天其实也带来一份真实的一个聊天记录，就像咱们那个刘警官讲的是一模一样的，通过军官身份跟你网络交友这种诈骗案件，其实去年我们发现还是发案比较明显的。这种引流的方式有很多，有的人呢可能是通过一些短视频平台，有的人

0: 可能是通过相亲网站。今天我带来呢，就是咱们的女事主就在相亲网站上边去登记过自己的个人信息。那突然间有一天，她接到了短信，这个就是通过短信引流到小众的通联工具上。我给大家念一下，她说她叫孙斌成，在安徽的队里任职，过一个月我就要转回到湖北武汉，重150斤，
1: 1.78米，
0: 车房都有，经济独立。我喜欢美食和运动，大家要仔细听了啊，这些都是他们一个固定的话术。然后告诉他我另一半离世了，跟刘云刚讲的一模一样，有一个女儿。然后咱们的女士就说，那正巧我也有一个女儿。然后他就开始说，都是女儿多好啊，女儿乖巧懂事儿。你看慢慢的就通过女儿这个话题就进一步的去进行沟通交流了，
2: 是逐渐的通过这个感兴趣的话题切入，把事主的这信息套走了。
0: 而且有意无意他告诉你，我是一名人民子弟兵，你对当兵的印象怎么样啊，他就开始拿身份，自己的身份又开始做文章了。给大家再念一下啊，我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这是部队赋予我的，性格直爽啊，为人坦诚，情绪稳定，爱干净。要说到情绪稳定这个词儿啊，大多数我身边的朋友一说都是希望自己的另一半要有情绪价值，要情绪稳定。所以你看看这些骗子，他研究这人性的心理啊，都是你喜欢听的，是你喜欢的向往的。所以慢慢的
2: 逐渐的
0: 对逐渐就熟悉了，然后跟他也开始，你看说我希望是一个能够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人，身体健康的人。这是咱们女事主去给他回复的，你看聊天话题就对上了，
1: 对上了。
0: 因为我部队的关系，暂时微信用不了。哎呦，然后呢，我给你一个聊天工具。然后他说，你去这应用商店把这个"洛吉"两个字复制粘贴上去就可以出来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了，他可能是通过这个短信开始引流，慢慢的就去引导你去加小众的通联工具。到这里大家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2: 情绪价真的拉满了。你看刚才这个短片，事主说他这辈子都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送99朵玫瑰。
3: 他就特别会关心我呀，我这么多年我长真拿事儿的时候我都没享受过这个待遇。
0: 送花这个事情啊就是这样，就是很多女性朋友们可能就是非常喜欢花，不在于它的价值与否，在于是一个男性对她爱的一种表达。所以你看这个女事主，她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送花的这么一个动作，因为她也说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待遇，那突然间有一个人在我过生日的时候送我一把花一束花，那我就会非常感动。我相信他掉入这个骗局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他收到了他生日的这个花束。
2: 你看这情绪价值就一下被满足了。
4: 包括您看啊，其实他不仅仅是在生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送花，其实骗子为了骗你，他可能创造各种纪念日。比如说我们两个认识一周了，之前见过这个被害人说我们认识10天，他说这是一个纪念日，就给我订了花，一些小额的可能一些转账啊这种。然后过两天说放假了，周末我们也要有这种仪式感，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这种仪式感，让大家这种放松自己对骗子的这种警惕。
0: 你像咱普通家庭一般都不会有什么10天一个月呀等等这种纪念日。
2: 你们别说这个了，就我谈恋爱那会儿从来就没送给女朋友99朵玫瑰花，没有的事儿。
0: 那你现在应该补上要把情绪价值拉满。刚才短片当中他骗子营造的这个身份，他就是自带安全感。你像军官呀，这身制服穿在身上，有很多人就会非常信任你，喜欢你。所以你看，身份上首先赢得了你的信任，可能是小一部分的信任，然后慢慢的又给你制造了一些情绪价值。咱们的老百姓会陷入骗子的骗术当中，然后一来二去，慢慢的有意无意透露出自己有投资理财、稳赚不赔的门道，甚至于主动把自己 自己在这平台开立的账号密码，
1: 哎，
0: 交给你去打理。
1: 可以。
0: 这个军人身份本身就是获得信任感，
1: 哎，就踏实。
0: 我又主动把我的账号，平台投资理财的账号去给到你，你帮我打理，那得是多么的信任我呀！有很多事主都反映，他都这么信任我了，而且我看他平台的这个每天都有盈利，慢慢的我就也有点动心了。他就跟我说：“你跟我。”

0: 一起来赚钱，嗯，这个都是保密的。
1: 他不说投资，哎，他也不说，哎，我们有什么好项目投。你一听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有点警觉了。
0: 他就是带着你走，
1: 哎，
0: 就是慢慢的去把你带入到他的骗局当中。嗯，
1: 人家说了，我把我账户给你，是吧？你每天你就操作就行了。
0: 安全感又进一步加深了，
1: 又拉满了，
0: 又拉满了。
1: 对，大骗局里套着小骗局，一步步就陷进去了。
0: 没错，你想，我们有很多事主啊，我回访的时候我都问他，我说哪一个点你就真正的信任这个人？虽然你们两个人素未谋面，他说因为他给我发过这个穿制服的照片，每天的作息时间啊都是非常准确，到晚上十点就不联系了，因为他们要熄灯了。慢慢的，他会告诉我们有转业的老班长，在一个黄金的平台上边投资赚了很多钱，由于我这个身份啊特殊，我没办法自己亲自去打理，你帮我吧，
1: 啊，
0: 求求你了，我的爱人，就会以这样的话术。然后咱们的女施主一进入这个虚假的平台，大家要记住了啊，她给到你的这个平台就是骗子诈骗团伙自行搭建的设诈的投资理财虚假的平台，
1: 是个假的。
0: 您看到的那些上边的数字，您觉得是每天盈利啊？不过就是虚拟数字，后台完全可以更改，现在普通的一个技术人员都可以做到，并不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1: 是，
0: 对，
1: 做个小网站，对吧？做个 APP， 然后你一进去，好，感觉这个东西每天巴拉巴拉在那挣钱，其实就是一个数字做出来，类似于一个游戏，取不了这东西。
0: 有很多事主说那个网站做的特别真实，其实我们有看的啊，可能就是英文很多，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大盘走势啊等等啊，就不过如此。
1: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啊，张女士说她自己在没有钱的时候，骗子说给她垫钱，而且还瞒着自己的女儿说给垫钱，这靠谱吗？
2: 这个就是纯纯的是画大饼，啊，就像我们所谓的电子，就像刚才我们王警官说的，他做的是虚假的网站，上面的所有数字
0: 都是虚拟的。他说给你垫30万、4万也好，5万也好，只不过改一下虚拟数字而已。
2: 对，最主要的是博取你的信任感。您看，你没有钱，对吧？你只能出10万块钱，那剩下的10万块钱我给你出，那就让我更相信了。
0: 他在引导你去投资理财的时候，他并不会告诉你这是一个虚拟的平台，而是给你营造一个真实感，让你觉得他在里面就赚钱了，而且每天盈利还都很多，所以慢慢自己可能有一点心动。你没有钱，我帮你去垫钱，进一步又打消了咱们事主的这么一个戒心，又打消了他的顾虑。之后呢，他就会要求，那你也帮我开个户吧，或者在这个骗子的这个诱导之下说，我帮你也开个户，咱们俩一起赚钱，以后在北京可以买车买房，我还可以在老家把你父母的房子重新给翻盖啊，这种叫什么空头支票的这种说法，去获得咱们事主的这么一个信任。如何鉴别这是一个虚拟的平台啊？大家记住了，它一定是没有官方的监管平台的。你像咱们股票的投资入金啊，咱们的理财账户啊，银行的理财投资这个入金啊，都是有监管账户的。无论你去买入还是赎回，都是通过监管账户来操作的。虚假的网络投资理财平台一定符合以下的特点：第一，让你直接转账到不同人的银行账户；第二，让你取出现金去交给不同的陌生人或者放到指定的地点；第三，是通过线上或者线下购买黄金的方式来代为充值的、代为入金的；第四，让你去购买网上的超市卡呀，或者线下去购买超市卡，把卡号卡密码给到对方的，就一定是诈骗，符合这4之1的就一定是诈骗。
2: 还有防止让自己的家人知道，好，要精神隔离你，对吧？
1: 隔离，
2: 精神隔离，让你一直只听我的话。当然，我也会有各种的理由，包括说，给孩子一个惊喜，是吧？或者是我们这个东西可能涉及到一些不太正规的，是吧？我们只能自己操作，绝对不能让儿女知道，
0: 甚至不能让警察知道。如果有警察上门来找你来，他会教你去怎么样去说，对，怎么样去拒绝咱们公安民警的去核实。张伟老师，其实我们最难劝的啊，就是通过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这种骗局。我知道我们的反诈民警在 在劝阻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多的老百姓拒绝跟我们的任何的沟通，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站在您的身边，告诉您您被骗了，您一定要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我们公安机关才能第一时间的去介入调查，帮助您追赃减损。
1: 要一定要。

0: 严格的保密要求和纪律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在互联网上暴露军人身份，不得以军人身份在大众媒体上征婚和交友，任何在网络上打着军人旗号主动搭讪炫耀身份，假意寒暄速定恋情画饼许诺诱导投资的，无一例外全是骗子。军队的主责主业是备战打仗，军人荣誉神圣不可侵犯，对于这种玷污抹黑军队形象的违法犯罪行为，军地执法部门必将严厉打击，绝不姑息。
1: 来自军队的权威的解读，确实也是让很多人拨开迷雾啊，看清了这个骗子的真相。你看这里边刚才提到的，未经批准不得在互联网上暴露军人的身份，那如果他暴露了，那说明他其实就是个假的。
2: 再给大家说一下，一切打着军人身份带着您以相亲交友为名带着您去投资理财的，100%是诈骗。
1: 所以各位啊，一定得记住了，我们说这个网恋其实并不可怕，缘分呢有时候也可能是从网上开始，但是一定要擦亮您的双眼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反诈提示，通过婚恋交友平台交友时，若对方谈及了投资理财，尤其是推荐不明来历的投资平台聊天软件，或要求代为操作缴纳保证金等，务必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今天见先正藏海，特来拜会王爷，昨日已交过拜帖。
1: 藏大人呐，请随我来吧。今日王爷说力从西方来，所以只开西侧门。王爷对风水也如此讲究。是啊。
0: 藏大人，请。大人且在此等候，里头会按顺序通传。

0: 这个藏海有点意思。
1: 大人，姓李，张怀，李道长。
2: 哪位是藏大人？
3: 在下便是。
2: 在下光禄寺丞沈用，王爷请你去前厅说话，请随我来。

0: 王爷，今天见监正藏海，拜见王爷。藏海，我们终于见面了。皇陵一事，让我一直以为你是阴负全逢。 不见杨尊老寿的凶恶之名，结果看了你的八字，没想到你竟是逢凶化吉的天乙贵人命，遇事有人帮，危难有人救，有点意思。怪不得能攀得那么快，听说近日还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日中天呢。
1: 王爷真是折煞下官了。 王爷天皇贵胄，下官怎敢得王爷称贵？
0: 不过你让本王还是很好奇。

0: 看起来就是贱命一条，竟有如此命格，让本王猜猜，是不是你这命，让人动过手脚？下官的确幼年时痛丧双亲，孤苦伶仃，但并非是什么全因之命。那时在皇陵，的确是遭人陷害，
1: 国丧之事也敢欺君，楚怀明死。
0: 不冤，下官谢过王爷。这是下官的小小心意，还请王爷笑纳。

0: 能集齐一套真釉通宝，已属罕见，更何况是这样的成色？你是在何处得来的？这一套真釉通宝的确稀有，下官也是偶然间在一位走南闯北的行商那儿得来的，特来奉上。
1: 消息倒是很灵通吧。
2: 不过我喜欢，说吧，求什么？
1: 王爷言重了，下官听闻王爷是难得的风雅之人，心中仰慕王爷，一直盼着能见一面，得王爷指点一二。
2: 指点你？你是平津侯的人，你不知道这是官场大忌吗？
0: 说话呀！你不是巧舌如簧吗？怎么在本王这儿竟成了个哑巴？王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方才下官在等候时，见着前面的人都悻悻而归，本担心自己送出的薄礼入不了王爷的眼。现下王爷喜欢，便是在下的福分，不该再有任何的非分之想，方才多有冒犯，还请王爷恕罪。
1: 这畜生，还知道讨饶，多通人性啊！来本王府上送礼的人多了去了，要是什么礼本王都收，那本王这府上得乱成什么样啊！但能在本王府上送出礼的，没一个不是着急求本王的。倒是你，藏着掖着的，怎么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不成？
2: 暂还不敢。实不相瞒，自打下官进了擎天剑，才见识到官路艰险。事发自己有朝一日步了楚怀民的后尘，下官也想多结交良师益友，见见世面。
1: 早这么说不就行了？在京城做官的，来求本王，十之八九，都是跟你一个心思。 怎么还跪着呀？沈佑，快把藏大人扶起来。是。藏
0: 大人，我问你，你说本王是风雅之人，可本王喜好的都是这些有铜锈味的东西，何来风雅？下官一路走来，见着王爷院子里的花草树木。 都风雅至极，就说那苍劲求取的胡杨木，生而不死上千年，曲折盘旋，犹如蛟龙。恐怕这一棵树就能抵下官十年的俸禄了。
1: 你倒是好眼力，那树本王是派人从大漠活着带回来，可费了不少劲啊。可是旁人过来，还好奇本王为何在院中放一棵枯株朽木。 像你这样识货的人不多啊。
0: 下官就任钦天监监正，力求在堪舆食物上精进自己。本以为长了见识，没想到今日来了王爷府上。

0: 才明白自己就是井底之蛙呀。
1: 文绉绉的，
2: 你送的礼物本王很喜欢，
3: 不过在官场上怎么送礼就要讲究一些门道了。
2: 本王倒是可以教你个法子。沈佑
4: 在，
2: 今日藏大人就把这真佑通宝送给你了。
4: 是。
2: 沈佑，你手上这东西不错啊。
4: 王爷，这套真佑通宝是青天剑藏大人送的，说是顶稀罕的宝贝。你也知道我眼拙看不懂，不如王爷赏我些什么，咱们交换品鉴。
2: 瞧你那贪样，不白拿你的。你看，现在你就不算来向我献宝了。你与沈大人是朋友吗？今日得了这样一套宝贝，甚是高兴，晚上定要多饮几杯。沈佑啊，既然你新交的这位好友如此想见世面，不如晚上就邀他一同赴宴。
4: 王爷所言极是。藏大人，可愿一同前往啊？
5: 下官求之不得，多谢王爷。
2: 不过，你这身行头倒是寒酸了些。沈佑，去给藏大人弄身好衣服。
4: 是。给藏大人道喜啊！这可不是普通的宴会，过了今晚，大人就和从前不一样了。王爷的夜宴三年一次，而且从来不会办在同一个地方。
5: 要不是王爷设宴，这京城里还有谁能把枕楼给包下来？
4: 今天来的很多人恐怕你都不认识，我给你介绍介绍。
5: 有劳沈大人。
4: 主榻左边的这位是礼部尚书黄慎，黄大人，今天除了王爷就属他的官最大了。黄大人旁边的是湖广布政司右参政韩伦，他们二位是同乡，想必这会儿正在叙旧。主榻右侧的这位是吏部侍郎王世奇，王大人旁边的那位是定州布政司左参政李福。你说他们在聊什么呢？是不是在请王大人把他调回京中啊？
5: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这京城里高官如云，地方官吏能在自己的地界当最大的官，干嘛要回京城寄人篱下呢？
4: 只为鸡口不做牛后。藏大人，就你这番话哪里像是刚入官场啊？难怪王爷如此欣赏你啊。
5: 沈大人言重了。
6: 王爷来了。
5: 王爷，
4: 王爷来了。
7: 谢谢王爷。哎呦，
3: 大家都来了，王大人。
4: 一块儿来的这位是庐州巡抚张口书。
6: 黄大人，
8: 王爷。哎呀，
7: 让诸位大人久等了。给大家伙儿介绍一生面孔，
2: 青天剑监正，藏海，
7: 本事可大着呢。
5: 在下藏海，承蒙王爷厚爱。今日有缘与各位大人相识，
8: 我看过藏大人的奏本，别有一番大刀阔斧之势吧。
7: 那你们今天可都小心着点儿，别得罪了藏大人。
5: 下官可不敢。论奏本上的功夫，下官可真是班门弄斧啊。
7: 藏海，大家都是同朝为官，他们与本王也甚是亲厚。
2: 你初入官场，往后啊别总是麻烦本王，你啊得多麻烦麻烦他们才是啊。

多谢王爷。好了，在本王的宴会上不必多礼，大家玩得尽兴就是了。来。 想必诸位大人都见过皇上了，那这第一杯酒，还是要敬皇上，祝皇上龙体安康，也希望诸位大人同心合力，替我皇兄分忧，请。

0: 张大人，方才王爷一直与我讲你，你这个看天象的本事，好生了得，把楚怀明都比了下去。
1: 那都是楚怀明咎由自取，不仅自己的事儿做不好，还想着害别人。当初他要是投靠了本王，也不至于落了个流放的下场。不过呢。
2: 本王也未必瞧得上他。
1: 王爷，您说这个钦天监监正的位置是不是有问题？那楚怀明也没有什么好下场。要不，当大人干脆也挪一挪。张大人这话说的有些道理，难道你们都忘了，楚怀明之前的钦天监监正是谁呀？蒯铎，可是有大本事的人。 不也死了？邹海，你别慌。要不然，你就考虑考虑张大人说的，换个位置，本王给你挑挑。
3: 多谢王爷，不过下官对钦天监心有所属。
1: 方才听各位大人聊起蒯大人之事，下官从未听闻，不知王爷可否给下官讲一讲？蒯大人的事，你当真想听？
3: 下官也总得想办法趋利避害才是啊。
1: 嗨，他跟楚怀明不一样，不是在官场上出的事，而是全家被灭门了。
2: 竟有这事儿，怎么钦天监的人从未跟我提起？你刚当上监正，哪个不长眼的肯跟你聊这个呀？这个蒯铎啊，本应该是在东夏修风扇台，结果还没到完工的日子，这风扇台竟然塌了。他呢，偷偷的跑回了京城的家中。 却不明不白的被盗匪劫杀，全家被烧了个面目全非，唯一人生还。蒯大人竟然遭遇了这样的事儿，依王爷所见，会不会是仇家所杀呢？哼，要不说藏大人就是聪明啊，本王也是这么想的。
0: 后来，还去调查了此案。蒯铎家中财物遭洗劫一空，后来这些盗匪也被抓住了，重刑之下也认了罪，此案才了了。
4: 那些盗匪最后怎么样了？
0: 按理说呢，有几个罪不至死，但蒯大人那可是五品监正啊，朝中对此事愤慨的大有人在，当时还是。
3: 户部员外郎的赵大人，更是上表，请皇上严办此事，最终无一流放，全都杀了。
1: 王爷，下官有一事不明白：既然蒯家所有人都被烧得面目全非，
3: 那又怎么能确定蒯大人从东夏回来了呢？
1: 藏海。
5: 你似乎对蒯铎的死很感兴趣，王爷，下官也怕死啊，总得想想办法。这万一真的是钦天监的风水有问题呢？哎呀呀呀！哎，这大好的日子，怎么说上这个了呀？哪个家伙起的头啊？
6: 王爷，您不聊蒯铎，哪个敢说呀？
5: 啊！
6: 哈哈哈哈！你看我这记性。
1: 我自罚一杯啊！自罚一杯。来来来，咱们也满上。来来来，
7: 都满上。敬王爷，敬王爷，敬王爷，敬王爷。沈庸，王爷，你不是说今日请了金钟花魁吗？怎么还没到啊？
8: 今日可不同往日。 这花魁是见王爷的，所以一定要精心打扮一番才是啊。
1: 哦，
2: 那本王就再等等，免得催得太急了，让这花魁画成个大花脸了。

0: 王爷，今日我家主人不便前来，想与王爷交好，特命人献上这枕楼天字号的美酒。
1: 什么酒啊？
0: 此酒名为桑洛。
2: 这枕楼的美酒啊，味道真不错。
3: 好酒。
4: 王爷，这什么酒啊？
5: 香，
6: 王爷，可否赏下官一口尝尝？
5: 想都别想，这瓶酒还不够你们一人一口的。好了，今天这闲事也都谈完了，把你们准备好的那些个宝贝都拿上来吧。要是有本王瞧上的，自然能从本王这换一口这桑洛酒喝。
7: 桑大人，王爷每次设宴都会有鉴宝的习惯，若是真有王爷能看上的，就可以从他那儿换样别的回来。这换回来的可不仅仅是财物这么简单了。
5: 玉猪龙，
3: 王爷好眼力呀！
5: 说吧。赏。
8: 王爷，下官最近得了这么一件奇物，
5: 打开瞧瞧。
8: 是。王爷请看。
5: 这物件有何特别之处啊？
8: 据说是阴兵所带之物。
5: 阴兵？
8: 正是。
5: 阴兵不是只存在于传闻中吗？能用得上这个吗？
8: 下官也是偶然得到此物，不甚了解呀。
9: 王爷，我倒是知晓一二。
5: 哦，
9: 我曾经听一个从边疆回来的老族说过，这阴兵只有肉没有血，哪怕是刀剑砍下去，伤口很快就会愈合。大军过境，尸横遍野，相传他们是被一件宝物召唤而来。
3: 宝物？
5: 藏海，你说的宝物是鬼玺吧？
9: 鬼玺？原来这个宝物叫鬼玺。老族说他没有见过，还说见过的人都已经死了。

不过王爷怎会知晓？本王的父亲就是因鬼玺而死。

0: 哎，你们都紧张什么呀？先帝又不是死于阴兵之手，是前线战事告急，忧愤而去。本王啊，也没有亲眼见过这鬼血，也是好奇的很呐。李福，
1: 王爷，
0: 依本王看啊，这东西。 跟东夏士兵的帽子没什么区别，还不如藏大人说的有意思呢。是，好了，你们的东西我也都看完了，但都没有这宝贝让本王喜欢，瞧瞧。 这折三钱，前不久在唱卖会上还出现过一枚，我特地找人去买，结果还是让人给抢了去。听说花了不少银子，本王这气还没消呢。今日啊，就得了这么一整套，你们说本王是不是有福之人啊？
2: 有福之人，是
0: 有福。哎呀，要说这古币啊，还得谢谢。
3: 藏大人，当赏！多谢王爷。藏大人，祝你官运亨通。
4: 多谢姑娘美意。
0: 藏海，这酒滋味如何？王爷，此酒醇香无比，但实在太辣了，
5: 小官喝不下。<笑>你小子是无福消受啊！<笑>
6: 王爷，你这不公平。
0: 谁不知道您最喜欢的是古币，咱们得用此酒，还赌点别的乐子。哎，这酒啊，本王啊，今日不知不觉喝了好多杯。哎呀，不行了，那个神庸啊，来来来，哎。 哎呦，扶本王去后面休息休息。慢点，哎呦，等等，哎呦，本王可不能落下我这宝贝。哎呦，哎呦，哎呦，慢点，慢点，慢点。你们都别偷本王酒喝啊！
7: 不敢，不敢。
0: 哎呀，走，
8: 王爷慢走。
3: 李大人，肖小姐，藏大人，喝酒。肖小姐，
4: 你怎么会？
3: 怎么，你是嫌我倒的酒没有王爷倒的好喝？
4: 我没有这个意思。
3: 那你喝不喝？ 今日你在夜宴上出尽了风头，我的那枚古币帮了个大忙。多
4: 谢肖小姐帮助我。不过
3: 有一件事情我要说清楚，这枚古币我既没有卖给你，也没有送给你。如今你已经得到了王爷的欢心，那就该物归原主了吧。行。
9: 嘿，藏大人，是大人。哎，藏大人，你这可不对啊！这里边怎么还有酒啊？哎呀，
4: 藏大人，我这实在是喝不下了。哎呀，
3: 藏大人，王爷可说了啊，你今天得尽兴，你可不能拘着啊！来，来，刘
9: 大人，我陪你喝一杯啊！来，
3: 王爷。
1: 王爷，醒醒，继续喝啊。
2: 喝不下了。
1: 王爷，您回到府上了，我扶您去床上歇息吧。
2: 不必，坐在这儿就行了。
1: 王爷，您的鬼玺丢了。
2: 鬼玺在哪儿？在哪儿啊？
4: 不过臧大人，王爷是真的喜欢你，还赐你酒喝。哎，不过这酒啊，着实是好，从来都没见王爷醉得这么快。
3: 那王爷现在如何？
4: 哎，无妨。我刚才给他服下了秘制的解酒散，只消片刻便能醒酒。
1: 您当真没见过鬼玺？

0: 山中什么人？
1: 奴家是来服侍王爷的。
2: 你刚刚是在跟本王说话？

0: 王爷，哎呀，您看，这是什么？您都把折三钱忘在外面榻上了，这要是丢了，下回上哪儿再找一个去呀？
1: 本王今日确实喝多了，哎呦，嗯，还杵在那儿干嘛？来，不快去！本王也得拓本换个新的，快去！好你个藏海啊！又给本王找来一枚这折三钱。
0: 那王爷，不如您再赏我一杯。 您的美酒，哼！方才下官喝第一杯的时候被人笑话，这下官怎么着也得把自己的面给找回来，是不是？
2: 赏，
0: 多谢王爷。那下官讨酒去了。
2: 等等。
0: 刚才有人在本王耳边问我什么话？哦，方才下官见着沈用，从您这儿回去了，会不会是沈大人跟您说来着呢？
3: 不对，是个女的。
2: 女的？
0: 说什么来着？
3: 哎，
0: 王爷，您喝多了。
4: 王爷，我可进来了。
3: 王爷可真会耍滑呀，跑到这儿多久不说，还转眼就把我给忘了。<笑>
5: 我倒是哪个花魁这么大架子呢？原来是六出啊！<笑>
3: 王爷今日在枕楼设宴，我能不来凑个热闹吗？嗯，王爷，我方才问您，喜欢我穿哪身衣服，想看我跳哪支舞。

0: 您倒好，一句话也不离。
1: 是吗？
0: 今日来没提前让您知道，您不会怪我吧？
1: 你给本王这么大个惊喜，本王怎么会怪你呢？六初，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本王新交的一朋友，那任
2: 啊，下官任钦天监监正
1: 啊，藏海。对对，
0: 模样还真是俊俏。
2: 下官见过六初姑娘。
0: 姑娘，好多年没听人这么叫过了，还真是新鲜的很呢。王爷，我特意啊准备了一个新物，您何不一驾观赏？
1: 好啊，六初姑娘。

0: 海大人之事，不知王爷可否给下官讲一讲？
1: 蒯铎可是有大本事的人，不也死了？全家被烧了个面目全非，我一人生还。你似乎对蒯铎的死很感兴趣。
2: 你说的宝物是鬼玺吧？
1: 本王的父亲就是因鬼玺而死。本王啊，也没有亲眼见过这鬼玺，也是好奇的很啊。

0: 醒了。
1: 啊，六叔是我。
0: 你喝这么多呀，连自己怎么上的马车都不记得了吧？
1: 可惜聊了那么多，还是不能确定永荣王爷是不是第三人。
0: 他不是，你不必再查了。因为你家出事的时候，王爷正好在夜宴上。
1: 就在我家，被灭门那晚。
0: 都过去这么多年，我还能记得那天晚上的大火。宴会定在一艘画舫上，我当时也在。众人黄昏上船，画舫顺着广济河一路往东北方驶去，天亮才靠岸。还是王爷先发现远处的天边映得通红，大家才出去看的。
1: 也就是说，那一晚赴宴的人都不可能参与我家灭门。
0: 是啊，高明一跟我说你要去拜访王爷，我就赶紧想办法过来，省得你白费功夫。
1: 多亏师父今日来解围。

0: 这是解酒用的，你把它冲泡开，给它服下。
1: 好。
0: 还好你通知我，否则今天这局，他怕是过不去了。

0: 他提前出事，很多事他还没有准备好。
1: 对，若是如你一样，他便过得去了。
0: 那是，我是他师父嘛。
1: 走了。
0: 这就走了？

0: 小海，
1: 师傅，进来吧。
2: 起来了。哎，我给你熬的粥，快来。哎呦，
1: 多谢师傅。
2: 怎么样，酒醒了吧？嗯，昨晚你回来啥也不说，我还担心你一觉醒来什么都不记得了。有什么收获吗？
1: 昨日一整晚我都在怀疑永荣王爷，但六出师傅的话让我彻底打消了念头。不过昨日在夜宴上倒是提起了一人，让我有些在意。
2: 谁？
1: 户部尚书赵大人，赵明文。
2: 赵大人有问题？
1: 倒不是跟我家灭门有直接的联系，不过在那之后他上表皇上严惩凶手，最后那群盗匪都被杀了。
2: 这伙盗匪不是被收买就是屈打成招，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有活口留下，难免会真相败露。
1: 不过赵大人这么做也情有可原，我爹为人正直，朝中有官员义愤填膺也是正常的事儿。但只要有一丝第三人掩盖真相的可能，我都不想放过。
2: 是啊，毕竟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发现的线索了。
1: 看来我得想办法去见见他了。

0: 大人。
1: 庄大人。
2: 下官拜见赵大人。

0: 往后退点。
1: 啊？啊？哦。
0: 别见怪，这个宅子是皇上多年前赐下的，如今难免有些破旧。
1: 连这种事儿还要劳烦赵大人，是银善司的失职。
0: 是我没有上报朝廷，何来失职？
2: 两位慢点啊。
0: 听闻你对建筑法式颇有研究，我倒是班门弄斧了。
1: 大人连修屋补瓦的活儿都亲力亲为，怎还受教了？
0: 跟我来。

0: 赵大人，
1: 这就不用看了。我知道里面的问题并不是你造成的，可惜楚怀明已经死了，这个账簿再怎么对，那些贪墨的银两也找不回来。
0: 大人明察秋毫。
1: 是要明察秋毫，做官只知道低头看地，不知道抬头看天，只怕是要撞墙了都不知道。
0: 大人这句话的意思是，
1: 内阁这几天收到了不少参你的奏本，你知道无形当中得罪了多少人吗？
0: 有这么多人想要参我，但我却一点没受到影响。下官想，或许是这些奏本里写的都是无端的谩骂吧。
1: 不管那些人说的有没有道理，做官的天天被人参，等到奏本堆成了小山，

0: 以无罪都变成了有罪。
1: 大人提点的对，但下官斗胆一问，依大人之见，为官者对于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平之事，难道就只能作弊上官吗？
0: 水之清则无鱼，人至长则无徒。如果你只是逞一时之快，想在官场上立威，倒算是个好手段。但如果你是打心眼里想革故鼎新，这样做就大错特错。
1: 下官不明白，还请大人赐教。
0: 你入官场是凭京侯举荐的，年纪轻轻就坐上了五品监正，所以很多事情你都不懂。你想让青天剑变好，这想法没错，但你别忘了，青天剑过去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皇亲国戚而做。
1: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是多大的官，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违大庸律法，那下官都不怕得罪。下官会继续查，都单请大人相助，将他们一一惩处。
0: 内阁收了你的名单，你是风起云涌，先查谁后查谁，谁被杀谁流放，有些事看起来是表面功夫，背地里不知有多少股暗劲在较量。你贸然搅动这汪池水，就没想过会有多少浑水摸鱼的人吗？
1: 下官要的正是如此。若朝堂上都是些明哲保身之人，那这份名单递上去不会引起丝毫动静。但若他们自以为可以利用这份名单来大做文章，相互攻讦呢？若这份名单无机可乘，那么谁来替朝廷做着惩奸除恶的好事呢？
0: 若能合纵连横，厘清其中的派别，借力打力，分而制止，你在你的位置出此下策便情有可原。这恐怕不是平津侯的意思吧？否则楚怀明在的时候早就这样做了。你投靠他就是为了这一天？那我就多言一句，官场险恶，做事之前先坐稳，想整顿吏治必须先保护好自己，因为越高的位置能做的事情越多，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去。
1: 下官受教了。
0: 至于这账，就引以为戒吧。
2: 老爷，时辰到了，您今日要到内阁议事的。
0: 更衣。
2: 是。
0: 哦，藏海，这个宅子好些年了，住着习惯，既然你来了，外面的瓦片就帮我补一补，可好？
1: 大人尽管放心。

0: 傅政司呈上来的自成带了吗？
1: 您之前没吩咐，都在书房放着呢。
0: 回府。

0: 在这儿做什么？
1: 大人，
0: 我在问你话呢。你不是应该在前院修补瓦片吗？
2: 回大人，方才在前院的时候，有一位小厮跟我说，书房时常感觉阴冷，但又不知是何原因，想让我过来看看。
0: 是吗？那你都看出什么了？
2: 下官仔细看过了，不过就是年久失修，有些漏风罢了。破损的地方又恰好被书架挡住，不易察觉。正如大人所说，下官对建筑营造略知一二，想着既然已经来了，便尽力着手修补。没有问过大人的意见，是下官冒失了。
0: 那让你费心了。不过书房里都是国之机密，干系重大，你贸然进入，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此刻都很难说清楚。刚才你说是有一个小厮领你进来的，人呢？
2: 方才下官进去的时候，他人还在外面看
0: 着。小刚，
3: 在。
0: 把府里所有的小厮叫到这儿来，让大人一一辨认，看看到底是谁把他领来书房。一旦查出，严惩不贷。
3: 是。

0: 实在是记不清了。
1: 无妨，你不记得他，他却一定记得你。你们今日有谁见过这位大人？又是谁说书房阴冷，请他来看的？既然都不承认，就一起受罚吧。
2: 不要了，
3: 冤枉老爷，冤枉老爷，冤枉！
0: 大人，那位小厮也是一片好心啊。
1: 既然安葬大人这么说，到底是谁？说出来，保证不受罚。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人跟了我多年，都知道府上的规矩。若是你跟我说谎，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呢。藏大人今日究竟为何而来？要是说不清楚，恐怕咱们就要换一个地方说话了。
4: 爹，是我叫他来的。爹，你的书房就剩这样，我总是觉得冷飕飕的，还害得你常年头痛。既然藏大人说他是钦天监监正，我便请他过来看看。我这才刚离开没多久，老远就听到你在训斥下人，居然闹出这么大动静。
1: 你叫他来的？他说是一名小厮。
4: 爹，我当时刚从外面回来，还是男子装的，倒是他居然把我认成一个小厮，当真是该罚啊。
0: 还请小姐恕罪，是下官眼拙，确实多有冒犯。
1: 当真是你叫他来的？
4: 我与他素不相识，我为何会替他说谎？
1: 原来是一个误会。既然如此，你就踏踏实实地把书房修好。赵刚，
5: 老爷，
1: 陪好藏大人。
5: 是。

0: 真顺9年8月20日，也就是我家出事前，赵秉文是户部员外郎，朝廷命他去越州赈灾。所以赵秉文在你家出事那一夜，根本就不在京城。
1: 嗯，没错。越州离京城路途遥远，一来一回大概需要20日。
2: 谨慎行事，我去查一下当地的县志，若是能对照上，那赵秉文就不会是第三人。
0: 这查着查着，线索又断了。
2: 哎，也不是全无收获。你这不还知道了香小姐身边那个八公子是户部尚书的女儿吗？这富贵人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啊，不好好在家待着，跑到枕楼去当说书先生。我爹要是户部尚书，我整天啥事儿不干，每天东奔西走的去征税，天天从别人手上拿银子，那是啥感觉呀？
0: 师傅，快醒醒，别做梦了。哎，不过我有一事相求。
2: 嗯。
0: 您之前开书坊的时候，可有见过什么珍奇的画本？我想给他送过去，以表感谢。
2: 画本？我倒是有一些老朋友手里收藏了不少。不过你不觉得你谢错人了吗？你和八公子没什么交情，人家凭什么帮你啊？
3: 你好好想想吧。
4: 藏大人真是神通广大，

0: 弹琴虎画本，我寻了许久都没有找到。
1: 那日在赵大人面前多亏了八公子解围，今日送些画本过来以表感激。
0: 臧大人客气了。
1: 真是没想到啊，枕楼的八公子竟然是赵府的千金。
0: 怎么，赵府的千金就不能身居望月阁的幕后？
1: 我不是那意思，只是赵小姐可以瞒天过海，扮作说书人，将天下之事说与百姓听，在下实在是佩服。
0: 好了，这话本我就收下了，今晚我就讲这些吧，得赶紧去背一下。臧大人，赶紧去聊正事儿吧。
1: 江老板，
2: 臧大人来了。
1: 那晚夜宴一别，还未来得及。
2: 你上来说话。

0: 向老板，
1: 桑洛酒被你喝没了，薄茶一杯，凑合着喝吧。
0: 咱们在这望月阁见过几次了？最开始你连茶钱都付不起，现在已经是永荣王爷的座上宾，想必要不了多久，这朱雀头你都能点灯了吧？在下还差得远呢。那也多谢你相助，这古币的人情，就算你还清了。
2: 不过，在下一直很好奇，你那晚为何会去找喝醉酒的永荣王爷？
0: 我去拿回我自己的那枚古币，天经地义。
2: 若只是拿回古币，你又为何会问永荣王爷问题？
0: 永荣说什么了？
2: 他说有个女子向他问了话，但问了什么，他记不太清了。
0: 一个要找回自己东西的人，是不会跟王爷说话的。向老板，你一定有很多秘密吧？难道只有藏大人能有秘密，我就不能有秘密了？你想知道啊？拿你的来换。
2: 实不相瞒，我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不该打听的绝不打听。不说就不说。你方才给八公子什么东西了？你想知道，拿你的秘密来换。
0: 你
2: 就是些话本，我也没想到他竟然看上了，还说今晚就说这个。
0: 那还真是稀罕事儿，我倒要看看今晚这话本说的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听听啊？
2: 我可能要忙上一段时间了，等我忙完了，再来展露叨扰。
0: 随你的便，藏大人，可别把自己累坏了。

0: 皇上今日在含章殿批阅奏本，不来上朝了。
1: 各位大人，今日可有事要奏？

0: 臣有事启奏。
1: 礼部有何事啊？
0: 据春闱已不足半年，礼部已算过，需朝廷拨款白银10万两。一月前，内阁已递上票拟，但迟迟未得批红。
1: 黄大人有所不知啊，这份票拟一直呈在韩章殿的御案之上，倒不是有意压着，只是今年工部造桥修路。 户部赈灾济民，眼下国库亏空，六部个个都在伸手要钱。若真得花费10万两，不如就改3年一试为5年一试，也可替朝廷分忧吧。科举延期2年，只恐怕。 会影响官吏全选。石大人多虑了，官吏的选用，吏部可以举荐嘛。就像近日刚刚上任的臧大人，不也是侯爷举荐而来的吗？多谢曹公公夸奖。这钦天监监正，必须是堪舆大才，非科举可选。千里马常有伯乐难寻，这六部官吏的任用，石大人。
2: 才是伯乐。既然侯爷这么说了，那石大人，你觉得呢？
3: 科举由礼部负责，吏部就不多言了。
2: 此事容内阁再做商议。黄大人，不妨拟一个新的奏本，看看这开支能不能少点。
1: 各位大人，还有事要奏吗？既无事启奏，咱家要替皇上传一道旨意：傅知松将军守土护民，皇上念其有功，特赐傅将军在先帝陵畔陪葬，以示皇恩。葬海此前修缮皇陵，陛下甚为满意。依我看。
4: 傅大将军的葬仪就交给钦天监负责吧，2月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下官领旨。陛下旨意，着户部拨银3万两，以资修建。
5: 户部领旨。
1: 有劳诸位大人，今日就退朝吧。

0: 寻常公爵下葬只用游山做官，土山做国，但傅大将军劳苦功高，皇上恩许他的棺椁用心思难忘。
1: 是大人，我清楚了。师爵，青天剑吉他司近日都公务繁多，只有你能腾出手来帮我，监工仪式交给你来做，务必要仔细谨慎些。
2: 大人放心吧。
1: 哎，为何这些工匠都如此年轻？雕砖修碑的活儿靠的不是力气，而是经验，越老的工匠手艺越纯熟，这些人都太年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怕工期要延后了。
2: 大人说的没错，过去钦天监凡是领了朝廷的丧葬之事，工匠都是从工部赴银差事，每次来的都是最手熟好用的，只是这次不知为何派来的都是些手生的年轻人。
3: 怎么回事？
4: 大人，
5: 大人，
6: 你们怎么做事的？这可是工部仅剩的一批雕花砖了。
4: 大人恕罪，
3: 小人们不是故意的，请大人饶命吧。
4: 大人恕罪。
7: 碎成这样，用不了了。

0: 大人，大人，大公子，大人，昨日我拦不住啊。是，大公子，昨日我弟的帖子您，哎，
1: 在这儿你得叫我大人。是，庄大人，下官前来是为了增加修造焚冢工匠仪式。我在工部也批过不少营修的事情。从未有人对工匠的指派提出过异议，怎么就你有问题？
0: 韦大人，这一次的工期实在太短，雕修将军的坟冢又需要大量的营造经验，没有熟手，这次恐怕难以如期交付啊。还好工部有您在，下官这才过来讨个自家的人情，求您帮忙啊。
1: 自家的人情？这自家的人情恐怕也分人吧，你这有事来找我商量，帖子却比人先到，看来你也没把我放在眼里。
2: 你这是把我当成自家人吗？
1: 既然如此，那我也就公事公办了。你想要人是吧？不巧，天凉了，这工人都被派去修葺皇宫各殿了，你说我这既没钱又没人的，怎么帮你啊？
0: 大人，您有所不知，傅大将军下葬一事，关系到侯爷交予我的一项重任，若是办不好，下官担心会误了侯爷的大计呀。
1: 我爹？这事儿跟我爹有什么关系啊？
0: 大人，侯爷交予我的这项差事，让我不要跟任何人说起。您若是不信，可以自己回去问问侯爷。可若误了这个差事，你我都担当不起啊。
1: 啊，那既然是侯府的家事，那我就帮你想想办法。哎，你们几个出去。

0: 此事呢，也并不是全无办法。你说说，你需要多少个人？
1: 40人。
0: 40人，我觉得不够。皇上重视傅大将军，这坟冢要修得又快又好。这样，我给你80人。
1: 大人，下官用不了这么多人啊。
0: 你提80人，我给你40个人，保证不耽误工期。这剩下的40人呢，我就不请了。至于这多出来的款项呢，咱们拿来上下打点为用，你觉得如何？
1: 大人，您这是要吃空饷啊！绝对不可，若是被曹公公知道了，没有办法交代。
0: 哎呀，曹公公不会追究的。这朝廷上下谁没有干过这种闪转腾挪的事儿啊？
1: 此事不同，万万不可。
0: 这我不帮你，你搬出我爹来压我来，我这办法帮你想好了，你又为难上了。我就这么告诉你吧，工部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也只能想出这么个办法。别不识抬举。
1: 大人言重了，那这样吧，下官还是自己去想别的办法。
0: 不知好歹的东西。
2: 世轩。
3: 哎，大人，您来了。您看，别说让工部换一批有经验的老工匠了，如今连年轻的都给调走了。
1: 怎么回事啊？
3: 工部的人说，宫里有些地方受损漏风，需要增加人手，这些工匠都被调去修补，说修完了再给咱们送回来。
4: 玉，在下陆然，是都尉司的一个小官，青天剑不辞劳苦督办傅之松将军的葬仪，曹公公特遣本官来慰问大人。这盒子里是些点心，大人将就着吃。
1: 多谢陆大人。
4: 大人若是方便的话，不妨带我进去转转。
1: 请。

0: 这儿就是停放大将军棺椁的墓室。
1: 人死了之后，就葬在这么一小片地方，
0: 不算小了，许多人只埋得一张草席这么大。
2: 臧大人，这才刚刚开始雕刻，就连碑碣都还没做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就你们两个人手够吗？
0: 是啊，本官也正苦恼呢。可如今寒露将至，这宫里许多地方都受损漏风，工匠们都被调去修补了。
2: 这事儿我也听说了，修补皇宫要用人，那当然得调派人手紧着皇上的事儿先来，所以你这差事确实也是不容易。以前很多官员遇到难事儿，都以为是上头在压自己，气急的写了奏本就要撞死在皇上面前。公公的意思是，你现在如果被逼急了，要参可别参错了人，否则撞死也是白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臧大人要是实在过不去这个坎儿，也可以在别的事情上用用心啊。
0: 这我就有点听不明白了，不知陆大人可否提点的深一点？
2: 那我就直说了，公公今日遣我来呢，是怕你误会了他的好意。曹公公力排众议，要你负责副大将军葬仪的事儿，是看中你能力过人又办事稳重，这才给了你一个在皇上面前表现的机会。这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
0: 多谢曹公公厚爱，下官感激不尽。
2: 公公后日要办家宴，会宴请朝中一些要好的官员。大人若是不忙，倒是可以过来凑凑热闹。若是能讨得曹公公的欢心，未来很多事情都会方便许多。啊，行了，今日差事办得差不多了，走了。哎，对了，差点忘了，还得给你封请帖，不然你也进不去曹府的门呀。

0: 曹敬贤个太监，他办哪门子家宴嘛？他上无老，下他更不能有小了。请你过去陪他那些孝子贤孙一起演戏吗？
1: 他先是刁难我，然后又派人过来提点我，这是想让我投靠他，背叛平津侯啊。最终目的自然是鬼玺。
0: 哎，陆然此人如何？
1: 此人应该也是曹敬贤的义子，说话滴水无漏，也不是个好对付的。
0: 阎王一躲，小鬼难缠啊。
1: 坟冢若是不能如期交付，那曹敬贤一定会治我个欺君之罪，

0: 恐怕到时候真的得去见阎王。小海啊，要不你去跟曹公公福个软，求个庇佑。师傅，您是想让我跟都尉司那些人同流合污啊？
1: 平津侯尚且不干涉我如何当青天剑监正，若是我投靠了曹信贤，他可容不得手下有什么侵略我。
0: 为师跟你讲过，朝堂有朝堂的险恶，当了官虽然查东西方便了，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你学了这么多东西，这个不可能不会的。可我的初衷，从来都不是为了当官。
1: 我只想要报仇。那我问你，报仇最要紧的是什么？
0: 找到第三个仇人。
1: 错，是你要活下来。你刚刚上任钦天监，就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还要在朝堂上面对荣禄大夫和掌印太监，不能有任何的闪失。所以，好官坏官，你都得会当。
0: 师傅，我的仇人就是这些大官，第三人想必也是。仇，我是一定要报的。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变成他们那样的人。
1: 死脑筋，当你的好官吧。祸福相依，不会全是坏事的。
2: 先过了曹敬贤这一关吧，
1: 师傅，我有的是办法。什么办法？师傅的办法啊，就是，死了！
2: 别管他，说吧，什么办法？
1: 师傅的办法就是，再想个办法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大人，我奉命来看看藏大人，他人呢？
1: 藏大人在坟冢里呢。
0: 好。

0: 比我上次来有些进步，但离完工还差得远啊！哎，臧大人，那天曹公公的家宴，你怎么没有来呀？是太忙了，还是说大人瞧不上，根本就不想来？
1: 陆大人哪里的话，曹公公的家宴我哪敢瞧不上啊？只不过是最近连日繁忙，把这事给忘了。
2: 没关系，还有机会。曹公公下次家宴定在5日后，你再来便是。不必陆大人费心了。眼下本官只想尽心尽力完成大将军的葬仪。
3: 大人真有这么忙？是。原本我来是要把公公这封信交给你。 能保你逢凶化吉，荣华富贵。可既然臧大人实在不愿意迎亲，那这封信就与你无缘了。

0: 每年重阳，臣子们都要到先帝陵前祭拜。傅大将军再劳苦功高，修建他的坟冢也不能赶在祭祀先帝的时候，所以这葬仪得赶在重阳节前完成。藏大人，您别不当回事儿。
1: 陆大人是在提点我，还是在威胁我？
0: 我怎么敢啊？您是五品大官，堂堂钦天监监正，我就是顺嘴一说，没有半点别的意思。只不过眼瞅着重阳节离现在只剩不足一月了，大人这段时间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
2: 这位大人，别在这假惺惺的了，本来人手就不够，现在还要缩短工期，谁不知道这是曹公公在故意刁难我们？你他娘在这装什么好人？
0: 这位是
1: 大人莫怪，他是钦天监的武官平一郎。志军，不可在此胡言乱语。
0: 武官平一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真是失敬，我竟不知这工匠居然还是个八品大员。石大人虽称不上在朝为官，好歹在钦天监也有个一官半职。我想请教大人，污蔑司礼监掌印太监是何等罪名？
1: 大人莫怪。
2: 石大人方才说的，我听得一清二楚。要不然，我带他回都尉司，跟曹公公当面说。你吓唬谁呢？有本事带我去皇上面前说！住手！
1: 他可是朝廷命官，可不是普通工匠。你若敢在先帝灵旁动武，被皇上知道了，置都尉司大国境之罪。 恐怕到时没有人救得了你，石泉，还不快给陆大人道歉！
2: 石泉出言不逊，给大人赔罪。
0: 我会认真考虑的。那行吧，看在藏大人的面子上，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藏大人，我还有件事想问问你。我有个弟弟，名叫陆进。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笑>
3: 多保重啊，藏大人！
2: 哎，快起来！没事吧？没事。大人，让我们在重阳节前完工，怎么可能？就算每天不睡觉，也做不到啊。

秦金侯强壮凶悍，如今我已是他的心腹，但要杀他仍不容易。我也可以让平津侯作茧自缚，他本就功高不少，极易引起皇上的忌惮。

曹敬贤狠毒阴冷，一直对我怀有敌意。如今他与平靖侯嫌隙已生，相互猜忌。若时机得当，便可引他入局，二者相争。

这人算不入天算，难保不会出现变故，必须有充分的把握。更何况，那第三人隐在暗处俯瞰全局。 无论如何，还是得先让平清侯和曹静贤斗起来。唯有两败俱伤，局势混乱，方能引第三人现身。应急之时，便是我反击之刻。

0: 大公子，您怎么亲自来了？请坐。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方海。你是我爹举荐当的钦天监监正，你这余制的宅子都是他给你选的，怎么我就不能来了？
1: 大公子哪儿的话呀？您要是有事找下官吩咐个人过来传个话，
0: 下官自会去找您的。
1: 前几日你求我办事，我没能帮得上忙，这心里还真是过意不去，好几晚没睡好觉。
0: 大公子夜不成寐，原来是心里惦记着下官啊。
1: 坐吧。我今晚来呢，是听说曹公公让你赶在重阳节之前完成工期，
0: 这又是难上加难啊。 我在公公面前倒是能说得上话，所以想着替你在他面前美言几句，让你到时候不至于丢了乌纱帽。哎呀，
1: 这也太劳烦大公子了，实在是不必了。
0: 哎，
1: 你是从侯府出来的，怎么说，咱们都算是自家人。你有难，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您都说了，我是从侯府出来的。
1: 那我就更不能连累大公子去替我说情了。况且，这傅大将军的坟冢已经交给下官负责，也不是说个情就能解决的。
0: 行了行了，我就跟你明说了吧，你把账本给我，我替你解决。
1: 账本？
0: 对呀，这重阳节可马上就要到，你又要缩短工期，哎，
1: 现在可不是你多要几名工匠就能解决得了的。
0: 大海，我今天既然来，就是替你想好了法子的。只要你把账本给我，我保证，你可以按时交差。
1: 按时交差，大公子，莫非是有什么通天的本事吗？
0: 你也不用立刻答应我，先好好想想。
1: 反正我今晚也没什么别的事，你这个院子景致倒是不错，我四处转转，等着你。哎，大公子，
0: 就按您说的办吧。好了，别送了，那咱们可说定了，明日。 我就到钦天监找你拿账本，
1: 随时恭候大公子。

0: 你真打算把账本给他呀？
1: 不管他想什么馊主意，这坟冢最后一定修得没问题。
0: 他背后有人撑腰吗？可你想好了怎么跟平津侯交差了吗？
1: 我之前是想使劲拖他起来，一旦平津侯问起罪来，至少是庄知府纠缠不休。不过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够好。
0: 张大人，敢问有何高招啊？
2: 哎，不是你站住！
1: 腿没事吧？
0: 你个臭小子，你这骗人的能耐咱且不说，你这卖关子的本事倒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0: 江海，江海，之前修宫殿那些工匠们回来了，
1: 应该不止他们吧？
0: 你怎么知道的？哎，还跟来一批老工匠，20多个呢。
1: 还有吗？
0: 有，他们都推着车，车上堆满了雕花砖，还有两车的木料和石材。

0: 此话当真？
1: 千真万确，庄知府近来常常出入藏海家中，有他出手相助。工部竟然为藏海大开方便之门，料得重阳时分，藏海就能完工。难怪之前藏海有恃无恐，不肯归入杂家麾下，原来他早就想好出路了。庄知府这个蠢材，竟然敢跟义父对着干！
0: 你都说了，他是个蠢材，兴许他。
1: 连这件事情是咱家为难藏海，他都看不出来。
0: 义父，这个藏海不识抬举，两番笼络都不成，那样东西的线索，咱们该怎么办？
1: 你说这件事儿，庄如隐知道多少啊？
0: 庄如隐。
1: 先不要轻举妄动，让咱家再试上一试。义父的意思是，
0: 庄知府这个人唯利是图，他掺和进来银子上一定是少不了牟利的。庄若隐平生最恨的就是被主之人，藏海为了保全自己，把庄知府拉下水。要是被他知道的话，藏海必死无疑啊！想办法让庄若隐知道他的人干的好事儿。

0: 爹，您找我？跪下！跪下！爹，庄知府，你现在长本事了啊！连给傅之松修坟的银子，你都敢贪？
1: 爹，我没有啊！
0: 你还敢对我撒谎？
1: 爹，我就是换了一些材料，但面上的东西都没有动过手脚。只要藏海能够按时完成葬仪，是没有人能发现的。
0: 这是什么？你自己看。
1: 这，
0: 你贪点银子也就算了，居然蠢到被人发现，连贪都贪不好。
2: 侯爷，我儿知道错了，您就饶了他吧。
0: 你还有脸替他说情？把他惯的不知天高地厚。我告诉你，如果藏海完不成葬仪，那户部和礼部都会彻查。你以为将材料一次充好，再在账目上做些手脚，别人就查不到了吗？那我问你，我是怎么知道的？
1: 爹，我儿子知道错了，儿子以后再也不敢了。现在怎么办呀？啊，您得想办法救救儿子呀！都是那个藏海啊，爹，是他非得拉着儿子这么干的呀。要不然，咱们把他推出去。把他推出去交差吧！啊，
0: 银子落在你手里，把他推出去有屁用？
2: 侯爷，您消消气，您别气坏了身子。可是府儿这事儿，您还得帮帮他。
0: 要想不栽别人手里，趁早把自己犯的错全擦干净了。不仅要把动过手脚的材料全部替换掉，还要把你贪的银子全吐出来，去财库把不够的补上。
2: 知道了。
0: 哎呀，你就用这些烂石头来修坟冢？
3: 侯爷，您怎么会知道？
0: 你还问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学会这偷工减料的本事的？
3: 侯爷恕罪，确实是小人一时财迷心窍，动了不该有的心思，不知此事怎么会传到侯爷的耳朵里。
0: 藏海，你以前可是不贪财的呀。
3: 那是因为以前

0: 小人在侯府做事，不能给侯爷惹麻烦。小人知错，还请侯爷责罚。
1: 你起来。
0: 我觉得你在骗我，你是个聪明人，不可能不清楚这里头的风浪。说吧，背后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小人不明白侯爷的意思，小人背后一直以来都只有侯爷，此事。
1: 确实是小人自己的错。我再问你一遍，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你说实话，本侯不会追究。你要是不说，等我日后查出来，那就不念旧情了。
0: 此事，当真是小人一人所为，倘若东窗事发，也是小人自己的罪过，绝不会牵连侯府。
1: 这等小事，怎么可能牵连侯府？这回放你一马，以后再聪明点。
2: 在还谨记。
0: 父亲，你怎么回来了？
2: 儿子今日休沐，特来向父亲请安。儿子猎了一只豹子，已制成豹皮，交给管家了。眼下天越来越凉，父亲从前在苦寒之地打仗，腿脚不宜受风。儿子想着父亲在坐卧时能有张豹皮保暖。
1: 有心了，不过为父今日没心情，先回去吧。
2: 是，你都当上小旗长了。是，前些日子立了一功，这才升了小旗长。
1: 我不问你，你也不说。
2: 只是小旗长，辱没父亲威名。
1: 你穿这身甲，挺好看的。

0: 庄知府，改名庄知贪吧。哎，
1: 那我确实得好好谢谢他。要不是他这次起了这么大的贪念，工匠之事，我还真不知该如何解围呢。
0: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要的不是工匠，是他庄知府这个人呢。
1: 工部、礼部，他应该都有去打点过。木料、食材、一应物品，全都送了过来，只是都被人动了手脚。
0: 户部统共就拨过来这么多银子，他不光以次充好，还虚报人数，关键是能把账平得这么漂亮。哎呀，庄知府要是把心思用到正道上，恐怕早入内阁了吧。
1: 就他这样的人，能平安无事的在官场上过到今天，真是被人保护得太好了。
0: 保护他的人如今也不得不保护你了。
2: 臣何自清有事启奏。
3: 礼部有何事啊？
2: 重阳将至，礼部在筹备先帝祭礼仪式。臣听闻傅大将军的坟冢要到重阳之后才能封土完工，但祭祀十日内不宜兴土木之事，恐会有所冲克。臣提议将傅大将军于重阳前十日落葬，既能保先帝祭祀安宁，又可让傅大将军配享香火。
3: 何大人考虑周全，陛下定会满意。只是咱家听说前些时日将军的坟冢修得甚是缓慢，赶在重阳时分已是不易，若再想提前十日

0: 别的应对之法呀？
1: 臣想不出别的化解之法，也怕顾此失彼。
0: 臧大人，此次重阳，皇上可要亲自前往皇陵祭祀先帝太后，事关重大，万万不可马虎啊！你有经纬之才，营造堪舆的功夫，可谓是万里挑一呀。既然此前人手不足，都能在重阳完工，咱家便多派些工匠给你，想必再赶赶工，也能提前时日。此事两全其美，难道你要服了礼部的一片好意吗？好，既如此，咱家就去转奏皇上。
2: 公公且慢，这祭祀和葬仪之事，历来都是钦天监和礼部一起制定，现在怎么何大人自己说了算了？不过既然何大人说了，修建傅大将军坟冢要避开重阳十日，依我看提早不如延后，待先帝祭礼结束十日后再行傅大将军葬仪，既保先帝安宁，又不至于匆匆赶工怠慢了傅大将军。何大人，你说是不是？
3: 是。
0: 此言差矣。傅将军当年西羌大战，从尸山血海中背出了先帝，挽救过社稷，拖延了他的葬仪，也是让将军不得安宁了。
2: 若是只为配享香火而草草落葬，岂不是更要让傅大将军不宁，让军中将士们寒心？傅大将军生前忠君爱国，在先帝祭礼后落葬，也是尽了人臣的本分。
4: 侯爷说的对，不可怠慢了傅大将军，尊卑有别，不容僭越，理应等到重阳之后才是啊。
5: 臣附议。
6: 臣附议。
7: 臣附议。
8: 臣附议。
9: 臣附议。
10: 臣附议。
11: 臣附议。
12: 臣附议。
13: 臣附议。

0: 既然侯爷想得如此周到，大家会去禀告皇上，就依侯爷的意思办。
1: 他明知道是藏海将他的儿子拉下了水，居然没有杀他。今日在朝上还站出来帮他说话，不惜与咱家针锋相对，还真是护短呐、啊！
2: 义父，至少您已经试探出了结果。庄如隐只怕还用了自己的银子来填补亏空。为了藏海，他真是下了血本。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值得他这么上心的？
0: 当然是鬼玺。 这个藏海一定是在帮他找鬼玺，而且一咱家看，说不定已经有了眉目了，所以他才会如此的护着他。庄罗隐沉寂多年，忽然那么多动作，你到底是走到哪一步了？真的是让咱家好生害怕呀！
3: 事情的来龙去脉呢，就是这样。这个平津侯真是深藏不露啊，不但替藏海解决了困难，还多争取了十天时间。这样一来，傅将军的坟冢就可以顺利完工了。可是平津侯和曹敬贤一直都相安无事，怎么会为了藏海在朝堂上闹得这么僵？
4: 那还不是藏大人有本事，受平津侯器重吗？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恐怕和他的秘密有关。
3: 他不说，也许确实是有他的苦衷。
4: 他有苦衷，我就没有啊！
3: 哎，好，你有，你最苦了。我是向着你的，你这身子才刚好一点。
5: 小姐，
3: 来，快把药喝了。

0: 那你可不可以？
1: 我知道，我帮你继续盯着藏大人的消息。
0: 你最好。
2: 下官参见曹公公，不知公公有何吩咐？
3: 知府啊，你是侯府的大公主，又是工部侍郎，前途无量，大家一直都很看好你，但这一阵子你让大家好生失望啊。
2: 公公，下官不明白。
3: 主人，把你整理出来的东西给庄大人看看。

0: 深顺十年被外调丽水县知县，贪污了朝廷修河堤的银子。次年丽水决堤，淹没了沿河三个县。那个时候你的外祖还在任，找了个人替你顶罪。真顺十三年，你任建安盐运使，私提盐税谋取暴利，是你爹出面逼迫地方官员替你揽下了所有的罪责。为了让你能够更安分一些，你的外祖将你安置在了油水最少的工部，可是你依然是恶习不改啊。五年前优河改道，皇陵修葺的银子是不是都落在你的手里了？致使皇陵漏水，先帝不宁啊。
1: 乃是公公，这笔银子您也有分？
0: 大胆！这些都是各地方官员呈上来告发你的罪状，一直都封存在咱家这里，以往咱家都替你瞒下了。副将军的葬仪，就你那点小心思，皇上看不出来，咱家还看不出来吗？要是哪天皇上查起来的话，你说你让咱家怎么替你跟皇上交代？
1: 公公息怒，公公息怒，我去是下官不懂事，还请公公看在我爹的面子上饶了下官，下官必定好好报答公公。
0: 知错就好啊。那你打算怎么报答咱家呀？
1: 前些日子皇宫四处修缮，公公操了不少心，公公心疼皇上，下官也心疼公公，要不下官回去翻翻账目，谈些银子出来孝敬您。
0: 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想着他呢？这次你爹都帮不了你了。行了，起来吧，念你一片孝心，咱家也不跟你计较。你替咱家查一件事，这事儿啊还非你不可。咱家听说藏海在帮你爹找一样东西，我想让你去探听一下到底找到了没有。
1: 公公，您要是想知道我爹的事儿，您可以自己去问他呀。我要是背着他去打听，这要是让他知道了，
0: 咱家不是在跟你商量，你得给咱家好好的去查查，要是查不出来的话。陆爷，
1: 云科给事中张鼎，
0: 张大人都招了吗？
2: 都招了。
0: 咱家替皇上查贪墨军饷一案，没想到竟然查到了张大人的头上。要是数目少一点啊，咱家也就替你捂住了，可是没想到你竟然贪了整整8万两银子。咱家一直在等你主动来，想着你能够好好的把这件事情跟咱家说清楚，可是你偏不，那咱家就没办法了，咱家只有禀报皇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3: 公公饶命啊，这之前是我不懂规矩。
4: 公公，你饶了我这条狗命吧，我之后会好好修炼的。
3: 公公饶命啊，公公
0: 完了。
4: 公公饶了我吗？公公
3: 饶命啊！饶命啊！
1: 我
0: 知足啊。 那咱们俩就这么说定了啊，务必帮咱家这个忙，查清楚此事。

0: 夫君，吃口饭吧。
1: 我不吃，拿出去。
0: 好歹吃一口。
2: 我说了，我不吃不吃，拿走。

0: 张大人，哟，庄大人，您怎么来了？
1: 别那么见外，叫我知府就行了。
0: 啊，大公子是有事找我。
1: 啊，
0: 来，这边请，请坐。

0: 藏海啊，这我从前对你多有亲待，你不要见怪。咱们怎么说也是自家人。
1: 哎，大公子，你一直都对我很好，没有薄待过我。我就是帮侯爷做事的，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0: 对对对对对，一家人一家人。那好，从今日起，我就是你的异姓大哥，你就是我的藏海老弟。藏海老弟，你看这玉如何？
1: 色泽纯净，温润如脂，是上好的羊脂玉啊。
0: 你可中意？
1: 大公子，这
0: 你负责傅将军的葬仪，连日不休，为工部解决了这么棘手的事情，为我分担忧虑，这玉啊，我就赠与藏海老弟你了。
1: 哎，大公子，这我不能收。
0: 哎，就收下。
1: 大公子，我真的不能收。
0: 哎呀，藏海老弟呀，美玉配君子，我给你，你就。

0: 收下，
1: 邓子，这好，那曾海就多谢大公子美意了。哎，
0: 好好好，
1: 嘿，坐坐坐。
0: 其实之前在侯府呢，我就十分仰慕你的才能，只不过公务繁忙，一直没有时间跟你促膝长谈。我爹之前就跟我说了，让我多跟你亲近。 多跟你学习为人处事之道，正好我前些阵子忙完，现在腾出空来，今后啊得多来你府里拜访请教了。好，那今后只要能帮得上大公子的地方，藏海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0: 明日我就过来。嗯，好茶。
2: 无事不登三宝殿，上次的事一了，庄知府又突然开始献殷勤。小海，他不会又想从哪儿再捞一笔吧？
3: 平津侯刚刚敲打了他，让他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这个胆子。此时此刻，最想在我身上一探究竟的，是曹敬贤。
2: 那曹敬贤给庄知府什么好处了？让他有胆量去背叛他爹？恐怕是庄知府从前给了曹敬贤太多好处了。嗯，
0: 徒儿，你这画的什么呀？
1: 鬼玺啊！
3: 你见过鬼玺？当然没有。但曹敬贤和庄知府也没有见过呀。 陆静的死开始，我就在曹敬贤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现在，这颗种子该发芽了。

0: 今天呢是端午节假期，祝各位端午安康啊。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那么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和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是的，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我们首先来关注端午假期啊，您不用出远门也能感受浓浓的传统节日文化气息。全市各大公园推出15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
1: 民俗体验、文化展览、赏花观景、文创快闪、龙舟竞渡等轮番登场，市民可以就近游园赏景，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文化。
2: 木兰竞手，你看，这是咱们国家端午的传统习俗。咱们这个木兰竞手这个水是吧？
3: 对，
2: 是不是用中草药熬的？
3: 是的，这里面呢有我们的佩兰、菖蒲、艾叶，用它共同熬制而成的。
2: 嗯，我闻一下，嗯，哇，好浓郁的中草药香味，特别好闻。
3: 是的，您看，这个就是我们古人说的佩兰，这个是菖蒲，那这个就是艾叶。
4: 玉渊潭公园举办的端午文化体验活动，现场包粽子、做香囊、编五彩绳，大家都在重温或者学习着这些传统手艺。
2: 您之前编过这个绳吗？
5: 没编过，第一次是吧？
3: 挺有意思，
5: 跟老师刚学的。公园搞这活动太好了。
3: 对，
4: 最热闹的就是包粽子，别说孩子，很多成年人也不一定会包。不过不管会与不会，重要的是参与。
6: 这然后到了这步怎么办呀？是不是要把这个弄一下？
2: 您是第一次包粽子吗？
7: 可以，回家蒸着吃呀。
8: 包子是包过，但包不好，
2: 包不好。
8: 所以今天体验体验。
2: 家里每年是您包吗？
7: 对呀。
2: 哇，自己买粽叶吗？
7: 自己买粽叶。
2: 哇，好厉害啊！
7: 这氛围太好了，大家可以一起嘛，
2: 对，
7: 挺开心的。端午安康。
9: 端午假期呢，公园呢是通过开展这个端午民俗体验活动，也是希望呢让这个传统文化可以从这个书本和记忆之中走出来，变成咱们游客市民可触可感的一个鲜活的一个体验。
4: 端午小长假，全市各大公园推出15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民俗体验、文化展览、赏花观景、文创快闪、龙舟竞渡等轮番登场。这个假期，北京的第一波荷花来了。在紫竹院公园的荷花渡，连片的碧叶间，点点粉荷带来了夏天该有的模样。
2: 紫竹院公园起码有10多年都没有出现过并蒂莲，而今年咱们在公园的荷花渡就能够看到了。这个品种呢叫做金苹果，它刚开始开的时候呢是绿色，然后会慢慢的变成黄色，大概再过1周左右，这个花就会完全开放了。
4: 并蒂莲指2朵莲花并排长在同一根茎上，属于罕见的自然变异现象，自然生成概率约10万分之1，无法人工培育，被称为荷花中的珍品。并蒂莲也象征好事成双、同心同福，
10: 有一种清凉的感觉，然后觉得很淡雅，然后可能跟像春天的牡丹可能就不太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那种感觉。
11: 端午节期间呢，咱们整个公园的这个荷花呢，特有的这个品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中国红，我们的白洋淀红莲，还有我们的五妃，还有这个金苹果，都会在这个期间逐渐的这个开放，然后后续呢可能会在我们的这个竹荷文化季期间呢达到一个顶峰。
4: 不光赏荷花，看展览也能消夏。端午假期，公园在有闲山馆推出了长夏清供，古人的消闲美学与诗意栖居展。展览中的每一幅画作都宛如时光的切片，凝固着古人在炎炎夏日中的从容与风雅。
12: 像我们夏天呢主要是欣赏槐树、槐花以及荷花，那么紫竹院公园呢荷花也即将盛开，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展区中所展的也是我们清代的一些古画，它呢是夏荷八景和夏槐八景，那么这些古图呢展示的就是古人在夏天的时候所呈现的消夏的意境。
4: 端午假期正值今年的世界杯，公园也把跨界玩出了新花样。
2: 历届世界杯吉祥物的手办集合，您觉得这个礼物怎么样？您看啊，从1966年一直到现在，整整16届全都在这儿。这个端午假期啊，您要来到颐和园，千万不能错过2026世界杯文创快闪活动。
4: 快闪店铺位于颐和园内东门出口南九轻区域，活动汇聚2026美加墨。

0: 世界杯吉祥物全系列主题潮玩产品，挂件、摆件、香薰、足球、球衣、文具等，价格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带有美加墨三款吉祥物的签字笔，一天内售出300多根，卖断了货。
1: 这是一个足球的公仔挂件啊，它可以挂在包上啊，
2: 是
1: 比较对对对，性价比比较高。
2: 多少钱呢？
1: 10块钱，9.99。
2: 9.99，
1: 哎对，
2: 觉得这价格还可以是吧？
1: 对对对对，能负担得起，那么可以说给朋友们稍微带一下，比较有纪念意义啊，价格又实惠是吧？
3: 想趁着这个世界杯的热度，把这个体育的赛事的活动，然后文商旅体的这么一个促进的协同，能够引入到我们的公园的空间里，提供更多的一些好的消费场景，丰富我们市民游客的一个消费的体验。
0: 端午假期，南海子公园、白福泉公园等多家公园还开启赛龙舟活动，同时亲子科普、农耕体验活动也在假期亮相。国之北园低温温室集中展示500余种植物与40余种动物，可以直观感受自然万物的奇妙。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开设矿石小画匠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认识数、记、道、脉、书五谷知识。此外，北海、香山等多家公园还推出夜间演艺、夜间科普观察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市民假期生活。
4: 今年的端午假期，延庆区啊格外热闹。第18届北京端午文化节在这里启幕。
5: 是的，打破了单点办会模式，延庆全域联动推出100余场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潮流相互碰撞的文旅大餐。
6: 我们现在啊是在延庆区井庄镇的建干岭村，一走进这个小山村啊，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很浓的端午节的氛围。您看啊，现在呢游客们是正在体验射五毒。
7: OK 的手势，来先比一个，对，这个食指要扣在拇指的这个指甲盖上啊，然后你的拇指不要使劲的向内扣，拇指不要使劲，食指贴上就可以了。然后呢，啊，勾住弦，然后食指扣上去，这个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手腕啊内旋，然后前手你就可以把它松开了，啊，把你这个手指头松开，把这个手指头松开。
8: 建干岭村自明代开始就有制箭的历史，现在小山村也是主打射箭文化。在这里，即使您是零基础，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到射箭的乐趣。
9: 特别是在端午节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射箭融入这个射五毒的方式当中，就感觉非常的新颖。然后，刚才也是学习了一下这个射五毒，也是希望能够在端午节通过这种体验传统文化的方式啊，去除一些不好的这个运气吧。然后，希望给自己带来好运。
10: 射五毒是我们一个古老的一个民俗文化，传说呢，在5月是随着暑气的盛行吧，一些毒虫会盛行。我们的建干岭射一队刚才给大家也展现了一下我们的射五毒的射礼文化，啊，保佑我们的生活平安，农耕顺遂，风调雨顺。
8: 除了射箭，在这里大家还可以体验到包粽子、做香囊等传统民俗活动，或是换上一套汉服来一套旅拍。
11: 我觉得这个除了能够感受到这个端午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内涵以外，其实这个大自然给我们的这种体验感是市区我们得不到的。
8: 不止建干岭村热闹，整个井庄镇都端出了丰富的端午菜单。
9: 您可以到柳沟村通过旅拍感受柳沟400年的古城文化，到豆腐工坊去体验制作咱们的传统的粽子，包括香囊的这种体验，还可以到我们3、4村感受我们村庄的戍边文化，还可以到我们二的河村，去感受我们宠物友好的民宿的这种亲子娱乐的这种生活，也可以到我们的果树园村去品尝一下我们的逍遥御苑。
8: 除了乡镇的浓浓烟火气，延庆区的各大园区也准备了丰盛的端午大餐。主会场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从早到晚好戏连台。
9: 我们是从6月19号就正式开启了我们世园消夏避暑季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来延庆来世园过23度的夏天。那活动呢也是从早到晚，比如说有我们的机器人，然后国风巡游，到了晚上也可以来到我们国际馆。国际馆这边呢也划分了4个区域，在这里有100万级的泡泡秀，我们在这里可以有乐队给大家带来唱歌，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品味到延庆当地的特色小吃。
8: 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延庆奥林匹克园区，这里把冬奥场馆变身成了夏季户外运动天堂。
5: 端午节呢

0: 那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当然是我们园区的拳头产品，我们的山海索道。那么乘坐索道呢，可以带领大家前往2198米的小海坨山顶啊、可以眺望我们的观景水库。那么其次呢，还有我们非常网红的高山的小滑车啊、今年呢我们也是追加了非常多辆啊、减少了大家的平日的等待时间。我们还有水上的项目，那么今年也是我们上新了我们的水上卡丁船，在今年夏季版我们也是持续的推进了我们雷霆雪车的项目，它的最快时速超80公里每小时，
1: 总共呢在推出了100余项活动，串联了我们的景区、乡镇、商圈和酒店等多个点位，打造了像国风巡游、舞蹈、民俗体验、互动打卡、主题音乐会等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项目，构建起呢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这么一个节日氛围。
2: 这个端午，如果您还没想好去哪儿，不如来延庆看看，总有一款玩法适合您。
3: 除了第18届端午文化节，下面再给您推荐一个宝藏级打卡地——延庆冬奥园区。
4: 那里好玩的项目是一个接着一个啊！端午期间呢，还全新上线了高空项目飞鹰滑索，咱们到现场看看去。
2: 蓝天白云，满眼新绿，这里就是延庆冬奥园区。到这儿来游玩啊，第一站就推荐大家来打卡高山滑车。全长3.5公里的山道上，落差达到了235米，中间还有十几个急速转弯，尤其考验胆量。不过您放心啊，只要紧握刹车，剩下的就交给风，想快就快，想慢就慢，全由您自己掌握。那种畅快的感觉啊，保准玩过一次就忘不掉。
5: 感觉视角非常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像坐车呀或者是徒步啊，看到的可能坐车是隔着玻璃，然后徒步呢只能看到脚下的风景，但是我这个滑车里面呢是感觉整个人融入到了这个景色中，所以可以零距离的和这些景色接触，所以还是视角非常不一样，非常的非常的独特。
6: 除了漫山遍野的这个绿色的景象，然后让人感觉非常的心旷神怡外呢，然后在转弯的地方呢，然后也感受到了一些小刺激，然后这个确实这项项目让人感觉非常有趣。
2: 如果高山滑车您玩的意犹未尽，那一定要来试试这里的雷霆雪车夏季版，地点呢就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的赛道上，全长1.6公里，含有14个弯道，让普通人也能感受冬奥赛场上的贴地飞行。从出发区弹射而出，重力加速度瞬间将人稳稳钉在座椅上，穿越连续弯道时呢，雪车以近乎贴壁的姿态画出优雅的弧线，
7: 感觉到这个车在这个赛道上飞驰而过，然后我呢又在里边感觉它非常的安全。它下边这个弯的时候呢，让我有一种这个贴地飞行的感觉。
2: 在这里玩水也有新花样，电动卡丁船在翡翠湖上乘风破浪，清凉又带劲儿。此外，这里还有亲子卡丁车、彩虹滑道、萌宠乐园。
8: 今年夏天，延庆奥林匹克园区我们主要立足于全年龄段的这个游客的需求，来精准细分了像休闲康养啊、极限运动、亲子童趣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消费场景。我们呢也力求做到老少咸宜、全域适配。首先呢，在这个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也就是我们的雪飞燕，我们针对喜欢这个休闲康养的全年龄段的游客，我们打造了沉浸式的高山漫游体验。游客可以乘坐山海缆车来到我们高达2198米的山顶出发区，在天空之镜和海坨云梯来进行打卡。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拍出这个山地交融的绝美大片。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徒步平缓休闲的山顶小环线，在舒缓放松当中尽显高山的自然风光。
2: 端午来这儿，园区还围绕传统文化、冬奥遗产和亲子互动量身定制了一系列节日限定活动。
8: 我们还即将上线全域打卡地图，围绕园区特色的冬奥场馆，我们也配备了8枚特色印章，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把延庆奥园的特色通过集齐印章带回家。同时呢，园区还全新上线了可以跨越900塘坝的水上低空飞鹰滑索项目，项目往返全长1000米，高度落差100米，能够为广大游客提供一个沉浸式的自由飞翔的这个游玩体验。
2: 同时园区还新增了 ATV、 UTV 山地观光越野项目，客人可以自驾 UTV 至山顶，也可以沿途观光打卡，收获缆车观光以外的动感玩法。小朋友们也有 ATV 地形公园可以试驾体验，趁着端午假期带上家人朋友，赶紧来感受一下这份夏日的畅快吧。
3: 提起延庆区的柳沟村，哎，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4: 那还用说，肯定是豆腐宴呀！你看一到周末啊，很多人专门开车过去吃。
3: 是的，不过呢，现在这个柳沟可以说是越来越洋气了。
4: 哎，
3: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一场定向赛在那儿开跑。
4: 定向赛啥意思？是不是就是那种在森林里拿张地图找路那种？
3: 是的，只不过呀，这次是在明代古堡里，哎，一张地图啊，一个指北针啊，400多人一头扎进了古街深巷。
4: 哎，这可真够热闹的啊！体育赛事还能这么玩？而且啊，跟各位说一说啊，还把周边的民宿、餐饮、购物全都带火了。
2: 随着发令汽笛一声鸣响，柳沟村的明代瓮城前瞬间沸腾起来。400多名定向运动爱好者手持地图，紧盯指北针，一头扎进了古街深巷，开始了他们的寻宝之旅。
9: 古城的话，就是它的结构比较复杂吧，就是每个地方都比较像，就很考验一些记忆力、方位感之类的。
10: 在古村里头跑定向的话，会需要关注一些。主要是因为主要它是跑一些道路，所以说要关注一些路口和建筑的一些形状什么的，这个就跟平时跑的公园的定向很不一样。
11: 昨天晚上下完雨，然后那个彩虹，还有今天早上起来一出来，这个特别清澈的这个蓝天啊，然后空气里面都有很新鲜的那个味道。刚才跑到那山里的时候，都能闻到蘑菇的香味儿，然后觉得体会特别好。
2: 定向运动起源于瑞典，风靡欧美，被称为奔跑中的国际象棋。它比的是看地图、辨方向、算路径的脑力，加上越野跑的体力。这项运动2001年就已经列入世界运动会正式项目，2025年第15届全运会首次将其纳入比赛正式项目。
12: 我们这次呢是北京市体育大会的第4站啊，选在了这个井庄镇的柳沟村，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村子，大家可以看到它依山傍水啊，就是这个四面全都是浅山啊，这种丘陵地带呢特别适合这个定向运动的开展，这是从它的这个技术角度讲啊，它还有丰富的村落啊，这是个凤凰古城啊，这古城呢特别适合开展短距离定向，而且呢它这个民俗包括它的配套设施啊都非常好啊，所以吃住行游都比较方便。
2: 本次比赛设短距离、夜间定向、中距离3个项目，赛道把长城遗存、百年古街、乡村奥莱、九龙山生态山林全部串联起来，一圈跑下来，柳沟哪儿好吃哪儿好玩，大家心里也就有数了。
13: 这次是我的父母跟我一起来的，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是吃了当地特色的豆腐宴，然后又去附近啊，包括像旁边还有三思村，然后包括凤凰古城都转了转，然后感觉确实还是风景什么的本来就很不错。昨天晚上因为下完雨出来之后，彩虹啊什么的非常漂亮，包括旁边有山有水，这种风景感觉非常好。
14: 我开始订酒店的时候就是一直犹豫，觉得这没有连锁酒店，没有星级酒店，不知道住宿情况会怎么样，只有民宿可以选择。但是真正选择了民宿住进来之后，发现这里面的这个就是村民啊，对我们就是特别的亲切，然后为我们生活各方面想的特别周到。
2: 依托赛事的流量优势，井庄镇精准联动周边的餐饮、民宿和购物，参赛选手凭参赛证就能享受食宿购物的专属优惠。
15: 通过体育的形式把我们的资源更好地呈现出来，我们想通过这种体育比赛为我们井庄镇、为我们柳沟村做这种文旅引流，包括我们从之前的环雁以山越野挑战赛，包括到今天我们组织的这种定向比赛，都是想通过这种体育活动与文旅进行整体的这种组合，给乡村进行赋能。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种体育加文旅的活动，给大家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享受。希望大家，这个夏天能够到我们井庄镇来休闲度假。
3: 端午假期除了传统景区，你有没有想过能到位于郊区的林场去体验一下呢？现在啊，这个真的可以有。
4: 是的，日前位于房山区的大安山林场就发布了2026年崖壁奇花、高山杜鹃、生态黄芩三条精品赏花线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在生态涵养区推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16: 到海拔850米的黄芩种植基地来亲手采摘，假期里想不想有这样的体验？

0: 房山区大安山乡宝地洼村也因为有着独特的生态场景，吸引了不少的市民。
1: 采摘完之后可以亲手的去炒制，带回去给家人品尝，
2: 或者泡泡茶，是不是？
1: 对，在周末看一看大山游山，非常的放松。
2: 你们今天还穿着那个汉服来的，是要拍照片是吧？
1: 对，和我们的小姐妹一起拍一拍。
2: 哦，因为这个景儿可能别处真没有。
1: 是的，
2: 是吧？
0: 临近端午，大安山林场管理处和房山区大安山乡人民政府共同开展大安山我的天然花园厂乡共建活动，并发布了生态黄芩、崖壁奇花、高山杜鹃三条精品赏花线路。
2: 您看这种白色的小清新风格的花啊，就叫做照山白杜鹃，它也是咱们北京的乡土植物。看现在是不是云里雾里，因为海拔比较高。现在我们的位置呢是在房山区大安山林场1200米海拔的位置，这里呢也是照山白杜鹃野生植物保护小区的核心区域。这个照山白杜鹃它就是在每年夏季大概6-7月份是它的花期。
0: 在保护小区内分布着近30,000株照山白杜鹃，端午假期开始它们逐渐进入盛花期，也为市民提供了生态景观体验场所。而崖壁奇花赏花路线位于大安山乡的崖花谷，让市民能够感受野生植物的魅力和夏季的清凉。
3: 因为原来林场的给人的概念就是没有服务设施，而且特别原始，就是纯粹的这种山林的这种感觉。通过这种五重花园的打造，我们天然花园利用这个良好的这种生态本底呢，我们就想把这个空间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同时呢也让更多的老百姓能享受到我们这种美好的这种生态环境。
0: 为了更多市民来体验天然花园的美好，房山区文旅局还邀请区里的非遗传承人和文创主理人在大安山乡集中展售自己的特色产品。
4: 因为端午节有3天，然后我想着就是来一次这种比较慢节奏的沉浸式的，怎么说，这种京郊短途游，身体心灵也从我们都市这个工作的繁忙的状态当中也是解放出来了。
5: 服装的话都可以定制，包括就说您喜欢的这一款包包，这个的话呢就是您可以自己染色，因为图案的话是您自己设计的，这个是您自己纯手工设计出来的东西，所以它同不了款，是吧？复制不了。
6: 我们这儿端午呢有我们的圣森的林场小院，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压喉咙的体验。我们这儿呢还有几家民宿都可以体验很好的住宿和饮食环境，同时呢也能看到更好的花海。
0: 近年来，地处京西南生态屏障核心地带的大安山林场在天然花园建设中先行探索，率先实践厂乡联动，探索一条融合生态保护、文旅赋能、富民新村的特色发展路径。国有林场作为天然花园建设的排头兵，未来在加快推进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中也将做好示范。
7: 山林里有很多小动物，那么我们可以有些孩子啊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林场，能看到我们的野生动物、野生植物，也可以接受我们一些关于自然教育的一些教育和这个感知。走进林场，大家可以吸收到新鲜的空气，负氧离子非常高，能给我们未来北京的市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休闲娱乐体验北京森林的一个很好的场景。
8: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9: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经过近两年的分阶段开放，位于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近日迎来完整开城，王朝歌 4.0 系列新作《大观戏阵》与《二十四少》同步首演。
10: 至此，戏剧总数达到55出，总时长1500分钟，成为国内规模首屈一指的戏剧群落。从北京出发，高铁30分钟，自驾约1小时的区位优势，让它成为北京市民微度假的新选择。
11: 完整开城的时间，我特别期待，非常非常非常期待。
12: 开城当天一早，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南门外就排起长队，北京、天津等地的游客专程赶来，等待见证最后两块戏剧拼图落定。南大门徐徐开启，320多米长的城墙之上，数十个表演空间叠落铺展，一门一墙一城的入城仪式迎接首批游客。
13: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之后第一次来到只有《红楼梦》，然后整体的已经看了两部剧了，它整体的真实，包括于它的表演形式都是特别意外的那种，跟传统的剧目包括与传统的演绎，就打破了那种传统的方式吧，可以是这么说。
14: 这是我第二次来，我是从北京开车过来的，开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还挺方便的。我觉得还是待2天比较合适，它这个地方场地比较大，所以说你一天的话肯定是太仓促了。它这周围的配套也特别的好。
12: 本次完整开城最大亮点是王朝歌 4.0 系列首发之作《大观戏阵》，35个微剧场组成戏阵，每场仅容20到40人，35出戏剧同时上演，观众抽卡决定剧目，每次随机观看3部17分钟微剧，观众与演员呼吸相闻，既是看客也是共创者。另一新剧《二十四少》中，24位青年男演员以歌舞绽放青春。
15: 我们和你们，演员和观众，观众席和舞台无缝的对接在一起。你愿意参加这样的一次表演吗？
16: 你们听见了吗？他说我是他唯一的受益人，我是他的唯一。
15: 你愿意让自己成为一次剧中人吗？
12: 此次完整开城，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第35中学正式回归主剧序列。这部剧的剧场以王朝歌母校北京第35中学为原型，复原了一座20世纪80年代中学的样子。从进入剧场的那一刻起，就有老师在门口查考勤，教室内班长维持纪律，观众跟着上课铃声回到课堂，在毕业典礼大合唱中泪流满面。在这里，它绝不仅仅是北京第35中学，它是每个人的母校，是每个人的青春安放之所。
17: 它其实里边讲述的是青春校园的故事，就大家在35中学里边能拥有青春的同时，也拥有了对青春的感受。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不同年代的不同的剧目，它所阐发出来的一些精神和价值观是和《红楼梦》这本书阐发出来的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
12: 至此，这里的戏剧总数达到55出，总时长1500分钟，为观众带来了更丰富的戏剧体验。自2023年7月首次开城以来，累计演出2.4万场，超1400万人次观演。
18: 我觉得整体的那个美术都设计的非常好啊，就每个地方都很好看。就是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想再多来几次的。
19: 我已经办了年卡了，我是准备在这边看3天的啊，然后今天是第一天。
20: 刚刚看完12进差，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自己好像也随着穿越到了的剧中，在寻找自己是剧中的谁，是曹雪芹书中的笔下的谁。
17: 从我们的观众构成的占比来讲，我们的省外游客占到了将近80%，其中北京游客占到了将近50%。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是一个深度的文化目的地，我们之前推出了1日票和2日票，那这次随着剧目规模的提升以及演出时长的提升，我们这次变成了推出了3日票的政策，所以说它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度假目的地的这种概念，也形成了这种京津冀1小时文化目的地的辐射效应。
12: 从北京乘高铁30分钟可达，这座集戏剧沉浸式体验、建筑美学于一体的新物种，正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游客提供全新的文化消费选择。它的完整呈现，让以北京为圆心的文化消费半径有了一个可丈量的刻度。
9: 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0: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9: 再见。

0: 我是强哥，我是个老厨师，从业烹饪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很近，比这才很近，跳过去太近。今年56、7岁了，因为喜欢吃鱼，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叫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
0: 炒马尾，下个月去把马加上去啊！
1: 凭借独门的手艺和配方，强哥用一炉炭火和一池鲜鱼，掀起了一方水土的美食风浪。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兴隆老街紧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炭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起来立刻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筋骨相应。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鱼宴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孔摸鱼。小马，首席门徒，鲨鱼从不眨眼。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随即忙于备菜。后厨，菜刀飞舞，分秒必争。烤鱼本质是水火相融之道，强哥也自有心得。
0: 原来大家都以为烤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哎呦，我经过反复的在屋里摸索啊，到处去考察呀，包括万州啊、巫山啊，我都去过的。哎，我发现加我的秘制香料贡茶水，它没有腥味，还香，有种特别的茶香味。
1: 茶香源自宣恩特产五家台贡茶，雾多寡照，终年温润的气候让漫山茶树忘情生长。每逢春天，新绿不顾枝头的挽留，执意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茶汤之外，腌鱼的汤料其实还有很多门道，奈何这是强哥不能说的秘密。

0: 对此，请允许我们以励志二字一带而过。草鱼临终时，烹饪的手段决定了刀口的数量。利刃反复，鱼肉展开，风味与烈焰将趁机而入。小马严守规矩，11分钟后腌制结束，草鱼彻底躺平，炭火恭候多时。烤炉形似飞船，可同时容纳16条鱼。火苗摇曳，肉香如繁星闪现。翻转之间，味蕾的小宇宙即将迎来爆发。炒至焦头，小马当先。宽牛似海，辣味与腥香打底。蒜蓉如雪崩般轰然坠落，简单调味，小火慢熬。浓郁醇厚的蒜香将鱼身包裹，大快朵颐时，酱料的风味随高温持续释出，鱼肉越发入味，细嫩丝毫不减，香气直奔鼻腔。木姜子，原产于我国的小众香料，在宣恩人的餐桌上，它是习以为常的调味品，其个性鲜明，气息近乎薄荷与柠檬交织，过了夏天，鲜果难觅。哪怕鱼醒目的麻辣椒手，木姜子的奇香也毫不逊色。鱼肉染上秘制酱汁，随即被焦虑掩埋。木姜子身影低调，围在舌尖展露锋芒。
1: 像哪个鱼打的比较欢情一点，鱼筋皮子它水分就不出来。
2: 带徒弟吃个口茶，一定要对母亲好，孝敬父母。他要是对他的家庭父姊妹呀不好的，就是你再有天分都不要。厨师那个行业虽然累，你做不好没得人顶你，没人瞧你。但是你要是把菜做好大，不管高低，不管贵贱，就受到人的尊重。
0: 再回首，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逃离。
2: 我从小非常顽皮，家里本来就困难，父亲管得严，跑到四川学厨艺嘛，在成都进修的时候认到媳妇，我现在是爱人，他是学旅游，现在都跟他一起搞餐饮了。我有几个事情我不要父母做主，父母的带我养我感谢你，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管他好撇，只要我喜欢就得行。
0: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强哥不仅找到了幸福之门，也深谙岁月的转化之道。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坛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3: 我们屋里烤鱼的酸萝卜、糟辣子都是个人做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0: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置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拍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

0: 油增加弹力。
1: 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2: 我今年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1: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天地悠悠，碎片残于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托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2: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你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那生意它自然兴隆，客源它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来。
1: 生意理念时常叨念，
2: 其他的
1: 为此，姚叔叔每天都要主持一场晚会。
2: 顾客所急，向顾客所想，把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
1: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他使出了毕生绝学。一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脂、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韦少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10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作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凝聚宣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托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豆渣略带乳香，煮沸以菜叶。

这种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青食，湖北地区称为河渣。风俭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乾坤。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飞升四海的宣恩蜡猪蹄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析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呼噜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蜡猪蹄咸鲜醇香，金皮骨肉将引导牙齿频频互动，

厨房燥热，邵师傅脱掉了马甲，随着最后几道菜陆续出锅，今晚的八把宴即将开席。

0: 凉风微拂，热气升腾，天人合一处，味与心相逢。喝酒吃肉，尽兴摔碗，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难得空闲，强哥拥入了山水的怀抱。
1: 我行前不怕风浪大，我大雨就怕就不怕雨。
0: 如此曲声，如此景，不知他的胸中可曾泛起诗意。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时空，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就在此时的头顶，就在每个宣恩人的

0: 密云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城？有人说它是滋养首都的水源秘境，有人说它是藏着青山秀色的生态沃土。长久以来，很多人只看见密云的青山净水，却很少有人知道，在绿水青山的背后，一场关于守护、生长、共生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1: 八山一水一分田，大家好，密云因燕山明珠、密云水库而闻名，这里是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也是我们心中那片独特的北京的海。
2: 没错，作为滋养首都的生命之水，密云走出了一条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的绿色发展之路。
3: 这条绿色发展之路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总得有先行者挺身而出，用行动探寻生态与产业共赢的答案。
4: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密云区，走访那些扎根在这片碧海蓝天间的企业，聆听他们如何依水而生、因水而兴，与税收政策同频共振，共同感受来密云看海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活力。
1: 一起开始今天的探访之旅吧。
0: 密云作为北京生态涵养区，2026年依托生态资源打造文旅新 IP 来密云看海。日光山谷、云蒙山、云峰山、逸市庄园四处看海点位迅速走红，成为了北京市民周末出游的热门打卡地。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密云区密云水库日光山谷的热门打卡点，站在这里看海，360度全景无遮挡，密云水库的万顷碧波和连绵青山尽收眼底。然而在几年之前，这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0: 那时候这片山也是寂静的，寂静到有点荒芜。直到2016年，来了个叫孙建东的人，他的一次看似冒险的选择彻底改写了这片土地的命运。
5: 命运其实一直很美，但是呢它的美没被发现，就我们来了以后，这里其实没有路，荒山，我们就爬上去了，所以看到以后极其震撼，其实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你只能是透过树梢看它的美，就没有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就能不能让这样的美景让更多人知道。
0: 从此以后，孙建东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这片山野，从零起步，一步步地建起了综合性生态度假地，沉寂的山野也渐渐有了烟火与人气。
5: 我们去年开始推出了北京的海，然后确实火出圈了。所以呢，我们也在网上让更多的人来。这一轮我们认为之所以火，它不是因为来看到一个美景这么简单，它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的越来越多的用户到这里来，他感受到放松了，也满足了大家的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希望给更多的人带来这种美好的放松感。所以吃的、喝的、玩的都是一种放松。比如说我们在项目里面有6-7家咖啡，你无处不在的可以喝一杯咖啡放松下来。然后我们有这个窑烤的面包，你可以去盯着那个火看很长时间，然后去发呆。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山坡上做了500多个不同的座椅，这些座椅可以让你随时坐下来，然后去聊天发呆，然后放松。
0: 松弛自然的沉浸式体验让日光山谷的人气持续攀升。今年五一假期，园区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2倍，
5: 确实也超出我们预期啊。今年五一的客流量是5天时间超过4万人，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客源上我们其实分析了一下，其实已经有各地的客源，不只是北京的啊，我们觉得可能更多还是大家对这个美好的这个密云的这个像海一样的地方的憧憬。
0: 然而随着日光山谷业态的持续迭代，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业态新，商户多，票务杂，创新化的文旅经营模式让企业财税合规政策理解上遇到了不小的阻碍。
5: 过去我们很多是不懂的，因为很多的票务它是不规范的，就是因为服务业它是很零散的、繁琐的，包括我们很创新的业态，比如说我们跟很多的商业合伙人，就是我们的这个商户，他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其实都会有很多新模式，所以只有税务部门的参与指导我们这个工作，其实这些都对我们非常有好处。
0: 日光山谷的合作商户已增至约60家，业态各异，但不少商户对收入申报的规矩并不清楚，这笔账怎么算，哪些该报，心里没底。
6: 这种模糊地带成了企业最放心不下的事儿。
5: 确实我们这种服务业呢，它是有很多时候用户他不要发票，所以它就形成了，就是过去如果我们不按规范做，你就好像用户不要发票就不需要交税一样，但其实不是，就企业所有产生的收益所形成的这个收益，那我们现在都是按照税务部门的要求正常在申报。针对我们文旅行业的营收分散、票据繁杂的特点呢，税务干部是手把手指导我们规范申报、合规作战，帮我们规避经营风险，守住合规底线。而且我们每一次的业态升级，每一次的这个规模扩张，税务服务都提前跟进，靠前辅导，帮我们解决难题。
7: 文旅行业是密云区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0: 一，为了支持文旅行业的发展，税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税收政策，如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留抵退税等。同时，我们还提供个性化的税务服务，手把手的指导企业规范申报，帮助企业规避经营风险，守住合规底线。
1: 有了税务部门的专业指导和贴身服务，日光山谷的发展步伐走得更稳了。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这片乡村土地，这里的老百姓。
2: 以前村里就是种地打工，守着好山好水，也挣不了多少钱。然后自从日光山谷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了。现在有村民就是有的开民宿，有的卖土特产，然后有的在园区里务工。现在村子变热闹了，环境变美了，然后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了。
1: 日光山谷成功走出一条生态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路径，真正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高效转化为富民兴村的经济价值，成为区域乡村振兴的标杆样板。
3: 收入就是原本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村子老百姓收入是5000块钱人均纯收入，因为它没有什么业态，所以它很低。我们大概做了3-4年以后，老百姓的收入已经增长到55000块，55000块比民营城区还高10000块。这就是一个产业带动的乡村的发展，而且这一轮的发展更快。最近半年的这个客流量的火爆，其实带动了很多周边的发展。尤其我们过去刚来的时候，民宿大概7家，现在高峰时候是300多家，现在是有200家。我们做企业，其实我们更希望它是可持续发展的。我们希望带动老百姓的致富，我们更希望我们的企业的发展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所以我们今年还给自己定的目标，我们说我们税收要再翻几番。
1: 生态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激活了乡村活力，更持续释放税源潜力，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3: 今天上午还有一个调研组的老师问我说，这个你能交多少税？我说乡村随着发展，它可能给当地带来的税负不是只是富民，也是真的是带来税收的，只是过去可能它挖掘的空间太少了。比如我们早期可能就只用了老百姓的一个民宿，所以你创造的价值是那个民宿创造的价值。后来露营时代可能你能用到一些荒地，你发现荒地的价值也很大了。像我们现在等于把乡村的这种绿水青山都用起来的时候，它创造的附加值就高得多了。
4: 日光山谷的蝶变向我们证明了，良好的生态就是最普惠的民生，合规的发展就是最长久的底气，税收政策的滋养就是最强劲的动能。未来密云税务将会为更多像日光山谷这样的文旅项目注入源源不断的税动力，助力京郊振兴与生态文旅融合走得更稳更远。
1: 依托北京市15/5规划布局，密云探寻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共生之路。今年一季度，密云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75.2亿元，同比增长19.4%，增速位居北京各区首位。这份亮眼的经济答卷背后，中关村密云园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园区围绕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低空技术、生态环保4大产业方向，一步步搭建起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5: 中关村密云园有着200多家实体企业，其中有一家是国产传动控制领域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同步股份有限公司。它不仅是国家级绿色工厂，更用核心技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绿色工厂，看看密云本土制造是怎样闯出一条中国制造的新赛道的。
1: 超同步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专注于智能装备核心部件高档数控机床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核心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制造领域。
6: 我们超同步的核心主要产品有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核心功能部件等。很多人对伺服这个词不太了解，它源自古希腊语，本意呢就是服务的意思。伺服电机就像设备里最听话的动力关节，能精准控制转速、位置和力矩，误差极小，响应极快，是高端制造设备的心脏与关节。比如机器人能流畅跳舞，精准翻跟头，汽车生产线能够微米级的组装精度，背后都离不开伺服电机的稳定支撑。
1: 扎根密云生态涵养区，绿色发展、生态合规是企业发展的首要准则。作为工信部认定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你会发现它和人们印象中人声嘈杂的传统工厂完全不同。
6: 以前我们靠人盯单、人管设备，现在靠数据驱动。智能工厂建成后，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让产品一致性和可靠性达到了国际水准。比如我们的直驱转台最大扭矩可达15000牛米，我们的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已经可以和国际一线品牌同台竞技。
1: 长期以来，国内高端制造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为打破技术垄断，超同步多年来持续生根研发，坚持自主创新，攻坚核心技术，每年投入研发费用约2400万元。
6: 很多人觉得高端制造核心零部件是国外品牌的天下，但我们深耕行业20年，始终认准一个目标，就是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现在呢，我们的产品性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精准适配机器人、汽车制造等三大核心高端制造领域，应用场景贯穿整条智能制造产业链。
1: 持续的研发投入让企业积累了上百项自主知识产权，而税收政策的扶持缓解了企业研发资金的压力。
6: 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享受15%优惠税率，同时自2021年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加上增值税软件激增激退政策，极大缓解了我们高投入长周期的研发资金压力。密云区税务局还主动上门辅导研发费用归集，推广征纳互动云上办税，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高效处理涉税事项。这种政策找人的服务让我们对持续投入研发更有底气。
4: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超同步作为辖区内高端制造的龙头企业，其业务辐射全国。针对这一特点，我们注重对企业进行上下游发票合规性审核提示，旨在帮助企业规范财税管理，守住合规底线。我们希望通过各项税收政策，让更多像超同步一样的小巨人企业在密云扎根、成长、领跑。
1: 在税收政策的精准护航下，超同步每一步都走得规范稳健。企业连续10年获评纳税信用 A 级企业，这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企业自上而下、根植于心的合规经营理念。
6: 我们公司连续10年都是纳税信用 A 级企业，这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从管理层就把合规经营意识嵌入到研发、生产、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企业文化氛围。我们还设立了专门的税务管理岗，定期为财务人员和业务部门的重点岗位做税务合规培训，让每个岗位都成为合规的一道防线。与此同时，税务部门每年会开展多场次纳税人学堂，动态推送风险预警信息，助力我们共同守护10年 A 级金字招牌。
5: 从智能工厂到绿色制造，从自主创新到替代进口，超同步告诉我们，好生态可以催生好产业，好政策可以成就好企业。而在密云，这样的实业故事还在继续。
1: 近年来，密云凭借优质水源和优良生态环境，承接高端医药产业落地，成为无菌制剂、绿色制药的优质生产基地。1992年成立的北陆药业，2003年落地密云建厂投产，是国内医学影像对比剂领域的龙头企业。
0: 北陆药业凭借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而高端制药产业对生产条件的要求极为严格，这样一家高精尖药企为何选择落地密云并扎根30余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厂区探寻答案。
1: 北陆药业在密云搭建符合欧盟认证标准的智能生产线，从硬件设备到全流程生产规范全面对标国际水准，所有进入生产区域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全套标准化洁净流程，从源头防控风险，守住药品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
0: 张总，咱们进入洁净区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7: 首先要更换鞋套，然后洗手换洁净服，然后再进入洁净区。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通过欧盟认证的注射机车间，这个区域是我们注射机车间的洗瓶区域。我们所有入场的瓶子在使用之前都要经过二次清洗和灭菌。
8: 咱们对灭菌的温度有要求吗？
7: 灭菌温度是有明确的要求的，是要不低于320摄氏度。
1: 在这条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上，一瓶医用对比剂要依次完成洗瓶、灌装、压盖、最终灭菌等多道工序，每一个环节都有着明确的标准。
7: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对比剂生产的最后一个关键步骤——灭菌。所有产品经过这条轨道输送到灭菌前时，准备灭菌。
8: 那灭菌有什么作用呢？
7: 灭菌是对比剂生产的一个核心工艺，通过灭菌能够让产品中残留的微生物全部被杀死。
1: 北陆药业不断完善产业链布局，实现对比剂原料药制剂一体化生产，做到核心原料与成品生产全链条自主可控。
7: 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是对比剂，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不一定能够经常看到，但是只要是说家里有病人呢，去做核磁、去做 CT， 一定会遇到看到我们的产品的。我们的产品主要的作用是说，在诊断过程中能够增强病灶部位的一个显影效果，帮助大夫更好地对我们进行诊疗。
1: 在稳固对比剂市场定位的同时，北陆药业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发力中药赛道，进一步完善了产业布局，构建起覆盖多个治疗领域的中药产品矩阵。
9: 在前两年的时候啊，我们收购了天元药业，这个项目呢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次业务升级。当时也遇到了很多拿不准的问题，咱们税务部门的老师呢为我们提供了很详细的一个政策讲解，使得我们这个项目呢能够顺利的推进。
1: 药业的产业扩容与业务升级离不开规范的经营管理和稳定的政策环境。在密云，税务部门的主动靠前、精准赋能、全程陪伴企业发展，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稳步前行的坚实保障。
0: 针对医药行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密云区税务局精准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政策，为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提供资金支撑。在企业并购重组、产业扩容阶段，税务部门针对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等复杂事项开展专项辅导，帮助企业规范财税管理、防控经营风险，实现依法纳税、精准享惠双向统一。
1: 企业的多元化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在寻求银行贷款的过程中， A 级纳税信用也成为企业在资本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9: 合规经营是企业发展的根基，我们多年保持着良好的信用，连续多年获得了 A 级纳税企业。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合规的基础，确保了我们融资的顺利进行。税务系统呢，跟我们银行系统呢，会有一个对接的一个机制。那么如果有不合规的一个事项的话，就会推送到我们银行系统，我们银行系统就会反馈给我们企业。那么你有不合规的一个业务事项呢，那么对于我们下一步融资呢，就会有受限。这个充分证明了一个合规经营是企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1: 紧随产业发展步伐，北陆药业加速国际化布局，产品现已远销海外20余个国家，2025年海外收入近2亿元。企业投身国际市场竞争，比拼的不只是产品与技术，更需要应对跨境税制差异、双重征税等复杂的财税风险。
9: 近两年来呢，我们这个海外业务发展得特别快，尤其是去年我们增长了很多，因为业务比较复杂化了嘛，那么有很多拿不准的一些政策呢，我们会咨询我们税务老师。我们密云区税务老师呢，针对于出口企业呢，建立了一个出口退税的一个学习群，这个群里有300多家的企业，很多生产型的企业，同类的企业呢，税务老师也会不定期的会发一些相关的政策让我们去学习。在群内呢，不仅可以提问本企业遇到的疑难问题，还可以学习借鉴同类型企业相关涉税经验。有了这样的业务交流群，确保了我们每一笔跨境交易合规，也保障了海外业务的稳健运行。
1: 从研发创新到并购重组， 从国内深耕到扬帆出海，密云区税务部门以泉州

0: 期全方位的合规护航，让企业在出海征途中行稳致远。
1: 合规方能致远，在密云，山水不仅是城市的生态底色，更是产业创新的核心底气。北陆药业等企业稳扎实业，持续创新，一步步走向国际舞台，这正是密云以水兴业的生动写照。
2: 如果说以水润城守护了城市的底色，以水兴业激活了发展的动能，那么以水富民便是这片土地上最温暖的回响。
3: 在北京市密云区西翁庄镇，有一个名叫金婆罗的小村庄，近年来它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城市创业者投身乡村振兴，大力发展有机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增收，昔日的小山村逐步成长为京郊颇具影响力的乡村旅游特色村。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村庄，看看一座小小的农场如何凭借一方水土让乡村焕发新生，探索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0: 从密云城区驱车向水库方向行进，穿过金婆罗村的小巷，一片绿油油的麦田映入眼帘，白色双层巴士改造成的咖啡吧飘出窑烤面包的焦香，孩子们在水稻田边追逐嬉戏。这里就是全国首家官方认证的零碳农场飞鸟与鸣虫农场。农场创始人一方带着对乡土生活的热爱与生态农业的理想，告别都市职场，毅然扎根这片山水，开启了生态新农之路。
4: 欢迎你们来到飞鸟与鸣虫农场。这个农场啊，其实客人来这里体验的呢，就是真正的在四季和土地上的生活。比如说呢，孩子们和大人四月呢会先来认识蚯蚓，然后做蚯蚓堆肥，然后做春耕。五月呢是去观察小鸡的破壳。六月的时候呢，各种水果就出来了，我们就会做法式的水果派。在深秋的时候呢，会割稻打谷，然后呢在冬季的时候劈柴生火，然后烤出节气的面包。而且呢，我们这个农场呢还是全国第一个碳中和的认证的零碳农场。你看那边呢就是我们农场的太阳能板，其实现在呢像这样晴好的天气，我们能够有80%的能源都靠太阳能来解决了，然后再加上一些保护性的耕作方式，所以呢我们就使得这个农场上排放的碳和土壤还有树木吸收的碳呢形成了中和，就达到了零碳。
0: 为实现长远的绿色发展，国家定下碳中和发展目标，计划在2060年前全面实现。密云的飞鸟与鸣虫农场依靠原生态农耕方式和系统性的生态环境改造，率先实现了农场全域零碳运转，将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落到这片田园之上。
4: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水循环生态营地，就是这个营地呢并不仅仅是漂亮，而且呢就是大家在这里洗澡啊或者洗东西啊，它产生的这些废水并不是流入了下水道，而是呢经过过滤沉淀汇入中间这个生态水塘，然后继续在这个能源生态系统当中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5: 一方老师，我想问您，您为什么会选择扎根密云来这个小村庄里发展农业呢？
4: 其实说实话啊，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就对这里的土壤和水做了一个检测，然后万万没想到能够达到一个保护区的一个标准了，所以非常适合发展有机农业。那密云呢是以水富民，所以呢我们坚持在这里做有机农业还有零碳农业，也是为了守护好这片水，然后呢帮助村民们一起共同富裕。
0: 这份双向奔赴的信任，让脚下的土地不仅生长出有机食材，更生长出共富的希望。一方和他的团队独创了村集体共同投入、利润反哺乡村的模式。8年来，40%的收益反哺乡村，优先吸纳本地乡村女性就业。
4: 我们呢是和村集体呢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那村集体呢拿出土地，并且呢由这几百个农户集资，然后呢真金白银的去投入了农场的建设。那我们创始团队呢以共建人又投入了农场最开始的初始的资金，然后呢我们的收益40%是反哺村集体的，同时呢有90%以上的员工都是周边村镇的乡村的女性。 周边这些村镇的这乡村女性呢，可以在家门口找到自我

0: 实现的工作。就像我们一个同事小梦，她呢就是金普罗村的媳妇儿，她原来呢在旁边的五星级酒店工作，就跟普通的打工人一样，就在想着什么时候才能下班，我怎么又上班了。但是来农场工作4年了，她每天都觉得在农场我能多待一会儿就多待一会儿。
1: 不同于传统农业，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共生模式新颖鲜活，但也让初创期的农场在财税核算、票据处理、经营申报上遇到全新难题。
0: 在创业的初期，尤其呢，我们是这种公司加上合作社再加农户的特殊的运营的模式，所以呢，我们对税务核算呀，还有开票抵扣啊这些问题确实一筹莫展。幸好那个时候呢，密云区税务局的这些工作人员就非常热情地给我们解释，而且呢，告诉了我们像小规模的纳税人如何得到税收的一些优惠，然后农产品呢如何得到免税这样的政策，帮了我们的大忙。
2: 飞鸟与鸣虫成立以来，我们多次通过实地走访、电话问需等方式开展涉税诉求调研，系统梳理适用的税收政策，精准辅导企业申报。同时我们注重开展政策适用管理，强化政策适用分享排查，助力企业在合规轨道上健康发展，切实贡献税务智慧与税务力量。
1: 这份来自税务部门的精准帮扶，让农场更加坚定了合规经营的底线。即便扎根乡村，他们也始终对标大企业标准，坚持阳光财务、公开透明。
0: 这8年来我们一直在坚持阳光财务、合规经营，到每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对村集体去公开我们的每一笔收入、每一笔利润，全部都算得清清楚楚。这样呢，让我们在申请各种政府的支持的时候呢，就心里非常有底气。
1: 在生态价值转化的多元实践中，文体旅农深度融合成为密云最具特色的路径。在这里，生态保护不是口号，合规经营不是形式，乡村振兴不是样板，而是每一天踏实的劳作，真实的改变，看得见的幸福。
3: 密云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和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医药健康、高新技术、生态文旅等水经济特色企业加速聚集，立足这一实际，密云区税务局将持续深入贯彻税务总局坚守法治正道、深化强基固本的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北京市税务局聚焦首善、坚守法治的工作要求，扎实推进密云区域区政府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的发展战略，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线，以促进合规经营为抓手，精准地落实税收政策，聚力提升服务质效，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4: 在密云这片因水而兴的沃土上，税收活水正悄然滋养着每一寸土地，让绿色发展的故事持续书写。
5: 税收不仅是政策工具，更是连接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金色纽带。
6: 未来，税务部门将继续落实各项税收政策，优化服务举措，为更多扎根密云的企业注入税动力。
7: 让我们相约，共同感受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的磅礴力量，共同品味北京的海的独特魅力。
8: 欢迎大家来密云看海。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今天呢是端午节假期，祝各位端午安康啊。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那么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和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是的，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端午假期啊，您不用出远门也能感受浓浓的传统节日文化气息。全市各大公园推出15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
1: 民俗体验、文化展览、赏花观景、文创快闪、龙舟竞渡等轮番登场，市民可以就近游园赏景，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文化。
2: 木兰敬手，你看，这是咱们国家端午的传统习俗。咱们这个木兰敬手这个水是吧？
3: 对，
2: 是不是用中草药熬的？
3: 是的，啊、这里面呢有我们的佩兰、菖蒲、艾叶，用它共同熬制而成的。
2: 我闻一下，哇，好浓郁的中草药香味，特别好闻。
3: 是的，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古人说的佩兰，这个是菖蒲，那这个就是艾叶。
4: 玉渊潭公园举办的端午文化体验活动，现场包粽子、做香囊、编五彩绳，大家都在重温或者学习着这些传统手艺。
2: 您之前编过这个绳吗？
5: 没编过，第一次是吧？
6: 挺有意思，
5: 跟老师刚学的。公园搞这活动太好了。
6: 对，
4: 最热闹的就是包粽子，别说孩子，很多成年人也不一定会包。不过不管会与不会，重要的是参与。
7: 这个，然后到了这步怎么办呀？是不是要把这个弄一下？
2: 您是第一次包粽子吗？
8: 可以，
9: 回家蒸着吃。
10: 包子是包过，但包不好，就是、
2: 包不好。
10: 所以今天体验体验。
2: 家里每年是您包吗？
8: 对呀、啊。
2: 哇，自己买粽叶吗？
8: 自己买粽叶。
7: 哇，好厉害啊！
8: 这氛围太好了，大家可以一起嘛，
7: 对，
8: 挺开心的。端午安康。
11: 端午假期呢，公园呢是通过开展这个端午民俗体验活动，也是希望呢让这个传统文化可以从这个书本和记忆之中走出来，变成咱们游客市民可触可感的一个鲜活的一个体验。
4: 端午小长假，全市各大公园推出15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民俗体验、文化展览、赏花观景、文创快闪、龙舟竞渡等轮番登场。这个假期，北京的第一波荷花来了。在紫竹院公园的荷花渡，连片的碧叶间，点点粉荷带来了夏天该有的模样。
2: 紫竹院公园起码有10多年都没有出现过并蒂莲，而今年咱们在公园的荷花渡就能够看到了。这个品种呢叫做金苹果，它刚开始开的时候呢是绿色，然后会慢慢的变成黄色，大概再过1周左右，这个花就会完全开放了。
4: 并蒂莲指两朵莲花并排长在同一根茎上，属于罕见的自然变异现象，自然生成概率约10万分之1，无法人工培育，被称为荷花中的珍品。并蒂莲也象征好事成双、同心同福，
12: 有一种清凉的感觉。

0: 然后觉得很淡雅，然后可能跟像春天的牡丹可能就不太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那种感觉。
1: 端午节期间呢，咱们整个公园的这个荷花呢，特有的这个品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中国红，我们的白洋淀红莲，还有我们的五妃，还有这个金苹果，都会在这个期间逐渐的这个开放，然后后续呢可能会在我们的这个竹荷文化季期间呢达到一个顶峰。
2: 不光赏荷花，看展览也能消夏。端午假期，公园在有闲山馆推出了长夏清供，古人的消闲美学与诗意栖居展。展览中的每一幅画作都宛如时光的切片，凝固着古人在炎炎夏日中的从容与风雅。
3: 像我们夏天呢，主要是欣赏槐树、槐花以及荷花。那么紫竹院公园呢，荷花也即将盛开。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展区中所展的也是我们清代的一些古画，它呢是夏荷八景和夏槐八景。那么这些古图呢，展示的就是古人在夏天的时候所呈现的消夏的意境。
2: 端午假期正值今年的世界杯，公园也把跨界玩出了新花样。
4: 历届世界杯吉祥物的手办集合，您觉得这个礼物怎么样？您看啊，从1966年一直到现在，整整16届全都在这儿。这个端午假期啊，您要来到颐和园，千万不能错过2026世界杯文创快闪活动。
2: 快闪店铺位于颐和园内东门出口南九轻区域，活动汇聚2026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全系列主题潮玩产品，挂件、摆件、香薰、足球、球衣、文具等，价格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带有美加墨三款吉祥物的签字笔，一天内售出300多根，卖断了货。
5: 这是一个足球的公仔挂件啊，它可以挂在包上啊，
4: 哦，是
5: 比较对对对，性价比比较高。
4: 多少钱呢？
5: 10块钱，9.99。
4: 9.99，
5: 哎对，
4: 觉得这价格还可以是吧？
5: 对对对对，能负担得起，那么可以说给朋友们稍微带一下，比较有纪念意义啊，
4: 对
5: 啊，价格又实惠是吧？
6: 想趁着这个世界杯的热度，把这个体育的赛事的活动，然后文商旅体的这么一个促进的协同，能够引入到我们的公园的空间里，提供更多的一些好的消费场景，丰富我们市民游客的一个消费的体验。
2: 端午假期，南海子公园、白福泉公园等多家公园还开启赛龙舟活动，同时亲子科普、农耕体验活动也在假期亮相。国之北园低温温室集中展示500余种植物与40余种动物，可以直观感受自然万物的奇妙。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开设矿石小画匠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认识数、记、道、脉、书五谷知识。此外，北海、香山等多家公园还推出夜间演绎、夜间科普观察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市民假期生活。
7: 今年的端午假期，延庆区啊格外热闹。第18届北京端午文化节在这里启幕。
8: 是的，打破了单点办会模式，延庆全域联动推出100余场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潮流相互碰撞的文旅大餐。
9: 我们现在啊是在延庆区井庄镇的建干岭村，一走进这个小山村啊，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很浓的端午节的氛围。您看啊，现在呢游客们是正在体验射五毒。
10: OK 的手势，来先比一个，对，这个食指要扣在拇指的这个指甲盖上啊，然后你的拇指不要使劲的向内扣，拇指不要使劲，食指贴上就可以了。然后呢，啊，勾住弦，然后食指扣上去，这个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手腕啊内旋，然后前手你就可以把它松开了，啊，把你这个手指头松开，把这个手指头松开。
11: 建干岭村自明代开始就有制箭的历史，现在小山村也是主打射箭文化。在这里，即使您是零基础，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到射箭的乐趣。
12: 特别是在端午节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射箭融入这个射五毒的方式当中，就感觉非常的新颖。然后，刚才也是学习了一下这个射五毒，也是希望能够在端午节通过这种体验传统文化的方式啊，去除一些不好的这个运气吧。然后，希望给自己带来好运。
13: 射五毒是我们一个古老的一个民俗文化，传说呢，在5月是随着暑气的盛行吧，一些毒虫会盛行。我们在建干岭射一队刚才给大家也展现了一下我们的射五毒的射礼文化，保佑我们的生活平安，农耕顺遂，风调雨顺。
11: 除了射箭，在这里大家还

0: 可以体验到包粽子、做香囊等传统民俗活动，或是换上一套汉服来一套旅拍。
1: 我觉得这个除了能够感受到这个端午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内涵以外，其实这个大自然给我们的这种体验感是市区我们得不到的。
0: 不止建干岭村热闹，整个井庄镇都端出了丰富的端午菜单。
2: 您可以到柳沟村通过旅拍感受柳沟400年的古城文化，到豆腐工坊去体验制作咱们的传统的粽子包括香囊的这种体验，还可以到我们三四村感受我们村庄的戍边文化，还可以到我们二的河村去感受我们宠物友好的民宿的这种亲子娱乐的这种生活，也可以到我们的果树园村去品尝一下我们的校园医院。
0: 除了乡镇的浓浓烟火气，延庆区的各大园区也准备了丰盛的端午大餐。主会场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从早到晚好戏连台。
3: 我们是从6月19号就正式开启了我们世园消夏避暑季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来延庆来世园过23度的夏天。那活动呢也是从早到晚，比如说有我们的机器人，然后国风巡游，到了晚上也可以来到我们国际馆。国际馆这边呢也划分了4个区域，在这里有100万级的泡泡秀，我们在这里可以有乐队给大家带来唱歌，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品味到延庆当地的特色小吃。
0: 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延庆奥林匹克园区，这里把冬奥场馆变身成了夏季户外运动天堂。
4: 端午节呢，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当然是我们园区的拳头产品，我们的山海索道。那么乘坐索道呢，可以带领大家前往2198米的小海坨山顶可以眺望我们的官厅水库。那么其次呢，还有我们非常网红的高山的小滑车今年呢我们也是追加了非常多量减少了大家的平日的等待时间。我们还有水上的项目，那么今年也是我们上新了我们的水上卡丁船，在今年夏季版我们也是持续的推进了我们雷霆雪车的项目它的最快时速超80公里每小时。
5: 总共呢在推出了100余项活动，串联了我们的景区、乡镇、商圈和酒店等多个点位打造了像国风巡游、舞蹈、民俗体验、互动打卡、古琴音乐会等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项目，构建起呢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这么一个节日氛围。
0: 这个端午，如果您还没想好去哪儿，不如来延庆看看，总有一款玩法适合您。
6: 除了第18届端午文化节，下面再给您推荐一个宝藏级打卡地——延庆冬奥园区。
7: 那里好玩的项目是一个接着一个啊！端午期间呢，还全新上线了高空项目飞鹰滑索，咱们到现场看看去。
0: 蓝天白云，满眼新绿，这里就是延庆冬奥园区。到这儿来游玩啊，第一站就推荐大家来打卡高山滑车。全长3.5公里的山道上，落差达到了235米，中间还有十几个急速转弯，尤其考验胆量。不过您放心啊，只要紧握刹车，剩下的就交给风，想快就快，想慢就慢，全由您自己掌握。那种畅快的感觉啊，保准玩过一次就忘不掉。
8: 感觉视角非常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像坐车呀，或者是徒步啊，看到的可能坐车是隔着玻璃，然后徒步呢只能看到脚下的风景。但是我这个滑车里面呢，是感觉整个人融入到了这个景色中，所以可以零距离的和这些景色接触，所以还是视角非常不一样，非常的非常的独特。
9: 除了漫山遍野的这个绿色的景象，然后让人感觉非常的心旷神怡外呢，然后在转弯的地方呢，然后也感受到一些小刺激，然后这个确实这项项目让人感觉非常有趣。
0: 如果高山滑车您玩的意犹未尽，那一定要来试试这里的雷霆雪车夏季版，地点呢就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的赛道上，全长1.6公里，含有14个弯道，让普通人也能感受冬奥赛场上的贴地飞行。从出发区弹射而出，重力加速度瞬间将人稳稳钉在座椅上。穿越连续弯道时呢，雪车以近乎贴壁的姿态画出优雅的弧线，
10: 感觉到这个车在这个赛道上飞驰而过，然后我呢又在里边感觉它非常的安全， 它过它下边这个弯的时候呢，有一让我有一种这个贴地飞行的感觉。
0: 在这里玩水也有新花样，电动卡丁船在翡翠湖上乘风破浪，清凉又带劲儿。此外，这里还有亲子卡丁车、彩虹滑道、萌宠乐园。
8: 今年夏天，延庆奥林匹克园区我们主要立足于全年龄段的这个游客的需求，来精准细分了像休闲康养啊、极限运动、亲子童趣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消费场景。我们呢也力求做到老少咸宜、全域适配。首先呢，在这个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也就是我们的雪飞燕，我们针对喜欢这个休闲康养的全年龄段的游客，我们打造了沉浸式的高山漫游体验。游客可以乘坐山海缆车来到我们高达2198米的山顶出发区，在天空之镜和海坨云梯来进行打卡。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拍出这个山地交融的绝美大片。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徒步平缓休闲的山顶小环线，在舒缓放松当中尽显高山的自然风光。
0: 端午来这儿，园区还围绕传统文化、冬奥遗产和亲子互动量身定制了一系列节日限定活动。
8: 我们还即将上线全域打卡地图，围绕园区特色的冬奥场馆，我们也配备了8枚特色印章，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把延庆奥园的特色通过集齐印章带回家。同时呢，园区还全新上线了可以跨越900塘坝的水上低空飞鹰滑索项目，项目往返全长1000米，高度落差100米，能够为广大游客提供一个沉浸式的自由飞翔的这个游玩体验。
0: 同时，园区还新增了 ATV、UTV 山地观光越野项目，客人可以自驾 UTV 至山顶，也可以沿途观光打卡，收获缆车观光以外的动感玩法。小朋友们也有 ATV 地形公园可以试驾体验，趁着端午假期带上家人朋友，赶紧来感受一下这份夏日的畅快吧。
6: 提起延庆区的柳沟村，哎，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7: 那还用说，肯定是豆腐宴呀！你看一到周末啊，很多人专门开车过去吃。
6: 是的，不过呢，现在这个柳沟可以说是越来越洋气了。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一场定向赛在那儿开跑。
7: 定向赛是啥意思？是不是就是那种在森林里拿张地图找路那种？
6: 是的，只不过呀，这次是在明代古堡里，哎，一张地图啊，一个指北针啊，400多人一头扎进了古街深巷。
7: 哎，这可真够热闹的啊！体育赛事还能这么玩？而且啊，跟各位说一说啊，还把周边的民宿、餐饮、购物全都带火了。
0: 随着发令汽笛一声鸣响，柳沟村的明代瓮城前瞬间沸腾起来。400多名定向运动爱好者手持地图，紧盯指北针，一头扎进了古街深巷，开始了他们的寻宝之旅。
11: 古城的话，就是它的结构比较复杂吧，就是每个地方都比较像，就很考验一些记忆力、方位感之类的。
12: 在古村里头跑定向的话，会需要关注一些，主要是因为主要它是跑一些道路，所以说要关注一些路口和建筑的一些形状什么的，这个就跟平时跑的公园的定向很不一样。
13: 昨天晚上下完雨，然后那个彩虹，还有今天早上起来一出来，这个特别清澈的这个蓝天啊，然后空气里面都有很新鲜的那个味道，刚才跑到那个山里的时候都能闻到蘑菇的香味儿，然后觉得体会特别好。
0: 定向运动起源于瑞典，风靡欧美，被称为奔跑中的国际象棋。它比的是看地图、辨方向、算路径的脑力，加上越野跑的体力。这项运动2001年就已经列入世界运动会正式项目，2025年第15届全运会首次将其纳入比赛正式项目。
14: 我们这次呢是北京市体育大会的第4站啊，选在了这个井庄镇的柳沟村。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村子，大家可以看到它依山傍水啊，就是这个四面全都是浅山啊，这种丘陵地带呢特别适合这个定向运动的开展，这是从它的这个技术角度讲。它还有丰富的村落啊，这个凤凰古城啊，这古城呢特别适合开展短距离定向，而且呢它这个民俗包括它的配套设施啊都非常好啊，所以吃住行游都比较方便。
0: 本次比赛设短距离、夜间定向、中距离三个项目，赛道把长城遗存、百年古街、乡村奥莱、九龙山生态山林全部串联起来，一圈跑下来，柳沟哪儿好吃哪儿好玩，大家心里也就有数了。
15: 这次是我的父母跟我一起来的，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是吃了当地特色的豆腐宴，然后又去附近啊，包括像旁边还有三思村，然后包括凤凰古城都转了转，然后感觉确实还是风景什么的本来就很不错。昨天晚上因为下完雨出来之后，彩虹啊什么的非常漂亮，包括旁边有山有水，这种风景感觉非常好。
16: 我开始订酒店的时候就是一直犹豫，觉得这没有连锁酒店，没有星级酒店，不知道住宿情况会怎么样，只有民宿可以选择。但是真正选择了民宿住进来之后，发现这里面的这个就是村民啊，对我们就是特别的亲切，然后为我们生活各方面想的特别周到。
0: 依托赛事的流量优势，景庄镇精准联动周边的餐饮、民宿和购物，参赛选手凭参赛证就能享受食宿购物的专属优惠。
17: 通过体育的形式把我们的资源更好的呈现出来，我们想通过这种体育比赛为我们景庄镇、为我们柳沟村做这种文旅引流，包括我们从之前的环雁以身越野挑战赛，包括到今天我们组织的这种定向比赛，都是想通过这种体育活动与文旅进行整体的这种组合，给乡村进行赋能。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种体育加文旅的活动，给大家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享受。希望大家，这个夏天能够到我们景庄镇来休闲度假。
6: 端午假期除了传统景区，你有没有想过能到位于郊区的林场去体验一下呢？现在啊，这个真的可以有。
7: 是的，日前位于房山区的大安山林场就发布了2026年崖壁奇花、高山杜鹃、生态黄芩三条精品赏花线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在生态涵养区推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0: 到海拔850米的黄芩种植基地来亲手采摘，假期里想不想有这样的体验？房山区大安山乡宝迪洼村也因为有着独特的生态场景，吸引了不少的市民。
18: 采摘完之后可以亲手的去炒制，带回去给家人品尝，
19: 或者泡泡茶，是不是？
18: 对，在周末看一看大山、游山，非常的放松。
19: 你们今天还穿着那个汉服来的，是要拍照片是吧？
18: 对，和我们的小姐妹一起拍一拍。哦，
19: 因为这个景儿可能别处真没有。
18: 是的，
19: 是吧？
0: 临近端午，大安山林场管理处和房山区大安山乡人民政府共同开展大安山我的天然花园厂乡共建活动，并发布了生态黄芩、崖壁奇花、高山杜鹃三条精品赏花线路。
19: 您看这种白色的小清新风格的花啊，就叫做照山白杜鹃，它也是咱们北京的乡土植物。看现在是不是云里雾里，因为海拔比较高。现在我们的位置呢是在房山区大安山林场1200米海拔的位置，这里呢也是照山白杜鹃野生植物保护小区的核心区域。这个照山白杜鹃它就是在每年夏季大概6-7月份是它的花期。
0: 在保护小区内分布着近30,000株照山白杜鹃，端午假期开始它们逐渐进入盛花期，也为市民提供了生态景观体验场所。而崖壁奇花赏花路线位于大安山乡的崖花谷，让市民能够感受野生植物的魅力和夏季的清凉。
18: 因为原来林场的给人的概念就是没有服务设施，而且特别原始，就是纯粹的这种山林的这种感觉。通过这种五重花园的打造，我们天然花园利用这个良好的这种生态本底呢，我们就想把这个空间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同时呢也让更多的老百姓能享受到我们这种美好的这种生态环境。
0: 为了更多市民来体验天然花园的美好，房山区文旅局还邀请区里的非遗传承人和文创主理人在大安山乡集中展示自己的特色产品。
20: 因为端午节有3天，然后我想着就是来一次这种比较慢节奏的沉浸式的，怎么说，这种京郊短途游，身体心灵也从我们都市这个工作的繁忙的状态当中也是解放出来了。
21: 服装的话都可以定
1: 制，包括就说您喜欢的这一款包包，这个的话呢，就是您可以自己染色，因为图案的话是您自己设计的，这个是您自己纯手工设计出来的东西，所以它同不了款是吧？复制不了。
21: 我们这儿端午呢，有我们的圣森的林场小院，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亚和乐的体验。我们这儿呢还有几家民宿，都可以体验很好的住宿和饮食环境，同时呢也能看到更好的花海。
19: 近年来，地处京西南生态屏障核心地带的大安山林场，在天然花园建设中先行探索，率先实践，场乡联动，探索一条融合生态保护、文旅赋能、富民兴村的特色发展路径。国有林场作为天然花园建设的排头兵，未来在加快推进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中，也将做好示范。
22: 山林里有很多小动物，那么我们可以有些孩子啊，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林场，能看到我们的野生动物、野生植物，也可以接受我们一些关于

0: 自然教育的一些教育和这个感知。走进林场，大家可以吸收到新鲜的空气，负氧离子非常高，能给我们未来北京的市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休闲娱乐体验北京森林的一个很好的场景。
1: 老沙在此守了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2: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3: 经过近两年的分阶段开放，位于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近日迎来完整开城，王朝歌4.0系列新作《大观戏阵》与《24少》同步首演。
4: 至此，戏剧总数达到55出，总时长1500分钟，成为国内规模首屈一指的戏剧群落。从北京出发，高铁30分钟，自驾约1小时的区位优势，让它成为北京市民微度假的新选择。
5: 完整开城的时间，我特别期待，非常非常非常。
6: 开城！哦，
7: 开城当天一早，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南门外就排起长队，北京、天津等地的游客专程赶来，等待见证最后两块戏剧拼图落定。南大门徐徐开启，320多米长的城墙之上，数十个表演空间叠落铺展，一门一墙一城的入城仪式迎接首批游客。
8: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之后第一次来到《只有红楼梦》，然后整体的已经看了2部剧了，它整体的真实，包括于它的表演形式，都是特别意外的那种，跟传统的剧目，包括于传统的演绎，就打破了那种传统的方式吧，可以是这么说。
9: 这是我第二次来，我是从北京开车过来的，开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还挺方便的。我觉得还是待2天比较合适，它这个地方场地比较大，所以说你一天的话肯定是太仓促了。它这周围的配套也特别的好。
7: 本次完整开城最大亮点是王朝歌4.0系列首发之作《大观戏阵》，35个微剧场组成戏阵，每场仅容20到40人，35出戏剧同时上演，观众抽卡决定剧目，每次随机观看3部17分钟微剧，观众与演员呼吸相闻，既是看客也是共创者。另一新剧《24少》中，24位青年男演员以歌舞绽放青春。
10: 我们和你们，演员和观众，观众席和舞台无缝地对接在一起。你愿意参加这样的一次表演吗？
11: 你们听见了吗？他说我是他唯一的受益人，我是他的唯一。
10: 您愿意让自己成为一次剧中人吗？
7: 此次完整开城，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第35中学正式回归主剧序列。这部剧的剧场以王朝歌母校北京第35中学为原型，复原了一座20世纪80年代中学的样子。从进入剧场的那一刻起，就有老师在门口查考勤，教室内班长维持纪律，观众跟着上课铃声回到课堂，在毕业典礼大合唱中泪流满面。在这里，它绝不仅仅是北京第35中学，它是每个人的母校，是每个人的青春安放之所。
12: 它其实里边讲述的是青春校园的故事，就大家在35中学里边能拥有青春的同时，也拥有了对青春的感受。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不同年代的不同的剧目，它所阐发出来的一些精神和价值观是和《红楼梦》这本书阐发出来的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
7: 至此，这里的戏剧总数达到55出，总时长1500分钟，为观众带来了更丰富的戏剧体验。自2023年7月首次开城以来，累计演出2.4万场，超1400万人次观演。
13: 我觉得整体的那个美术都设计非常好啊，就每个地方都很好看。就是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想再多来几次的。
14: 我已经办了年卡了，我是准备在这边看三。

0: 天的啊，然后今天是第一天。
1: 刚刚看完十二金钗，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自己好像也随着穿越到了的剧中，在寻找自己是剧中的谁，是曹雪芹书中的笔下的谁。
2: 从我们的观众构成的占比来讲，我们的省外游客占到了将近80%，其中北京游客占到了将近50%。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是一个深度的文化目的地。我们之前推出了一日票和两日票，那这次随着剧目规模的提升以及演出时长的提升，我们这次变成了推出了三日票的政策，所以说它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度假目的地的这种概念，也形成了这种京津冀一小时文化目的地的辐射效应。
3: 从北京乘高铁30分钟可达，这座集戏剧沉浸式体验、建筑美学于一体的新物种，正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游客提供全新的文化消费选择。它的完整呈现，让以北京为圆心的文化消费半径有了一个可丈量的刻度。
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0: 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这是文物，
6: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5: 很少，
6: 很少。
7: 慢走吧，
8: 慢点，慢点，慢点。
9: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10: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眼视角路。
11: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3: 两袖清风，
14: 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
15: 一路辛苦。
16: 于大人，
17: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3: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

0: 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 乡亲们
0: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

六月，大地换上了绿色的时装。重庆中县善广乡顺势入夏，风中暑气渐浓，田野铺满希望。

0: 哎呀，我的刀哟！
1: 你这儿回来没得哟？
0: 回来的，当兵三年的，回来探亲，今年。
2: 为了给儿子接风，一大早张正红就开始忙碌。三年前，张正红从杭州回到老家，迷茫过后，他决心种地。
0: 那点搬哪一个嘛？那个嘛，拿上头一个嘛。
3: 这个，下头个。
0: 哎，这个个头还比较大，那个也可以。
2: 劳作换来了收获，茭白治好了焦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远在他乡参军的儿子。
0: 地方那里很少有交配吃，
4: 在北方的话没得那个交配，很少看到那个交配。在北方那边基本上都是的那种大白包白菜啊啥子的，基本上都是没得那个玩意儿。我觉得我爸爸吧，他是一个性格的话来说，他有时候很倔，那种一头牛都拉不回来那种，那非得一件事干到底。
2: 正是一件事干到底的气魄，让张正红克服万难成了种植大户。山地气候带来了充足的雨量和日照，上百亩茭白肆意生长。茭白当地人称高笋，这种禾本科植物古时叫做菇，是六谷之一。好似人类换了脚气，菇草被黑粉菌侵染后不再抽穗，接地的茎部反而逐渐膨大，成为今人普遍食用的茭白。从谷物界到蔬菜圈，茭白可谓跨界之王。但在张正红的眼里，他更想表达忠实父爱的朴实言语。不曾在味蕾起舞的食材，都是对食欲的辜负。褪去层层青涩，茭白似保龄球般亭亭而立，细嫩如玉，清香如兰，入口甘芳，与肉类可谓天作之合。排骨先行炖煮，水火与时间将造就一锅鲜汤。腊肉，农家滋味的担当。肥瘦兼具，油脂丰润，味厚绵长。自家种的茭白，切起来尤为亲切。做法决定了刀法。本是同根生，灶台各自飞。

排骨终于软烂，清甜又淡雅，姗姗来迟。腊肉丝丝缠人，细嫩感来汲取咸和香。菜式虽简，情意丰盛。有了家乡的物产，有了家人的手艺，也就有了家的

0: 茭白的采收颇为辛苦，刺果的寒凉让张飞群真切地体会了父亲的不易。
1: 你看这茭白这有肉的，它比较那个底下比较丰满，那那个生吃也可以啊，我吃可以再尝一下嘛，你吃不着。甜不甜嘛？甜不甜？
2: 很甜，这样跟那红薯差不多呀，有个甜味啊。
1: 甜的，
0: 万千风味始于本味，其次凉拌是张正红最钟情的吃法。不经高温，茭白的个性得以保留，但因其草酸含量较高，我们不建议你直接生食。青红辣椒调味增色，在张正红的撮合下，两种草本植物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绽放出犹如白衣飘飘的清爽气息。若论口味偏好，唯有麻辣最能点燃重庆人的灵魂。由南连筋带肉含油花，喷香滚烫，红如烈火，重麻厚辣将肉块彻底驯服。待到滋味最浓时，茭白坐享其成，小清新就这样邂逅重口味，折上令人迷醉的香辣。
1: 每个茭白丝能烂的还是可以凉拌，有点甜是哈。
2: 脆也脆的。
1: 那茭白炒辣椒还有点甜，
2: 那现在多吃点辣哈，
1: 是不是？
0: 家的温馨，爱的陪伴，
1: 感谢感谢，
0: 美好的事情大都相似。
2: 拿哪个菜了？哪个？
0: 单广乡以东100多公里处的冷水镇，趁着端午节，杨森也得以和家人团聚。
2: 为什么？加油！
0: 粽子之外，纯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冷水镇隶属于重庆石柱县，时值夏天，这里的气温却不足15摄氏度。纯菜很快过季，当地人分秒必争，忙于采集。刚从城里回到老家的杨森也步入了田地。这种形如荷叶的草本植物古称为毛，早在春秋时期便有记载。因常年温度适中，加之水质清洁，石柱的纯菜产量

0: 约占全球的70%。菜鸡纯菜曾一度是杨森的童年阴影。
1: 可能小时候我对陈菜没什么感觉，甚至有点讨厌，因为我放学回来，父母经常还要我煎两三个小时的陈菜。长大了我发现我应该感谢陈菜，父母从小就接陈菜挣钱，把我送去了外面，让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循着自儿时累积已久的经验，杨森波动水面，四处求索。浮于表面的绿叶已经老化，真正的可食用部分是潜藏在水下的卷曲嫩叶。掐断洗筋，得来嫩芽鲜艳，表层晶莹的胶质犹如果冻。这是纯菜分泌的多糖和蛋白质组成的粘液，爽滑的口感便因之而来。
1: 哎呀，腰好酸！
0: 再硬气的人，下了纯菜田都得低头弯腰。而精细且辛苦的劳作，也终于换来了收获的喜悦。
1: 因为小的时候读书学习成绩很差，然后又看到周星驰的电影《食神》，觉得里面厨师超级帅，然后就很想做一名厨师。然后后面做了厨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可能厨师真的没有电影里的那么帅，是一个很苦的工作。但是呢，反过来看到你们这几天的工作，其实每个行业都很辛苦，你们从早上6、7点拍到晚上11、12点都很辛苦。但是做厨师呢，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有时候过节的时候啊，回家里面啊，给家里面做菜，会得到亲戚朋友很多的赞美。
0: 其余味蕾的赞美，来自一场厨艺和食材的联姻。新鲜纯菜需尽快焯水，以最大限度保留胶质，锁住鲜美。循着有味食之出、无味食之入的烹饪法则，性平味淡的纯菜常与张扬的食材或香料为伍。酸辣辛香与纯菜有染，凉拌是当地最为常见的吃法，入口细滑，清爽开胃，这般玲珑剔透，若山风拂过发梢。既能做主，会能做辅，以更加细碎的姿态混合更为浓烈的料汁。青红与皂白相接，缤纷将柔滑掩藏。一份香辣，两种细嫩，纯菜的鲜爽裹着豆腐的清香，轻易就能掀起味蕾的浪涛。进城谋生，返乡养生，生活很复杂，钓鱼很简单。杨森的思绪在水边栖息，有缘的鱼会跟他回家。亲手钓来的鲫鱼腌制起来格外亲切。小火淬出香酥，鱼水之欢终成汤。纯菜滑入锅心，鲜与鲜欣喜相逢。对常年在外闯荡的杨森来说，一碗纯菜鲫鱼汤下肚，漂泊的心才算回到了家。乡村的厨房或许更贴近中式烹饪的原始样貌，无需过于考究，却不失调和，从来就地取材，也兼顾荤素。 与猪肉作伴，纯菜又将造就另一番鲜美单纯。
1: 我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在纯菜田里面长大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不好吃，也没什么味道，但是后面出去了长大了，我也无意间看到《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把纯菜用来做酱，哎，我就想我家里面也有纯菜，我以前也没有这样做过，我就用《红楼梦》里面的方法尝试了一遍，哎，味道其实还很不错，很好吃。
0: 杨森所述是为《红楼梦》第75回提及的焦油纯鸡酱。焯水杀青后的纯菜落至糊状，这便有了酱的主体。花椒与生姜掌管风味大局，精细打理炼制成油，为纯菜注入椒麻和辛香，

0: 人间一夜好眠，交由纯鸡酱随梦境醒来，清香滑润，麻味醒口，酱汁渗入米粒的刹那，吃饭的人注定很快会见到碗底。
1: 你们拍我了，我能不能红？反正我的衣服已经很红了。小时候的梦想其实很简单，长大了的梦想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父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希望我以后能娶到我心里现在心里想的那个人，带着我的我爱的人、我的小孩去绕着青海湖骑行。这想着那个画面，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过完端午节，杨森也将离开老家，重返工作状态。得益于日新月异的物流与科技，纯菜远销海内外，也经研发用作了面膜。人类跟随大地的指引，借水域栖身谋食，鲜甜素味凝聚乡情，绵延在田间的小路上。从都市到村落，多少年轻人来了又还，去了又回，候鸟般的生活总在回家时找到落点，漂泊的心灵也终会在自然的怀抱里寻得安定与从容。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娘亲，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2: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1: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2: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我是强哥，我是个老厨师，从业烹饪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很近，你瞅才很近，跳过去太近。今年57岁了，因为喜欢吃鱼，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觉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
0: 炒八味，下回就把麻加上去啊！
1: 凭借独门的手艺和配方，强哥用一炉炭火和一池鲜鱼，掀起了一方水土的美食风浪。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兴隆老街紧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

0: 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炭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其来历可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金果相映。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于宴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空摸鱼。小马，首席门徒，鲨鱼从不眨眼。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随即忙于备菜。后厨，菜刀飞舞，分秒必争。烤鱼本质是水火相融之道，强哥也自有心得。
1: 原来大家都以为烤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哎呦，我经过反复的在屋里摸索啊，到处去考察呀，包括万州啊、巫山呐，我都去过的。哎，我发现加我的米子香料、贡茶水，他们的腥味还香，有种格外的茶香味。
0: 茶香源自宣恩特产五家台贡茶，雾多寡照，终年温润的气候让漫山茶树忘情生长。每逢春天，新绿不顾枝头的挽留，执意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茶汤之外，腌鱼的汤料其实还有很多门道，奈何这是强哥不能说的秘密，对此请允许我们以秘制二字一带而过。草鱼临终时，烹饪的手段决定了刀口的数量，利刃反复，鱼肉展开，风味与烈焰将趁机而入。小马严守规矩，十一分钟后腌制结束，草鱼彻底躺平，炭火恭候多时。烤炉形似飞船，可同时容纳16条鱼，火苗摇曳，肉香如繁星闪现。翻转之间，味蕾的小宇宙即将迎来爆发。炒至焦头，小马当先，宽油四海，辣味与腥香打底，蒜蓉如雪崩般轰然坠落。简单调味，小火慢熬，浓郁醇厚的蒜香将鱼身包裹，大快朵颐时，酱料的风味随高温持续释出，鱼肉越发入味，细嫩丝毫不减，香气直奔鼻腔。木姜子

0: 原产于我国的小众香料，在宣恩人的餐桌上，它是习以为常的调味品。其个性鲜明，气息近乎薄荷与柠檬交织。过了夏天，鲜果难觅。哪怕鱼腥部的麻辣椒手，木姜子的奇香也毫不逊色。鱼肉染上秘制酱汁，随即被焦虑掩埋。木姜子身影低调，围在舌尖展露锋芒。
1: 像哪个鱼打的比较欢情的鱼筋皮子，它的水分就不出来。
2: 带徒弟吃了口茶，一定要对母亲好，孝敬父母。他要是他的家庭父姊妹呀不好的，就是你再有天分都不要。厨师那个行业虽然累，你做不好没得人敬你，没人瞧你。但是你要是把菜做好了，不管高低不管贵贱，就受到人的尊重。
0: 再回首，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逃离。
2: 我从小非常顽皮，家里本来就困难，父亲管得严，跑到四川学厨艺嘛。在成都进修的时候认到媳妇，我现在是爱人，他是学旅游，现在都跟着我一起搞餐饮了。我有几个事情我不要父母做主，父母的带我养我感谢你，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管他好撇子，我喜欢就得行。
0: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强哥不仅找到了幸福之门，也深谙岁月的转化之道。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盘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1: 我们屋里烤鱼的酸萝卜炸辣子都是个人做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0: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止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拍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这鲜爽与酸辣，烤鱼和炸广椒缠绵缱绻，幻化成宣恩人的一抹乡愁。发酵隐秘而漫长，却从不辜负人类的等待。它让食物保存的期限得以延长，风味的新意则给厨师带来了惊喜。
1: 今天是看的酸萝卜也不够用的，要增加坛子。
0: 借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3: 我今年就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0: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土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 一直开阔平坦。

0: 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1: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你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生意它自然兴隆，客源它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来。
0: 生意理念时常叨念，
1: 其他的
0: 为此，姚叔叔每天都要主持一场晚会。
1: 各个说急，向各个说想，把你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
0: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他使出了毕生绝学。一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脂、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唯邵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十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作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凝聚宣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土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豆渣略带乳香，煮沸以菜叶点化。这种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青食，湖北地区称为河渣。风简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乾坤。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蜚声四海的宣恩辣猪蹄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析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锅炉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

厨房燥热，邵师傅脱掉了马甲。随着最后几道菜陆续出锅，今晚的爸爸宴即将开席。

0: 凉风微拂，热气升腾，天人合一处，味与心相逢。喝酒吃肉，尽兴摔碗，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难得空闲，强哥拥入了山水的怀抱。
1: 我行前不怕风浪大，我大雨就怕就不怕雨。
0: 如此曲声，如此景，不知他的胸中可曾泛起诗意。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时空，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就在此时的头顶，就在每个宣恩人的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WGBAN,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拍。
4: 更火辣的生活，
6: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7: 是不是？
4: 更带劲儿的玩法，
8: 哎呀，我又差一
4: 点。更滚烫的乡土，
9: 糖个霜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2: 相约时光。
1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4: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5: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没？
1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端午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是端午节，首先要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散户朋友们端午安康。2026年呢这上半年哈马上就要过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重磅的嘉宾申文冠还有买泽源。首先呢要欢迎二位老师哈，当然今天二位老师也不能白来，我们要在节目当中为难为难你们了，因为必须要多多的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散户朋友哈分享一些干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好好的分析一下2026年下半年牛能走多远哈。那其实我们也看到最近的这个指数应该说还是呈现了一个震荡的态势，那么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应该说也是来了一个折返跑哈，截止到6月10号呢这个上涨的家数是有1800多只，下跌的家数是有3600多只，那涨跌比也是达到了1:2。那么我们在剔除2025年以及之后的这个次新股5000多只股票，那我们看这个涨跌幅的中位值是-11%，意味着这其中应该说有超过一半的这个股票哈是低于-11%的。应该说这个牛市结构应该分化的还是非常厉害的，对于我们散户朋友当然非常不友好，应该很多人都没有赚到钱。二位先给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定一个调哈，就是我们这个牛现在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这现在它大概是在牛的一个什么部位？我记得我们在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哈，文冠好像说是在牛背这个位置，然后呢买老师画的是牛犄角哈，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个判断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
1: 我认为还是在牛背的位置没有变化。为什么在牛背的位置没有变化呢？有三个点。第一个点呢，有1000多只股票在这一轮的行情中实际是创了新低的。
0: 嗯，
1: 也就是说真正有行情的股票其实只有科技的那一小波是走出了大的趋势的，那实际上大部分的股票来讲今年是没有赚钱效应的。所以这就是牛背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它颠簸很大。第二，今年的牛市一定是一个结构牛，因为我们从景气度角度来说最有景气的依然是科技，其他的板块你想去做但是你从板块的这个 EPS 上修的情况你找不到太多的特别强的要素，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去盲目的去做其他的板块这个时候实际是有危险的，不要去盲目的高切低。最后一点呢，就是从拔估值的角度来说对于科技股来讲也是比较充分的，所以再指望往上说科技股再翻倍再涨个几百%我认为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我认为到了一个牛市中断的位置。
0: 买老师啊，认为我们这个牛现在是处在什么位置？
2: 我上一次呢跟大家讲，我说小牛财路尖尖角啊，就是对于牛市信心还是比较足的。那现在呢我依然认为这个牛市依然是在这个犄角上，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本轮牛市的制度红利我认为还在，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基础也就是低利率时代的红利也还在，第三呢就像文冠老师说的就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上热点的方向也还在，所以我依然认为这个小牛还在尖尖角。
0: 接下来还是要请你们二位哈，我们来亮一亮题板，需要在这个题板上呢画出来你们觉得3-4季度出现的这个高点以及对应的时间，并且也来阐述一下你们的理由和逻辑好不好？
1: 我认为3季度呢我们还会再走到大概4300点的位置。
0: 嗯，
1: 然后我们在4季度呢我是比较看到4400点左右的位置。
0: 你就是全年最高就看到这儿了，是不是？
1: 对，我的全年最高大概就看到4400。
0: 那我们也说一下这个你的理由和逻辑好不好？
1: 是这样，现在目前 AI 仍然没有见顶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继续去看到AI 相关的板块会引领着指数进一步的上攻，所以在3季度我是看到4300点。那么很显然，往往行情在进入10月、11月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回调，到时候回调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地缘局势，比如这个板块的一些利空啊，因为可能涨到那个时候相关的一些板块就会产

0: 扩产使得原来紧缺的环节不紧缺了，比如说 MLCC， 比如说光纤或者一些电容，一些比较小的一些环节啊，那产能上来之后，那可能就没那么紧缺了，那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回调。那么在回调之后呢，又会有新的紧缺环节产生，然后带领指数再进一步上攻啊。但是那个时候，我认为其实最乐观的时候，也是最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落袋为安的时候。
1: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买老师，买老师会觉得大概这个点位是什么样？
2: 好。
1: 时间出现，
2: 那我们不谋而合，我跟文冠老师都认为上半年的4200点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高点。那么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大家可以发现，尤其在最后的两个月中，主线是相对比较单一的，那就是双创指数涨得比较好，但是其他的指数涨得相对没有那么好。但是呢，我们认为就随着下半年，无论是我们经济的复苏还是数据的回暖，那么我认为这个4300点应该都是有望达到的。那第二个呢，我可能要比文冠老师稍微乐观一点啊，我认为可能在四季度呢会来到4500点。从 A 股的角度上来讲吧，它其实是一个惯性比较强的指数，就是大家往往看4000，然后就能涨到4100，看4100就能涨到4200。其实我们俩的这个差距并不大，而且呢，就即使是4300跟4500之间，其实也就是不到5%左右的空间。所以我认为呢，如果能见到4300、4500，基本上在今年也能见到。然后对应的月份呢，我认为就从这轮的调整来看呢，我认为幅度就是下跌的幅度够了，但是时间上可能略有欠缺。所以呢，我们看每年八月份的时候都是上市公司中报的这个月份，中报的时候一般这个月份它的个股的分化比较大，它对指数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强。所以呢，我认为可能九月份来到4300点，而十月份就是刚才说的它有一个惯性，那有可能来到4500点。
1: 嗯，好的，这是二位老师的一个判断哈。而且就像买老师说的，其实你们对于高点的这个判断好像差别也不是很大哈。但我们要连线一下我们场外的观察团，来听一听我们观察团的各位成员老师哈，比较认可您二位谁的判断，还是说他们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哈。那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沙漠，沙漠你好。
3: 那么在三季度当中呢，我同意两位老师的观点，在四季度当中呢，我更倾向于买老师的观点。那么为什么给出这样一个结论呢？因为我认为在三季度当中呢，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维持一个震荡啊，或者说从操作的角度讲，那么是一个逢低低吸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在四季度当中呢，我认为有可能会达到所说的4500点。依据我个人的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那么市场在今年的四季度啊，其实我个人认为从九月份就会开始，那么市场还会迎来类似于去年所说8到10月的这样一个单边上行。那么这也是今年以来最为期待的一波行情。
4: 三季度和四季度的市场，我都同意申老师的观点啊。主要有两个原因啊，第一点，境外来说，随着我们地缘冲突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拉长啊，高油价不会一直维持下去啊。那么当高油价维持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而然会有一个回落。那么它在回落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受影响的这个利率通道的这个压力可能就会有所缓解。那么对于全球的情绪、投资情绪的一个缓和，会是一次支撑啊。第二点来源于我们国内啊，国内来说的话，我们今年是15五规划开篇的第一年。那么在下半年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啊规划之中的一些投资项目陆陆续续开始落地。啊，在这个过程中落地的这部分资金呢，就可能会流入到我们一些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里边，对我们整个市场形成第二次支撑。
5: 我的观点是，上证指数三季度高点在4200点，四季度高点在4300点附近，不如两位老师乐观。下半年整体走势以震荡为主，三季度市场仍然面临着科技股获利盘的消化、融资节奏、业绩兑现等压力。从上证指数月线上看，从去年九月份形成了3800点到4200点的整理区间，三季度很难突破，4200点易形成震荡高点。而四季度随着一系列问题的消化以及对未来趋势的预期，有望再度点燃资金的做多热情，展开向上突破大箱体的跨年度行情。
1: 嗯，好的，也谢谢我们观察团的各位老师哈。我们也看到，其实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说到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这个涨幅呢，都是在20%左右。咱们也说这个所谓的慢牛，感觉好像就是上证指数是负责慢的，我们双创指数是负责牛的。所以下半年你们觉得我们依然是这样极其分化的一个行情吗？文冠，
0: 我认为没有变化。可能很多散户朋友他手里拿着一些白酒啊、地产，他可能心里是不舒服的。 但是我们要尊重客观现实，盲目的高切低它一定要有一个根基，就是你到底在切什么。因为我们其实看2017年的很多科技股的业绩，你算一下估值，你像有一些龙头它的估值在2017年也就十几倍，那实际上你当你科技股在2017年估值只有十几倍的情况下，你怎么去切20倍的消费，怎么切同样甚至30倍的消费股，这是切不动的。所以从我觉得从机构的视角来看的话，在估值层面并不支持高低切，更多的是说在科技中做轮动，而是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1: 那我们看到双创的这个牛市其实主要就是围绕着 AI 硬件来展开的，像这个创业板呢主要围绕的就是光，科创板呢主要围绕的就是锌。但是我们又看到最近其实美联储年内加息的这个预期也是在升温，它也压制了科技股估值一个上升的空间，所以在下半年的时候这种压制还会持续吗？
2: 国内的财政政策跟海外它其实并不在完全的一个周期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说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美国潜在的加息的影响，那可能在国内我认为它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本轮的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其他的产业变化，那就是这产业结构有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扭转，就是说这人工智能的方向错了，或者说大家这个大厂的资本开支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判断行情在不在的重要的依据之二。那重要依据之三呢，就是作为我们国家来讲呢，我们的整个的基础设施是相对比较门类比较齐全的，而且呢我们在这一轮油价的影响中呢，相对我们是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小的，所以我认为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大家也不用说就盯着美国那边加息不加息，弄得每天很紧张，我觉得就是专业熬夜的事儿，让文冠老师去做，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国内就够了。
1: 对，文冠最近不光专注熬夜哈，他还专注调研。那我就想问一下，在你这个调研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感受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觉得我们在这个 AI 的赛道里还会涌现出来更多新的细分的优秀的公司，也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机会？那作为我们普通的散户朋友，咱们怎么去捕捉和把握这样的机会？
0: 我觉得我现在对于调研的频次比原来高了很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 AI 时代，很多信息你通过 AI 获得，但是真正有个让你产生预期差的，能让你多挣钱的一些东西，可能就需要你去一线调研，获得一些不是在网上随处可得的信息，这些信息反而是能让你能够产生这种预期差和赚钱效应的。那么从感受上来看，我分享三点。第一点呢，我认为当前科技 AI 这块是方兴未艾，就是我觉得很多的这个上市公司，我们跟他去交流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就是他对于科技产业、对于订单、对于需求这样一种超强的信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大感受。第二大感受，我认为 AI 不会永远只在硬件上，可能我们今年迄今为止都是在 AI 硬件，但 AI 迟早有一天它会真的会在软件上、会在应用上产生突破，进入千家万户、进入大厂的生态、进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才是整个 AI 真正进入螺旋加速的时候。现在我们的 AI 还停留在做出很强的模型很多硬件资本开支去买很多卡、买很多服务器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真正说让 AI 爆发的是产生超级应用真正进入所有人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一天实际上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要轻易的否定这一轮 AI， 把它轻易的视为泡沫。第三呢，我就是觉得很多新的板块是一定会有机会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变成什么呢，就是更加的集成。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最简单的光通信，这个光模块它不断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光和它里面的 ASIC 芯片越来越近的过程。比如说现在关于光电共封装就是原来是这个芯片是可插拔的这个光模块是可插拔的，现在是要跟它跟芯片封装在一起，像这样的不断的技术的革新，或者说比如说玻璃基板，那解决我们锚定率散热的问题，因为锚定率它这 3D 这个逻辑堆叠它有很多的这个散热热出不去，它那这部分的散热是不是得通过玻璃基板来解决，那这种新形式新变化产生的新机会，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多，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把握的。
1: 如果就是说你意识到了这是时代的大势，也是产业的趋势，我们就可以坚定的去追随和拥有哈。其实包括我们的嘉宾也是资深的投资人哈，就是我们的赵旭东老师，他其实在这一轮的 AI 行情当中哈，也是持有了多只光芯片的大牛股，有数倍的利润这样的一个获得。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一下赵旭东老师，让他来分享一下自己这一轮成功的经验，并且也来听一听他对于科技股未来有什么样 场的看法。赵老师您好。
6: 我是从2024年的5月份呢，把自己的投资方向呢定位成，算力行业。从个股的选择上呢，分别选择了，光雄科技、元杰科技以及长光华信等等的这些，光通讯的这些标的。

0: 业变革的这种维度，三重维度一旦共振产生拐点，那么我就认为一定是历史性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你看错方向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真正的方向呢，它一定是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迭代，而 AI 正在重塑千行万业。那这一层的这个逻辑呢，它会导致了通信行业呢从电通信呢迭代到了光通信。因此呢，光通信是 AI 相关产业链的真正确定性机会最大、空间最大的一个核心的阵营。那在这种稀缺性战略机遇面前呢，一定要摒弃炒股思维，而把自己跃升到这个产业投资人的这种视角呢，全力的去拥抱和布局，方能真正的借助这种时代的馈赠。那对于未来的市场，我个人认为呢，依然还是以科技为主线的投资方向。 AI 正在改写这个传统行业，目前呢也才刚刚开始。
1: 马老师怎么看我们刚才旭东老师分享的这些经验？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我们怎么去借鉴它？
2: 首先恭喜旭东老师啊，但其次我觉得
1: 是恭喜还是羡慕？
2: 又恭喜又羡慕，还有点嫉妒啊。但是呢，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投资者呢，其实做到旭东老师这样呢是比较难的。但是呢，我们通过旭东老师这个案例吧，我觉得有三点要跟大家分享呢。第一点呢，其实也是结合刚才文冠老师说的，就是你不要想着说我独树一帜或者独出心裁。那么现在 AI 进程我觉得至少是过半了啊，就是像对于硬件来讲，那包括像大模型也是层出不穷。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要想着说我挖掘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票，或者它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我觉得这个很难了。那么我们找寻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企业有订单有业绩，那我觉得这个是基础啊，也就是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光，或者说还在光里边的这个技术迭代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很多投资者不是说买不到好股票，但是我拿不住。为什么拿不住呢？就是我们习惯于在涨了20厘米或者涨了10厘米有这种涨停板的刺激下，然后我突然觉得这是一只好股票，所以马上买进去。但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工业某联，对吧？你如果在去年的12月份，它是不是龙头？是龙头。但你在去年的12月份你买完了以后，你可能面临着3个月不涨，而且还会跌20%的局面。这个时候很多投资者就崩溃了。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什么呢？咱们尽量不去做追高的动作，或者你追高完了以后，你就要意识到自己是在做短线。第三个呢，就是说对于这种我认为的科技龙头股，你即使被套了呢，建议大家不要说盲目的就去加仓。你可能就是刚跌3%、4%，你就在加仓，然后又跌3%、4%，你又在加，加着加着你自己到最后就没信心，就崩溃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可不必的。那么就掌握好节奏，让牛股不从自己手里溜走，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事儿。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上图说话哈，我们也是统计了一下，今年以来呢是有19个二级行业是上涨的，那有36个行业是下跌的。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年涨幅前十和跌幅前十的板块哈，也是如图所示。那我们看通信、元器件、半导体三个板块的涨幅是超过了40%，那么保险、券商、消费方向呢是跌幅居前。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觉得我们下半年是会继续强者恒强，还是弱者也有一些起死回生的可能和机会呢？
3: 肯定是强者恒强，这个我觉得不存在任何疑问啊。因为直到宏观经济出现拐点之前，我认为都不需要去做高低切啊，因为便宜不是买入的理由。最核心的理由是它到底未来有没有上涨价值，它这个东西它未来有没有更多的人来买，更多的景气度，它的业绩能够兑现。
2: 强者恒强，这个是我跟文冠老师的共识吧。就是因为产业的逻辑，包括我们在元旦那期节目也说过，就是牛市的主线不会轻易改变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编辑给我们总结这个榜单也有一些惊喜。比如说煤炭行业在去年的时候它就是排名比较靠后的，但是今年呢，我们看到煤炭行业可能就是相对来讲比较靠前的了。那在这个下跌的行业里，也不是说完全就没有反弹或者是有阶段性的机会了。那比如说在这里，我们认为金融板块它现在的估值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所以我认为非银金融我还是认为在下半年，如果您现在已经持有的话，那么可以有一定的期待。
1: 既然二位都坚定地认为下半年依然是强者恒强哈，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重磅也是非常亮点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要请二位呢说出你们心中认为今年下半年最看好的三大主线。而且现在是端午节了嘛，我们也要分别的去对应一下肉粽、蛋黄粽还有小枣粽哈，来看一看这三大主线在你们心目当中的含金量。

0: 好不好？
1: 我首先最看好的依然是 AI 算力硬件啊。我觉得 AI 算力硬件呢，代表着当前这个 A 股啊，包括港股最强的景气度的方向啊，尤其是围绕着我们现在还比较紧缺的环节啊，不管是半导体设备、半导体零部件，还是说啊这个存储相关的马上要上市的这个长芯长存，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啊，有全球啊这个产业链上的一席之位的这样的公司，我觉得这样的龙头公司我们依然去把握。
0: 嗯
1: 啊，第二呢，我比较看好高端制造和出海啊，这个里面呢，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像工程机械呀、像一些医疗器械呀、像很多出海类的企业啊，包括家电啊等等，就是很多出海类的企业，它今年的一季度业绩不好，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汇率损益的影响。但是未来呢，我认为整个的这个汇率的走势不会持续的像上半年这样这么的扭曲，所以当这些问题解决之后，那么这些高端制造、出海的这些相关的景气度环节呢，它就有一个估值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啊也是比较甜蜜的一个过程。最后呢，我比较看好红利啊，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很多红利股啊，到现在其实还是有5%到8%的这个收益啊。你像银行啊，你像煤炭啊，水电呢 等等啊，以及特别讲一句，我觉得我也挺看好这个黄金的反弹的。我觉得黄金现在已经充分的计入了美联储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整个黄金现在处在一个最逆风的时候。但是宏观的板块的买入一定是偏左侧的，一定是它的在它最悲观的时刻你去买它的，而不是周期股，千万不能在它一切都特别好的时候你去买那个时候往往就是景气度的高点，后面都是要下行的。
0: 但你依然认为我们的 AI 算力硬件应该是一个最强的主线，
1: 对
0: 吧？最强最核心，跟着它吃也最香最荤，因为这里面有肉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泽远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应和判断。
2: 这个我觉得一说到吃吧，可能咱俩能吃到一块儿去。就是这个，如果粽子里没有肉，我觉得这个饭里总是缺点什么。所以呢，这个就好比 AI 再发展没有电，这事儿好像就进行不下去。所以呢，在下半年我比较看好的是电力，我认为它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呢，也是我们国家发展 AI 相对其他国家我们的优势所在。然后第二看好的呢，我认为是元器件。元器件这块呢，可能跟可能跟老师有略有重合。这里为什么我们看好元器件呢？包括像 MLCC 这些 PCB， 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啊。但是呢，大家可以想，就是咱们是在二季度开始有涨价预期的，他们开始工厂开始提价，但是呢，他们的业绩其实是大部分计提不到二季度的，因为它还有确认收入这一项。所以呢，我认为大概率他们会在三季度的时候会确认他们的报表利润。所以我认为元器件这个板块，而且像比如说像光那个纤维布这些，它会持续的涨价。所以这个是作为一个淡粽，我觉得是值得大家继续去跟踪的。那最后呢，我们是把这个早粽的名额给到了有色这个板块。那除了刚才文冠老师阐述的有色板块的逻辑以外呢，我个人认为这个枣啊，它里边还有核，大家吃着还得注意别硌着牙。我认为这个大宗商品无论是黄金还是铜铝锌锡，它其实都是周期类的。那周期类的大家都要注意，千万不要去追高。比如说在今年的一二月份的时候，当时国际金价暴涨的时候，那如果说你追了高，好像现在的损失也挺大的。但是我们认为呢，就是有色这个板块，无论你是发展是数据中心还是其他的，它都是要用到的。所以呢，我们对于有色板块是持续看好的，但是大家要注意低吸别硌着牙
0: 啊，低吸别硌着牙哈。但其实吃粽子的时候吧，大家的口味南北方还是略有差异。南方可能偏咸口，北方偏甜口。你看文冠的这个肉粽呢，选择的是 AI 方向哈。如果你持续看好 AI， 但是咱们说了，这个行情总有结束的那一天，那科技股见顶的这个信号咱们怎么判断？
1: 很多人说，哎，存储价格不涨了，是不是就存储就见顶了？或者说这个比如说 token 的价格没有涨，是不是 AI 就见顶了？或者 token 使用量降了， AI 是不是就见顶了？实际上这些都是都不是很准的指标。那在我眼里最前沿的指标是什么呢？还是看 AI 做的最好的公司，就是它的 AR， 就是它的每个月的 AR， 就是它的每个月的订阅收入，如果说下降了，这个时候再去谈 AI 见顶。如果它的 AR 增速每个月的收入还在不断的上升，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去焦虑这一点。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上一张图。那这张图上呢，其实反映的是今年上半年涨幅前25的大牛股哈。所以咱们一起看着这个图，也来为大家梳理一下，就是我们这些大牛股它有什么样共同的特质？那你们觉得下半年还会不会出现这么多翻几倍的牛股？如果可以出现的话，它大概可能出现在哪些赛道？我们先来看着这个图细品一下，好不好？那白老师先来说一说这些大牛股共同的特质。
2: 我觉得就是涨价是我看到的这个比较共同的特点嘛。比如说这里我们看到像特气呀，包括像红河呀，那么就是很多都是大家可以看到，今年是包括长威光纤这种，就是都是有涨价预期的。所以我下半年依然会关注就是公司产品它价格的变动，我认为是诞生接下来大牛股的方向。
0: 那文冠怎么看这些牛股的特质？
1: 这些所有牛股都有一个共同点，都跟 AI 相关。不是 AI 的缺电，就是这个 AI 的这个 MLCC 材料有光纤光缆要不就是这个陶瓷基板，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紧缺环节的卡点，就其实证明它就是 AI 就是上半年的绝对主题。就是绝对主题，所以下半年依然我认为可能也尽可能在 AI,
0: 还是
1: AI 这个方向。我觉得对于散户朋友而言，不用去太关注这个涨幅到底多少，其实绝大部分散户拿着这样的票的时候，他是吃不完主升浪，他能赚个20%-30%就很了不起了，大部分人拿不住就跑了，然后就回头去补他自己亏损的股票了，回头去补白酒去了，回头去补这个什么这么消费去了，这是散户的现状。所以我也非常理解这样的行为觉得卖掉强的买弱的，但实际这样的逻辑在过去的 A 股中说不定是有效的，因为过去的 A 股存在板块轮动，这一次涨白酒，下月涨科技再下一个月涨有色，它是这样不断轮动的，所以老股民形成一种肌肉记忆就是什么涨得多了我就要卖一点，然后去补那个跌了的，等它下一次轮动。但是对不起，现在的行情是只有 AI 强，所以大家这种原来过去的做法实际上是不适用了我们讲说接下来看好的方向，我认为就是还是 AI 的一些细分环节，比如说最有可能的第一个，我觉得 PCB 的上下游，然后第二个CPU 的上下游，第三个这个玻璃基板上下游，我觉得这三个方向我觉得都是 AI 中比较新的一些方向，大家也都可以好好看一看，也都是中国有产业优势的方向。
0: 刚才呢，文冠也给了三个方向哈，就是 PCB、CPU 还有玻璃基板的上下游，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当然，文冠也说了一个他的真实的感受，我相信马老师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散户朋友，就是套的时候会拿得住，但涨的时候往往是拿不住的。尤其我们看今年上半年，其实2/3的股票都是下跌的，当然大家的这个赚钱的体感肯定就更差了。那马上我们就要开启这个下半年了，那也针对哈我们的散户朋友可能身上所存在的这些通病，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投资的四字真言，也能作为大家未来去投资的一个宝典，好不好？那买老师先来。
2: 好，那我的这个四字真言是
0: 哟，藏得这么深
2: 这个我的四字真言呢叫时代红利。那就像刚才其实文冠老师说了很多老股民都不太理解，为什么这轮牛市跟我经历的2006-2007年2013-2015年甚至1921年都不一样。那我认为呢，就是我们的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股市也发生了变化。像我最早经历这个股市的时候呢，当时就是低价股，哪个股票便宜买哪个就可以了，至于它叫什么都不重要，业绩就更不用关心了。但是我认为就是现在时代变了，所以希望大家看到这期节目以后，我们能更新一下自己的这个思维意识。我认为把握时代红利是我们下半年非常重要的。
0: 把握时代红利。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文冠送给大家的
1: 好的
0: 投资真言啊。
1: 给大家的四字真言是去弱留强。
0: 去弱留强
1: 啊，去弱留强，就是最核心的还是那句话，就是拥挤度是结果，不是原因。拥挤度最核心的点在于，拥挤是因为这个板块景气度强，其他板块没有景气度它导致的。我们不能把误认为说拥挤了它就要跌了而是相反的过来看，它拥挤到底有没有支撑它拥挤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必要说去过多的去配基本面比较差的股票，还没有太多景气度的股票，不妨等它什么时候转好了咱们再配回来。当前还是把自己的主要的资金留在景气度最强的科技方向。
0: 当然了，除了刚才二位老师送出的四字真言哈，还有一句话也非常重要，就是主线吃肉控仓保命哈哈、永远仓位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又是端午节，也希望大家粽香迎好运，吃盘接红盘，好不好？
3: 好的。
0: 我们再为大家送上四字祝福，就是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3: 端午安康。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这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 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8: 您能想到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

0: 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满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这么便宜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
5: 对对对，
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3: 对对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那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